0: 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打开家里的小药箱，不少人都能翻出几盒过期很久的药。家庭药箱本该是健康安全屋，乱囤乱存反而暗藏风险。其实一般情况下，家庭小药箱只需要准备这几类药品就可以了：一、急热镇痛类，应对感冒的发热症状或者头痛、牙痛、肌肉痛等常见疼痛症状；二、消化系统类，日常饮食不规律或者是食用不洁食物引发的肠胃不适，相关药物可以有效缓解症状；三、呼吸系统类，用于应对感冒、咳嗽、咽喉不适等呼吸道常见症状；四、外用药类，处理小伤口、皮肤炎症或者是蚊虫叮咬等问题。提醒大家一定按需备药，别囤货。另外要分清药品说明书上的常温、阴凉、冷藏三类储存温度，别把药随便往灶台窗边放。如果药物过期，也别直接扔到垃圾桶里，最好是碾碎密封后投进有害垃圾箱，以免污染环境。养成定期给家里的小药箱做体检的习惯，才能让它真正成为咱们的家庭健康防线。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船吗？
1: 盆儿来啦！
0: 哥哥面前一条万万鱼河。
1: 哎呀妈呀，这漏水漏的，朕都躺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0: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儿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1: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吗？
0: 他嫌贵没用啊。
1: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厚米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0: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我的天，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亲戚说就能装修，
1: 就装成水帘洞啦。
0: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了。
1: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戴迪。
0: 很多朋友问啊，就在视频端，哎，说大明怎么这么黑呀、啊？之前可能没看节目，也没关注我去哪儿了。我这不是刚从西藏回来的吗？西藏啊，真的是洗涤人的心灵啊。但是呢，对于这个皮肤啊，就是这
1: 也洗涤了，
0: 对，就洗黑了这个。那边的紫外线实在太强烈了，而且我不光是去西藏，因为过去这一个月呢，你看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咱们溯源开始，然后再到这个云南，再到这个潮汕，然后再到西藏，这一路以来就是一直在晒着、
1: 然后一点防晒的措施也没做，
0: 对，一点防晒都没做，这做男人嘛，
1: 男人我是觉得你可以不涂那个叫什么防晒霜、我觉得可以做点物理防晒，戴个帽子什么的倒是也挺好的
0: 啊，这有那么大的帽子吗？

0: 现在你送我那个帽子在我们家，
1: 你那哎，对，我开场时要跟大家说一下送礼这个事情、啊、
0: 哎哎哎
1: 啊、这个之前送那个帽子我还真的特意，我还选的是最大号，
0: 是
1: XL 号，
0: 对对对，
1: 他们这个品牌就没有更大的帽子了、
0: 嗯、
1: 啊，
0: 所以
1: 然后我在想啊，送什么平时那些就是大家能想到的什么东西吧，
0: 嗯，
1: 缺乏一些新意，
0: 对，
1: 我没怎么看他戴过帽子，
0: 哎
1: 啊，
0: 我一个人没怎么干过什么事都是有原因的。
1: 然后想着、啊、那好，那就选一顶帽子吧。
0: 哎、
1: 那个帽子呢又相当低调
0: 啊、哦，相当低调、
1: 啊
0: 嗯。
1: 然后它又有这个品牌的这个元素在。
0: 对，
1: 我、哦、想着差了应该没问题吧。
0: 嗯，
1: 结果还是不行。
0: 哎，这真的哈。就首先呢，就是一个人就是一直不戴帽子啊，真的是有原因的，不是他不想戴啊，他是真的找不到那么大尺寸的一个帽子。所以呢，这个送礼，我们说你如果说你送的好的话呢，如沐春风；你要送不好，你往人家身上的雷区、雷点上送。你哪怕你这帽子越贵，你这帽子越贵，我心里面就越难受，你知道吗？
1: 送我点什么不好啊？
0: 对，你说这玩意儿，哎呦。这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 哎，所以我是想说什么？送礼是这样，我是这么觉得的，
0: 哎、
1: 就是你要送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要很新奇，
0: 嗯，
1: 然后呢它是属于这一类比较新奇东西里面的相对好一点的东西，
0: 而且你那帽子色儿我觉得还不太对，
1: 怎么呢，
0: 它那个是黄绿色的色儿
1: 啊，对啊，它不是绿，就是它经典的那个黄色嘛，
0: 你知道吗，就是戴以后特别像黄军。我特别那个词儿就是啊，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哎呀，本来帽子就小，你想想啊，我的大脑戴那小帽子，然后呢，就真的太
1: 像
0: 汉奸了，
1: 不像好人，
0: 太不像好人了。那帽子到现在都不敢戴出来，怕挨揍，知道吧？
1: 对呀，有讲究啊，我就觉得要送一个，怎么说，就是让你。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可能用不上，
0: 嗯，
1: 但是呢，要很怎么说，要很新奇，
0: 哎，
1: 就是一下他就能记住你，
0: 嗯
1: 嗯，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他不是那种很经常能用得上的东西，
0: 我可记住你了，我觉得，
1: 但是他很新奇，
0: 哎，
1: 嗯，他很特殊。
0: 叶子、李彦平都说，哎，把帽子戴来看看呗，
1: 嗯，
0: 是这样啊，有一天节目里边。也是脱口秀，我还特意把那帽子带过来了，就大明戴着那帽子一下变成小明了，智力都能戴出问题了，
1: 还要对脸说我是小明，我要上学。哎，真的可以 DIY 一下，反正那帽子也不戴了，
0: 那就是，
1: 你可以想想怎么 DIY 一下。大张伟说把帽子放样品会拍卖了，
0: 哎呦呵，
1: 哎，真的，你那现在，
0: 啊，
1: 相当于全新吧？
0: 嗯啊，就是全新的，
1: 全新的，
0: 嗯，
1: 然后呢还留有一些大明的气味。他试戴过，他试戴过，
0: 嗯，
1: 然后在他的这个家里边氤氲的熏过，
0: 不光是我试戴过，所有人都试戴过呀，因为他们试戴的原因，我都是啊，你戴不上吗？我不是不可能啊，这么大吗？我试试，哎，能啊，所有人都这么戴过，哎，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你知道吗？
1: 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送礼物啊，
0: 嗯，
1: 到了过节了，送礼物的事儿，有人说求匿名，
0: 嗯，
1: 前几天呢，朋友送了一箱青蟹。搭了一盒月饼啊，我转给了啊老二的班主任。
0: 嗯，
1: 我要声明一下，这不是溜须排马，因为我们这个班特别特殊，三分之二的孩子是教师子女，
0: 嗯，
1: 然后剩下三分之一的大部分是领导的孩子，他们个个戴光环，
0: 嗯，
1: 而我们作为平民老百姓的孩子，能够得到各科老师的关注，我想挺不容易的，
0: 嗯，
1: 所以对老师是由衷的感谢。
0: 哎，
1: 嗯。对，反正这个确实挺尴尬的是，你说你要表达对老师的感谢吧，
0: 嗯，
1: 你总得有点表示。
0: 嗯，
1: 那有点表示吧，你怕往那边想，就觉得好像溜须拍马一样，
0: 是，
1: 啊，没有关系啊，
0: 就很尴尬，
1: 对，就该送的送，
0: 嗯，
1: 平时咱朋友之间不也送东西吗？
0: 是，
1: 对吧？
0: 你说我们小的时候啊，送老师都是送那种什么电影票啊，挂历呀，啊，
1: 嗯，老师我送的是挂历，没事，老师不嫌弃啊。
0: 对，钱多多说，哎，我也不戴帽子，因为没有后脑勺啊，卡不住
1: 啊，
0: 嗯，
1: 兜不住，
0: 嗯。哎
1: ，Ring S 说，我们单位啊，不管过什么节，一律发纸，
0: 哦，
1: 像什么纸抽啊、卷纸啊、手纸啊、面巾纸、厨房用纸，昨天刚领完，
0: 这玩意儿多多少少还是有用，
1: 挺实用的，
0: 挺实用的，
1: 但禁不住你总发，
0: 嗯，是。
1: 钱多多说，已婚第二年回家就买米面油，就是实用，跟爸妈没必要整的也好看的，
0: 嗯，
1: 对，是是是，跟爸妈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再隔辈儿就是送那个老人，可能是不是要弄一些礼盒之类的，
0: 嗯。

0: 科比詹说，我觉得送礼啊可以提前和对方身边人打探一下，他可能需要什么。当然了，像中秋国庆这种送阳澄湖大闸蟹、送酒、送虫草一定是不会错的，对，所以我们给大家上新这些产品嘛，这些是不分节令的，就是但凡过节送这些准没错，无论送谁都没错啊。
1: 有些比较好的就是你哪怕你人不过去，你这些东西直接给人一下单啊，就是寄到人家家里边，对吧？
0: 是这样的，
1: 也很节省啊，因为现在大伙天南海北的，是吧？也有自己的时间。你比方说你双节你出去玩去了，你也没有时间什么走亲访友什么的。但是呢，对于很多该看的人啊，该见的人，该送到的礼，咱们还是得送到啊。用这种下单的方式呢，就能弥补一下了。
0: 奇葩大妈说啊，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月饼，发了张照片，说半个月就吃了一块，齁甜。我看了他这个啊，叉烧了。菠萝叉烧黄，叉烧是偏甜的，再加上它还有菠萝馅儿。
1: 就现在这月饼这个东西啊，真的很神奇，就这东西是怎么做都不怎么好吃的那种。
0: 所以我就说，就咱别弄特大的月饼礼盒，
1: 是，
0: 比如说你搭两块月饼，然后你有什么其他的，干果啊，其他的这个菌类呀，他还说了，说山姆的那个蘑菇礼盒不错，老少皆宜，还不容易过期。
1: 是，
0: 对，就你搭两块月饼，我觉得行。
1: 是月饼这东西，它一旦做好吃了，你就肯定不能多吃，因为它是走的肯定是那种甜口的、很香糯的那种路线。
0: 它一定对身体不好，
1: 对，它一定对身体的负担、消化呀都挺大的。中国的很多其他的美食就是时令的，你比方说粽子，粽子在南方。当成那种就是日常食用的
0: 啊，真的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粽子也是糯米啊。
1: 在南方首先对糯米的接受程度要比北方高，因为你看他们那个年糕也是糯米啊。
0: 哦，
1: 对啊，他们很多这个食都是糯米做的。他们的你看我在浙江吃那个他们的那个炊饭早饭早餐也是糯米饭，就是糯米啊，能够顶一天饿不说，关键糯米这东西啊，你看加什么料，你要加肉的话，它就是好吃的，你要加个枣啊，蘸白糖的，我就觉得不好吃。
0: 啊，你不愿意吃甜口的，愿意吃咸口的。
1: 所以你看，很多你去南方服务区，他都卖那个大粽子，甚至是粽子成为当地的一个特产。我们这次去潮汕那个粽子叫什么呀？叫，我看那个名我都不知道它是粽子，我后来看图才发现，哦，它是一个粽子。里边也是包着肉啊、蛋呐、啊，这个东西是他们日常食品。你像这元宵这个东西吧，汤圆这个东西呢，
0: 我倒觉得汤圆适合
1: 偶尔当甜品、小甜品，来个饭后来两三个，是不是？但这就这月饼，月饼真的太难普及了，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吃月饼太难了。

0: 哦，您说了，哎，月饼是不是带一文创？比如说配上点茶叶也挺好的。
1: 嗯，
0: 哦，对，反正就是平时能吃能喝能用的。
1: 嗯，
0: 然后搭点，比如说可能一家人也就吃那么一两块月饼，差不多就行。
1: 嗯。
0: 二月白不加糖说，问你吃没吃过山姆的鲜肉月饼，就是不是甜的，鲜肉是那种甜咸的。
1: 嗯，有鲜肉月饼我觉得有点腻，我不知道为什么肉这个东西、按理来说应该是好吃的，放月饼里边它是保鲜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0: 味儿不对，
1: 就味儿有点生肉的那个腻味儿。 哎呀，今天说这个中秋节来临了，尤其双节来临啊，就是送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这是鱼鱼发了张照片啊，哦，这是他们应该是领的吧？
1: 嗯，
0: 领的中秋节礼物，酸奶和月饼。
1: 嗯，
0: 温州月饼有什么特色呀？
1: 温州月饼，
0: 他写的是温州月饼。
1: 哦，这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0: 温州月饼里边是有海鲜？
1: 月饼里边有海鲜，反正现在也很常见了，
0: 是
1: 什么鲍鱼、海参之类的。
0: 哦，我接受不了那种咸口的月饼。
1: 嗯，
0: 小明说，要说送礼呀，昨天给我们家老太太3000块钱，买了8块散装月饼。
1: 嗯
0: 啊，拿过去了。
1: 哎，
0: 灿灿说：“哎，我买大闸蟹能不能送？下一阶段再唱一首《花好月圆》呢？送，
1: 可以，
0: 送，
1: 可以。
0: 这个要求实在是太简单了。
1: 真的是，哎呀，别的不行，那唱歌太简单了。
0: 你买了吗？买了我就送，
1: 既能满足个人爱好，还能会时间，是不是？一举多得。
0: 嗯”哎，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啊，会跳出链接。现在是蟹卡发送到个人手里，您收到了应该就可以兑换了，因为马上就26号开壶了啊。
1: 嗯，哎，喜欢他妈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吃法呀。
0: 嗯，
1: 山姆的鲜肉月饼加热吃，用空气炸锅烤一下。
0: 哦，那烤一下就外边相对酥脆一些了，
1: 哦、
0: 是吧？
1: 哦，这个是个新颖的吃法。
0: 嗯。
1: 啊，鱼鱼说了，温州桥墩大月饼，咸口的，夹着蛋黄，好吃的很。今年中秋啊，我给我的小伙伴们准备的就是桥墩大月饼。
0: 哦，这是他给小伙伴们准备的礼物。
1: 嗯，
0: 还有酸奶啊。
1: 哎，这个烟说了，云南特色云腿月饼，这个我也吃过。
0: 这可以，这可以，这我是爱吃的。
1: 它那个皮儿首先跟月饼就不一样，
0: 酥皮儿的是吧？
1: 对，它是
0: 酥皮儿
1: 的，
0: 酥皮儿的，所以它就有点偏甜点的那个感觉。
1: 嗯，那总之呢，就是月饼它就。传统的那个皮儿吧，它吃起来它特像糕点，这里边再加肉什么的就有点违和。
0: 赵刚也说了，云南的云腿月饼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月饼了。
1: 对，因为那个最不像月饼。
0: 嗯，
1: 那个像云南酥饼啊。
0: 还有陆说，内蒙古的风镇月饼也可以常吃。
1: 嗯，
0: 那没吃过。风雨彩虹说了，说到节日送礼，我喜欢分享自家的特产，自制的小点心，东西不贵，是一份惦记，朋友收到格外亲切。
1: 嗯，
0: 我有朋友每一年中秋都自制月饼。
1: 哦，自制月饼，
0: 对，就他会有那个模具。今年我看他做的是有一个花生形状的。
1: 嗯，
0: 啊，就是寓意很好嘛。
1: 是，
0: 嗯，
1: 这是一份非常纯真的一个心意了啊。
0: 嗯。
1: 哎，百年微凉说了，前天我数了一下，整整9只螃蟹的脚。
0: 嗯。
1: 我哥们儿他们留给我的，我加班没赶上酒局，当时把我感动坏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螃蟹的就剩脚了，
0: 那还给他留点呢。
1: 9只螃蟹，九只螃蟹的脚，证明啊，他们吃的螃蟹肯定是大于一的，
0: 是啊，大于一啊。
1: 9只螃蟹的脚，那哪只脚也很重要，后腿比前腿可粗多了。
0: 喵呜也说了，苏州这边吃鲜肉月饼，鲜肉月饼讲究的就是热乎的吃。
1: 嗯，
0: 所以最好是第一锅出来的时候吃。
1: 哎，
0: 那这个送礼可能就有点耽误了。
1: 对，
0: 嗯，赶不上热乎的了。
1: 小明说，要说送礼呢，昨天给我们家老太太3000块钱，
0: 刚说过了
1: 啊，
0: 哎呦，整了几个散的这个月饼
1: 啊，
0: 对，其实是那么个意思就行。
1: 我觉得
0: 主要是3000块钱，
1: 送钱真的很，就是送长辈送钱
0: 有点别扭是吧？
1: 也不别扭，我觉得最直接
0: 啊。
1: 有
0: 的长辈人不要，
1: 但是有的长辈其实挺看重
0: 啊。对，有的是看重。
1: 他为什么不要？他越不要， 越证明他对这东西越看重，
0: 哦，
1: 然后觉得哎，你这太那什么了，对吧？
0: 哦，
1: 你有钱自己留着花，我不缺钱，
0: 哦，
1: 是不是，
0: 哦哦？
1: 他看重这个钱，他才会这么说。
0: 哦，
1: 嗯，越这样，他越得送，
0: 嗯。
1: 其实他心里边特别开心。嗯，好，北京时间8:2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那如果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啊，比方说到年底了，马上你看到11月份呢要供暖了。
0: 嗯。
1: 如果说您这个老房呢，供暖系统也不是很好啊，包括呢这个门窗啊，这缝子漏的都比较大呀，
0: 嗯，
1: 这个小动物咱们这个过冬之前不还得把这个窝好好的修一修吗？
0: 嗯，
1: 就人也是一样啊。这您可以来这个加入我们厚米的装修群啊，
0: 嗯，
1: 这个在。9月下半个月的时候，我们的福利啊又换了。
0: 对，
1: 那具体有哪些福利呢？您可以加到群里边，然后跟管理员来要。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两个字，就会跳出一个群的二维码，您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对，我建议大家入群之后啊，咱就紧盯着，就是每个半月的优惠政策不一样，然后您看哪个适合您，
1: 嗯，
0: 您就下手就行了。反正进群呐，啊，然后要政策这些都不收费啊，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啊，您先进去再说，回复“厚米”就可以了。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云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里边可以听到我们直播节目、回听节目以及我们各个自制的小板块。
1: 嗯，
0: 除了我们俩，有很多大家的自制节目，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现在是在云听上听那个连载的小说，
1: 嗯，
0: 有很多现在正在上新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啊的小说的原版，
1: 嗯，
0: 都会在我们云听里边放送啊。
1: 哎，
0: 嗯，下载云听 APP 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买重疾险这事儿。肖某购买泰康人寿重疾险十年之后，被确诊为降结肠恶性肿瘤家族性息肉病。泰康人寿表示了说，本次出险呢关联家族性息肉病，属于遗传性疾病啊，依据这个保险合同责任是免除条款的，所以不予赔付。近日，肖某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要求该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约定，向其支付重大疾病的保险金。泰康人寿在工作人员表示啊，说应该是由医生说了算啊，最终结果是以法院判决为主。
1: 嗯，这个四川有一位肿瘤专家介绍，这种结肠癌有一部分是遗传性的，有一部分不是。但是这个不能单凭推测来认定，而是应该通过基因检测予以确认。这就是这些模糊的条款以及理赔啊，真的很艰难，让很多人想买保险的人真的望而却步。那保险条款呢，往往繁琐冗长，一般投保人不会全部看，哪怕你看了，有的时候吧，你也记不住，你也不知道它啥意思，是吧？那交了多年保险费，最后呢，只能吃这个哑巴亏。那一个保险品牌要想走得更远，不能光圈钱呢，还是要对我们的投保者他的合理出险进行合理的赔付。
0: 再来说说啊，这手机经常会跳转其他页面。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自己的经历。暴雨天，他驾驶行车啊，在这个高速匝道附近使用 AI 语音唤醒导航，结果车辆的微微震动触发了高灵敏度的摇一摇机制，导航界面瞬间跳到了电商平台。他在关广告的时候，方向盘也跟着偏了一下，险些出事儿。
1: 嗯，
0: 北京市民李女士也有类似的遭遇，说十次打开软件，有八次都要跳转到某平台。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记者检索发现，关于摇一摇的投诉多达上千条。这些投诉呢，主要集中于摇一摇开屏广告影响正常使用、恶意跳转到付款页面、还有开屏广告无法跳过等等。
1: 嗯，问题是即使点击了关闭，仍然关不掉啊，得等这个读秒结束才行。近日呢，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的通报。从通报情况来看呢，违规行为就主要集中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啊，还有强制频繁索取权限呢，信息窗口无法关闭或者诱导跳转等方面。也对这些违规 APP 进行了限期整改加逾期下架加行政处罚的阶梯式执法。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违法成本真的还是太低了啊，希望对这些流氓 APP 有严格的管控吧，别让关不掉的广告酿成大祸呀。
0: 哎，再来说说现在衣服的质量。最近浙江一位网友曝光了一件让人十分无语的网购经历。他在一家销量近300万的店铺啊买了衣服，结果质量差到离谱
1: 啊，
0: 轻轻一拉就烂了，
1: 火
0: 啊，堪比一掰就断的豆角。
1: 嗯，
0: 据他介绍说，这件衣服他只穿了三次，平时都很爱惜，没有用力拉扯过。就在晾晒的时候，衣服这个系带轻轻一拽，直接断裂了。
1: 嗯，
0: 他就尝试着说是扯一下面料，结果面料也是脆弱到一撕就破了。
1: 哎呦，
0: 手感都发脆了，完全没有正常衣服的结实度。更让人崩溃的是，他在同一家店里买的三件衣服全都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质量问题。
1: 嗯，
0: 因为订单已经超过了售后时间，所以他多次联系商家反映情况，希望得到处理，但是商家始终不理不睬，全程是冷处理的，既不道歉也不解决问题。
1: 咱们不说嘛，说这个女装啊是在所有的网购的货品当中啊，它的退货率是最高的。
0: 大部分是因为版型的问题。
1: 对，大部分因为版型，因为衣服这些东西吧，你看起来是一样，买家就这一样，卖家就这另外一个样啊。
0: 嗯，
1: 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网购了很多的这个衣服质量啊，真的是你看不出来的。你看图片真的看不出来。
0: 嗯，
1: 我最近呢，我就开始回归到那个实体店买衣服了
0: 啊。
1: 实体店的衣服，
0: 因为你可以试，
1: 跟网购的衣服
0: 可以摸到。
1: 它首先质量真的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就是实体店衣服真的很贵啊！就我最近我在买一些衣服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这个贵，但是贵有贵的道理，它真的很结实。
0: 嗯，
1: 就同样的型，我在网上买，可能比方说实体店可能要1000多，那网店的可能两三百就能买得到了。同样的版型差不太多的，但拿到手里边，它的用料啊，它的缝线啊，哦，这我的天哪，真的是差的太多了。所以说，就网络上买的衣服，它本身在质量上，它确确实实就得打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折扣。但即便是就是打了折扣，像新闻里边这种，就是轻轻一拉，衣服就烂了啊，一掰就断了，这种衣服的质量啊，就不能称之为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产品了。嗯。所以呢，这个很多原因，一个是质量本身有问题，另外一个是不是这个跟布料它的衣服存放时间太久导致有关系啊，咱不知道。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检查衣物是否有质量问题，然后呢以免后续的麻烦吧，就是收到衣服之后啊。
0: 对。 哎呦，我们再来说一个让人特别气愤的事儿。最近海南外国语职业学校有一新生在军训期间擅自离开学校，称啊，刚军训几个小时受不了了，跟教官说要上厕所，结果偷偷跑出来了。随后他换装离开了学校，先是去了三亚，后又去了上海，还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发在了网上，致其辅导员和教官被罚。近日该男子在账号上致歉了，说已经跟辅导员报平安了啊。学校工作人员表示了已经联系到男生本人，称其要退学，已经在办理手续了。目前这个男子的账号也已经被禁止关注了。
1: 据说他的账号已经涨了20000多粉丝了，
0: 哎，就是因为他发的这些行程。
1: 哎，是啊，猎奇的人那么多，我辛辛苦苦发内容、发脱口秀啥的，那，这么多年我才10000多粉丝，上哪设立去啊？建议啊，给他个人征信里边加上一笔吧。这个军训呢，就不是一定要参加的。如果有合理的理由不能参加军训，咱们是可以提出申请的。比方说身体的原因呢，或者家庭的问题呀，等等等等，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在不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之下，私自出去旅游，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太自私了，太自私了，完全不考虑他这种行为会对别人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每一个同学都像他这么自私，但是现在很多的孩子觉得，哎，这是我的自由，你不能这么。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由的话，那这学校还办不办了啊？军训呢，就是在这个学期开始之前呢，让大家伙习惯集体的这种生活，习惯于跟别人交流，习惯于就是我们一起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0: 然后也是
1: 非常重要
0: 意志力的一个体现啊，
1: 对
0: 啊，一个锻炼。
1: 你说这个人干什么啊？你干什么都是 PUA， 干什么都是束缚。那你做那种那个山顶洞人是最好的，你到大自然去随便野去，没人管你啊。人类社会就是有秩序的社会啊。既然你要进入这个社会，你就懂得怎么遵守这个秩序啊。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双节来临，送礼到底该送点什么才有心意呢？
0: 哎 ，IDW 说的就是我要说的，说送礼就要送性价比最差的东西，比如说送对方100块的一双阿玛尼的袜子。真的有网络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
1: 阿玛尼的袜子那么便宜吗？
0: 100块一双应该差不多吧？不知道哎，没买过。就是性价比最差的，就让他一下能记住的。虽然这个东西你可能不用
1: 哎，有道理呀。
0: 对，
1: 有道理。
0: 那送你很便宜的、很合适的，看不上啊。
1: 送大明脱口秀那个书啊，送大明的书可以。
0: 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好嘞。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要提醒各位在北京的朋友啊，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前的中秋假期前啊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定尾号是4和9，提醒大家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的影响啊，城市路网交通压力比较大，晚高峰特别突出，预计晚高峰会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的路网压力是最为突出的，之后会逐步缓解，所以及时关注天气和临近的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尤其您是前往火车站、机场，客流量比较大啊，优先选择轨道交通。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最近呢，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指导之下，出租汽车协会组织各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在深圳全市推行违规先行赔付机制。就是乘客在乘车过程当中啊，如果遭遇到那种，比方说这个绕道行驶啊、溢价了呀、多收费啊这些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先行反映问题，经企业初步核实之后，一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先行获得赔付了。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您先把这个消费者的问题解决了之后，然后您再去跟司机啊或者怎么样去协商去啊，
1: 是、
0: 不能就是耽误人家时间。
1: 哎。
0: 再来说23号上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教育部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4年至2026年，双一流高校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其中2026年扩招了约2.4万人。
1: 哎，好，我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个堂食外包啊，学校的堂食外包这个事儿。校园餐呢，关系着学生的健康成长，而堂食外包呢，就容易出现层层分包、长途配送、责任链条长等等问题。今年呢，北京市提出到2027年底，所有中小学实现校内食堂供餐。北京市教委行政后勤处副处长称啊，目前已经基本实现取消50%的外供餐的目标了。就是别看北京啊，就是这个城市啊，就是多么的那什么啊，地位高啊，这但是在很多的学校经常发现很多的家长，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经常吐槽，说现在这个北京很多这个孩子这食堂太差了啊，别说这个有没有营养了，有时候你吃饱，就可能对于很多饭量大的孩子，像吃饱都很难的一件事
0: 啊。然后他就是固定餐的那个多少啊，他不能再加一下。
1: 是啊，就经常会有很多家长吐槽啊，因为首先男生跟女生饭量就不一样，那男生跟男生的饭量他也不一样啊。那有的大大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那种。
0: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考虑一下，这孩子长身体的时候啊，
1: 但有的时候
0: 他确实影响上课的精气神儿啊。
1: 而且他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他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你孩子自然而然的就对这午餐不感兴趣，他就想到外边吃去了，想开小灶。你说孩子到外边就买这个零食买那零食，就违背了之前我们说学校周边不能有这种的初衷了嘛，是吧？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吃好一点，
0: 吃干净一点，
1: 对，吃干净一点。但是呢，前提是什么？得吃饱啊。
0: 再来说银行存款利率，9月以来，多家民营银行开启了新一轮的揽储动作，头部机构微众银行悄然上调了3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部分民营银行也将此前下架的5年期定期存款产品重新上架了，与行业整体利率下行趋势形成了阶段化的分化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所以不知道现在啊，反正各个银行的定期存款的利率不太一样，但大差不差都降了。不知道它回升之后能到多少啊。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秋节。明天呢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子了。今年的中秋节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因为昨天呢我夜观天象啊，我看了一下月亮确实
0: 没太圆，
1: 就不圆的很多呀。我估计经过一天到今天晚上它 也不会太圆啊，17圆，所以朋友们还要再等一等。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那运行的速度有快有慢，因此呢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会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16是最多的。所以之前有说法嘛，15的月亮16圆嘛，但今年是17圆啊。
0: 观月的朋友可能再等一等了啊。好，推荐大家可以用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除了视频收看， 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来听，云听那个平台也可以留言，但是我们目前就主要来读的啊，来看到的就是公众号里边的留言和视频号里边的留言。
1: 嗯，
0: 您可以通过那个收听，然后呢通过视频号或者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都可以啊。
1: 嗯，
0: 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了。当然如果您是想听我们北京的节目，就要定位在北京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各地我们都有覆盖，您可能定位到自己的城市听到的就是当地覆盖的节目了啊。
1: 嗯，
0: 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说送礼。烟雨任平生说了，可以送爱马仕的那个工地头盔呀，
1: 嗯，
0: 10000多一个，就一塑料壳子。
1: 哎呀，
0: 他真的是工地头盔吗？
1: 哦，
0: 还是他是工地型的头盔？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巴黎世家人家不干了。
0: 哎，塑料袋那个是他产的。
1: 哎，塑料袋啊，那个
0: 发圈、
1: 钥匙啊，电话圈啊，电话发圈啊，还有那个就是外边卖这个1块钱10块钱一沓那个头发掐子那个，
0: 黑色一板的那个是吧？
1: 1块钱一个那些钥匙吊坠。都是巴黎世家干的、
0: 哎、
1: 这个
0: 真的会有人买啊。真的会有人买。
1: 是，我觉得你
0: 品牌加持，
1: 真的，你就拿一个随便钥匙，你找一个绳对吧、
0: 嗯、
1: 你挂，你就说巴黎世家最新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得看人的气质。
1: 嗯，
0: 就是一个人有气质，包括他衣品很好，他戴什么、
1: 嗯、
0: 他穿什么都看起来很洋气、
1: 哎、
0: 很贵。
1: 是
0: 哦，如果气质不好，或者是他衣品本来就没那么好、
1: 嗯、
0: 搭配不好，他即使带一个很贵的东西，背一个很贵的包、
1: 嗯、
0: 也让人觉得可能是假的。
1: 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我只穿这个几十块钱的衣服闹了。
0: 没必要是吧？
1: 哎，确实没必要啊。
0: 墨迹不是多说，楼上那位朋友你稍等，迪丽大明实力宠粉、
1: 嗯、
0: 楼上说了，说这阿国说的啊，双节快乐，说你们节目非常好听，可以送一祝福不？今天是媳妇儿的生日啊、
1: 嗯、
0: 想送个祝福给她。
1: 嗯，
0: 媳妇儿叫啥呀？祝阿国的媳妇儿
1: 哎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越长越漂亮。
0: 哎，
1: Light Sport 二说墨喷啊，大明是原来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大明吗？这声音太熟悉了、
0: 啊、是
1: 是 是大明的快乐时间这个节目呢已经是早几年啊，就是2013年停播的，因为那时候我在地方台的节目嘛、
0: 嗯、
1: 哎，2013年停播，2027到2013年啊，中间有
0: 2007
1: 嗯，破折号2013
0: 嗯，哎呀，那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啊。
1: 是是是，啊、嗯，老听友啊，13多年了啊，13多年了，回归了、嗯，
0: 终于找到了啊。
1: 是，嗯，没想到这么多年我还在干广播，是不是？
0: 啊，不不不，地位不一样了、啊，
1: 地位当然不一样了，
0: 地位不一样了、嗯。以前只是小小的主持人，
1: 嗯，
0: 任人宰割，
1: 嗯，
0: 现在是主持人加领导，
1: 哎，
0: 宰割任人。
1: 你可能对我以前的历史不是那么的了解
0: 啊，
1: 在2010年的时候，
0: 嗯嗯嗯，
1: 我已经是节目部主任了。
0: 哦，
1: 嗯，对，我已经是领导了。
0: 哦哦哦。
1: 嗯，后来我放下了编制，放下了领导的身份。
0: 为啥？
1: 放下了一切，
0: 说说
1: 啊，放下了在温州像图腾一样精神的地位。
0: 为啥呢？
1: 我就觉得人生啊，应该不要一帆风顺。
0: 哎呦天哪！
1: 所以呢，在后来2016年的时候，全国寻找女主播，寻找搭档。
0: 又来了，
1: 我在所有的主播当中，我就挑选了一个地狱模式的。没错，就是我身边的大迪同学。因为听到其他女主播声音，哎呦，这个甜呐，这个嫩呐，这个漂亮啊，哎呦，这个好啊，这不行，跟他们在一起
0: 没意思，
1: 太顺了，
0: 没意思，
1: 太顺了、
0: 嗯。
1: 那跟我以前的生活有怎样的区别呢？
0: 嗯，
1: 对吧？那不岂不是就像那个攀人的凌霄花，借别人的高枝来脱险自己吗？我怎么能是那样的人呢？对不对？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地狱模式，我找了一个声音最粗犷的啊，这个外形也最不好说的这么一位、
0: 哎、
1: 啊，
0: 不好说
1: 啊，就是大地同
0: 学，走路一脚一个坑的那种。
1: 是是是，确实啊，这十年来呀、啊，真的如履薄冰，步履维艰啊。
0: 你把你现在不是捧上了这个孙台的这个地位吗？
1: 真的，这是孙台还是一个虚名？实际的那些，比方说在中央台拿过什么奖
0: 啊，
1: 个人什么什么荣誉啊，
0: 嗯、
1: 全都是在2016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0: 那你后来不参加了，你赖谁呀、
1: 啊？后来真的是啊，连参加的机会都不给我了，你知道吧？哎，这十年呢，两手空空的。哎，
0: 二啊，说、
1: 哎、
0: 天津的冰皮巧克力跳跳糖月饼可以尝尝。
1: 嗯，
0: 哎，这听起来就好吃，
1: 哎，
0: 而是那种新式甜品的感觉。
1: 嗯。
0: 背水烟的鱼说：“我这人比较俗啊，过节我都是送金条的。
1: 嗯”哎 呦呵啊，
0: 人见人爱，当然
1: 是啊，
0: 这是我现在的愿望啊，
1: 嗯，
0: 啊，还没送呢。巴卡巴卡说，很早以前中秋还不是法定节假日的时候，有一同学生日就是8月15的，
1: 嗯，
0: 而每年生日都提着月饼发，还自嘲说过生日发礼物就我一人儿。嗯
1: iComplay 说，我给你们炫耀一下，我们公司发了2块月饼，还是5人的，
0: 真的
1: 发了2块，
0: 嗯，那够吃了，
1: 连盒都组不到一起，
0: 够吃了，这是成盒的，可能拆开
1: 的，
0: 嗯，拆开发的。
1: 5人月饼啊，这个现在5人月饼还那么不待见吗？
0: 我觉得5人挺好吃的，反正分口味吧。
1: 有的人对5人只要做的别太甜，
0: 不太硬，
1: 它里边那个青红丝是罪魁祸首。
0: 5人有青红丝吗？
1: 有。5仁月饼有青红丝，
0: 哦，
1: 那青红丝那个味道真的太
0: 你不爱吃，
1: 太上头了。那个，嗯，
0: 哦，
1: 我不爱吃青红丝，
0: 哦，
1: 就纯5仁，就是里边花生仁那个还行，别做太甜就行。
0: 哎呦，张连国也想送一祝福啊，说24年前，
1: 嗯，
0: 我因为火车上长途站票，
1: 嗯，
0: 跟媳妇儿抢座，
1: 嗯，
0: 而与媳妇儿结缘。
1: 哎，
0: 现在孩子都上大学了。今天是媳妇儿红雪的生日，帮忙送一祝福。
1: 嗯，
0: 祝红雪生日快乐。
1: 哎，
0: 缘分让你们相聚，嗯，缘分又让你们同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
1: 嗯，
0: 送上祝福啊。香蕉猕猴桃说，得分送礼的对象，如果是老人的话，可以送那个空气净化器之类的。
1: 嗯，
0: 如果这是女朋友的话呢，送一个包包出去。
1: 嗯，
0: 啊，然后什么旅个游送领导。
1: 嗯。
0: 说如果领导爱喝红酒之类的，可以花2000块买一个杯子，
1: 嗯，
0: 送给领导。
1: 哎，
0: 哦，就送那些周边的能够配得上的那种。
1: 是。
0: 杰说，老公西安的，
1: 啊，
0: 说我们在上海生活，
1: 哎，
0: 每年11或者过年都要回去一次，每次姐姐收到礼物都夸我好会买，
1: 嗯，
0: 拿一年为例
1: 啊，
0: 爸妈送的是按摩器，
1: 啊，
0: 姐姐送的是护肤品，姐夫送的是酒，
1: 嗯，
0: 姐姐女儿送的是卷发棒，
1: 哎，
0: 每一年回去买礼物都好费脑筋呢。
1: 是他这个呢，真的是就是
0: 这个确实是费劲了，
1: 定制化的了，
0: 嗯，
1: 哎，基本上啊就考虑到每个人需要什么。
0: 是，
1: 嗯，哎 ，MeCat 说了，合肥在居民楼里边有一家卖月饼的，
0: 嗯，
1: 就中秋节这几天卖，然后就休息一整年。
0: 哇！
1: 啊，每次都排大队呀，这么多，就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买上过，
0: 嗯，
1: 反正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0: 嗯，排大队，反正
1: 物以稀为贵了，反正
0: 应该可能好吃吧，
1: 嗯。也不可能就是卖几天月饼，然后休息一整年吧？这他这个干别的事儿
0: 啊，对他卖干别的呗，或者人家就不止这挣钱，
1: 嗯，楼道里边卖月饼
0: 的
1: 啊，应该是，可能大概率非法的这事。
0: 那是，嗯，应该是没什么证照的
1: 啊，对吧？然后呢卖，然后呢就被抓进去一整年，休息一整年，
0: 放出来再卖，
1: 放出来再卖。
0: 老妹儿说到那风筝月饼了，说是用油糖和面烤出来的饼子，
1: 嗯，
0: 特别特别甜，特别特别油，
1: 嗯，
0: 减肥人士和胃不好的人不适合吃。
1: 就是月饼那东西真的对于减肥人士，嗯，压力挺大的。
0: 嗯，我觉得那个粽子是不是也不行啊，
1: 嗯，
0: 糯米是不是也不好啊，
1: 嗯，
0: 就像说假期要去东北，准备给领导整一袋子人参去。现在人参呐，不贵了。
1: 嗯，
0: 你像我们之前上新那个人参多便宜啊。
1: 嗯
0: 嗯，

0: 朋友啊，对吧？
1: 买了吗？你买了吗？
0: 对，买了吗？是先唱再买，还是先买再唱啊？你总得拿一个什么消费的一个截图给我看一下吧？
1: 不是，咱们唱歌也没那么复杂，
0: 哎，
1: 对吧？他不买，咱也唱，就满足咱俩的私欲嘛。
0: 其实根本就没有刚才那样微信，
1: 就我俩想唱，
0: 单纯的想唱啊，硬编的一个，
1: 哎。来吧，也剩十多分钟的时间了。
0: 剩什么都不满足。刚才那朋友说唱什么《花好月圆》。
1: 对，我看那个任贤齐、杨千嬅的这个《花好月圆》。
0: 哎，
1: 来吧，这是每到中秋的必唱歌曲。
0: 就还要我吉他伴奏吗？
1: 吉他伴奏。
0: 吉他伴奏，那我先找找谱哈。
1: 对，然后你也得需要唱，有它是男女合唱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嗯。春风吹呀吹，这谁唱的这个？
1: 任贤齐和杨千嬅唱。
0: 任贤齐，春风吹，差不多。
1: 哎，这为什么跟我那词儿不太一样呢？我找一下啊。先是你吧。
0: 我不知道啊，我这吉他我看不出谁是谁啊。
1: 我看看啊。
0: 这个花好月圆
1: 啊，对，普通话版的。
0: 嗯，
1: 先是我啊，先是我是第一关，然后是你，然后是合唱啊。
0: 嗯，来吧。
1: 什么调？春风
0: 吹，哎呦，我低有点高呢啊。你高还是低啊？
1: 我都可以。春风，哎，
0: 春风
1: 吹呀吹啊，好，
0: 来吧，
1: 开始。

0: 耶、我发现花好月圆这个名字有很多对应的歌曲、有一首刁寒的老歌、你听过吧，应该是、咱们俩那个年代的歌、95年发行的、我怎么能听过这首歌，我五岁耶、我才五岁。
1: 你说实话，那就那歌我可能未必都会唱。
0: 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哎，这歌太经典了。我怎么能听过这歌，可能是我妈妈原来放的吧。
1: 春花、来吧，低一点。
0: 行。

0: 有点忘了啊，但确实是我小时候听过这歌。哎，以前的歌是真好听哎，
1: 嗯，
0: 有很多有很有特点的歌
1: 啊。你是真爱唱的，生完孩子在家真的是不敢唱了。哎呀，
0: 以前现在在家说话都是那个虚声，
1: 哎，对对，
0: 哎，所以很多朋友说怎么感觉没气儿了啊，确实使不上劲儿啊。
1: 聪明糊涂心说了，有一次啊，路过鄂尔多斯，在当地早市上买到一种酸奶月饼，真的超级好吃，
0: 哦，
1: 一口难忘啊，
0: 嗯。
1: 后来在网上找到的都不够新鲜了，哎，这酸奶月饼它肯定是对它的这种新鲜度有要求的，
0: 嗯，
1: 这东西你要全国做的话呢，很难啊。
0: 嗯，锦州的早市，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月饼啊，但是锦州早市是有一个特色的那个叫什么酸奶的，也是那种糕之类的，
1: 嗯，
0: 就是自己家做的，
1: 嗯，
0: 然后还有炸糕，一个什么玫瑰馅的炸糕，也是网络流行的，
1: 啊，
0: 挺火的一个网红产品，啊，而有很多是那种当地特色，可能你只能到那儿才能买得到。
1: 哎，其实呢，如果说朋友们如果双节回家的话呢，那带上自己工作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0: 嗯，
1: 或者是一些特色的产品回家，它也是一个送礼不错的一个选择呀。
0: 嗯，
1: 而北京的朋友可以带点什么稻香村呢，
0: 哎，
1: 啊，带点这个总台文创产品呢，啊，
0: 真的行，真的行。
1: 是，嗯，
0: 总台文创现在其实也能买得到。
1: 对，
0: 在梅地亚吧，
1: 梅地亚那边能买得到。
0: 梅地亚的一楼应该是能买得到，
1: 嗯。如果你们能进到我们总局院里的话，在我们台里边也能买得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昨天刚
0: 稍稍有一些员工价。
1: 我昨天刚去买了一件羽绒服。
0: 啊，买了是吧？
1: 买了一件羽绒服，
0: 多大？能穿啊？
1: 能穿，
0: 嗯，
1: 三个叉的我就能穿，
0: 嗯嗯，
1: 啊。
0: 可以可以，
1: 这个，
0: 摸了一下羽绒服，质感确实很不错。
1: 对，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以前那个什么北舞上面写的，哎，穿上以后就是有种北舞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这是
0: 哎呦，你穿上就总台人了，
1: 这身份认证啊，
0: 啊
1: 是不是？哎，
0: 你出去说孙台人不知道是谁，
1: 关键是看我的样子，他也不像是台里的人呢，
0: 必须得穿着那衣服。
1: 对呀，
0: 啊，
1: 哦，你看，哎呦，总台家属是不是？刘哥说了，孙台有一个一身光荣的称号，就是吉大优秀校友，啊，
0: 是是是，
1: 羡慕他回学校主持了，我只能在朋友圈看一看。我已经被孙台和冰冰啊刷屏好几天了，
0: 嗯，
1: 他俩到今天还在跟着霸屏呢，啊，
0: 嗯，
1: 啊，这两天都是那个。吉林大学80周年校庆的内容，对，
0: 嗯，对，我看了冰冰确实很上相，
1: 嗯，
0: 该说不说，人确实是走电视的，嗯，嗯，上相。
1: 关键是什么呀？就是人家冰冰啊，他不仅上相，而且他长到了就男生喜欢的那个点上，
0: 甜甜的是吧？
1: 就有的女生她也上相，但是她。就有的人就看着就可恨，
0: 说的肯定不是我，因为我不上相
1: 啊。
0: 嗯，
1: 就你这个狐狸精
0: 啊，那是我，那是我，好想要这个称号啊。
1: 冰冰就不是，冰冰那是属于那种就男生看着他喜欢的那个点，
0: 嗯，
1: 那女生看着也不烦，
0: 嗯，
1: 也喜欢他，
0: 也不烦，
1: 所以能找到他那个样子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
0: 哎，
1: 嗯。
0: 联华三玉发来两张照片啊，说这公司发的，哎，很漂亮的月饼，
1: 嗯，
0: 就不知道好不好吃。我一看真漂亮，
1: 哎，
0: 它这个是个什么设计啊？
1: 嗯，
0: 啊，是好多小月饼，然后它每一个设计其实都是有，哦，它这个是有讲究的啊，它是每一个叫什么节气对应的一块月饼，
1: 嗯，
0: 哦，24个月饼，然后特别漂亮。每一个颜色呀不同，然后它是用那种就是那个泥做的，
1: 嗯，
0: 叫什么枣泥呀，啊，还是什么泥做的，
1: 哎，
0: 啊，不是那种我们想象当中传统的月饼皮儿啊。
1: 是。
0: 就是说为什么我也会唱这首歌呢，这歌真太经典了，
1: 是啊，特别老的一首，
0: 反正80后吧，应该
1: 那个年代哦，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诸神之战啊，
0: 哎，
1: 那很多的歌你会发现那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名曲，然后再找第二首就很难，
0: 就够了，其实一首
1: 同一个时代高林生那个
0: 啊，你的爱的人是我，
1: 对啊，还有那个就是井冈山，
0: 嗯嗯，
1: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啊，一首歌唱遍大江南北，
1: 哎，是那时候还有那个春水流啊流
0: 啊流进我，这谁的歌了，
1: 这个黄格选
0: 哦，
1: 哎，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对，
0: 还有孙浩的那个，
1: 嗯，
0: 什么中华民谣，
1: 对，
0: 哦，
1: 嗯，啊，那时候每个人都有这么一首歌，
0: 嗯，
1: 哎呀，这那个时候真的啊，现在的歌也很多，但你真的记不住了，
0: 记不住，因为也是现在咱们不怎么听新歌了，
1: 是，
0: 年纪上来了啊。啊，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过节啊，要送什么礼物？无论大家送什么礼物，用心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就不要比拼说这个礼物究竟多值钱、多昂贵啊。用心最重要了。
1: 哎，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当然了，我们也提醒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过节期间没什么事儿的话呢，也可以逛逛我们的样品会，我们样品会一直敞开，
0: 哎，对，
1: 随时等候各位的下单。
0: 产品都在上面，您可以搜索任何关键词都可以跳出链接，你想买的东西啊。最近又这个复购上线了这个人参啊，还有万祥红遍酒都可以啊。当然提醒大家，如果您平时想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种特别及时的直播节目。节目了啊，大家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在商城里下载 APP 云听 APP， 然后来搜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回听到我们任何期的节目了。
1: 好了，那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表示，要进一步优化汽车行业管理，深入推进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实施汽车标准提升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优化积分管理政策，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抓好优化工作落实，常态化整治网络乱象，以钉钉子精神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1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2: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11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再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想法。
1: 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2: 对。因为你看装修好，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3个月的时间。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腕，还要买家具，新的家具进场。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9、10月份这2个月，只要定装修啊，10个客户里头有7个是整装。只有3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2: 啊，你找对公司，那这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1: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2: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定装修。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啊，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公司最良心，啊，他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这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这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都不一样。
1: 5万和10万，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2: 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他冤枉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说一味的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啊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10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球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四八快装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 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
1: 嗯，
2: 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
1: 嗯，
2: 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2: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一位男，你虽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啊，你花上五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八万十万的活啊？那咋可能啊，他只能给你干五万以里的活，
1: 花十万块钱干的也不是五万块钱的活。
2: 哎，对了，他也没有那么大暴利，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哈、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2: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2: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了一个升级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怕踩坑。
1: 对，
2: 哎，所以我们就
1: 装修这个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2: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这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不踩。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2-3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广告师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 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大家可能会问，找斯巴快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2: 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工艺上，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一些品牌它是一个价，每品牌它又一个价。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
1: 是
2: 一个价，
1: 全链条
2: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不是那个那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啊，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八十万，他就觉得我就找五万啊，八万十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五万最后装完有可能三个五万都做不完，而别人的十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十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斯巴快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三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让每个选择斯巴快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其实就我们这一个做到，所以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项
2: 啊。他一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可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跟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花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斯巴过程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斯巴快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2: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着其他的工程量就全部给他出来了，所以这个漏项
1: 现在
2: 对就少很多了，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1: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
2: 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1: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2: 漏的就公司兜了，就
1: 不
2: 能跟人家业主要钱，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加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吗？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斯巴快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斯巴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2: 嗯，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砖。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48块砖，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1: 是
2: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48块砖这11年，我们从48块砖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48块修，还有48工装，还有48块砖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我们有4个业务链，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1: 升级一下，
2: 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他觉得啊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住到这么好的
1: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2: 事实上就是这样，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开这个支出，
2: 至少20年。
1: 哎，对，是的，
2: 你
1: 至少10年吧，
2: 你花了15万摊到20年，每年不就7500吗？
1: 是
2: 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就是这么个样子啊。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的改造，我做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和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甚至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10怕。我一看这10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 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有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就是装修业主十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2: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十个客户，有八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八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啊，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1: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2: 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啊。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两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1: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2: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实际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第一个参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现在像这豆包啊、DeepSeek啊，你问这些平台，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1: 这是一个好方式，
2: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网上匹配，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1: 更有意义，
2: 更有意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给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哦，我今天定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2: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北京时间9: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收听得到咱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节目的回放哈，都可以下载手机应用云听 APP。 您可以在生动旅途评论区为我们留言来增加热度。那大家呢也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小故事、有趣的这些内容哈，都编辑成文字评论在评论区当中，我们都是可以看见的。

北京时间9:5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听一听好书来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不少家庭在居家休闲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希望利用碎片时间能够帮助孩子积累积累知识，提升一下读写能力，孩子背诵写作的好帮手。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居家休闲，亲子共处拾荒，听听诗词，潜移默化提升孩子的语文素养。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面部按摩操。好，双手食指勾起，以拇指作为固定点，利用食指关节，就是这样。找到脸部中心，向两侧滑动按摩，从下往上到腮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注意勾起食指，好按摩鼻翼两侧，三二三四，四二三四，按摩眉骨上方，五二三四，六二三四，食指按摩法，神清气爽啦。简单又有效，常做真是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红灯操。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然后包括像是这个新车的测评啊，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包括日常用车的一些小知识，在王牌汽车团当中每天都会和大家聊到。当然了，王牌汽车团的这个节目除了有直播之外哈，如果说您还想要回听往期的节目，都可以来找到这个免费的收听渠道，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和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您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那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也可以来专辑下面来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用车故事，多多的留言，让更多的听友能够听到王牌汽车团。今天我们是一个二手车的专场哈，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互动当中来。如果说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目前的残值情况，如何提问，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在下方把您的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在节目当中邀请专家老师给您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马上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这个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2: 庄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来说一说最近的这个二手车市场，这个先说一说流通量怎么样？
2: 嗯，有所增加。
1: 嗯，
2: 像普拉多什么的，这都挺好卖。
1: 嗯，
2: 嗯，确实客流量起来了。
1: 嗯，
2: 但是太贵的车还是不好
1: 不好走啊。那相当于好走的车，大家看的比较多的车，可能还是集中在性价比比较高的。
2: 嗯，对。好修的，
1: 尤其修起来便宜的是吧？
2: 对，
1: 嗯，
2: 便宜的，要不然你弄太贵确实也卖不动。
1: 嗯，
2: 现在主要就是价格别太高啊，这事儿就好办。
1: 嗯，
2: 价格太高这事儿就不好聊。
1: 嗯，现在基本上是比如说多少钱的车比较好卖？几万块钱？
2: 不，最近这十几万、二十几万也好。
1: 哎呦，那这个比之前还上涨了一点。之前我感觉应该是五六七八万、十万块钱以内的这种卖的会非常好，现在还是有所提升的一个状态。
2: 嗯，对，反正从普拉多来看，十几万、二十几万的都挺好卖的。
1: 嗯，现在就是一说普拉多就十几万、二十几万，二十几万算高的了，也许。
2: 但是 LC 250把不少同行都坑了。
1: 哦。
2: 24年的圆灯。之前都得38万卖，
1: 嗯，
2: 就是冬今年年初冬天的时候，
1: 嗯，
2: 现在可能同行不到35就卖，
1: 嗯，
2: 所以如果那会儿没处理掉到现在的话，得一辆车赔5万。
1: 嗯，明白。像这类车型吧，我觉得它还是有固定的一些用车人群的，就是它不是说这个所有人去二手车看车的时候，我想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性价比高啊，或者是我日常通勤啊，可能看这类车型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吧，肯定是这样。
2: 哎，反正什么都有，
1: 嗯，
2: 有买便宜的，有买贵的，
1: 嗯，
2: 啊，我看同行做几千块钱的也呼啦呼啦的卖。
1: 如果说大家近期哈，就是在90月份的时候，想买车的话，您觉得目前有哪些车型在市场当中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或者说是捡漏车型？这个季节、这个阶段吧，这个比较适合，比较推荐大家去买的车型有没有？海鸥老师，
2: 嗯，主要是最近这几个月换代了，
1: 嗯，
2: 这样的话这车就好卖。比如说准新的这个 GLE，
1: 嗯。是因为便宜了吗？会
2: 因为出新款了，又长轴了，
1: 嗯，
2: 所以这老款呢就稀里哗啦往下掉。
1: 嗯，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2: 因为去年上牌的350也没多少钱了。
1: 对，
2: 因为新车包牌才50一出头。
1: 嗯，也就这样。
2: 啊，所以这些车它现在售价都不贵。
1: 嗯。
2: 啊，但是你要买450还稍微贵点，买350都很便宜了。
1: 嗯，350在咱们二手车市场现在大概啥价？比如说就一两年的这种准新。
2: 一两年的，你要是350的话，24年的也就是将将过40。
1: 哦。
2: 2024年，
1: 嗯，
2: 也就40对零点，
1: 嗯，这个新款一上，对于老款势必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它这个新款的价格，说实话，并不低，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价格上的一些变动。有很多朋友，尤其是想换 GLE 的朋友，可能都会等，至少可能会等到明年年初，甚至是3-4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它官方会有一定的这个价格调整。当然，这是我们这个期许啊，
2: 它肯定得降，因为进口的包牌51、52、53、350就这价，包牌，你现在国产的599,800，
1: 对，
2: 你加购置税什么加保险的64-5万了吧，64-5万了，那等于你包牌价比进口的贵了13，
1: 对，
2: 差不多13万，
1: 对，
2: 那这就不值了。
1: 对，主要你旁边还有一个X5等着呢。
2: 对，X5这也要换代。
1: 嗯，X5现在什么价格呀？二手车？
2: 也是稀里哗啦往下掉。
1: 嗯，
2: 因为这X5也是换代了，GLE也国产了，所以大家也不敢去说喊太高，喊太高你卖不动怎么办？
1: 嗯，
2: 这都是麻烦事儿。
1: 嗯，收的时候我估计也得谨慎，要不然的话这玩意儿不好说。
2: 对，因为现在X5这个，你像年头进的吧。这个2.0的，那价格很低，很低，就基本上去年上牌的，现在摆这卖，也就将过40，跟 GLE 差不多，上光次的40都过不了。
1: 明白，
2: 啊，
1: 这是准新。如果要是咱时间再往长拉一拉，就到1920年，就是X5刚这个进口改国产那个阶段的话，就5-6年的时间，现在X5和 GLE 的价格。差不多都能在多少？
2: 你要是 GLE 进口的话，19年的350，有些同行就卖10几个。
1: 哇！
2: 好点的过20。
1: 嗯。
2: 他卖不动，他比那个 GLC 其实也没贵多少。
1: 嗯。
2: 这就没招了。
1: 嗯。
2: 你要是X5进口的话，22年那批的。最后一批，反正那波消费者也是赔的比较多。
1: 嗯。
2: 现在22年的。好点的，30多点。
1: 哦，那这还是22年的。要是再往前两年倒两年，19年、20年呢？
2: 那就更便宜了。
1: 嗯
2: 啊，你要是19年的，现在很多X5也就喊个20吧。
1: 嗯，
2: 20多一点点。
1: 嗯，
2: 18年的基本上，你要是28i的话，基本上18年的。包括35i，这基本都是10大几。
1: 嗯，
2: 啊，过20都费劲。年初的话，还能卖到20多，现在就是10大几。这车今年9个月的时间吧，至少得掉了5-6万。
1: 嗯，
2: 就是X5。
1: 嗯。反正这目前整个汽车市场就是这么个情况和行情，嗯，5-6年的车，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值率啊，折损了多少钱，这没法这么看了。但是你现在如果说想在二手车市场买一个这类的车型，说实话，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毕竟当年还是一个挺贵的车嘛。
2: 反正您就看我车况吧，
1: 嗯，
2: 因为现在你说弄个19年的28i，
1: 嗯，
2: X5，你说10几万。那确实便宜，
1: 嗯，
2: 但是这灯、这杠、这刹车盘片、这换变速箱油，
1: 嗯，
2: 没有任何变化，
1: 嗯，
2: 你说他赔的多吗？你21年3.0的包牌都90多，那现在21年这90多的这X53.0，现在就顶了片20小几。
1: 明白？
2: 你说啊，我少花70万，那你做大保养得多少钱？
1: 嗯，
2: 你最好买那个做完大保养的。
1: 尤其是这种5-6年的，就刚好到一些这个维修保养这个节点的，买车的话就要注意一下。
2: 对，轮胎换没换，刹车片、
1: 嗯、
2: 变速箱油、火花塞，就这点东西一捋，
1: 嗯，
2: 你要去4S店10000不够。
1: 嗯，
2: 那您这车就说22、23、24，您一下花20000修车去，这是保养去，你干不干？
1: 嗯，
2: 你要不干，那我也没招。您
1: 这
2: 轮胎
1: 已经挺高了呀。
2: 对，您这一条轮胎都1000多。你4条轮胎你不打6-7千块钱你也换不下来啊。
1: 嗯，
2: 太次的几百块钱一条的，那么大口径的你也不敢往上换的。
1: 嗯，
2: 所以您就是把这看好了，最好是做过大保养的，或者做过一部分。
1: 嗯，
2: 变速箱油换了，轮胎换了，那也行，
1: 起码能降低一点你自己的这个使用的成本嘛。
2: 对，要不然你20小几万，3.0T， 一花花10%，
1: 嗯，
2: 你还没修车就是保养，
1: 嗯，
2: 反正有三种准备，像咱们之前聊那535派四驱，那是一几的了我忘了，那网友啊，那不是一年得奔着4-5万块钱吗？
1: 嗯，
2: 就连修车带保养，他那十几年车龄了，所以就买那种车一定得买车况好的。
1: 是的，然后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X5的小毛病多，就是这个其实所谓的小毛病多不多，我觉得一个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再一个我觉得可能也分角度去看吧，就是你是指什么样的小毛病多不多。
2: 这个你比如说有渗漏，
1: 嗯，
2: 这宝马这个动压引擎有渗漏太常见了，
1: 嗯，
2: 渗漏的话，要是4/20的开缸盖，宝马套餐就是2000，现在应该便宜了吧，1800。6缸的就贵了，
1: 嗯，
2: 啊，因为您这俩缸盖，一边啊不对，它是直接6缸，就是一个就是16，这个费用高一点。你要8缸的更贵，所以开缸盖呢，你就打出2000块钱来，它4万公里一漏，就正常情况下4万公里一漏，所以你买了二手的，这跑了5万5没漏，
1: 嗯，
2: 那你就做思想准备吧，
1: 嗯。
2: 啊，它这个毛病多，包括底下油底壳漏、机油座漏，它强化程度太高了。
1: 嗯，
2: 啊，你看，要是跟丰田、本田同排量增压引擎相比，宝马的这个强化程度就是高。
1: 嗯，
2: 啊，这没招，这各家理念不一样，所以您买这车得有思想准备。包括这灯，之前我们来过一X5L，那什么激光什么玩意儿，一个灯7万。好家伙，我说这俩灯能换2辆飞度了，这个
1: 确实贵
2: 啊。您买这车您可得反正开出去一定悠着点，
1: 嗯，
2: 剐了碰了太贵了，
1: 嗯，像比如说像 GLE 这种车型啊，就是在它国产了之后，某些这个零部件啊零配件啊会不会有这个价格上的一些优势呢？海国老师，
2: 它易损件它装不上，
1: 不通用是
2: 吧？你比如说 GLE 啊，对，现在这灯是这样了，进口的是那样了，它装不上。
1: 嗯，
2: 你要是说，因为现在咱也这车也刚卖没几天啊，咱也不太清楚，就是您这个，你比如说你这个变速箱滤芯能不能互换？
1: 嗯，
2: 机油滤芯、空滤、空调滤、空气滤，这咱不清楚啊。如果能互换，那还好点；如果您这不能互换，那这就没招儿，这个，
1: 嗯，
2: 啊，所以不太确认，
1: 嗯，
2: 啊，这不太确认。你说这个发动机差不多，那得拆下来看，
1: 嗯，
2: 因为我们原来像奔驰大 G， 同一年那会儿5.5自吸，同一年的5.5自吸的 G500，它用的油不一样。因为大家的号录入奔驰的电脑，反到德国总部，然后告诉你这个同一年的 G500那会儿5.5V8嘛，它这个油不一样，不好弄，
1: 嗯，
2: 加破了就废，
1: 嗯。
2: 因为原来我们这儿，我招那个小伙计就是奔驰店的机油工，他跟我讲，那都10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2: 那会儿奔驰车对于油液就卡的非常严，你甭说这俩车的外形轴距，它哪哪都不一样，所以我都不确认这机油滤芯能不能互换。要能互换，也就省这点钱了，别的也省不下什么，因为宽不一样，轴距不一样，
1: 嗯，
2: 那摆臂拉杆肯定不能互换。
1: 嗯。反正总而言之，大家在买这类车型的时候，你可能在现在能以一个相对低的价格买回去，但后期的这个使用成本、维修保养成本，这个都要考虑得到。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一给你报价出来的这个价格你不能接受，甚至已经达到了你这台车的20%，就是占比比较高的时候，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望而却步了。
2: 嗨，反正这个你要不就买准新的，
1: 嗯。
2: 我图个样，
1: 嗯，
2: 知道吧？你别像那天开那535那四驱，那车就几万块钱了，
1: 嗯，修也得这钱，
2: 对，他一年下来就得5万，
1: 嗯，
2: 那你说你开不开？你搁这供着，
1: 嗯，
2: 那你买它干什么呢？
1: 问题你每年都得掏这个钱，
2: 对他年头到了，今儿这儿报警，
1: 嗯，
2: 明儿那儿漏点这个那，
1: 嗯。嗯，
2: 所以您就有一思想准备吧，
1: 嗯，
2: 这买这车肯定是撑门面，
1: 是的，
2: 啊，
1: 有利有弊吧。这个没有这个，所有都，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落一个车身上啊，这也不太现实啊。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吧，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刚才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海国老师，我想问一下，他是花20万买一个23的二手的塞纳呢，还是直接花30买一个最新的塞纳呢？他说他对比了一下新旧款呢，感觉发动机没啥区别，无非就是内饰新点旧点，所以现在在纠结。
2: 您要是说这么选，不管是三十大还是什么 BA 啊、
1: 嗯、
2: 或者国产品牌，它有一前提，就是你有没有鉴别这台车况的能力。
1: 嗯，
2: 你有这能力，你说你挑下去，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最好别碰。
1: 嗯，
2: 啊，因为你即使找第三方，第三方据我所知，就我当年，我天天干违规违制的事儿，因为第三方是禁止开车的。
1: 嗯。
2: 就我瘾大，什么都开，面的也开，金杯也开，劳斯莱斯我也开，我开什么都上瘾。弄一金杯，弄那哈飞开门都掉了，刺拉门，那我也开去。
1: 嗯，
2: 就是现在的按照整个国内第三方的规矩，不允许开，就是静态检查。
1: 嗯，
2: 所以您说您这塞纳，这你不开能行吗？你要明白行，你不明白怎么办？
1: 嗯。
2: 啊，所以这现在好像这像我当年的天天违规违制的评估师好像没有了，都不愿意惹这麻烦。
1: 明白。
2: 再一个就是你得读专用电脑，而且呢就是噪音啊震动啊你得有这个判断。
1: 嗯。
2: 他这车的隔音它就差，
1: 嗯，
2: 他还是说他哪有问题，是消叫是摩擦，还是这车本身的噪音它就差，
1: 嗯，
2: 你得能辨别出来，能辨别出来你就买二手的。
1: 嗯，
2: 它确实便宜，最起码这种车都上购置税的，
1: 嗯，
2: 你买二手的购置税就免了。
1: 对，他说他觉得丰田的发动机10万公里就相当于刚刚过磨合期。他说他现在开的是汉兰达，已经跑了10多万公里了。他说油耗常年都能稳定在5左右，所以就想再搞一个塞纳开。
2: 嗯，还是车况。
1: 嗯，
2: 我建议呢，您不行，您要都在四 S 店去十好几万公里了，
1: 嗯，
2: 你看你把这开，你保养那四 S 店，你看给他们点钱，读一下专用电脑，才能读的底层数据，
1: 嗯，
2: 让那儿的机修工帮你试试车，然后你再找第三方静态检查一下，
1: 嗯，
2: 读数据和路试找四 S 店的，
1: 嗯，
2: 因为他天天开这个塞纳，他可能这一个月得开上百台，
1: 明白。
2: 撞过的没撞过的，小公里大公里，你看他们，等你花2份钱，第三方就是静态，四 S 店负责读故障码，因为权限不一样，
1: 嗯，
2: 第三方也会读，权限不一样，读数据不一样，
1: 嗯，
2: 然后路试，人家机修工天天开，我觉得这么着。是不是咱这听众朋友您这么弄是不是好点儿？
1: 行，反正给您一个建议吧，可以这个综合参考一下啊。反正现在如果想买塞纳的话，二手车市场我觉得量也非常多的，你可以闭着眼睛挑。
2: 嗯
1: 嗯，是
2: 有点多。
1: 嗯，然后再来看啊，这个荣放，他说这车呀，我刚开了1年多，但是最近确实看上了更喜欢的车型了。他说问一下，现在如果想卖这个车的话，能不能保值呢？目前跑了不到2万公里。
2: 这保值这可有难度了，您这。
1: 嗯。
2: 您是您要是2.0的话，你像购置税你得赔。如果说新车，假如说14万，咱不说什么版本了，14万，加购置税加保险16万多，
1: 嗯，
2: 15万多，16，您包的牌，那这车我摆这卖，比如说3000公里，去年的车，那我这卖也就是过13，
1: 嗯，
2: 13万多，
1: 嗯，
2: 那我多少钱收您这车呀？那您这车去年，假如说跟您一个价，您16万包的牌。那我现在卖13，我多少钱收您呢？
1: 嗯，
2: 那您说您得赔多少？
1: 对，确实是这样。
2: 你不能说新车14，你得开1年了还卖14，要不反正您看吧，也许您的车况好，
1: 嗯，
2: 反正你怎么也赔几万，
1: 对，
2: 这
1: 肯定的。对，即使是你比较新，
2: 啊，
1: 公里数不大，然后他还问，他说如果我再开个3-5年，到时候再卖的话，二手车价格能挺住不？这可说不好。
2: 3-5年的话，您可以去您当地市长看看，3-5年，2-3年吧，你看2-3年的卖多少钱，您，
1: 嗯，
2: 大概
1: 参考一下是吧？
2: 对，
1: 嗯，
2: 因为二四年的得是2.5的了，
1: 嗯，
2: 24年的要说卖了10小几，
1: 嗯，
2: 2.0的24年要过10的话，勉勉强强，
1: 嗯。我发现现在就是上节目的时候吧，除了大家想问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车能值多少钱之外呢，然后大家还会有另一种问法，就是我这车如果我再开2年或者再开3-5年再卖的时候，就是说能值多少钱。刚才这位朋友不是在问荣放吗？然后这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今年刚买了领跑 D19， 他说预计能开个2-3年左右，如果2-3年之后我再卖这车，现在大概按照现在的这个行情还能值多少钱，保值率好不好？
2: 这个
1: 你大六座，
2: 大刘哥，你可以借鉴一下，比如卖的好的，比如说跟您这差不多的问界 M7 M8，
1: M7 M8 可比它贵啊，这领跑D1920万出头也就。
2: 那个理想的 L6
1: 啊，那差不多。
2: 您可以去您当地市场看看那些，两年车龄、三年车龄都卖多少钱，让您对比一下，这样的话，你大概其就知道现在你将来要亏多少钱。至于说三年之后，那再说吧。
1: 三年之后，整个汽车市场没准还是另外一种景象，就可能跟现在，你去拿二三年的对比，现在也许还会不太一样。当然，这个都是咱们猜想啊。
2: 咱们现在预测不了，因为变化太大。你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24年的理想 L6，你看他们卖。好像通常卖的最多也就卖个16万多了，再高卖不了，还有卖15万多了，您参考一下吧，就给您提供这么一个大概其的价位。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是21款的宝马325，他说是继续留着呢，还是卖了得了呢？能不能给他点建议？
2: 您要是说这车我就得开，我不开就不行，我这既不坐公交也不坐地铁，
1: 那肯定是得继续留着。
2: 那你就开吧，那没招。但是呢，21年的车呢，现在胶套、滤芯、轮胎，这是不是也得换了？因为你从轮胎来讲，您是不是5年了呀？21年的车了，那轮胎你就是跑1000公里，这轮胎它也老化了。所以您看，您是不是这车我非开不可？我不开我就不行，我就哗哗掉头发，那你就开。你要说我现在坐地铁顺路，我现在车已经不动了，赶早11国庆节之前一定给他过完户，一定给他卖了。你别拖着，因为过了11这车就不值钱了。现在21年的325也就我们收来卖就卖个12吧，12多，11万大。
1: 对。
2: 那您到明年春节之后，您这车我们还能卖10万块钱，11万，所以您得赔1万多。
1: 想卖的话，不太用的话，就别在手里边囤着，抓紧时间卖，千万别等。这车一等，可能就不如现在卖的好了。那你要说天天开着，那肯定是没啥问题。他刚才回复了，他说我现在有一台电车，所以每天开电车上下班，真省钱。
2: 那您就赶紧卖了吧，
1: 别留着了。
2: 啊，现在您这车车况特别好的，我们摆这卖也就是12。大概齐吧，您推导一下，看多少钱收合适。
1: 可以，这个假期的时候，这个去市场转一转，看一看，然后也给您评估一下，因为你这个车什么样的车况，21年跑了多少公里，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都不太知道，所以可能给您的一个价格只是一个参考的价格区间啊，是目前市场当中是这么一个行情，具体的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然后给您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估值和报价啊。那行，海狗老师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下半段回来了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见。
2: 好嘞，一会儿见。
1: 哎，当然了，在路上开车哈，如果说您有堵车的情况，除了收听咱们汽车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来打发碎片的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车圈故事，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周玉娟，来详细了解。玉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沪密着联络线北京方向 K0+300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 K125 处施工，占用第三及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除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四顿店东站入口 EDC 车道施工栈道。因处理北京方向 K91 处事故，北塘站入口限流，东丽站至东堤头站入口封闭，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来聊二手车哈，来关注一下当下的二手车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互动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了咱们节目的每一期的内容哈，您都是可以随时的复盘重温的，每期节目呢在云听 APP 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无论是这个通勤开车还是说停车休息，随便点开，随时点开回放，都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的新鲜资讯。那这一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上线，欢迎海阔老师。
4: 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咱们继续来看这个最近大家发过来的这个问题哈，然后也想问一下海阔老师，如果在假期期间想去咱们二手车市场转一转的话，有什么车型是比较他家推荐可以当下去看一看的？
4: 你要是想买同级当中便宜的，那就那些冷门车。
1: 哦，冷门车
4: 啊，你比如 SUV， 那雷诺的肯定比丰田的便宜。
1: 明白。
4: 啊，你要是说想买那个零配件不发愁、稳定性比较好的，那还是丰田的。
1: 嗯，
4: 你要想买那种公路驾驶感受特别跑高速特带劲的，那就是 BBA、大众，就这个。
1: 嗯，那就是还看你图啥。
4: 对，然后你要是想买 MPV。想老长途出去玩儿，那尽量还是买一蓝牌的。
1: 嗯，
4: 啊，比如 GL8 塞纳什么。
1: 嗯，
4: 要市区里跑，我不出北京，那你绿牌的省钱。
1: 是说白了，什么所谓的捡漏车型啊，或者是当下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车呀、价格比较好啊，这都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自己用车的一个根本性的需求，从这个需求上去出发，然后再去这个市场当中转。当然，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其实都是一个这样的购车理念。
4: 对。但是有些冷门车型吧，你比如说标致雪铁龙，它4S店还在，但是现在这个4S店里的老员工， 跟一几年的已经不是一拨人了。
1: 嗯，
4: 他维修这个团队可以说流失殆尽了。
1: 嗯，
4: 现在来就是小孩二十来岁，让拆什么拆什么，让换什么换什么，
1: 嗯，
4: 为什么拆不知道，手册想让拆就拆。
1: 嗯，
4: 那过去老师傅他给你讲讲，不换就是不换是什么原因？
1: 嗯，为什么要换？
4: 对，只拆还是只修？
1: 嗯，
4: 那面修能不能接着用，还是说只换新？
1: 嗯，
4: 他讲得很清楚，然后你看是修还是换？
1: 嗯，
4: 包括这个风挡玻璃为什么后风挡玻璃像法国人向里凹，这是为什么？它都是有原因的。
1: 嗯，
4: 但老师都给你讲得很清楚。
1: 嗯，
4: 你现在找一小孩有的工具都不会用，你这法系车的拆装它跟别车都不一样，它这改锥前了它都用不明白。
1: 嗯。
4: 拆螺丝把所有的改锥全用一遍，到底哪个能装上去他还不知道呢。
1: 嗯，反正这是客观情况，确实这个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啊。
4: 对，这就是现状。
1: 嗯，
4: 因为法系车新车卖不动，店内的薪资相对低。
1: 嗯，
4: 那售后呢，你卖的车卖的少，来修车自然也就少。
1: 嗯，
4: 那店里老师傅可能自己出去就不在这干了。
1: 明白。那海国老师，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去看一看这个便宜点的这个车型，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去买雷诺，那我现在买完了之后，过了两三年，我再想卖的时候，它可能也卖不上别的车的那种这个价格。但是你相比来说，你当初买的也便宜，是这么个道理不？
4: 是的，因为。你买了就便宜，你将来卖肯定也会更便宜。
1: 嗯，
4: 这是必然的。
1: 嗯，
4: 然后有些车的零配件还能找着，你别弄那买不着零配件了。你像我这来我克雷奥那尾灯还能买着，几百块钱一个。
1: 嗯，
4: 但是我这来回欧宝 GTC 就是前风挡和天窗连在一起的，那风挡比这车都贵。我当时我记不清是我那车是2万是3万了，反正那玻璃比这车都贵，
1: 嗯，
4: 玻璃好像4万多。
1: 嗯，
4: 就风挡和天窗连一块儿，
1: 嗯，
4: 像这种车你就得慎重了。
1: 明白。
4: 啊，你说那克雷奥，你不说一尾灯几百块钱吗？这天窗为什么比车都贵？这是天窗，那是尾灯，它不是一东西。
1: 嗯。
4: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1: 嗯。
4: 别到时候买回去，特别是法系车，不建议买6缸的。
1: 嗯。
4: 你看上次在丰田店，他们活少，非得弄那个法国车修一个6缸标志 MPV，
1: 听着都贵。
4: 换根管子。好家伙，弄一上午拆不下来，最后跟人车主说咱能把发动机拆下来，当时车主就不干了，换根管子把发动机，他们不会拆，跟丰田车不一样。
1: 嗯，
4: 这不会拆你为什么接着法国车的维修的活呢？
1: 嗯，
4: 最后那个撞上，结果俩人干了一上午，占一工位，一分钱没收，还赔礼道歉。
1: 嗯，
4: 你不会拆，
1: 嗯，
4: 你这咋整？所以像6缸的法国车，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谨
1: 慎重啊，
4: 你根本就不会拆。
1: 嗯，
4: 你到时候你这不抓瞎了吗？
1: 对，而且它可能这是一个通用类的问题，就是你不是说找一家找两家可能会这种，你可能找2-3家它都是这种。
4: 它有些东西打开之后我看着我都懵。
1: 嗯，
4: 我们这来过一个进口的 C6 2000几年的后备箱盖一打开一边一撑杆嘛，这还是很常见嘛。
1: 嗯，
4: 它不行，它是交叉的。
1: 嗯，
4: 打开之后我说你这装反了吧。
1: 嗯，
4: 这车主都愣了，这原车就这样。
1: 嗯，
4: 我说左边这个车帮子弄一杆斜着杵的这个后备箱盖右边，
1: 嗯，
4: 右边这帮子杵杆斜着吃的这个后备箱盖左边，我看着我都傻了。
1: 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4: 对，我这怎么装上去的？我当时就懵了。
1: 是我记得之前说哪个车来着，然后好像说是更换空调滤芯也很麻烦，就是你需要拆装好几遍然后才能把这些东西给它换掉。
4: 嗨，就是自主品牌2010年就投产的这个 MPV， 我那来过嘛。
1: 嗯，
4: 空调滤芯我让伙计拆，过半小时我不拆不会，我去拆，好家伙，从方向盘右边拆到右边这 A 柱，我得拆这么老多，拆的我都毛了，我都怕拆完我装不上。
1: 对，主要这滤芯你还得有些朋友甚至一年都换两次。
4: 后来，哎呀，我这车，哎。反正谁要买我都说啊，以后去四 S 店换去，
1: 嗯，
4: 别上外边换，一般不会弄。
1: 你这种就工时费多收点是吧，海哥老师？
4: 然后你一定蹲在边上看，别到时候收你换空调滤芯的钱，他知道这车不好拆，他不给你换。
1: 哦，
4: 所以你一定蹲在边上看，
1: 嗯，
4: 看他拆，但你也别心疼，说为什么从方向盘右边一直拆到右 A 柱？
1: 嗯，你这车就这样啊？
4: 你别问，
1: 嗯，
4: 这我就这么跟你说，车丢了，空调滤芯丢不了。这车就这么设计的，就是。就是离粤菜那比较盛，就那儿生产那个 MPV 2010年上市，我不能说名字啊， 2018年、2019年上市的，就那玩意儿，我这来过几个，拆一个我蒙一回，
1: 嗯，
4: 拆一回我就傻一回，我这最后，哎，我这个防盗设计啊，反正您看着办吧。
1: 车丢了，空调滤芯都丢不了。
4: 对，他能把车偷走，他空调滤芯绝对偷不走，因为我们一堆机油工，我带着几个机油工来。没半个小时查不下来，我跟你说。
1: 是，反正有一些车型吧，这确实是涉及到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你可能对这车型不了解的话，你买回去之后发现啊，我自己也，他可能自己也是受害者，他说不知道这当初买的是这种情况，所以、买之前还是要做一做这个背景调查哈，了解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然了，你只要买这个通用类的车型，高保有量的这个车型，可能面对这种问题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4: 这个呢，反正您看吧，它有时候日本车它也有这抽风设计。你比如说老爱丽绅，现在叫火车头，那个空气滤芯儿，我每次拆手都得拉破了，就死活弄不出来。你那个去四 S 店，就是老爱丽绅，就是特别高那个啊，就叫火车头。你去哪儿换这空气滤芯儿，你一定站边上看。我每次拆，要么流出血来，要么皮肤拉大白道。就那都不是正常人，
1: 难度相当高。
4: 一直说日本车好拆好装，老爱丽绅除外。所以你一定啊，车都便宜了，4-5万元一辆，车是便宜了，换空调滤芯
1: 费劲。
4: 对，你就蹲边上看。
1: 这听节目科普啊，这听海阔老师讲完之后，哪些车型这个在后续的这个换件啊、维修保养上啊，哎呀，就是不太好整的，这个大家可能就都知道了有哪些车。当然，如果线下想联系到海阔老师的话，怎么联系您？
4: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啊，有这个买车啊、卖车啊、转入转出这类的问题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下找到海阔老师。后台这个岳峰在问啊，他说海阔老师现在50个预算的话，就50万呗，他说大概能买到哪年的 X7？ 他说他坐标呢是在内蒙呼和浩特，他说当地没有车，他说到哪里比较好解决车源呢？
4: 您这个最好是找那专门做这个。X7 一般来讲，轻易是不太敢收，因为这车太难卖了，它比那奔驰 GLS 难卖的多。您要买的话，52年的50冒点，21年的过50有难度。反正就21、22吧。23呢，要说48卖你，你可得悠着点。23年还这么便宜的，就有点问题了。这个车呢，你要买，反正你得慎重，因为它卖不动，存世量特别少。GLS 有副厂件，X7副厂件不好找，
1: 量少。
4: 我给你提，我给你说个案例吧。我2019年收一 GLS， 换了一雾灯，前门后门一个铝，不是铝的，就镀铬那个亮条。然后换一雾灯，雾灯玩一电镀那么一个，反正那个罩子吧，收了我12000。我以为这玩意儿最多5000呢，然后去四 S 店换，收12000。我说换完了，你不给钱又不行。然后心在流血，我把车开回来了，那还是 GLS 呢，满大街都是。就您这个X7，你可以参照一下，你可以去宝马店问一下，换一雾灯，侧面装饰条，对吧？你给我换一个多少钱？你看，要低于5000的话，那倒也还凑合吧。别到时候一张嘴要10000多，你能接受吗？所以X7保有量少，你这个外观件儿，反正 GLS 都当时我都干了12000了。你问问吧，万一X7比 GLS 便宜了，车越少越便宜，这也保不齐。
1: 但这就得好好找一找，就是到专门倒腾这类车的这个车商那块去看一看。你要是随便找的话呢，那可能确实不太多。包括北京地区也是这样吧？
4: 北京X7库存量也不多，因为这车新车很少有人买。
1: 对，
4: 所以再说轴距跟X5L一样，那我为什么买X7呢？
1: 而且我看这车好像在那种，就是比如说有租车的那种商行，就租那种高端车型的那个商行，这车还是有的。
4: 嗨，这不就是弄个新鲜吗？
1: 你们
4: 这平时见不着，我这弄一个，它反而好租。
1: 嗯，
4: 所以你得瞧清楚了，这户头

0: 出来了。
1: 嗯，
0: 你要不要吧？最后一辆，要，没办法。所以就是您得有这辨别能力，因为租赁公司愿意弄这比较葛的，这边没有吧？二手车也没有吧？哎，我弄一个好租。
1: 嗯，
0: 没有竞争对手。
1: 嗯，
0: 你要弄一 GLS， 价值都有。
1: 嗯，
0: 我弄一叉7，你都没有吧？哎，租就找我了。
1: 嗯，只有我有。
0: 对，所以你一定辨别这个车是怎么用的。
1: 嗯。明白。然后夏云淡说，他说虽然我没有车辆买卖的需求，但是非常喜欢听海阔老师上节目，地道的北京口音实在是太好听了。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这个是没事儿，等以后有卖车买车的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直接联系海阔老师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个说理想 i6 目前开了2年了，就是第一批的车主，他说现在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目前跑了20000公里。
0: 哎呦呵，那是2025年上市的吧？
1: 就去年吧，我记得。
0: 嗯，
1: 快2年呗。
0: 这收的话，我只能说，哎呀，反正现在卖的应该能过20，收的话不太好说。啊，收的话不太好说。
1: 嗯。
0: 因为怕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那个 Mega 那个叫什么 Home 版。
1: 嗯。
0: 它26款直降5万，
1: 对，
0: 这指导价就降5万，我怕你这个万一出27款呢，苦差降2万怎么办呢？
1: 嗯，
0: 您这车现在卖，应该是我们收过来卖，收特别好，应该是卖20小，但收的话不太敢，反正你转转吧，你看谁能给你个20出头收。
1: 嗯，而且你开了快2年的时间，就是第一批嘛，就是大概现在不到2年，如果还能收个不到20的话，我觉得也行了，因为毕竟 i6 就是它虽然卖的还挺好，但是其实终端还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就相当于你开了这2年，就拿目前的新能源市场来说，它的这个保值率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0: 嗨，反正你要卖啊，就是抓紧。
1: 嗯。
0: 就是你都动了这念头了，你就别拖了，年底我再看看吧。
1: 嗯，千万别拖。
0: 出去玩，
1: 对，
0: 我得开这个车。
1: 嗯，
0: 你租一个吧，就您这车，
1: 嗯，
0: 你
1: 租的钱肯定是要更合适。
0: 对，你现在卖和你10月底卖，这差价比你7天租车的钱都要高很多的。
1: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海阔老师店里面有没有腾势 Z9GT， 觉得这车很漂亮，想买一个二手的，觉得更合适。
0: 就腾势啊，其实我就一直说，就他就做 MPV 就完了，就弄这些太嘎七嘎八的车其实很难卖，惭愧，这车好像我都没见过，
1: 非常少，
0: 因为我查这月销量好像就是几百台，好的不得了，上千台。
1: 嗯，
0: 所以在北京这车可能也就几辆啊，这个车呢，我建议啊，就是你要买腾势的，你看着 MPV 吧，最起码它零配件还多点。你买这个车，如果去4S店，你换个大灯让你等，你能接受吗？
1: 嗯，
0: 你要换个腾势 D9，这大灯有的是，每家店都备着几个，因为它保有量大，因为曾经月销10000多，
1: 嗯，
0: 现在月销就4000-5000了，但是基础的量在这儿，
1: 嗯，明白？
0: 您这车。你得想好了，如果说去4S店换大灯让你等，你能接受？
1: 嗯，
0: 因为损失量太少。
1: 嗯，我说二手车市场这车肯定是少，不过我看这个市面上北京地区啊，这个跑的这个新车，不算多，但是说实话也经常能看得到。但是这是新车，那二手车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多。你可以去这个专门这个做二手车，就新能源领域的这个二手车车商啊，去店里面去看一看，没准会有，但也不好说。
0: 主要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方程豹我刚出的时候，我这也来了一个几千公里，我说换一零件，店里没有。过了多长时间，我打电话说您来吧，我车都卖完了，车都卖了有1个月了吧。他有些零件没有，就一上市，就他存量太少。
1: 嗯。
0: 但是你要去换腾势 D9，您放心吧，我用我及腰长发做担保，前大灯后大灯去了就有。
1: 嗯。
0: 没有你薅我头发了，是不是？
1: 嗯，哎，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有位朋友在问2018年4月份的塞纳3.5的，他说现在能卖多少钱？想出了，想换一个电车。
0: 塞纳3.5，您这个呀，它就是您得

0: 四驱、两驱、几个天窗、几个电动门，您这也都没说。
1: 嗯，
0: 您要是说2018年大顶配，啊，四驱、三电门、双天窗，也就是十大几。
1: 嗯，
0: 也不会太高。
1: 嗯，那也行了，2018年的车。
0: 是啊，那您说我买的是70多包的牌，那2018年的普拉多为什么卖20多万？你要这么聊，我们也没法接。
1: 嗯，
0: 而您这确实卖不过普拉多。啊，因为塞纳国产的20出头，普拉多国产的店里边优惠在38才能提最低配，所以您这车现在就是怎么卖也就是10大几。
1: 明白，行。嗯，反正就是这么个行情哈。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持续锁定收听咱们王牌汽车团，在每周的这个10点钟，上午的10点钟，都会有相应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专场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二手车的这个整体的状况。啊，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咱们的官方群聊当中随时提问，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行，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和海阔老师也只能先聊到这儿。海阔老师辛苦了，非常感谢，我们就等待着下周的这个二手车专场继续。邀请您做客直播间，非常感谢。
0: 好嘞，再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的节目官方的一个群聊的入群方式，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车企集体去宁德时代化。2026年，宁德时代不再是车企的默认选项。6月份，问界品牌宣布引入2家2线电池供应商。9月份，小米汽车发布自研品牌龙甲电池，鹏程系列全系搭载，电芯由中创新航和新旺达供应。同月，合作10年的理想汽车宣布将推出自研电池，并将分阶段逐渐解除对宁德时代的依赖。未来车企将通过多供应商的制衡的方式，或将成功拿回产业链利润分配权利，让整车行业的商业逻辑回归健康。继续来关注赛力斯董事长回应与华为合作生变。针对近期市场上关于赛力斯与华为合作转向的讨论，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在采访中做出了公开回应。他明确表示，赛力斯一直与华为在一起，当前的相关调整主要是围绕专属专营来推动问界品牌的品牌升级与服务升级。针对广大车主关心的后续用车保障问题，张兴海回应称，用户放心好了。此前鸿蒙智行与问界品牌已于9月15号联合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更新的官方说明。继续来关注逸境 X9 北京区域上市。逸境 X9 作为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第二代家庭旗舰大六座增程 SUV， 针对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出行需求，凭借超长轴距实现了3排均等的舒适乘坐体验。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驾，搭载鸿蒙座舱6，配备空气悬架与后轮转向，兼顾智能体验、驾乘质感。依托高刚性车身与天穹智盾安全架构，筑牢家庭出行防护，增程动力消除里程焦虑，为大家庭用户带来空间、智能、安全兼备的旗舰出行方案。最后来关注腾势 Z9S 上市。日前，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了3款配置，售价区间为25.58万元到32.58万元。其车身尺寸比腾势 Z9 更加紧凑，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车型。新车搭载 E3 方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天神之眼 5.0 智驾系统、鱼眼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一整套核心科技，在高端纯电轿车赛道塑造出差异化竞争力。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我们继续在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
6: 同事总是下班后给你发消息问工作，或者老把不属于你的活推给你，拒绝又怕伤和气，这种消耗叫边界模糊，你在用牺牲自我来维持表面的和谐。一个心理边界公式，温和的拒绝加明确的表达，试着说，哦，我现在没空，明天上班再处理。你的时间是你的领土，守住它，别人才会尊重它，会拒绝的人才真正拥有选择的权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北京时间11: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那总有朋友在后台问哈，在哪儿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每期的节目精彩回放都会在上面，而且呢，在每天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呢，云听上还会有更加深刻的这个深入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来听一听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都有哪些，我们会直接推荐给您免费听。所以可以记住三步哈，先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的每一条留言我们在节目上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大家的热度呢，多留一条言，我们的热度就能够往上走一走，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们都藏起过眼泪吧，在你说离开的时候，我们都曾恋恋不舍吧，在彼此走远的时候，我们都怪爱情短暂吧，

北京时间11:2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那每期节目呢，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另外呢，在云听当中还会有大量精品的有声读物，比如说您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样的有声书比较热播吗？您可以直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北京时间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如果说你想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的话，都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呢，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互动留言。另外呢，在云听当中还会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您如果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样的有声书正在热播的话，都可以直接搜索热门书，精品的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糖尿病前期的糖友们想逆转症状，就拼命少吃主食多吃肉，追捧生酮低碳高蛋白这类网红吃法，但最新覆盖8个国家追踪3年的大型研究直接推翻了这个结论。研究通过对比多个组别之后得出结论，长期坚持中等蛋白加中等升糖指数的均衡日常饮食，在糖尿病前期的3年逆转率比盲目高蛋白低升糖饮食要高出整整5个百分点，对于长期糖代谢反而更友好。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是不用极端戒断主食，把精致米面换成全谷物杂豆，吃饭先吃菜，最后吃主食。控糖拼的不是一时严苛，而是长久能坚持的吃法。与其追捧网红极端食谱，不如把一日三餐吃明白。健康管理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学会和身体和解。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5: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石雄铁路与石脊客专成功牵手，实现互联互通。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记者现场直击，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
3: 两部门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持续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4: 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0: 听交通。
3: 昨天经过400多名建设者9小时的鏖战，石雄铁路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石脊客专石家庄东站上行岔位。石雄铁路与石脊客专成功牵手，实现互联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石雄铁路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战略工程，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雄安站，利用在建雄新高铁至保定东站，新建线路自保定东站向南引出，途经保定市、定州市、石家庄市，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中铁11局石家庄东站站改施工总工程师刘爱军。
6: 作为石雄铁路建设中的重要控制工程之一，在既有石脊客专石家庄东站分别接入2组42号道岔、5组18号道岔，于9月18日至9月24日清晨全部完成。其中2组42号道岔是我国目前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有渣高速道岔，全长157.2米，总重量达247吨，代表着国内插铺道岔的最高技术水平，可大幅提高列车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5: 为了确保石家庄东站站改施工任务顺利完成，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成立1级施工管理专班，研判施工风险，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将道岔插铺施工分解成19个步骤，细化分工。刘爱军。
6: 线下多次组织开展实战演练，以分钟为单位卡控每道工序，提高协调联动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施工方案的可实施性和安全性。施工期间，石家庄公务段安排业务骨干分片分区减钉大型机械设备施工，确保施工安全高效实施。
5: 此次施工位于既有石脊客专石家庄东站，作业场地狭小，天窗点有效时间短，如何能高效完成任务？中铁十一局石家庄东站站改施工现场负责人田野。
7: 42号道岔插铺施工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全过程采用正位平行拼装整体一次性插入的工艺，创新应用新能源多场景闪光焊机智能横移装置，依托成熟的施工工艺和精准的设备管控，在有限天窗点内实现大型道岔高精度、零误差、高质量安装就位，顺利完成既定施工任务。同时，施工前做好通信信号光电缆迁改，施工中做好专人实施防护，确保既有石脊客专行车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5: 石雄铁路建成通车后，石家庄到雄安新区将形成1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对完善京石通道，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川青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 为保障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成都公务段镇江关微石工区的工作人员攀悬崖飞无人机，对沿线山体边坡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用坚守守护高原铁路平安畅通。
8: 9月16号早上8点，王登隧道出口的崖壁上，镇江关微石工区职工兰康正紧贴岩壁检查山体主动防护网。陡峭险峻的崖体上，作业风险高，难度大。兰康腰间安全带的安全扣交替扣紧固定，每站稳一处落脚点，就仔细查看防护网状态，对锚头外露长度、形变情况进行精准测量，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川青铁路开通之后，沿线高原风光吸引大量游客，双节临近，成都东至松潘区间已经开启候补购票，节假日大客流即将到来，镇江关微石工区全面启动节前搜山排险，对沿线边坡和防护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兰康：
9: 这些山陪着我长大，小时候我每天在山上奔跑是因为快乐，后来高铁开进了家园，我还是天天爬山，是因为责任。设置好飞行路径后，无人机就会到提前设置好的停留点拍照，这样就可以和上次的图片做对比，以此判断主动防护网是否受力变形。
8: 据了解，双节假期期间，这支微石巡检队伍也不会停下脚步，他们将继续驻守山间，坚守岗位，在山坡之上守护一趟趟列车平安穿行，保障广大旅客节日出行安全。
0: 听热点。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3号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从精益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记者在现场看到，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这场世界级比拼中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一成的报道。
10: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1: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0: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2: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0: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3: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3D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0: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 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14: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0: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15: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0: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6: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7: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4: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8: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19: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

0: 安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0: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2: 听出行。9月23号8点30分，晋煤外运重载通道瓦日铁路2026年秋季集中修施工圆满结束，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穿越晋、豫、鲁三省，是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这次瓦日铁路集中修施工从9月4号开始，20天里每天利用3个小时，对全线各种设施设备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更新维护，累计完成大基清筛26.313公里，大基导固线路255.51公里，大基导固道岔120组，大基打磨线路323.35公里，各类设施设备得到深度体检和大范围更新升级，为货运上量夯实了设备基础。
3: 集中修施工期间，国铁太原局精准编制施工组织方案，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加强现场风险研判，严把安全关键，累计投入80多台大型机械、30多台小型机械和1660人的施工队伍，提升作业效率。同时，对集中修施工全过程进行精细管理，每日动态优化列车运行方案，确保施工结束后能迅速恢复运行，减少施工对运输的影响，实现施工与运输双赢。据了解，瓦日铁路运能持续释放，继2022年、2023年年货运量突破1吨后，2025年货运量达到1亿07万吨，第三次实现年运量过1吨。今年前8个月，瓦日铁路累计完成货运量7532.99万吨，为保障能源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2: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出行需求叠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750万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864列，日均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假日期间，国铁成都局科学调配运力，实施一日一图，根据旅客出行需求动态调配运能，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864列，其中动车1659列，普速205列，日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552列，其中动车506列，普速46列，直通重点加密西安、昆明、广州、武汉、南宁等热门方向，管内重点加开成渝高铁、西成高铁、正渝高铁、成贵高铁、川青铁路、新成昆铁路等热门线路列车。
3: 假日期间，国铁成都局加大夜间动车组开行力度，预计加开夜间动车207列，满足旅客昼晚夜行出行需求，有效缓解日间的运输压力。直通夜间动车重点投向北京、西安、广州、南宁、昆明、武汉等方向，管内夜间动车主要安排在成渝高铁、西成高铁、成贵高铁、渝贵铁路等干线。
2: 入秋以来，国铁哈尔滨局管内各单位深入开展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聚焦隐患治理与路外安全宣传，全力保障双节期间铁路运输安全稳定。哈尔滨南站聚焦站区沿线护网检修及6.3公里线路两侧绿化带、出入口周边等关键地点，采取人工细致捡拾加机械辅助清运模式，全域覆盖不留死角。9月17号，该站组织4组31人开展第9次集中行动，修补沿线护网20余米，重点清理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漂浮物、堆积物，并向周边村民发放铁路法及爱路护路案例50余本。
3: 齐齐哈尔公务段持续深化路外安全常态化宣传，针对杨屯村等沿线重点区域，宣传小组走进村民家中，田间地头，面对面讲解安全常识。该段创新制作安全秒懂课堂抖音短视频，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开挖隔离土沟近8公里，设置半牛桩1.5公里，大牲畜防撞问题同比下降33.33%。牡丹江供电段聚焦树害治理、轻硬漂浮物整治和路外安全宣传，该段对管内沿线两侧500米范围拉网式排查，落实闭环整改，并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4所乡村学校开展宣传，累计检查接触网线路517公里，砍伐侵线树木、修剪违枝4581余棵，整治清理轻飘物115件，全力保障接触网供电安全。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北京铁路警方启动双节安保，坚持警力随客流动态部署，落实一站一方案、一车一方案，同时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实战演练，联合多部门排查整治战区安全隐患，抓实安检培训督导，严查违禁品，管控无人机黑飞。
2: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4: 气象信息，
5: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后2-3天，从华西到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会增强。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除了华西等地的降雨之外，今后2-3天，华北北部和东北有过程性的小到中雨，华南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大众生活与产业场景，生成式 AI、辅助驾驶等技术普及的同时，新型纠纷持续增长。AI 换脸、仿生、侵害人格权、自动驾驶事故责任认定等案件，给各地法院审判带来巨大压力。在国家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完善数字法治的政策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历时一年多调研、研讨、征集各界意见，出台《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为法院裁判提供统一指引。起草阶段最大难点在于，技术迭代速度远超法律固有稳定性，算法黑箱、多主体参与的侵权链条，使得因果关系、责任边界难以厘清，需要兼顾普通民众权利保护与产业创新空间。选择该时间发布，既是对近年大量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回应社会公众对 AI 滥用风险的关切，衔接现有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框架，以司法文件先行明确裁判尺度。本期节目上半段围绕群众最关心的权益受损、交通出行安全两条主线展开，解读 AI 侵害人格权的禁止边界，讲解人格权侵害禁令如何改变事后维权的被动局面，聚焦辅助驾驶车辆事故，拆解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赔偿的新裁判规则，为普通消费者、车企厘清法律预期，为道路智能交通的纠纷处置提供清晰参照。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出台之前，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申卫星的介绍。
1: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就刚才的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呢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定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术、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0: 使用 AI 技术侵犯人格权，这次给他画下了什么红线？我们继续来听听申院长的分析。
1: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0: 过去 AI 侵权成本低、传播快，受害人不得不事后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次意见当中呢首次明确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如何来理解它的作用呢？
1: 对，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一旦等到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啊，但这样一个删除等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格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0: 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本次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发生意外，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规则对处理相关的纠纷有何作用？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向更高层级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
1: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在完成具体侵权交通事故裁判规则解读后，节目下半段我们将从产业司法协同、司法自身风险、顶层立法展望三个更深层次视角展开讨论，跳出个案裁判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法治建设的整体图景。人工智能创新与法律监管天然存在张力，规则缺位容易放任技术滥用，过于严苛的约束又可能抑制产业试错与研发投入。如何把握支持创新与安全治理的平衡点，是行业司法机关共同面对的核心命题，也是本期我们来重点阐释的议题。在此同时，人工智能工具进入诉讼流程带来新风险，当事人使用 AI 生成虚假证据，滥用智能文书工具干扰庭审秩序的案例逐年增加，给法官证据甄别、庭审管理带来全新挑战，需要识别新型妨碍司法秩序行为的表现形式、应对路径与审判难点。广大网民高度关注专门人工智能法的立法时间表，嘉宾将结合我国立法分步推进的路径、司法先行探索的现状，说明司法意见与专门立法之间的关系，厘清现行司法文件定位，回应大众对人工智能顶层法律的期待。下面的节目我们打通微观案件与宏观治理，帮助听众理解司法裁判不是孤立的个案处理，而是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对司法、技术、立法协同发展的整体认知。

0: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过程当中，希望法律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把握好这个平衡的关系呢？我们来听一听申院长的分析。
1: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驶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的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的话，一律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会动辄得咎，则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个热情被抑制。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发展之间的关系。
0: 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这个陆续在司法实践的案件当中时有发生，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都有什么？
1: 是的，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

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一些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的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

0: 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1: 这些年相关的法律在不断的出台，很多网友很关注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能够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任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络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声称是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我们还有算法推荐啊、深度合成，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和限制的这样一些条款，根据立法法必须由法律才能制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规定啊都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来规定的，要么是算法推荐，要么是深度的合成，或者声称是人工智能，或者标识，或者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所以呢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碎片化。所以我们面向未来呢，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发展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技术的沉淀也比较成熟，生活的使用也比较宽广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推出一部这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5: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

及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领跑技术日活动上，领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公开表示，领跑将争取成为汽车行业的苹果，同时官宣全新第二品牌，其首款产品计划明年4季度正式亮相交付。朱江明以苹果的发展路径为例，指出宽带无线通信、电脑触屏等技术并非苹果首创，但乔布斯通过功能组合创新、生态创新与极致产品创新成就了苹果。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分手那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舌头操。不要小看舌头操，养肝护肝，预防打鼾。来卷舌练习，舌头顶住上颚，坚持住，1、2、3、4，2、2、3、4，舌头用力向后卷，不离开上颚。哇，3、2、3、4，4、2、3、4，感觉软腭有点酸，还原。呀哈哈哈哈！再来一遍，舌头顶住上颚，1、2、3、4，好，2、2、3、4，舌头用力向后卷，3、2、3、4，来4、2、3、4。软腭强化锻炼可以预防打鼾，还有养肝护肝。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了。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高虾吃叠菜饼干虎蛋，叠州欢迎了。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这回啊，在11和中秋的假期呢，我们给大家规划的长线旅行啊，避开人山人海，想着去感受一下壮阔的西域秋色，南疆一定是绕不开的目的地。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下金色灿烂的胡杨林，帕米尔高原的圣洁雪山，还有蓝得非常透彻的高原湖泊。在那里呢，有充满烟火气息的西域古城，我们把大漠、胡杨、雪山、湖泊和人文老城一次性都可以来集齐了。其实啊，在之前就有不少听友跟我们来反映过，说在市面上啊，发现这个南疆的线路也是五花八门的，尤其是在新疆啊，它的地理位置之间呢，都还是比较远的，就景区和景点之间啊，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车程啊，因此的话，南北疆大环线基本上不可能一次性玩遍，除非您是退休人群，就是不需要请假的那一种啊，至少得1个月或者40天的时间能够玩透。那很多的上班族都会选择把它分开，比如说先去南疆再去北疆啊，这样。那相信收听很多交广的听友们，北疆已经去过了，这回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是金秋胡杨林，首先去看一下南疆特色景观，还有啊就是古丝绸之路的异域人文风情。咱们这回确实是央广旅游独家定制的11假期的旅游线，10月1号出发到10月7号回来，那是由小雪亲自全程来进行带队的。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目前啊是早鸟的价格，直接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每人都是绿减500元的。市面上有很多的南疆线路五花八门，有的团呢为了赶时间，包括在胡杨这儿啊走马观花的，还有的住宿呢是参差不齐的。有不少普通大巴团，高原路段的乘车体验感比较差，我们把这些都给大家规避掉了。首先是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店，没有任何的车销，高端纯玩啊，所以给大家是真纯玩真享受。另外呢是落地的话2+1的头等舱，也就是大巴车当中啊，一边是2排的座椅，另外一边是1排的，就是1人的，这样的它会比较宽敞。然后呢在盘龙古道的环节，我们给 大家直接又升级了，每人是七座的商务车，大巴车和商务车这样的一个配搭。因为在盘龙古道的话，坐大巴车呢会感觉不好，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呢由大车换成了小车哈，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还赠送了大航拍，可以记录一下美好的时刻。这条线路呢，我们是在乌鲁木齐集合的，那么解散是二选一，可以选择喀什，也可以选择乌鲁木齐，所以全国的听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提供的是24小时接送机，一趟行程就可以全程打卡双胡杨的秘境、罗布人的村寨，还有巴蜀红海胡杨林，穿行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走进到喀什古城，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一下像白沙湖啊，还有呢喀拉库勒湖，以及盘龙古道、班尼尔兰湖，感受高原雪山湖泊和千年胡杨林，西域老城，一次性来打卡。两个团期都是可以选择哈、如果说上班族没有假期的话，那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这回给大家升级了，有5钻和4钻的酒店。如果从喀什直接来回程的，我们给您来多一晚住宿哈、那接送机的话都是涵盖在其中的。整个团的话是25人，小雪带队，我们可以一起来出发，相信一定会给到大家此生的难忘之旅。
13: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5: 回复旅游。
0: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这一回跟我们一起来做线路、来踩线的畅小东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20: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了这回我们在中秋节还有国庆假期给大家推出的南疆胡杨林7天6晚的高端纯玩旅行线啊，也是咱们一个王牌的长线。很多朋友都说在金秋时节去到南疆绝对是它的颜值巅峰了。首先啊，咱们为什么专门打造这条金秋胡杨林，而且呢这回我们在整个策划的环线当中有哪些比如说小惊喜啊、隐藏的点啊，像里面有帕米尔高原、有喀什古城，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在里面埋藏了一些小巧思，是吧？文员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没错，我们在前期采线时呢就对比过市面上大量的这个南疆的旅游产品，其实像很多的线路要么就是只走喀什的周边，看不到大片的原生态胡杨林，要么就是主打胡杨却舍弃了帕米尔高原这种雪山湖泊。如果说游客想要同时感受金秋胡杨或者是帕米尔高原的风光，那么就只能拆分成2次出行，这样的话不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成本都是非常的高的。而我们央广旅游在选择这条线路的时候，是考虑到能让大家一次性将南疆彻底的玩透，所以说就选择了这条7天6晚的南疆环线。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设计这条线路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初衷了。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这回给大家的景观带是做的非常的丰富啊，可以同时感受胡杨林还有帕米尔高原的壮美，另外还有就是南疆，比如像喀什啊、库尔勒等等的人文风情了。它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浸式的游玩体验。那这条线路咱们当时设计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呢？
20: 对，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绝对不会说是走马观花的去游览的。那么这条环线第一点就是环线的景观稀缺不重复，这一趟行程就能够集齐大漠胡杨、红色峡谷、高原雪山、高山蓝湖、千年西域古城这种多重的风貌，不仅有沙漠戈壁的苍凉，也能够让您同时看到高原湖泊的澄澈。那么短途线路呢，像这样的风景真的是很难一次性去覆盖上的。那么第二点，在行程线路上，我们这一趟行程是科学合理的，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无效的折返，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南向西走完罗布人村寨、托木尔大峡谷、巴楚红海胡杨之后，我们再会进入帕米尔高原，景观它是层层递进的，同样能够让大家省下很多的时间。最后呢，这条环线去兼顾大众打卡和深度体验，我们这趟行程既有盘龙古道、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这些网红点位，也能够深入到罗布人村寨去感受罗布人的原生民俗，在喀什古城可以去感受当地人的真实生活。这条线路真的摄影爱好者呀、普通出游的朋友都能够在这一条线当中找到游玩的乐趣的。
0: 嗯，那我们这回也是双团季都可以选择中秋节9月25号出发，或者是11假期啊，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那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二维码呀、海报啊，哎，上面咨询和报名的方式都有啊。目前呢，早鸟的价格可以直接会立减500了。那说到在11假期期间过去啊，咱们有个重头戏就是胡杨了。也有不少朋友关心说，在这季节的时候过去看胡杨，哎，是不是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啊？那文员在采线之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当地观赏期的详细情况。
20: 对，我们这条线路这个时间段去，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关心我们这会儿去这个胡杨观赏的观赏度会不会好啊，能不能看到胡杨最美的时候。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采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刻意的选择这个重要的节点和时间了。这个胡杨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集中在9月中旬和11月中旬。像9月底和11假期，树叶会逐步转为浓郁的金黄色。我们这两趟班期，9月25号中秋档，包括10月1国庆档，正好踩中了这个胡杨林由黄绿转向金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当然，树叶变黄会受当年的这个气温降水影响，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是南疆胡杨观赏性最高的时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的。
0: 嗯，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再给大家，不管是观赏的角度来讲啊，还是这个时间点啊，都是确实是全年它的颜值巅峰，就这么几天，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刚好是踩在了点儿上，而且打卡点相当的丰富，像罗布人村寨，还有巴楚红海胡杨林、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喀什古城，还有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啊，以及呢像盘龙古道，还有呢班迪尔湖，都是串联在其中了，就好像镶嵌的一个个珍珠一样。那么对比在市面上其他普通的南疆团，其实我们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当完整走完这条线的时候，像咱们跟市面上来比的话，它的这个差异都在哪些呢？
20: 没错，因为市面上其实很多团都是良莠不齐的，很多朋友去报名咱们新疆团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跟我说他们会经常踩坑啊。像我们这一趟行程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对比市面上很多的南疆常规团，它不会去压缩胡杨林的游览时间。像很多市面上就是简单打个卡就赶路去赶行程了，比如说帕米尔高原这种部分点位都是匆匆路过，而我们这条线路呢，双胡杨林景区都会给到充足的游览时间。您可以在罗布人村寨看塔里木河、神女湖，能够充分的体验罗布人的文化。在巴楚红海有300多万亩野生胡杨，您可以慢慢去逛，在这里去拍照打卡也真的是超级出片的。像在高原段盘龙古道，我们会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像这种车呢，车型更加适合这种盘山路。沿途呢，像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班迪尔湖都会预留充足的停车拍照时间。我们不会让您去每天高强度的去赶路，能够让您把更多的时间都去留给风景，让您在这一路上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而且能够留下很多珍贵的回忆。
0: 嗯， 那当然还有不少朋友都知道，像新疆的地理位置啊，幅员比较辽阔，就是景区和景点之间呢，它的距离相对来讲还是比其他城市要长很多的，不管是北疆还是南疆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导致它的车程会比较长一点。那么在这条线路我们也是顾及到大家的这一点，在用车和住宿服务上都是升级了一些配套，是吧？
20: 没错，咱们这个出去玩肯定是很关心这个住宿的，包括您刚刚说到了咱们这一趟在南疆的车程会比较长。那么首先来说说咱们用车吧，我们全程安排2+1航空座椅旅游大巴，保证这个空座率，长途坐车舒适度会更加的高。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盘龙古道弯道比较多，我们会把大巴给它替换掉，我们不坐大巴通行，专门更换7座商务车，这样的话安全是更有保障的。司机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是多年跑南疆线路的老司机了。像这趟行程呢，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落地是乌鲁木齐集合，我们还会赠送接送机服务。在住宿方面呢，甄选3晚4钻搭配2晚5钻双人标间。像新疆这个旺季的房源比较紧张，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提前锁位，我们都会提前的锁房，保障旅途这个休息的品质。像熟悉我们央广旅游的老听友肯定都知道，我们的服务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在这趟旅程当中会有体验感不好的情况发生。
0: 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啊，这一回是国庆和中秋假期哈，双个团期都可以选择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首先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回去的话呢是喀什还有乌鲁木齐，2选1都是可以的。那如果选择喀什直接飞回呢，可以多提供1晚住宿啊，第二天喀什飞回就完全没问题了。所以这2选1也是相当的人性化，照顾到了不同朋友的一些需求啊。那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上面有个海报，也会跳出咱们客服的2维码来扫码添加就行了。当然啊，还有在报名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咨询的有一些老人呐、小朋友啊，因为其中我们说到帕米尔高原，所以有的朋友说这个跨度大，会不会在高原的时候吃不消，行程节奏上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特别多的升级和优化了，文员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没错，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哈，大家一听到帕米尔高原一想就是，哎，我要上到高原会不会有高反啊，这一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就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咱们这一趟上高原咱们是去看风景，没有说去逐步的攀升，我们不会说从低海拔一下子到高海拔这样跨度很大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没有高反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行程强度问题呢，这一点我们在实地踩线的时候也重点考虑到了，特别是在游玩的节奏问题上。首先第一点，咱们每日行车是分段规划的，沿途合适的点位都会随时的休息休整，不会去一味的赶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趟行程的海拔会循序渐进，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它不会出现高反的情况的。那么前期在库尔勒、阿克苏、喀什海拔较低的区域游玩，后面再上帕米尔高原塔县，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给身体一个适应的缓冲时间。那么第三点，就是咱们这趟行程的游玩是张弛有度的，我们既安排了自然风光，也安排到了喀什古城这样可以慢逛的人文点位，所以说想要带孩子来游玩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带孩子来了解了解当地的文化呀，长长见识。我们全程不是天天高强度奔波，当然塔县海拔在3100米左右，是完全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来游玩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啊，因为呢在市面上的一些比如说像新疆团啊，有的呢甚至于带购物进店，哎，比如说呢进棉花店啊、玉器店啊，但是我们这回南疆团完全的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啊，这点大家完全放心，真纯玩真享受啊。所以其实这个啊也是咱们升级的一个优势。还有一点啊，就是有很多的市面上团他会去走这个盘龙古道的时候依然用大巴车，但是咱们相比的话就做了7座商务车的升级，是吧？
20: 没错，像市面上您刚刚说到不少的普通南疆团，它的住宿标准真的是参差不齐，而且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它全程都是乘坐大巴车走完这个盘龙古道。像盘龙古道我实地踩线的时候真的弯道真的超级多，如果说是大巴车行走在这上面，不仅体验感很差，而且安全隐患很大，哪怕是老司机呢也会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还有的呢会压缩胡杨的游览时长。我们这条呢是高端纯玩团，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双胡杨林都会深度游览。高原的危险路段呢，我们会更换七座的商务车，住宿标准也是拉高了的，四钻加五钻搭配，加上优秀导游落地集合，全国的听友都能够参加。像这个团对比市面上很多的新疆团，真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0: 嗯，所以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出发，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整个7天6晚的行程，而且呢小雪也会亲自来带队啊。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上面扫码添加客服可以看到咱们的咨询方式啊，目前真的也要抓紧时间。早鸟价呢是每人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立减500元了。那最后一点时间啊，让文员来说一说，因为咱们的这条线路呢既有大漠戈壁还有帕米尔高原，在出行之前呢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小提醒给到大家？
20: 没错，这块我们采线的时候我的感触真的很深，有几点一定要提醒各位听友。首先就是身份证一定要随身携带，像南疆有很多的景区沿途的检查站都要实名核验，如果说您没有身份证会直接影响通行和入园。其次呢，南疆的昼夜温差真的超级大，哪怕是在10月1这样的国庆假期，帕米尔高原的早晚温差都会非常的大，然后晚上的温度会很低，像我们的薄厚外套都要备好，防晒霜、墨镜、润唇膏这些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像高原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大家这些东西都可以带上，以防万一嘛。那么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去到塔县，那里是属于边境区域，全程我们一定要听从导游的安排，不要随意的脱离队伍。同时当地呢是多民族的聚居区，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另外最后一点就是相机设备一定要注意防沙，像胡杨林沙漠区域的风沙比较大，如果说您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
0: 嗯，所以啊其实在这回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一应俱全了，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那最后的报名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呢也可以来添加咱们的客服啊，具体的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的行程啊，不管是咱们的国庆团还是中秋假期团啊，都可以来和客服咨询，来要一下行程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央广旅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啦！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7: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7: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7: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抢位报名吧。
8: 都来玩啦。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相信大家对于十一假期呢，南疆胡杨林七天六晚的高端纯玩之旅啊，大概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这条线路啊，我们是双团机都可以选择，中秋节也有发班，然后呢可以到南疆来共度赏月之旅。在十月一号国庆假期呢，一天假都不需要请，也有十一的团期啊，体验感也更强。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带领大家去到南疆看胡杨林呢？因为在金秋的时候，胡杨林啊，它是最漂亮的时节。很多人知道它叫沙漠勇士嘛。然后在秋季的时候是金灿灿的，它全年呢确实不是一直都这么漂亮的啊，必须是每年的十到十一月份是它最佳的观赏期。像全国的胡杨90%以上都是在新疆，而新疆的胡杨基本90%以上又都是在南疆了。所以我们这回啊，给大家看的是确实实实在在的叫第三纪活化石。因为胡杨林呢，其实它很早就出现了，远在13500万年前呢就有了。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下双胡杨，就是不一样的胡杨林。胡杨林它也有不一样的景观配搭，一个是世界胡杨森林公园，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罗布人村寨，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千年原始胡杨林，感受那种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精神魄力。那金秋的时候来了，整片这个叶子的话呢，全部都变了金黄金黄的，因为在夏天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有在金秋的时候才是这样的。这里面呢是有四种景观哈，独特交融，塔克拉玛干大漠，还有塔里木河，以及罗布人的古老民俗千年胡杨林哈，是四种景观。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这里呢是在金色的胡杨岛上，大概有300多万亩原始的都是野生胡杨林啊。它的特点就是依水而生的，也是世界上连片规模最大的天然胡杨林之一。在这儿你会颠覆对于南疆的固有认知，它是属于水中生长大量红柳的，而在特定光线下可以把水面呢染成红褐色，所以它得名叫红海。这里就是水上胡杨、湿地湖泊，还有呢是丝路古城遗址啊，都是在这里的。那么除了双胡杨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穿越帕米尔高原，然后有一个双湖之旅。一个是喀拉库里湖，在这儿我们送无人机的大航拍，它是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另外还有呢，就是西游记当中流沙河的原型白沙湖。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就是好像沙和尚从这个流沙河里面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那么很多人说现实版的西游记流沙河原型就 在白沙湖，它的特点就是一半白沙，另外一半是蓝湖，它是沙湖共生的景观，独属于帕米尔的浪漫都在这儿了。湖边呢还有大概有十几公里的都是银白色的沙山呐、啊，整个景观是沙山、雪峰、湖泊，它是一个组合的风光带了。那另外一个湖泊呢，就是喀拉库里湖，这个啊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圣湖，是 G314 中巴友谊公路的必经之地。湖水是神奇的变色湖，所以说就是在晴天的时候它是湛蓝湛蓝的，阴天的时候就转为墨黑色了，所以它有个外号啊，很应景，就叫黑湖。自古呢就是古丝绸之路上是在葱岭古道非常重要的驿站了，也是咱们中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所以这儿呢也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他们也是在中国境内唯一的白种人，长得就是那种高鼻梁、深眼窝，世世代代都守护边疆啊。在这我们会安排到无人机的航拍，共同来感受一下美景，也可以看一下当地特色的人文风情。想要报名参加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上面有一个扫码添加咱们客服咨询的二维码，另外还有咨询热线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咨询的热线呢都是在小雪这儿哈，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来询问一下具体线路当中的详情。
4: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 这里是中国睡觉最晚的城市，因为晚上11点这里才刚刚天黑。这里和八个国家接壤，也是2000年前西域36国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丝绸之路上唯一存活的西域古城。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来感受这座迷人的喀什古城。你一定听过这句话，不到喀什就不算来过新疆。那到底这里值不值得来呢？
2: 这个喀什古城啊是不需要门票的，它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6点有那个网红老爷爷跳舞的开城仪式。朋友们，这整个古城啊面积超级超级大，它大概有6个故宫这么大。走在大街上啊，你可以随处可见充满异域风情的街道和充满智慧的维吾尔族建筑。喀什古城啊也被称为活着的古城，为啥呢？因为这里不仅仅只是个景区，至今仍有70000人居住在这里，所以这里还能感受到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张骞出使西域来到这里，玄奘西行途经这里，班超在这里整整驻守了31年。如果大家稍稍的了解一些西域的文化，在这里的体验感将会翻倍。来喀什古城啊，你一定要穿上当地特色的服饰，这里打卡拍照，留下你这座城最美好的回忆。当地人啊特别喜欢用红绿白这种颜色来装饰他们的建筑，黄色呢代表土地和沙漠，绿色呢代表自然与生命，白色呢则代表纯洁与明亮。
3: 这个油画街啊是最能体验本地人生活的地方，从这里面往前走一点啊就叫彩虹巷，彩虹巷非常非常出片啊，就是排队的人有点多，你得耐心等待一下。朋友们，现在已经是凌晨12点半了啊，古城里面人依旧是非常非常多。我在古城这半天的体验就是你一定要静下来，坐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感受当地的人、当地文化，和他们交流一下，我觉得这才是来古城的魅力所在。如果你只是去打卡啊、去逛啊，我觉得感受不到这里真正的氛围。怎么样，朋友们，如此美丽漂亮的喀什古城，你有没有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来一次新疆，来一次喀什古城。

0: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1: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2: 能收听节目回放，
1: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4: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雨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5: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一年一度的人间调色盘即将上线，如果你问我国内秋天最值得专程跑一趟的地方是哪里，除了内蒙古喀纳斯，我一定会把南疆胡杨放进前3。如果你是第

有点不可思议。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竟然藏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座被遗落在沙漠里的千岛湖。第二个139秘境公路，如果你喜欢自驾，这条路真的建议留一天，因为它最绝的地方不是某一个固定机位，而是你一路开过去，沿途看到的湖洋几乎没有重复的样子，有扎在沙漠里的，有沿着河流生长的，有成片铺开的，也有一棵树孤零零的。车窗摇下来，风吹进来的那一刻，你会突然觉得原来电影里的荒野公路真的可以存在。第三个罗布人村寨，这是南疆比较成熟的湖洋观赏地，但我还是愿意把它放进这份名单里，因为这里的组合太经典，沙漠塔里木河加湖洋林，尤其是一些古老的湖洋，树干扭曲，枝干苍劲，站在那里真的特别的有时间感。第四个葫芦岛，如果说前面几个地方是让我惊叹湖洋有多美，那葫芦岛是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我没想到沙漠里居然还有这样一片湖，尤其是夕阳落下来的时候，那一刻你会觉得荒漠好像也可以很温柔。南疆的秋天很短，短到最佳观赏期只有十几二十天，但南疆的湖洋生命很长，它们在这里扎根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旅行社可以订到已经满房的酒店，甚至暑期旺季也有充足的房源，旺季热门景点酒店一房难求，旅行社却常能拿到房，关键就在提前锁房这一招。旅行社可不是临时抱佛脚，专业团队往往提前大半年甚至一年就去实地踩线了，看中了合适的酒店，旅行社就会凭借长期合作的关系和批量订房的优势，直接和酒店谈协议价，一口气包下特定日期的一批房间，付定金或者签合同把房锁死。这种提前锁定的房源是专门留给旅行团用的，不对外开放预订，所以哪怕旅游平台上显示满房，团队客人照样有房住，协议价通常也比散客在平台上临时订便宜不少，毕竟旅行社量大，酒店也愿意薄利多销，保证入住率，等行程确定收满客人，旅行社再按实际人数向酒店确认最终房间数，万一团队收客不理想，房间没卖完，旅行社也得按合同承担部分空房损失，这也是提前锁房的风险成本。所以抱团时感觉酒店性价比高，背后其实是旅行社靠专业踩线、提前规划和大批量采购换来的资源，忘记自己订房又贵又难，跟团走反而能稳稳住进心仪酒店，省心还省钱，这就是团队游在房源上的隐形优势。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收到家长会通知，心里就开始打鼓，老师会说孩子什么？其他家长是不是都比我做得好？这种焦虑背后，是你把孩子的表现当成了自己的成绩单。请记住，家长会的目的是了解孩子，不是审判父母。提前写下一两个你想问老师的具体问题，比如，孩子最近和同学相处怎么样？带着问题去，而不是带着紧张去。你不是去交答卷的，你是去陪孩子一起成长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3集，米兰的丈夫因为懂外语又有海外关系，就被派到美国做外贸生意。米兰是后来去陪伴的，时间一长就定居在了那里。现在回来已经是华侨身份了。不过虽然在那个城市住的时间长，可没有让他依恋的任何东西，他的根还在宁州，是唱戏，是秦腔。他想回宁州去一趟，可听说宁州剧团已基本垮了，人都四处流散着。他也怕人家说他回去是故意显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听听秦腔戏的。他也好奇着，怎么西京城的许多街巷都出现叫秦腔茶社的招牌了呢？里面传出的也的确是慷慨激昂的板胡声，还有秦腔的演唱声。米兰在一条古香古色的街道上游走着，突然，一家装修得十分雅致的窗户里飘来了白娘子的演唱，声音是那么熟悉，熟悉的简直就跟昨天才听过一般。他就好奇地走了进去。茶社的门脸很窄，只是一楼的一个过道，过道两边都是成衣批发商店。从长长的过道尽头走上楼梯，就见二楼有一个宽阔的所在，一个小舞台被搭建得红红绿绿的，背靠着南墙，台左侧坐着几个乐手，台上面正有人唱着《白娘子》。观众席是由十几张茶桌组成的，前排已经坐满了人，而后排的桌子还有空位置。米兰刚一走进来，还没来得及朝舞台上细看，就有倒茶的服务员过来问喝什么茶，要什么小吃。米兰想，既然来了就得消费的。他点了一杯红茶，要了一盘瓜子儿。就在这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那个唱白娘子的好像是胡彩香。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求。爽染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有。是胡彩香。尽管舞台的灯光是那种不停旋转着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舞厅动感的色彩，但胡彩香的身影还是在斑驳的魅影中一点点清晰起来。尤其是坐在司鼓位置的胡三元，虽然在灯光的暗区，可那黑乎乎的半边脸还是让他印证了胡彩香身份的真实。紧接着，米兰又发现了坐在右边侧台的几个演员，也都是宁州团的。他想起身离开，可胡彩香的声音又让他无法不听下去。这个声音，曾经让他那样纠结、苦恼，甚至憎恨。可今天，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了。他承认，胡彩香的确唱得比他好，不仅嗓音甜润，而且也有味道，是秦腔正宗李正敏的闽腔一派，那是在省艺校正规学习过的。真是见了鬼了，那个时候他怎么都唱不过胡彩香，暗中他也偷偷在宁州县的河湾里背过人，下过很大的功夫，可唱出来团上人还是说他的嗓音天质窄细，丰润不足。那些年，他跟胡彩香是怎样的争戏较劲儿啊！一幕幕突然回想起来，让米兰的嘴角抹过了淡淡的一丝笑意。如果嗓子好，也许他当时就不会跟一个比自己大20几岁的男人背井离乡了。那时候，
她就是想改变，想挣脱，想远离。终于，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并且这个可以给自己当父亲的

0: 男人对她一直很好，就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了自己十几年，现在仍然把她亲切地称为米，那个篮子几乎从来都不开口，即使是拌嘴也还是米，我的米，亲爱的米。米兰感到自己无奈的青春生命转身也还算是华丽的，虽然梦中他经常还在宁州的舞台上唱戏，胡三元在敲鼓，胡彩香在后台砸东西骂人，可一回到现实，他还是在庆幸自己当时毅然决然离开的正确。离开时背过人，他甚至有点痛不欲生。进了西京，一下子远离了剧团里熟悉的一切，很长时间都有一种皮肉的撕裂感。后来他是进了一个英语培训班，在英语速成的疯狂训练中，他才慢慢地忘记了唱戏，忘记了秦腔，再后来他就出国了。在胡彩香一版戏唱完的时候，米兰听见滋滋响的扩音器里传出一个爆胀的声音：
1: 一号桌刘总，大红两条；三号桌朱总，大红两条；七号桌吴总，大红三条。
0: 顿时掌声响起，米兰就悄声问身边的服务员：“搭红是什么意思？”服务员悄悄给他讲了，并且说：“一条红10块钱。”他本想为胡彩香搭红100条，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觉得这样搭红对胡彩香可能是伤害。他本想起身离开，再把这个红搭上去，可还没等他站起来，身边就走过来一个人。他仔细一看，是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
2: 呀，米兰，是米兰吧？哎呀，我都不敢认了，你咋在这儿？哎，你还认得我不？
0: 光荣哥。
2: 哎呀，你还没忘记你这个哥呀？哎，听说你到外国去了，这都成外国人了呀？
0: 没，也就是吃住在外国的中国人。
2: 哦，哎，还惦记着秦腔嘞？
0: 唱了十几年，咋能忘呢？米兰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了。正在他想着该怎么应对这场面时，场子里突然骚动起来。他问张光荣怎么了，张光荣说：“
2: 哎呀，一秦娥要来了呀。”
0: 虽然一秦娥与一清娥的读音不大一样，可米兰第一感觉可能就是当初宁州那个可怜的孩子一清娥。张光荣急忙介绍说：“
2: 就是咱们宁州出来的原来的为个一清娥，哎，现在改名字了，艺名叫个一秦娥，可红了，现在都是秦腔皇后了。”
0: 张光荣故意把小字省略了。米兰在美国时也听西京去的人讲过秦腔的事，毕竟是有着这份操心，他几乎不止一次地听人提到过一秦娥的名字。他也想着此一秦娥是不是彼一清娥，但来人大多说不清楚，只说是在报纸电视上看过秦腔在全国调研怎么拿奖，怎么红火，具体细节就一问三不知了。这下子张光荣算是印证了他的猜测，来的果然是一清娥，现在叫一秦娥了。米兰先是一阵兴奋，这苦孩子竟然在西京活得有了谱了。场子骚动了半天，所有眼睛都迎向了楼梯口， 只见一个追光灯，调试的如圆月一般，在楼梯口反反复复地摇来晃去。又过了好一阵儿，才见一个引路人在前边做侧身偏头状，把一只胳膊伸得很长地开着道。紧接着，追光定位了，一颗笑吟吟的头出现在了追光里。只听喇叭里喊：“
1: 秦腔小皇后，易廷娥，易老师到！”
0: 全场顿时就掌声四起了。米兰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孩子，已完全是大人模样了，并且出脱得如此的端庄大方。他的眼泪唰的一下下来了。孩子其实是一副不是张扬不知不慢的谦和内敛相，除了茶社人为制造的小皇后出场效应外，几乎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所谓的大牌范儿。张光荣在一旁不停地问米兰：“
3: 哎，娃变了么？娃长得变了么？厉害吧？”
0: 米兰只是点了点头，他在努力回想着这孩子当初的模样。张光荣接着说：“
3: 前边胡彩香他们都是热场子垫碗子的，晴娥一来，这就算正菜端上来了。咱们晴娥一晚上要跑好几个场子，都是蒸不到手的红火角儿，谁蒸到了，谁家的茶社这一晚上保管发财哩。”
0: 米兰这阵儿倒是想坐下来，好好看看昔日那个可怜的烧火丫头是怎么练成在西京一出场就要掌声四起的名角儿了。五彩缤纷的灯光终于在易晴娥到来后突然停止了让人眩晕的频闪，那只迎接她的追光灯再次把她众星捧月一般捧在了台中央。米兰有些震惊，这孩子竟然出脱成这般亮丽的人物了，大型一看简直有奥黛丽·赫本的翻版感，个头高挑，面容素雅，眼睛深邃清纯，关键是那种落落大方的自然美中还透射出一种包容与接纳来。这是米兰这次回来很少看到的吸睛表情，他大多看到的都是一种暴发户的颐指气使与满目的鄙夷相。尤其让他眼前一热的是这孩子朝那儿一站，面对不停歇的掌声，在一口洁白牙齿笑到露出那颗虎牙时，还是那么习惯性的抬起手，用手背把嘴唇一挡，那种羞涩、质朴、单纯、谦逊的东方美一下子让他参与到了掌声的和鸣中。
1: 谢谢大家的等待，感谢大家的掌声，今晚我还是先唱《鬼怨》吧，喜剧留在后边，谢谢大家。
0: 然后他是一个长衣开始了悠悠的鬼怨唱词：冤气腾腾散浅张，取似的远魂怒漫墙，可怜恶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仰面恶霸藏天汪，为何人间酷端肠，一律有魂无以帮，醒约灿丹放撸凉。126句的大唱段让米兰酣畅淋漓地过足了秦腔瘾，他自始至终在抹着感动的眼泪，回忆着这孩子在宁州剧团学戏烧火做饭的过程，不知是些什么样的五味杂陈的泪水一直互相搅和着让他眼里涌流出来，一次次擦拭， 擦拭完又牵连不断线地接着涌流出来。他的心中甚至在一刹那间还突然焕发起了唱戏的欲望，能把戏唱得这样美妙精到该有多好啊，还有比这更快意美好满足的人生吗？可很快他就从那种向往中退了出来。他听见报账人清晰地报出了搭红的条数：
1: 一号桌刘总20条，二号桌殷总20条，三号桌朱总30条，四号桌牛总20条，五号桌左总40条，六号桌郭总20条，七号桌吴总100条。
0: 张光荣悄悄对着米兰的耳朵说：
3: 这是刚开始，咱晴儿是刚嗓子，一晚上能唱七八段戏嘞，只要是他一出场，搭红咋都是千条以上，有的时候啊能好几千条，那租是好几万块呀。茶社只抽他40%的投资钱，对秦娥人家是少抽了10%，别人租是一半对一半抽呢。不过秦娥拿来钱也不是干的，他还得给这个乐队和电厂子的分哩。秦娥的手大方，尤其是对咱宁珠来的老乡，也就是一半对一半的开呢，要不然大家早混不下去了。哎，你往下看，好戏还在后头嘞。
0: 果然在后边的演唱中，搭红一步步升着级，其中几个老板还较起劲来：你搭200条，我就搭300；你搭300条，我就搭500。米兰眼睁睁看着易晴娥的8版戏得到了5000多条红绸子。要按张光荣的说法，茶社抽走40%，也还有3万多块钱的收入呢。米兰问张光荣：
2: 每晚都这样吗？
3: 也不一定，有时候啊老板来的少，就没有这个阵仗。哎，今天算是好日子啊，让你给怼上了。反正只要秦娥出场，场子一准就热起来。
0: 收入高低且不说，这种收入的方法让米兰实在有点不好接受。他懂得一个戏曲演员成长的经历，尤其是易晴娥，可以说是受尽了磨难。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能达到今天这样的艺术高度，堪称真正的表演艺术大家了。米兰觉得易晴娥的回报一晚上就是10万、20万，也是值得的。但这儿不是他应该来的地方，他应该到正经舞台上去唱，是有尊严的唱，观众应该是心怀前进的来欣赏，而不是嘴里叼着香烟，歪七裂八地坐在对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亵玩姿态去给这样一位尊贵的艺术家施舍。艺术家这种获取劳动报酬的方式让米兰感到难堪，也感到难过。他没有看到最后就站起身，他对张光荣说：
2: 光荣哥，一会儿唱完了，我想请大家吃个宵夜，就放到我住的酒店吧。
0: 说完他留下酒店地址快速离开了。米兰的身后传来易晴娥演唱的《舞经鸟声》，这是一出梅户戏，随着节奏的加快，茶社里除了胡三元的古板声，还传来了敲击桌子、敲击茶碗、敲击杯盖的声音。 米兰的脸有些发烧，心也很烦乱，步子就加得更快了。
2: 一琴娥刚唱完戏，张光荣就凑上来，神秘兮兮地说：“
3: 琴娥，你们猜，我见谁了？”
2: 胡彩香说：“
3: 切，你能看见个鬼？”“哎，我还真是撞见鬼了。米兰来了，知道不？你还记得不？我都15、16年没见过了，这人还没咋变，就是洋气的很，说是从米国回来的，要请咱吃饭了。”
0: 宁州来的人就吵吵了起来。易清娥自打调到西京，就有去看米兰的想法，可一打听说米兰去国外了，几次去找都说没回来，后来又说在美国定居了。他知道那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之间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把他和他舅老夹在中间，来回不好做人。胡彩香老师和他舅的关系是宁州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在常人看来，他易清娥必然是胡老师的人，可米兰跟胡老师再闹都没把他当外人看过。尤其是他舅坐监狱那阵儿，为了他的事，米老师和胡老师甚至是可以暂时团结起来共同帮他的。直到米老师离开那天，都是把他最记挂在心上的，凡是能用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也许那个时候他易琴娥是团上最可怜的人，一身练功服能穿好几年，是一补再补，米老师就把他的好衣服一多半留给了他。直到调进省城，这些衣服穿起来还都不逊色。他觉得米老师是个好人。在九岩沟莲花庵念经时，他是给米老师单独诵过经、上过香的。米老师竟然回来了，他自是特别兴奋，几乎有想跳起来的感觉。他就直问人在哪里，立马就想见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4集，听说米兰回来了，胡彩香倒是有些冷淡地说：“
1: 呀，人家现在还巴望着见咱，切！张光荣，你过来，只怕是你强着人家要吃饭的吧？”
0: 张光荣就急了：“
1: 哎，你把我想成老叫花子了吧？我再穷，我还缺了一顿饭？”
0: 易晴娥坚持要见，大家也就都跟着去米兰住的那家酒店了。米兰早早的就在大堂等着了，他们进去一阵稀罕的，又是搂又是抱，就有好多双眼睛朝这里盯着。米兰嘘了一声，大家才安静下来，跟着他去了西餐厅。易晴娥这些年外出演出，倒是经常出入高级酒店，她舅胡三元也是见过一些大世面的，而胡彩香和张光荣他们就连走路脚下也是一咧一滑的扒不住。张光荣就开了一句玩笑：“
1: 哎呀，我的娘呀，这地咋这滑的，狮子走起来恐怕也能劈叉了哦。”
0: 胡彩香瞪了他一眼，胡三元就偷着抿嘴乐，还悄悄地嘟哝了一句：“
1: 爸他的，真正的乡巴佬进城呢。”
0: 他们在一张长长的餐桌上坐了下来，餐厅的灯光很暗，白色的长条桌上燃着蜡烛。直到这时，易晴娥才静静地端详起米兰老师来。张光荣说米兰变化不大，除了过去素面朝天从不化妆，现在是化着精致的淡妆外，还真是变化不大。在宁州剧团时，米兰和胡彩香是一对姊妹花，也是整个县城的两道风景。他们一上街，一街两行的人都是要驻足观望的。可是现在米老师和胡老师之间已是天壤之别了。胡老师已经发福的有些像大妈了，脖子上的肉在一折一折的互相挤兑着，眼角的鱼尾纹、法令纹也清晰可见。而米老师还保持着他离开宁州时的苗条身材，并且肌肉更加紧洁有力，脸上看不见一丝皱纹，是一种十分弹性的棱角分明。米老师和胡老师都化着妆，胡老师是接近舞台演出的戏妆，很浓，红白黑都很强调，尤其是桃色的胭脂擦得有点妖艳，那两道纹上去的黑眉又显得过于板正生硬。而米老师的妆画得淡雅自然，只是把两道天然的眉毛朝浓里勾了勾，再就是强调了嘴唇的宽厚、生动与性感，依然藏不住当年那份天生丽质。两人坐在一起，让人无法相信，在十几年前，他们曾是一个舞台上两朵几近平分秋色的花朵。他舅和张光荣他们还是比较关心着今晚自助餐的内容，他舅甚至还帮着张光荣在学习拿刀叉的方法，以及取自助餐的步骤、多少和吃法。而米兰老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易晴娥身上，他几乎是一直用很欣赏的目光细细打量着他。这种目光当初在宁州易晴娥也曾见过，但那里面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可今天是欣赏，是赞叹，当然也有颇多的惋惜。米兰拉着易晴娥的手说：“晴娥，你能成长到今天，我没想到。听说现在都是秦腔界皇后级的人物了，真不容易啊。”易晴娥急忙用手背挡住嘴：“
2: 那都是瞎说嘞，就是成长了，
1: 也都是靠胡老师、米老师的提携呢。
0: 会说话了，孩子。米兰甚至突然也有些忘了他的年龄似的，伸出双手，使劲把他的脸揪了一把，还拍了几下。米兰又问起了胡彩香，都好不？
1: 胡彩香说，有啥好不好的，就是混日子么。你米兰算是把人活成了，嫁了个好老公，早早就离开了宁州，还跑到外国去了，团上人都羡慕得跟啥一样。
0: 我其实也挺苦的，为了学外语都快神经了，差点没跳楼，出去好多年还是不习惯。那个时候我老想着回来，想回宁州。在国外其实啥都得靠自己，亲戚只是把你介绍出去，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啥都得学。到现在我还在进修国际贸易，不学呀你在那个社会就立不住。
1: 张光荣吃到一半冒了一句，咋米兰你还在上学嘞？
0: 米兰点了点头，美国啊就是个终身学习的社会，比我年龄大得多的人都还在学嘞，在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观念，要不然你就活得很恐慌。大家吃着喝着聊着，到了很晚的时候，米兰还邀请易晴娥和胡彩香留下，说今天晚上他们可以聊一夜的。易晴娥和胡彩香老师就留下了。这天晚上他们真的一夜没睡，米兰开了红酒，三人慢慢品着，几乎是从宁州剧团的建团开始，一直津津有味地说到了大天亮。米兰住的是一张很大的床，他们开始在沙发上说，后来就挪到床上说。米兰和胡彩香靠在床头，易晴娥盘成卧鱼状在另一边，他们说了笑，笑了哭，哭了又说，说了又笑。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每个人说出的才都是心底最真实的那些话。对于易晴娥来讲，有些像档案解密，当时间与当事人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后，那些秘密似乎也可以大胆地解开了。胡彩香说，
1: 米兰，你老实说，当时咱团上为个黄主任，黄正大是不是要把你促上去，想把我彻底地给替代了。
0: 米兰看了看易晴娥说，
1: 晴娥在这儿，我把话朝明地说，黄主任是不喜欢他救胡三元，老跟他较劲使绊子嘞。哎，胡彩香，你也老实交代，你跟他救到底是啥关系？
0: 米兰说完自己先笑了。两个舞台老姐妹有点突然回归青春年少的感觉。胡彩香踹了一脚被子说，
1: 不怕你笑话，我跟胡三元就是有一腿。哎，他胡三元对我就是好，尤其是在我的事业上帮助很大。为这儿我当主演，几乎每个戏都是他帮着抠出来的。他为个人吧，最懂得戏的节奏，也会欣赏唱腔。加上为个时候张光荣一年就只回来一次，我是女人，我不是泥塑的木雕，我抵挡不住胡三元的诱惑。
0: 米兰戳着胡彩香的嘎吱窝说，你是喜欢他的龅牙吗？
1: 还是喜欢他的黑脸？你说嘛，你还是喜欢其他啥？到底是啥把你诱惑了？你说，你说呀。哎呀，我都喜欢。咋？他就是个为敲鼓活着的人，他活的简单，爱我也爱的简单。我也不怕他外甥女儿再笑话我哦。胡三元就是怕我朝死里爱，爱的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活吗？那你为啥不跟张光荣离婚嘞？哎呀，张光荣，就我咋说他哩，也是个好人，恨不得把命都给了我。原来呢是想离的，可是后来呀，人家下岗了，我不能给张光荣伤口上撒盐，我欠他的太多，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把人家蹬了么？他知不知道你跟胡三元的事儿？咋能不知道呢？不知道他能老提这个大管钱？为个管钱就是提给他胡三元看的。真的？那以后咋办呀？我给他胡三元说得很清楚，这事没有以后了。好在秦娥啊，现在把他弄到省上来，离得远一些，也许慢慢就过去了。再说了，我们也都不是能疯长的年龄了么？米兰转身问易秦娥：“秦娥，你把你舅调到省上了？”“没，也就是临时的。我舅自那年出事儿后，就再没个正式的工作了。”“是吗？哎呀，你舅的技术那真叫一个绝嘞。其实那人也挺好的，就是死认技术本事，其余的一概不认。所以那阵在团上就吃不开，得罪了不少人嘞。”“哎，米兰，我问你，离开宁州当时你就为么情愿的吗？”听了胡彩香的问，米兰慢慢地品下一口红酒说：“说心里话，挺难过的。对那个男人吧，当时也不是太满意。我那个时候毕竟才24、25岁，他都46、7了，比我爸还大了2个月嘞。但我当时给大家瞒了年龄，说他就是大了我10几岁。你想想，那我心里会是啥滋味吗？那时候宁州县城追求我的有好几个了，可我不知道咋了，我就是想离开，我必须离开，离开我最喜欢的事业。因为太伤心了，活得那么累，那么艰苦，为啥嘞？我走了好长时间，我还在想，这唱戏到底是个啥职业呀，让人这么想朝台中间站嘞，不站好像就活不下去一样。直到到了美国住了好长时间，我一做梦就是在宁州演戏，梦见你胡彩香给我那胖大海里边下了药，让我站在台中间一句都唱不出来。哎呀，越唱不出来吧，我还越急。在那个梦里面呀，有的时候都急醒了，有的时候嘞，在梦里面又梦见观众把臭鞋都扔到我脸上了。哎，米兰，凭良心说，我胡彩香是那号人吗？跟你争角儿是没错，我背后嚼过你舌根子也是对的，可是我能给你喝的水里下毒吗？我有那么坏吗？哎，你说，你说，你说嘛！胡彩香说完，还用手去搁着他的腋下。他们俩11、12岁就到剧团学戏，
0: 一直滚打在一起。互相间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搁置那个最捣蛋的人，非让他笑死过去不行。米兰是真的笑得泪流满面了。
1: 哎呀，彩香，彩香，你快饶了我，那就是个梦嘛，你打死我都不相信你会给我下毒来。哎呀，你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快饶了师妹吧。
2: 啥？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想到你把师姐想得这坏的。我偏不饶你，我看把你笑不死，你命长，你给我回来。
0: 两个人硬是玩的扭打在一起，完全成了孩子。易晴娥不仅笑得满眼是泪，也感动得满眼是泪。师姐师妹当初的那点局语，在一阵跳出了年龄的同志同趣中，互相消解得无影无踪了。易晴娥可惜着自己没有这样的童年，她11岁进剧团，12岁多一点就被弄到火房烧火去了。她喜欢其他孩子的嬉戏打闹，喜欢他们之间互相玩笑，可他们都不跟他开玩笑，也不准他开玩笑，都说他身上有一股饭菜味儿，

0: 为啥？米兰说，咱们从十一二岁就把命献给了这一行，难道结果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演出回报吗？我从小就想当主角，就是在舞台上，锣鼓音乐一起响动，然后才出场亮相的那个主角。当然，那是样板戏的做派。可舞台上任何严肃的演出，一定是要让主角尊严出场，尊严表演，尊严谢幕的。观众面对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是满怀谦卑，满怀恭敬，是高山仰止的，咋能是这样居高临下的态度嘞？青娥，你付出那么多的代价，用了十几年，唱得这样撼人心魄，精彩绝伦，难道就是为了赢得这些人一晚上那几千条施舍给你的红绸子吗？易晴娥的嘴微微张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胡才香说，米兰，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有钱了，你日子过得好了，可是我们要讨生活，你知道不？我们得生存嘞。晴娥，还有一个有病的儿子要看病嘞，他一大家子人都来西京了，全都只靠着他唱戏过活嘞。米兰又问了问易晴娥儿子的情况，就没话了。这时，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酒店不远的城墙上传来一声凄厉的秦腔板胡声，随后又有了秦腔黑头的吼破撒的声音。
1: 虎欢一声棒张歪，不由得豪杰萧开怀，某胆人独骂把唐营菜，直傻的儿郎通北矮。
0: 听了这凄厉的声音，米兰转头问，咱西京到处都在唱秦腔，可难道就没有正式的舞台演出了？
1: 有嘞，但是很少。
0: 哎，最近有没有？我想看一场舞台的正式演出，就看秦娥的。米老师，倒是有一场，是外国人来看，说是外事上要选出访的节目嘞。那演的是啥？打交赞、稻草，还有鬼怨和杀生，都是我的戏。
2: 好啊，我一定要看。
0: 随后，米兰就专程看了易晴娥的舞台演出。那天是胡彩香陪着看的。事后，胡彩香告诉易晴娥：“
2: 晴娥啊，你可是把米老师给征服了。他在看几折戏的过程中，哎呀，激动的呀，我个手抖的，嘴唇也抖嘞。他一个劲儿的说：‘这娃咋这优秀的？天哪，晴娥的功夫咋这好嘞？哎呀！’”今天咋有这么好的舞旦吗？天哪，看看孩子的做工唱功，哎呀，还整了些啥洋文，说哦，看看我个孩子的扮相。彩香，看来我们当初帮着他从伙房走出来学唱戏是 good 的。他还说，我有时候认为让秦娥唱戏是害了她，兴许做饭更幸福。可是天哪，这孩子，天哪，他的付出是值得的。最后，他还跟我说，他要给你献花礼。他说，你快去给秦娥买一束花来，要最名贵的。
0: 看完戏后，米兰就不顾一切地走上舞台，毕恭毕敬地把鲜花捧给了易晴娥，并且还当着许多人的面给易晴娥深深鞠了一躬，说：“
2: 晴娥，你就是到了百老汇。”

到世界上最顶尖的舞台上演出，都是最棒的艺术家。在米兰离开西京的时候，大家送他到机场，互相拥抱完后，米兰突然深情地对伊琴格说：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在美国看到咱们秦腔，是伊琴格唱主角的秦腔。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不少朋友收到外卖之后，看到那厚实的银闪闪的保温袋，总是舍不得扔，觉得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都特别的省钱。殊不知，这个小习惯暗藏健康风险哦。最近外卖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词条冲上热搜，检测发现这类袋子的粘合胶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用它来装蔬果放到冰箱里，72小时之后的甲醛含量比用食品级保鲜袋包装的要高出3到5倍，表面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了，千万别反复用它接触食物，如果闻到有刺鼻的气味就直接丢弃。自备带饭的保温袋也一定要选择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的正规产品。想了解更多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2: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3: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2: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3: 对
2: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3: 没错。
2: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3: 对，
2: 叫北肿，也叫西肿，嗯，是吧？是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胃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3: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
2: 哎，
3: 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2: 比较早，
3: 范围比较局限，
2: 嗯，
3: 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
2: 嗯，
3: 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
2: 嗯，
3: 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那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
2: 啊，
3: 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
2: 啊。
3: 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 啊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
2: 嗯，
3: 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啊，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策略来给他优化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他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
2: 嗯，
3: 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2: 嗯，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就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吃药就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3: 确实都存在
2: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3: 经常存在。
2: 是您，你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3: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2: 是，
3: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
2: 嗯，
3: 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
2: 嗯，
3: 不太适合啊。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
2: 嗯，
3: 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2: MDT 吗？
3: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2: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3: 对，
2: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3: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2: 对，
3: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2: 哎，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3: 对，
2: 是吧？我们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3: 啊，确实是，
2: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3: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2: 是
3: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2: 对对 对， 对， 对
3: 啊，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2: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3: 对，
2: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3: 对，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
2: 哎，
3: 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啊，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这三大治疗手段，
2: 对，
3: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那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
2: 嗯，
3: 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2: 啊，对，
3: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治疗，
2: 哎，
3: 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来做概括，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啊，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也包括有些电视剧 啊，
2: 啊是
3: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2: 对，
3: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这一种手段，我们有 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啊，都是内科的，
2: 都是内科的，
3: 对。
2: 靶免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3: 对，
2: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3: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2: 您说说。
3: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2: 是
3: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包括了你的皮肤的头发的毛囊，包括了你的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胞，他们其实一直是在更替代谢的，所以他们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更新过程，但是化疗药物它的特征就是对这一类的类型它都在打击，所以你可能有脱发的问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有点望而却步，
2: 是。
3: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或者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
2: 就
3: 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2: 通过药物
3: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2: 阻断，这两个字很关键，
3: 把这条路给它通
2: 给它断了。

0: 掉，
1: 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0: 切掉。
1: 嗯，
0: 那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1: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它就活不下去了。
0: 哦，
1: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因为
0: 断绝，
1: 因为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0: 是，
1: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源头没有了，其实它就无以为继。
0: 还是擒贼先擒王，
1: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0: 副作用，
1: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
0: 就
1: 是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是要好很多，
0: 好很多
1: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0: 那倒是，
1: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在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0: 是，
1: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0: 对
1: 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没错，更方便了。
1: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0: 您来说说。
1: 因为肿瘤它其实练了不少武功
0: 哦，浑身解数啊，
1: 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0: 它也要成长，
1: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0: 得识别出来，
1: 能力存在的，就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强大，
0: 是，
1: 但是肿瘤它发生，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0: 很狡猾，
1: 它能够逃避监控。
0: 哎呀，
1: 这就是它这个武功练成了，它这个武功练成了，它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0: 自己
1: 发展，
0: 自己能掩护自己，
1: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它的这个功夫，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的监控体系之下。
0: 哦，
1: 摄像头都照着。
0: 是
1: 你本来披了一个什么，你隐身了，
0: 伪装了，
1: 给你揪出来，
0: 嗯，
1: 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这是可实现的。
0: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1: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0: 是，
1: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10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它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0: 这么长，
1: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0: 前景，
1: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它就是吃个药
0: 啊，
1: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它就跟治高血压
0: 是的，
1: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0: 依从性也提高了，
1: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0: 恐惧的，
1: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0: 是
1: 对于疗效是很不乐观的，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但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1: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
0: 啊，
1: 在大概15%吧，
0: 啊，
1: 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
0: 是，
1: 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相对比较恶劣，
0: 啊，是，
1: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 发生远处的转移，
0: 嗯，
1: 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0: 没有明确啊，
1: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当然也有免疫治疗。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于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但是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
0: 嗯，
1: 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
0: 嗯，
1: 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啊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0: 嗯，
1: 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0: 对，
1: 但是放疗很重要。
0: 放疗，
1: 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
0: 嗯，哎，
1: 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0: 双刃剑。
1: 所以，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要经常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0: 配合，
1: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0: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
1: 嗯，
0: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1: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了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
0: 嗯，
1: 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
0: 嗯，
1: 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0: 啊，
1: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调整，
0: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1: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帮忙。
0: 嗯，
1: 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
0: 哎，
1: 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微镜一看，切下来的东西里面一点肿瘤细胞都找不到，通过了前面的药物治疗，得到了非常好的肿瘤的缓解。
0: 可以这么好？
1: 可以这么好。而且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患者群体，比例还真不低。所以我们现在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模式。当然这个治疗模式需要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精神也得好，需要我们外科大夫的这种后续保障也得好，
0: 对，
1: 我们治疗的衔接也得好，还有很多安全性管理方面的事情也得做到位。
0: 这一整套的这个工作啊，听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字来协同，但是这两个字协同两个字的背后啊，它是需要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案的。其实这里面就得是由这个包括院方，包括咱们这个是专科的医院，就是肿瘤。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跟王老师探讨，我说别人家叫肿瘤内科，那您的这个大的科室就叫内科。
1: 对，因为我们是在肿瘤专科医院，
0: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治理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体多种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1: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 就是多学科、
0: 多学科
1: 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因为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0: 是
1: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
0: 嗯，
1: 我们可以
0: 云讨论
1: 就是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0: 是
1: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0: 读病历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1: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0: MDT 的模式，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休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班模式啊。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王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2: 科普好医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3: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2: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3: 对，
2: 刚才汪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这么来分吗？
3: 可以这么分啊，
2: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
3: 对对，
2: 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3: 胸片也有，胸透也
2: 是吧？
3: 胸透也是那么做，
2: 也是那么做的。
3: 对，
2: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3: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断层扫描，
2: 分层的。
3: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

0: 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1: 这切片多厚，
0: 原来可能一厘米，
1: 嗯，
0: 五毫米，哦，甚至于还能更少，
1: 还能更少，
0: 一毫米啊，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1: 很精准，
0: 它能看得很细致。
1: 是，
0: 说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这个筛查，
1: 嗯，
0: 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
1: 嗯，
0: 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
1: 嗯，
0: 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
1: 哦，
0: 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1: 是，
0: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早找出来，
1: 嗯，
0: 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嗯，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
1: 哎，
0: 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1: 对，
0: 或者胸透的方式，
1: 嗯，
0: 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
1: 嗯，
0: 因为它想的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的分辨率是不够的，
1: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0: 那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1: 低剂量
0: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
1: 嗯，
0: 来做判断，嗯。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嗯，
0: 这是我们推荐的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0: 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
1: 哦，
0: 你在这个环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的，
1: 嗯，
0: 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
1: 嗯，
0: 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
1: 嗯，
0: 你接受的量少，
1: 那能看得清吗？
0: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
1: 哦，
0: 就是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
1: 哦，
0: 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我们更精细，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1: 对，
0: 这就行。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当中就会发现结节，
0: 对，
1: 哎，肺结节是
0: 非常多。
1: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
0: 嗯，
1: 说那个
0: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1: 是吧？
0: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1: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0: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1: 哦，
0: 啊，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1: 哎呦，
0: 第一站
1: 了吧？第一站，这个
0: 有点过度。
1: 对对对对，确实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0: 对，
1: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呐，有什么
0: 有点季节性的这种因素。
1: 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
0: 嗯，
1: 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
0: 嗯，
1: 也是躺着的啊，
0: 嗯，
1: 也是躺着的，拍了一个 CT。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节。”啊，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小的，那边也有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啊，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因为我说结节怎么产生的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
0: 有很多，有很多。
1: 对，
0: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
1: 嗯，
0: 痊愈了，
1: 留下了
0: 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
1: 嗯，
0: 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是早期的我们的肿瘤，
1: 嗯，
0: 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0: 对，
1: 就是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呢。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节不至于让你咳嗽，你，
0: 嗯，
1: 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那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节呢？
0: 哎，太正常了，
1: 是吧？
0: 我也有
1: 结节，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0: 对，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
1: 嗯，
0: 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1: 是，
0: 都能去做判断。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1: 哎，
0: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两年查一次。
1: 嗯，
0: 啊，有一些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1: 嗯，
0: 啊，这就是 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1: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两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两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0: 对，所以但是不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1: 体验不一样。
0: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1: 对，
0: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1: 对，
0: 安心回家
1: 了。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说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的这个科普的节目啊，听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0: 对，
1: 这里面也真的是要多维度的去看这个事儿。
0: 对，
1: 不是一听多了之后就下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0: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你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四十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1: 是，
0: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1: 是，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怎么就偏偏是我？
0: 是，因为这个。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1: 是啊，
0: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吸不吸烟啊？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1: 对，
0: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我还
1: 都很好的、
0: 不抽烟，
1: 偏偏是他呢？
0: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炝油锅那个油烟，
1: 对
0: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1: 这里面会有啊？
0: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哎呀，
0: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女性，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啊，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但它确实没有像吸烟。
1: 那么
0: 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1: 对，
0: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
1: 啊，
0: 要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1: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但是我们
0: 油还用得多，
1: 对，经常盐油，
0: 对，
1: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0: 有影响，
1: 血压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师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 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0: 对，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哎，没那么容易改，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1: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呀，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啊，所以你看
0: 都有关联。
1: 对，
0: 确实，
1: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0: 选择，对吧？
1: 选择
0: 什么样的，
1: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有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
0: 嗯，
1: 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
0: 哎，
1: 是吧？
0: 对，
1: 烤肉、啊、
0: 就这个，对，就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
1: 嗯，
0: 所以是不能说把它杜绝掉，但是
1: 杜绝不了，
0: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0: 对，对
1: 啊，
0: 我们要做优化，
1: 嗯、对。虽然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嗯、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
0: 嗯，
1: 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0: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得到提高。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0: 对，
1: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汪老师也来聊一聊啊。
0: 嗯，
1: 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你就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
0: 嗯、
1: 汪老师，
0: 这个确实、
1: 啊，
0: 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啊，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
1: 嗯，
0: 啊、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1: 是，
0: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1: 对，
0: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
1: 嗯，
0: 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
1: 嗯，
0: 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1: 都有负担。
0: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嗯、调整的能力，
1: 是，
0: 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
1: 嗯，
0: 啊，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1: 对，
0: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啊，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1: 自损800，自损1000，
0: 自损比他还要多，
1: 自己全损，
0: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1: 是
0: 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你有代谢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1: 是
0: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
1: 嗯，
0: 这是不利的，
1: 是
0: 啊，你老是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疗是不利的，
1: 嗯，
0: 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
1: 嗯，
0: 这是正向的，
1: 对，
0: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瘤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1: 那不能，
0: 那不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1: 是， 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0: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呢，就烟酒这个是建议，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1: 是的，
0: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

0: 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1: 也分人，
0: 也分人。
1: 对，确实也有的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
0: 这样
1: 的病人确实也有
0: 啊。
1: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其实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
0: 嗯，
1: 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0: 嗯，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1: 要调动
0: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对于在诊室当中，在临床上面，我们的有一些个患者，如果一旦确诊了，我们可能有这个癌症了，那么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现在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愿不愿意让您去跟患者直接去讲述这个病情
1: 啊，
0: 他的这个接受度。
1: 这临床上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能够接，在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愿意让你直接跟他说病情的严重程度。
0: 对，
1: 因为我碰到的相对多的是偏晚的病人，
0: 哦，
1: 你看在外科那边也许人家直接跟他一拍板说马上就能给你把手术做了，
0: 啊，下礼拜咱们就
1: 行了，很开心。但到了内科，啊，做不了手术了，要用药，要用化疗。但他的可能接受上也许有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大方向上的意见，其实还是需要他知病啊，患者的知情。
0: 嗯，
1: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对于疾病的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0: 啊，
1: 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病人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倒是，
1: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0: 嗯，
1: 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
0: 嗯，
1: 啊，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
0: 嗯，
1: 啊，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
0: 嗯，
1: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0: 是，
1: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
0: 嗯，
1: 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0: 是，
1: 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
0: 嗯，
1: 啊，这样才能战胜它。
0: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1: 对
0: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啊，
1: 那直接可能就是
0: 拿着论文在来，
1: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0: 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啊，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1: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0: 是
1: 一大套的东西。
0: 是，您怎么面对？如何应对？
1: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0: 更多一点，
1: 更多更准确一点。
0: 对，
1: 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
0: 对，
1: 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问，
0: 问这是个问题，
1: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0: 一个 token 的问题，
1: 对，是的，
0: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sales， 也
1: 学习肯定有用，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0: 对，
1: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0: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 沟通。

0: 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还确实挺难的。
1: 嗯，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管理病人，
0: 嗯，
1: 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啊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0: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了。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对
0: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汪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1: 好的，谢谢。
0: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能源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预计调整为0.5到1.5，与燃油车保持一致。据悉，燃油车现行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为0.5到1.5，这意味着险企在基准保费基础上自主定价系数最低可至0.5，最高可至1.5，但最终保费还要叠加 NCD 等系数，并非最终保费相对基准只有5折到1.5倍这一个浮动空间。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来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来关注河北高速京沪高速，因为车辆大雨，粮仓高速互通附近182公里处上海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首都环线高速因进京检查站车辆比较大，与京秦高速三河段互通附近144公里处密云方向车辆缓慢通行1公里。长深高速因为交通管制，丰南站承德方向禁止车辆下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杭长高速739公里处永安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还有747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永安收费站出入口、长沙黄花收费站入口都是因为车流量大缓行。长张高速长沙段长沙西收费站的入口因为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这个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啊？下班已经在路上的朋友，
2: 大家的心情是快乐的，这没得说。
1: 会不会有那种就是真正后面那3天就请了假，从今天开始就一下要放13天假的朋友？
2: 应该也有这样的朋友。
1: 哪个单位能同意这中间那3天就直接请假了呀？也有是吧？
2: 这个我觉得这好好说一说，很多单位都能同意，
1: 也能同意。还有朋友问说，明天直播吗？
2: 啊，
1: 开直播吗？明天不一定，有可能不开视频直播，对吧？有可能吧，因为明天假期嘛，大家假期，但是我们俩是正常的啊，
2: 是
1: 正常上班的。
2: 先辟个谣啊，我看今天有朋友说又是定闹钟又是期待的，说早晨因为大明大迪唱歌了嘛，所以说今天是不是咱们晚高峰也会再唱一个歌？今天没有这个项目啊，
1: 不是我。

0: 我都在群里面跟大家说了，你们开心放假了，你们开心，我俩明天上班，我俩唱啥呀？我俩开心啥呀？
1: 明天上班咱可以唱，明天要不然中秋节嘛，明天看看能不能整个什么小曲目的。
0: 明天呀、明天大家都不听，人明天过中秋节呢，谁听你节目呀？
1: 就是因为听的人少，才在这时候唱啊。
0: 首先，明天这个点大家可能都不在，都就是也没有什么上班不这一说了 大家的时间都会很乱一些，就是这个点还不知道在干嘛呢。
1: 对呀。
0: 所以我们就悄悄的唱啊。
1: 对呀。
0: 哎，真是的，一会儿啊，一会儿看看能不能让王老师今天给我们清唱一段。
1: 哎哎哎。你现在是挺会起哄架秧子的。
0: 就今天呢，我没有准备，确实是我们俩今天也没有过节的感觉，
1: 没有这个
0: 项目。确实，明天我们也要过中秋节，但是正常上班，所以没啥就是放假的感觉。
1: 明天不行，咱唱一个。
0: 明天吧，起码我们俩明天下了班能放两天。
1: 对，明天唱，主要明天还能少写点稿子。
0: 明天不写稿了，咱俩要不明天反正听的人少，咱俩就你一首我一首，你一首我一首。
1: 话别说太满啊。您这样玩就是你一手你一手你一手你一手我半手，你一手你一手你一手我再半手就
0: 行、还有就是要跟朋友说，因为今天啊，我今天中午还跟交通委的一个朋友一起吃饭，还说今天每年的中秋节前的这一天是路上比较堵的时候，
1: 是
0: 然后今天呢，北京又在叠加了这个下雨，虽然这会儿可能不下了，但是一会儿可能还有雨，
1: 这路况更糟糕。
0: 对，我今天上午就是打车出门的时候，那堵的哟。就是因为节前这一天呢，很多有比如说这有各种来往来的啊，人情往来的，然后又放假的，今天又叠上这个下雨天，所以路上肯定是不好走。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这个公共交通，尤其是今天晚上有没有朋友要赶飞机赶高铁的？
1: 有，我这个、
0: 你呀、
1: 我不敢。
0: 有，还说的那么响亮。有，
1: 我在路上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是
0: 拉着行李箱。
1: 对了。那人家拉着行李箱能去上班吗？那是，或者是去出差吗？那也太惨了呀！
0: 就今天晚上肯定会有很多朋友是赶那个航班
1: 啊，
0: 或者说赶高铁的。我建议大家提前规划一下这个路线，因为今天晚上还有北京还有雨。大家呢，要么就是公共交通出行。比如说这个提前点儿到机场，或者到了高铁站，咱这个时间能更充裕一些。
1: 其实
0: 对啊，
1: 坐高铁倒还好，只要你能提前到的火车站就行。但是坐飞机的话，确实得提前规划。一些，因为你这个飞机的时间呢，就是你的安检的时间呀，你的路上的时间呀，它不像火车，相对更快进站，所以得提前规划一下。
0: 对，高铁也稍微就是提前一点。虽然我是这么跟大家说的，但我从来都，我那一天就是去河南南阳那天，跟咱们同事人都在，就是那个因为是始发站嘛，他都已经上了车了。坐在位置上，他问我科科你到哪儿了，我说我刚安检，然后我到安检口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没有人了，就我正好直接刷身份证进。
1: 别该说不说啊，房科老师未来能干大事儿
0: 。
1: 这个心理素质这一块啊，没得说了。
0: 因为那个车他可能是始发站，他车就在底下，然后他安检是的早。
1: 你别说那个，
0: 我
1: 你早点到能怎么的啊？
0: 你早点到那你干啥？
1: 你这个时候你本来是要去干啥，你是要出差呀、
0: 你啊，因为我跟你出过几次差，咱们在机场、一般王上到了机场呢，他一般会先去点一杯咖啡，
1: 是
0: 吧，然后往那儿一坐，开始刷手机。
1: 你
0: 一般在机场就是候机的时候你还会干啥？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但是你坐在那儿，人已经到那儿了，就任何突发情况你都有时间能应对了。你要是这个人没到那儿，非得卡着点儿，半路但凡有个什么小插曲，你不就误了吗？
0: 对，我也到过，我也提前一小时、两小时都到过在机场。但是我如果提前俩小时到机场了，我肯定不会去那个登机口那儿坐着。
1: 那你去哪儿？
0: 我一般就逛。因为不管是大兴机场还是首都机场，我就逛，我挨个逛那个便利店，包括它有很多店，你看大兴机场那些品牌太多了，然后我就挨个逛便利店呀、品牌呀、什么包包、衣服，我全逛完，然后要么我要是想吃点东西，我再吃点东西。然后那次呢，上一次跟咱们同事，哎，有你们没有？那次是去哪儿？沉香那次，我们就扫了一个那个按摩椅。
1: 要是在登机口按摩椅可以，
0: 必须得在登机口吗？离登机口远点不行？
1: 多远？你挨着的也行，别太远。
0: 那有啥？
1: 你这，哎呀，朋友们，你们
0: 必须得在你那个登机口有按摩椅，你才上。不是在你那个登机口，你就不去。
1: 或者是在他 目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你别太远呀，你太远的话你这个对吧，你不觉得心里会有点不踏实的感觉吗？
0: 不会。
1: 所以说
0: 先算好不就行了。
1: 房哥老师这心理素质啊，能干大事儿啊，
0: 不
1: 真是不一样。
0: 我是觉得没必要，就时间能来得及，如果你真想按摩的话，我真想坐那上面按摩扫一下，我觉得远就远，我按摩完我再回去能来得及不就行了吗？
1: 你不按摩能怎么的真是。
0: 哎，我真的是发现最近他那个各个机场那个按摩椅他都在更新，哎，就越来越舒服了。原来有时候摁的疼，我都不想摁。然后就前两天跟咱们同事，我们俩就躺在上面，然后边聊天边摁。哇，我真舒服哎！
1: 你不按你怎么的？你胳膊腿就缺润滑油了，就关节不会走路了。
0: 挺舒服的。
1: 哎，所以每个人确实他不一样。
0: 对，
1: 我相信咱们两个人正好代表了两派，
0: 嗯，
1: 两个比较极端的两个派别。
0: 对，
1: 我代表的那一波呢，就是习惯打充分的提前量，
0: 嗯
1: 啊，一定要把这个整个行程规划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然后凡科代表的那一波呢，就是只要我能够上了这个飞机，上了这个高铁，那就行了，
0: 嗯
1: 啊，你干嘛非得那么提前的到，或者是给自己这个整个候机过程。那么的塞的那么的紧紧张张的，
0: 就是大家有的人会有那种候机的专属的仪式感。你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我到了候机，到了登机口附近，我再去买一杯瑞幸，
1: 是
0: 啊，是吧，点一杯，然后就是好像到那边，我的仪式感啊，很多我是会去吃碗面
1: 啊，
0: 就附近的那个，反正那几家啊，什么醉面呀，什么这那的，就那几家那个连锁的那个在机场有的，包括那个拉面什么的，我反正都吃过，就基本上我到机场我想吃碗面，因为我即将去到的那个城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我口味的面。
1: 这你做的准备工作这个角度啊都很奇怪，你不觉得吗？你却为了口面你去准备这个。
0: 还有上一次是在哪儿啊，深圳还是哪儿呀，
1: 啊，
0: 在机场，啊，那么多吃的，其实广州的那种粤菜美食挺多的，我吃了碗重庆小面。
1: 你跑到广州去吃重庆小面？
0: 不是，就机场嘛，我就在机场我就喜欢吃碗面，这我觉得也是我登机前的一个仪式感
1: 啊。
0: 还有一个我在登机前的仪式感，尤其是我自己出差的时候，虽然我会提前值机，但是我到了机场我会去到人工的窗口，有的时候方便的话，就如果还可以的话，我会换一个那个稍微宽敞点那个通道的，比如说第一排如果有的话，或者说那个中间那个通道那儿，
1: 就再问一句，
0: 对，
1: 万一要没有也就算了。
0: 对，他其实挺喜欢像咱们这种出差的一个人，然后又没有什么行李箱，他挺喜欢那个地方，其实坐咱们这种人其实挺合适的，
1: 确实，
0: 然后我就会换到那个位置去，
1: 嗯，
0: 我就虽然我这腿也没多长吧，但是在那儿的话确实更舒服点。
1: 你可太舒服了，你登机前还按个摸呢，那能不舒服吗？那
0: 这都是属于候机的仪式感。
1: 是，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正好来聊一聊，就各位您出远门的时候，您有固定的候机流程吗？
0: 对，就是候机的仪式感或者候机的流程，当然不光是候机，候高铁也行。
1: 是的，反正就是在等待的这个过程里边，您都会做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最近视频很火的一个动作，哎，你会做那动作吗？
3: 会。
2: 来来来，
3: 闪身步。
2: 哎，我今天在路上还看一路那个闪身步，它除了那闪身步是第一个动作，
3: 嗯，
2: 还有后面还有好几个呢。啊、
3: 狗熊哆嗦毛什么
2: 的、
3: 那个，
2: 什么踢踢什么踢，怎么踢一下的那个，
3: 对，
2: 就现在很火啊。这两天大家都在模仿那个闪身步，也是走红网络，很多明星达人也都在跳。
3: 嗯，
2: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还发帖说，宁波现在有一个商场就顺势人就举办了一个闪身大赛，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也是点赞这个。商场可以紧跟热点啊，这两天呢，这个商场工作人员说，玩法呢就是用这个闪身步去完成这个障碍物的躲避，现场配有工作人员指导，活动详情可以去咨询一下。据了解呢，说这个闪身步啊是这个安徽花鼓灯的基本功，
3: 哦，
2: 起源于这个延淮地区，这个浪子踢球等同样也是属于花鼓灯的经典的舞蹈动作。
3: 闪身步本来就是一个他的这个花鼓灯的基本功，像延淮那边的老艺人踩了几百年的浪子踢球啊、闪身，还有什么溜膀子这些，现在被短视频这么一剪辑，老民间舞成了职场人什么躲甲方啊、躲群消息、躲孩子作业的一种肢体的代餐。
2: 嗯，
3: 这就是老民俗借新流量喘了口气儿。
2: 嗯，那真是彻底火起来了。
3: 是，
2: 嗯，再来看看，有一位杭州的爸爸在做实验，乌鸦喝水，我们从小都听过的这个故事啊。一条这个乌鸦投食喝水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让很多人就想起了我们小学课本当中的那一刻。不少人以为这是乌鸦与生俱来的天赋。杭州的一位爸爸为了给孩子验证这个课本的故事，寄养乌鸦来做起这个实验。第一次实验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乌鸦放在这个水瓶旁边，乌鸦根本喝不到那个水，拼命的这个乌鸦见到这个水瓶就想拼命的碰翻，完全不像那个课本里面它能去找石头啊怎么着的。
3: 嗯，
2: 后来呢，这个爸爸和孩子们花了一天半教了三次，乌鸦就熟练的学会了不再打翻瓶子，而是一块一块叼了石子填进去，美美的喝到了水。后来他甚至自己发现，石头丢的越多，水喝的越大口，最后呢就把石子一块不留的全丢进去了。浙江野鸟会的副理事长陈国龙认为，乌鸦天然不会这么聪明的，网传视频里的乌鸦大多是经过驯化，属于条件反射，
3: 就跟咱们人一样啊，别信那个什么谁谁谁天生就会什么来事儿啊，天生会搞钱，天生会带孩子，背后这也都是人家撞过墙，被人教，也自己试出来的。乌鸦不是天才，是被允许试错的天才。
2: 对，再来关注一下杭州啊，机器人可以零元租了。在杭州呢 ，AI 早已经走进了日常，国家级的巨深智能中式基地，机器人可以零元起租。隔壁小学里，孩子写代码调试机器人，协同演出，依托 AI 与 OPC， 单人也能做出慢剧，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2026年的上半年，杭州 AI 核心产业营收2705亿元，同比增长26%，已经汇聚了50多个这样的社区，开放代码，开放资源，钱塘江畔涌动着鲜活的创新力量。
3: 以前做部动画得有画师、编剧、配音、后期一屋子人，现在一个人再加上几台云服务器，再加一个开模的开源的模型，晚上写，凌晨渲染，早上就能发。播放量好，那就可以还能接点什么商单。机器人也不用说先掏个几十万买，哎，租来跑跑腿啊，巡检呐、搬个样片啊，当展台主持，试错了也不心疼。
2: 嗯，
3: 挺好的，
2: 挺好的啊。这个成本就很低了。
3: 对，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白砂糖和果葡糖浆，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但是现在大家喜欢看配料表，觉得一看配料表没有白砂糖， 我就放心了。但其实呢，说这个很多饮料啊，调味品当中的这个白砂糖目前被果葡糖浆代替之后，果葡糖浆在这个瓶装汽水、果汁以及酱料当中频频出现，有的产品甚至排在了配料表的更靠前的位置，意味着它的添加量更高。
3: 其实大家现在是更希望有白砂糖的，觉得哎，有白砂糖，这至少是
2: 它只是个糖，
3: 只是个糖。那这个果葡糖浆听着有科技有狠活的感觉哈。白砂糖是由葡萄糖和果糖组成的，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而果糖呢绕开胰岛素直接进入肝脏代谢。果葡糖浆当中果糖占比更高，同样属于添加糖。专家表示，这两者呢没有绝对的优劣，控量才是核心。成年人每天的添加糖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25克。
2: 哦，所以不管是什么糖，我们还是最终要注意这个摄入量才是关键。
3: 对，少喝点，少吃点。
2: 对，好，来到了17:24，我们今儿来说一说各位候机、候高铁也行啊，就是在那个等车的时候。候车的时候，候机的时候，你有什么固定的流程吗？就到了这个高铁站或者机场航站楼，
3: 对，
2: 你会有一些仪式感或者流程，看看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
3: 风雨彩虹说，我绝不这个卡点狂奔，留足时间慢悠悠的逛书店买杯咖啡，不像有的人就卡着最后一分钟冲刺，全程紧张，那哪还有仪式感可言呢？说他的候机仪式感就是早点到机场，不慌不忙泡个咖啡，看着窗外的飞机起飞降落，感觉旅行从候机这一刻就开始了。
2: 对，棉花糖说，有一次是在石家庄站候车等车的时候，遭遇了列车晚点1小时30分钟。还好候车室给手机电量不足的旅客提供免费充电，充满电呢，顺便去车站的超市看一看有什么可吃的，发现里面的商品的价格确实是比外面超市要贵。营业员说，如果不着急的话，你可以去外边的超市买。确实是，那里面一碗面好像都得30多40多吧，是吧？
3: 就是水啊各方面可能都稍微的贵一 点
2: 都贵一些。
3: 对，虽然没有贵的很夸张嘛，但是贵那一点儿你就觉得还是有亏了的感觉。
2: 对，如果能在外面买就在外面买，但有的时候你时间来不及，你像吃饭什么的，你就觉得过去就确实是贵，但没办法，饿了就得吃啊。
3: 那你早点出发呀，路上先吃了喝了。
2: 我早点吃饭怎么着，我出发了我再去找个地儿，别的地儿再吃碗面，然后再去机场啊，那不都太折腾了吧。
3: 那我就这样，我就是提前的先这些都解决完了，然后
2: 再进机场，
3: 直接进机场，多方便。
2: 方便什么呀，你就得中间得加一个路途，得再去别的地方了。
3: 喂，说反正我一定要吃泡面的。仪式感就是在那个时候吸溜的泡面才是最香的。
2: 特别香，真的。
3: 对，
2: 但是那个候机楼那个买的那个泡面也贵啊，那便利店的泡面也比外面贵。
3: 那肯定。这位朋友他这个就是绞尽脑汁想了一个谐音梗，说候机的时候就爱发微博，因为候机勃发。哎呀，
2: 你真的是比王上还冷啊。
3: 知音难觅啊，朋友。
2: 米兰说，我是属于提早进站的那一类，进站之后我一般先确定好了自己登机或者上车的位置，然后看剩余时间再到周围踏实的转悠，免税店啊、贵宾室啊、快速通道啊等等，这些虽然涉及不到消费，但看看也算见识了。对呀，我就觉得就你都到那儿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坐在那个候机楼或者就坐在那个登机口旁边，刷手机都没意思呀。
3: 是，你可以逛啊，但你逛的他快要登机你就回来。
2: 那肯定啊。
3: 你不是，你柯总是平常一般是登机了他也不着急
2: 登
3: 机。登
2: 机了有的时候啊，那人都拐了2个弯了，那人那么多
3: 啊。
2: 那我一看那样，我就再逛会儿，等他们都进去了，我再进，不行吗？
3: 这完全是理解不了那个为什么要排队的这个点。一会儿咱们6点回来以后的剧场里面，你就明白了。
2: 对，因为我不是这种，因为我看的时候我说，哎呦，他已经开始了，说你好，什么什么开始登机。
3: 对呀、
2: 然后我就心想，开始人肯定多
3: 啊、
2: 我就等会儿，我再晃悠会儿再过去。
3: 你就看，你就像是什么呀？咱们现在告诉大家，现在呢可以回复大闸蟹，可以回复。五粮液，
2: 还可以回复云听，不是，还可以在云听下载。
3: 对，这些，然后大家说，现在他人肯定多，等会儿再回吧。这咱们这个是等会儿可以再回的，但是你这登机的那个， 你就抓点紧，人家
2: 就得抓紧了，
3: 都通知你了，你还不着急不着慌。
2: 包括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如果说要出去玩的，在路上想听点东西自驾的，是不是？你就得在应用商店里面下载一个云听 app。
3: 是，
2: 对吧？里面有很多的优质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听，有各种各样的专辑，有声书啊，有声读物啊，小朋友可以听的呀，老年人可以听的，全都有。包括你可以听我们速度晚高峰的直播和回放。
3: 对，每天咱们所有的这个板块啊，包括节目内容啊，在云听里边都可以找得到。然后在云听里边也有很多其他的有声的音频内容，一定会碰到您喜欢的。
2: 对。
3: 还有刚才提到的咱们可以回复的那些什么大闸
2: 蟹
3: 啊、五粮液啊，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您最近有这些需求，比如说走亲访友的需求或者自己要用的需求，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大闸蟹，发送五粮液。是不是现在还有虫草什么的？
2: 虫草不知道上了没
3: 啊？
2: 大家可以回复试一下啊。
3: 对，反正有很多的这种非常适合在这个双节到来之际为您准备的东西。
2: 对，虫草，回复虫草两个字就可以啊。
3: 是，
2: 稍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但是大家不要走开啊，六点回来之后我们要给大家整个活。
3: 有活是吧？
2: 你有活、
3: 我没有活。
2: 有
3: 明天我有活。今天是柯总整活。柯总是清唱整活是吧？
2: 清唱，我看看我能不能清唱吧。我试试吧，我这小鼻音。
3: 就小鼻音是最适合那个鼻腔共鸣了，现在啊，头腔鼻腔。
2: 谢。
3: 稍后半小时我们的下班换新家环节，然后六点回来之后再继续跟各位聊一聊您的候机或者是候高铁时候有哪些特殊的仪式感。

0: 情话也不是帮助。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5: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4: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5: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4: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5: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握。

0: 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么在晚高峰期间，城区内的整体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交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首先提示大家两个事故路段，目前在西三环的新兴桥南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同时在南五环的金西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特别是东西部环路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现在东西二环还有东西三环的南北双方向基本上是全线车行缓慢，同时在西四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五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还有南段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东部环路中的东四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目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积水潭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东西双方向全线车行缓慢。高速中，现在的京藏高速马甸桥至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承高速的太湖宫桥至来广营桥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的东直门北桥至四元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五元桥至温榆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月河庄桥至大瓦窑桥出京方向，目前也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又到了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今天继续为各位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厚米整装生活馆的圆圆。
1: 欢迎圆圆。
7: 大家过节好。
1: 哎呦，真是这个过节前的最后一天的这个晚上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大的福利？上来就问福利，
6: 别问这么直接。
7: 现在主持人上来就薅吗？
1: 啊，对啊。
6: 不是，我刚想说，我说你看，马上要放假了，圆圆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
1: 太一样了。
6: 哎，嘴角就一直挂在耳朵上面，没有下来过。哎，但是其实从装修的角度来讲，你们是不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有关于假期不假期的这个概念？
7: 嗯，我们这个岗位
1: 还好，
7: 因为我们是品牌部，我们还好，我们算是职能部门。
6: 嗯，
7: 但是我们前端，比如说像我们市场部啊，
6: 嗯，
7: 设计部啊，
6: 嗯，
7: 这个销售部啊，他们可能就没有假期的概念了，因为当大家越有时间的时候，他们肯定就越忙嘛。
1: 嗯，
7: 那你不能说把客户往外推呀，所以他们可能一个月也赶不上一两天的休息，其实也挺辛苦的。
1: 是，
6: 而这个时候是不是找这个装修的工人这方面也是挺麻烦的，是吧？
7: 工人不麻烦
6: 哦，为什么不麻烦呢？
7: 但你要找好的工人有点麻烦哦。就我应该怎么表述呢？就是、
6: 我来替你表述
7: 啊、
6: 因为厚米的工人是
1: 自有
6: 工人，
1: 工人
6: 所以不麻烦找工人，就是正常上个班的事儿啊。
7: 对，可以这么理解。哎呦，他俩都会抢答了，加十分、
6: 啊。
7: 是这样，就是大家如果说你说我想装房子、
6: 嗯，
7: 然后呢，你可能找谁装，对你来说可能都是一样的，因为装完了之后，你住进去之后，你的可能都觉得都差不多。但是当你住了个5年8年之后，有可能哪儿不一样就显现出来了。 嗯，有可能说你家这儿墙开裂了，那儿水什么那个水管漏了，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看我说的是水管，我说的是墙面，这些都属于隐蔽工程。但如果您没找对了一个靠谱的装修的执行方给您来装修的话，这些藏在地面以下墙面之内的这些事儿，您住个5年之后，它可能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1: 嗯，
7: 但是呢，如果说你即便找对了人，你找对了公司，可能在随着您的装修进程的推进，也在慢慢的跟您说，哎呀，您要想要这个5年之后你家水管不漏，那我们套餐里面是什么什么水管，你想不漏的话，就建议你升级什么什么水管。那升级怎么办呢？都不能白给你升级，你就得加钱去升级。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行业当中最司空见惯的增项产生的原因之所在。所以大家在选择装修执行方的时候呢，第一呢，你如果说你选择这个工长，就是个人直接给你来装修，一定要找那种比较实在的啊，别就是他跟你说啊，你在我这装可能那个800块钱能装100平米，别谢，你走行吗？这个是一。二呢，就是你如果找装修公司给您来装，比如说整装公司给您装，一定要找他的工人都是自己的，就自有工人，工程绝不能外包。为什么不能外包呢？因为呀，装修这个行业呀，水有点深啊。如果说他工程外包了，他给工长的发包价是既定的。为什么是既定的呢？因为装修公司要保证他自己有这个
6: 利润，
7: 对，所以给工长的发包价是既定的，那工长再给工人的那个价格就更低了。那工人为了他自己不吃亏，他自己不赔本，他只能现场给业主再增项，所以增项这个事儿是控制不住的。
6: 这个应该很多的朋友非常了解，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层层外包呗。这活本来假如说是10000块钱的活，包到最后真正干活的人手里可能就是500不少了，就是好好干啊。
7: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层层外包，层层扒皮。但是刚才二位主持人也抢答了，因为厚敏跟咱们央广合作了2年多的时间了，就是厚敏是从开业那天我们就秉承着零增项，而且能保证如果有增项双倍赔付您。所以开业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了，还没有一户在厚敏装修的业主说你们厚敏怎么有增项呢？没有。你说厚敏装修真的没增项吗？其实啊，有一些小不严的地方，设计师在量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也不会完全的200%的周全，就现场即便有增项也不会朝业主来要钱，我们公司也替业主买这个单了。我问过为什么，这个逻辑很好理解，就是公司不替业主买这个单，他得乘以2的赔付业主，还不如就把这个单替业主买了呢。还有一点就是，厚敏的工人跟我一样，都是上保险签劳动合同的这个自己的工人，工程不外包，这个也不转包，所以能保证高品质装修的同时呢，没有增项。
6: 我觉得听圆圆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多少有点数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再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通行情况，之后回来再请圆圆继续来聊一聊啊。马上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8: 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四通店东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占道，因交通管制，本高速双向无法转往京济高速济州方向。因降雨，除北塘站入口限流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危险品车及摩托车。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使用。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

0: 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再请圆圆来聊一聊有关于刚才这个说到自有工人以后啊，这个就上保险然后写到合同里没有增项这些问题啊，就是给大家在自己的这个非常担心的那些会不会随着装修装到中后程的时候发现价格一开始的预算也翻了好几番，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先打消大家的疑虑，对吧？
2: 跟大家也说一下，就是您但凡有装修这个念头了，你比如说什么在这儿刷的呀，在那儿看的呀，或者在那儿听的呀，那个呢有可能都是引流的价格，就是引流的价格不等于您最后落地的价格。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比如说你买车，裸车价跟落地价它也不一样，更何况它是宣传单上的那个车的那个价格，可能给你报的是最低配的那个，所以你自己再加点这个税再加点那个税，到时候再买点什么那个配饰什么升级一下，可能最终落地价格就跟当时你在某广告上看到的那个车的那个基础款的那个报价是差出去了好几万块钱，甚至可能10万开外的。装修也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啊，跟大家说，就是您通过咱们交通广播了解到的厚米这家整装公司，我或者我的同事琴琴跟您说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您说的这个价格，它不是宣传价，不是引流价，就是它就是一个签约能落地的一个最终的实时的价格。那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如果说您有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您想装修，而且您还想当个甩手掌柜，你说啊，就都包给你们了，我没有时间管这个什么硬装软装啊，家具定制啊，什么这些什么电器什么的，你们最好能包的就都给我包了，得多少钱？差不多老房子算上全屋的拆除修复还有水电全屋的通改，如果您想达到一个精装修的落地标准的话，落地价格啊，不是宣传价格，差不多在北京市场上要21到22万左右。差不多，这是一个很良心的价格，可能您的要求高一点，风格那个细节推崇的这个高一点，可能这个价格都打不住。但是呢，您如果是通过咱们中国交通广播选择厚米的咱们的听友，我们来做客直播间的时段给您的价格就包含了家具，包含了软装，包含了硬装，甚至包什么什么智能马桶、智能卫浴全都包含了，还包含了定制柜在一起的打包的价格，您只需要花多少钱呢？您只有零有整啊，152000块钱。再说一遍，这个价格不是引流价格，不是宣传价格，是最终您能签约落地的那个价格。如果您觉得这个100平米老房子花152000装修这个价格合适的话，大家呢就要记一个厚米的咨询热线了啊！记得您打电话的时候，您一定说您说我是这个央广听友，这个价格的拥有资格您才可以激活。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010-6651-5166。您只需要花152000，连什么水电全改，而且水电水位电位是不限量的，就是你随便做，你想做多少电位啊、水位啊，这是一个增项的大头，你随便做都不会找人多找您要一分钱的电位超出的这个增项的，除非你说我想做一整面墙的这个电位，那也没什么必要啊。就是合理范围之内，这个水位跟电位是不限量的，你随便做，包括什么定制柜、什么移动家具、什么比如说大地砖，包括花砖，包括玻璃砖，包括我要什么拆除个墙体，包括我要水表移位、入户线的改造，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包含到这个价格体系之内了，152000块钱，100平米的老房就可以全部 all in 了。还是那个电话，记住了啊，零幺零六六五幺五幺六六六六五幺 5166。
3: 嗯，
1: 艾迪说听起来好心动，家里去年刚装完，想扒了再装一次。
3: 就是尤其是装修过的朋友，他更了解这里面的含金量。
2: 是的，
3: 对吧？
2: 是的。
3: 所以如果说各位最近有装修计划的，可能你听起来还是云里雾里，这价格算便宜吗？
1: 嗯，
3: 这算在整个北京市场算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你最好啊，今天先把这个电话留了，
2: 嗯、
3: 留下来，打了电话之后你去逛一逛，不然的话，你今天没打电话，你说我这周末我去逛逛，逛完之后你拍大腿了。哎呀，我早知道我那天就打个电话先留个名额呢。
1: 对
2: 对，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正常就是我在这就直接省去了厚米店面价格。刚才说了那个21万100平米的那个价格是一个正常的市面价格，因为厚米少了很多的运营成本，少了好多广告的投入的成本，所以厚米的价格比市面价格要低一个2-3万块钱，差不多。你如果直接去店面，你说我要一个100平米的房子，老房子啊，我要全屋全改、全屋翻新，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它都要好的，然后你给我报个价吧，差不多在后面是17万出点头，那等于是您在直播的时段您报名之后呢是15万出点头，等于这里外里又差了2万块钱出去，所以咱能省点钱干嘛不多省呢？这2万咱中秋节多吃点大螃蟹不好吗？是吧？2万的螃蟹这里多贵呀、
1: 哎、呦按照我们蟹卡来讲买最贵的蟹网款
3: 1688，
1: 2万你算吧、啊、我们还拍5发3呢，不拍五发八呢。
3: 行了行了行了。
2: 是的，所以就咱省点钱干点什么不好呢？所以再说一遍，报名方式就是您可以在我来做客的这半个小时打电话，您就可以把这个优惠价格收入囊中了。电话号码记住了啊，6651-5166，不要说直接去店面说我是杨广听友，哎，咱们之间只有这个听友这么试过，结果说到系统一查，都聊的都可好了，到系统一查，哎，怎么没有您的电话号码这个记录呢？他说、嗯、哦，我是听友。然后我们这个市场部经理就可为难了，我们相信您是听友，但是怎么证明您是听友呢？所以您需要证明一下，就是您现在拨通了0106615-5166，打完之后呢，这个优惠的价格您就 hold 住了，用不用只要不超过今年的12月31号，您什么时候用那是您的事儿，但是咱别干像那个听友一样后期扯皮的事儿，说我是听友，我相信你是听友，但是谁来了都说是听友，我们这2万块钱为什么白给你降呢？就这么一个意思。
1: 嗯，我是听友4个字就降2万，一个字价值5000。
2: 对、对
3: 对，所以大家现在趁着啊，如果你手机方便的话，现在不开车的话，你就可以先把这个电话拨通了。
1: 对，因为这个拨通呢，首先并不是说打了这个电话您就一定得去找厚米装修，
2: 不一定，
1: 而是说您先占住这名额以后啊，您大可以再去做市场调研，
2: 对，
1: 根据自己的实际的需求预算转一圈回来以后，咱选一个最优性价比。如果说您确实有其他的需求，比如选择了其他的也无所谓啊、
2: 嗯。
1: 但如果说最后发现的确厚米这边给的优惠也好啊，还有这个价格各方面都挺划算、
3: 嗯、
1: 那咱这名额是有的呀，就可以直接用了，而且保留到年底，对吧？
2: 保留到12月31号，在这之前您什么时候用都行、
1: 嗯、对，你这样一算，并不是说下周一咱就得开始动工了、嗯、没那么急啊。对
2: 对，然后再跟您说一下，刚才说的是100平米的房子，如果你家是80平米，厚米针对咱们央广听友的直播的价格是您只需要花13万5。90平米，我说的都是老房啊，新房比这个还能再便宜个10000多块钱。90平米的老房装完了落地价格，我说的都不是宣传价格啊，是能落地的价格，14万3。如果说哎，你说我家180平、160平，哎呦，就是我有点算不明白了。您可以打电话0106615-5166去详细跟接线员他们去咨询一下就可以了。
3: 嗯，
2: 然后呢，9月下半个月，后面还针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半个月，我们针对咱们听友的优惠啊，会轮换一番。9月从16号开始到9月30号，这半个月的优惠是什么呢？
3: 嗯，
2: 来了啊，听好了，
1: 嗯、
2: 也是老房专享，可以送给您，是送的啊。全屋的暖气，
3: 嗯，
2: 而且不仅送您新暖气，还保您这个安装上，还免费给您把旧暖气拆走运走、
1: 嗯、
2: 这个暖气就是你要什么颜色呀，你要莫兰迪色呀，包括马卡龙色呀都行，你自己挑，包括你要什么暖气定制一个您的照片啊也行，你要暖气，上次我来做个节目，我说那个暖气里面自带灯，暖气里面它能发光，你要这种也行、
3: 嗯、
2: 加钱吗？不加钱。
3: 哎呀，
2: 在9月下半个月 它就是可以免费全屋的啊，不是限片数，全屋的暖气，什么卫生间的，什么卧室的，什么这个客厅的，什么那个厨房的，都是免费拆走旧的，免费安装新的，一分钱都不朝您收。如果您觉得这个优惠很合适的话，也记个电话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就是等于你花那个钱，这个暖气的钱你也省了。
1: 对，圆圆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咱们九月下半个月，其实这没剩几天了，今天已经24号了嘛，
2: 哦，还真是。
1: 截止到30号，也就是下周三，在这么几天之内，也准确来讲就是今天吧，您打这电话是可以享受到的是这个暖气的这个优惠。
3: 嗯，
1: 然后即便您比如说我是11月份才装，什么12月份才装，但因为咱们是9月下半月报的名，所以到时候

0: 就曾经大明大迪他们俩也问过我说，就是我这半个月我看不上，然后我先站着，下半个月的我也看不上，我都站着，然后你十月份的我能看上了，我用十月份的行可以，但是你得站上啊，你才能拿着一堆牌，你选择你出哪个牌，你哪个都听了，哪个你都觉得好，哪个你都没站，那到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大家明白吗？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1: 你是手里怎么也得有个二是吧，你摸了大小王了你再说二是觉得可以出的事儿啊。
0: 对，
2: 嗯，
0: 等到你比如说我们上半个月送的啥，我知道送啥，我就不告你，但是下半个月上半月送的那个是真没有了，但是上半个月呢也全屋暖气也是不能送的，
2: 对，
0: 所以就这么个逻辑，你觉得送您全屋的暖气这个价格，你可以就自己去询价，你如果一百平米的房子全屋暖气怎么也得个一万大几你才能装下来，你觉得这个钱你省得很到位的话，就不要犹豫了，先打6651-5166这个电话先占上，用不用那是你的事儿。
2: 嗯，
0: 再说一遍电话0106651-5166，或者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也不是非得什么饥饿营销，就是我不是非得说你就非得这半个小时，是因为我们那个优惠系统它就是系统操作的，它这个优惠就开放这半个小时，所以您如果打电话6651-5166的话，您需要在6点整之前拨通这个号码。如果你说，就是我这会儿不方便，没关系，告诉您另外一个报名方式，你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哪两个字呢？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关注完了之后呢，你在对话框当中回复下班，这样也是可以报名的。这个报名方式是不限时间的，你明天你只要别超过30号，你回复下班都可以随时激活今天直播间的优惠。
2: 所以这
1: 更宽松了一些，
2: 对，更宽松就是让大家去听节目，只要你能证明是我们节目的听友
0: 就可以，
2: 对，
1: 就可以，
2: 哎，所以这种方式也可以，大家一会儿回家的时候方便了，哎，你就可以这么操作一下。
1: 对，
0: 嗯，
1: 这针对的是现在实在抽不开手去打电话的朋友啊，
2: 哎，对，
0: 是的，然后除了这个价格有优惠呢，还送了全房的暖气，对吧？我还没说完啊，就送这么一点，不是我风格。
2: 这九月下半月的才是第一个优惠，是吧？
0: 第一个优惠，
1: 送这些呢，也还不足以支撑大家打电话呢，还，还有没有什么？
0: 你们也太……然后，哎，我要说啥？
2: 还有第二个，
0: 哦，对，电器，就这个里面，我们是其实这个电器。对，就是装修公司来说它不是标配的，但是每次我们来做客节目呢都把它变成标配了。标配什么呢？智能挥手款烟灶联动的油烟机跟燃气灶，还有风冷无霜对开门或者四开门的冰箱，还有带烘干功能的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这四大件电器都是智能的啊，是随着这个装修，比如说100平米你只要花15.2万，那个空调，不是什么空调，哪来的空调，
1: 想送也行，
0: 这就这个电器也送了，然后那个这个暖气是，对对，是暖气，暖气也全屋的暖气也送了，然后额外除了这四大件刚需电器之外，还能额外再多送您带微波炉功能的、带蒸箱功能的微蒸烤箱一部，好像是美的的还是什么牌子，还是夏普来着，我忘了啊，反正是一个大牌子微蒸烤的这么一个什么微蒸烤箱一部，但是呢，由于今天已经是离16号已经过了几天了，所以我们已经送出去4台了，现在还剩6台，因为它这个下半个月只限10台的名额，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微蒸烤一体机这个你也想要的话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106651-5166，把除了什么洗衣机呀、冰箱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之外的这个限量10台的下半个月限量10台的微蒸烤一体机，你可以收入囊中，也是九月下半个月专享的优惠啊！还是那个电话0106651-5166，打电话你不用说别的，你说我占优惠，他们确认说你占上了，哦，你再挂，你不用跟他多聊，这样也算您这个占优惠成功了。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对话框当中回复下班两个字，这样报名方式是不限时间的，什么时候回复下班什么时候都奏效。
1: 对
2: 对，
1: 大家要最方便的还是抓紧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直接拨打电话0106651-5166，这个直接打电话就把刚才圆圆提到的暖气啊，还有这个电器啊，特别是现在都有又能微又能蒸又能烤的那种三合一的玩意儿了，哎呦，外面的科技真是日新月异啊，就家里很长没有换过的。

0: 真
1: 对对对
0: 就不知道这些、啊、
1: 对
0: 这些都免费送都啊，
2: 就是反正就
3: 你瞧你得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这太心动了，这就足以制成打电话了。我跟你说，我要是听众我就打了。
3: 我要是觉得还不够，
0: 还不够
3: 。
0: 哎呀，
3: 还有没有？
0: 你的名字叫贪婪，真是。
2: 就你们这女主播怎么回事？
3: 还有没有？
2: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后面就是说这个零增项可以增一赔二嘛。那万一现场，比如说啊，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我要说什么换个什么，我要就做。我要拆个门垛，我要新建个墙体、
3: 嗯、
2: 等等这些个性化的东西，这些其实是现场你要给人家立功师傅的、
3: 嗯、
2: 这个就没办法避免。哎，今天有办法避免了，我送你一个价值5000块钱的工程款增项抵扣券。就这些，如果现场你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你要现场支付给立功师傅，你拿券，这个券可以当钱花。但你这个券别直接给工人师傅啊，你到后面财务来核销来、
3: 嗯、
2: 到时候财务会给工人结算，就不需要您给工人支付这个钱了，明白了吧、
3: 嗯嗯、
2: 这个券的面值是5000块钱，我觉得就这些小不言的事儿，这个钱就足够了。所以说到这儿了，您觉得你还有增项产生的可能性吗？基本上80平米13.5万，90平米14.3万，100平米15.2万，就全都all in了。所以打电话0106651566，先占上优惠再说。
0: 对，就刚才圆圆提到的所有的，不管是暖气啊、电器啊，还有这个5000块钱的工程
3: 增
0: 项的抵扣券等等吧，
3: 嗯，
0: 都是您可以直接拨打6651-5166来占上名额。
3: 对，
0: 实在不方便也可以关注后米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下班都可以。
2: 是的，
0: 嗯，
3: 好，感谢圆圆，
2: 谢谢。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Follow me。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

0: Follow me.
1: 四指并拢一二，托住耳后二二，轻轻向前三二，盖住耳孔四二，慢慢还原五二，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云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常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在这个候机或者是候火车的过程里边啊，您有没有什么固定的流程？
3: 候机候车的时候，
4: 对
3: 对吧？在这个到了之后这段时间，你一般都干什么？刷手机、吃泡面、买咖啡，
4: 对，这些
3: 还是就背着那小书包往那一站。
4: 点谁呢在这儿啊？你这说的我像那排队小学生一样。
3: 我每次都能就想到你跟你一起出差的时候那个画面，背着你那小书包早早的就往那一站，哎呦特乖。然后我们几个就坐那椅子上说，哎，你看王尚，你看王尚啊。
4: 你这样接下来咱俩就换一换好不好？假设你现在是我，我是你，我们来互相的感受一下对方的那个行程安排啊。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中午12点的飞机，凡科10点准时抵达了机场。
3: 我去那么早干嘛呀？
4: 你甭废话，你既然模拟演的是我，你就按照我的方式来。
3: 行行行，
4: 抵达机场后直奔安检口，过完安检一路小跑到达了登机口候机区域。
3: 时间这么富裕，为什么要一路小跑啊？
4: 凡科抬手一看表，长出一口气，还行，10点半。
3: 12点的飞机，我10点半就坐在登机口。
4: 飞机提前半小时检票登机，距离登机只有短短的1个小时了。
3: 短短这两个字不是这么用的啊。
4: 凡科这趟出差还有同行的另外2名同事，但是这都10点半了，他俩怎么还没有到呢？
3: 这谁像你一样都到那么早啊？
4: 不行，得给他们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什么？他们才刚到机场？
3: 这都已经算造的早的吧。
4: 哎呀，那他们还能赶上吗？真替他们担心呐。
3: 12点的飞机，10点半到机场，怎么就赶不上了？
4: 此时凡科已经在脑海当中预演，如果同事没有赶上飞机，这趟差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后续工作应该怎么进行了。
3: 天天的竟瞎操心。
4: 凡科站在候机区的落地窗前，凝望着停机坪上的飞机，陷入了沉思。
3: 不可能，闲的。
4: 现在距离登机还有1个小时，可以先去买杯咖啡，保证一下今天的精神状态。
3: 首先我不喝咖啡，上飞机直接睡觉不行吗？
4: 买完咖啡回来，坐在候机区域的座椅上，开始看手机上的电子书，工作学习两不误。
3: 你说到这么早干啥？这不纯耽误时间吗？
4: 同行的2名同事终于在马上要登机的提前了10分钟才姗姗来迟，真是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3: 这个时间叫刚刚好，那不叫姗姗来迟。
4: 登机口已经有人排队了，凡科迅速起身带好行李，站在了队伍当中，而另外2名同事却没有行动。哎，真替他们着急呀，非得等最后才登机，等会儿就没有好位置了。
3: 一人一个座，你当地铁抢座呢？
4: 但是行李就没地方放了呀，万一座位上方的行李架放满了呢？
3: 那放满了就放别的行李架呀。
4: 那下飞机的时候拿行李多麻烦呢。哎，真是听着就感觉乱乱的，真替他们着急。
3: 行了吧，你这么点事儿被你搞得整个焦虑了。按我的来，按我的来，行吗？
4: 那我现在是你来说。
3: 中午12点的飞机， 王上11点准时抵达了机场。
4: 停，到这一步就不用说了。
3: 为啥？
4: 时间已经不赶趟了，这时候我已经在看下一趟航班的时间，我准备改签机票了。
3: 真有病。首先啊，我感觉刚才那个就是还原咱俩有一次出差好像就是这样的。然后王上说我去排队，我说你别着急，去那干啥？王上说，我记得你说箱子，你好像那次你拿了一个设备还是什么？
4: 对，拿着
3: 设备。你说这个箱子别上晚了，没地儿放了。
4: 嗯，
3: 我说没地儿放，空姐都会给你想办法的，这不是你该想的问题。
4: 你看你给人添那麻烦干什么？真是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嘛。我是觉得最好自个人的东西啊，正好能放在你头顶的那个行李架里，这是最方便的，拿也方便，是吧？
3: 那肯定会有人的东西放不到自己的头顶，那我们就甘愿做那颗蜡烛，燃烧自己，方便别人。
4: 凡客，我知道你可能适合很多工作，但有一个工作你绝对干不了，你知道什么吗？特工，你干不了。你这让你运送个绝密物品，说不能离开你的视线，你说哎，随便放，空姐来找个位置塞进去就行。
3: 这种才能当特工呢。
4: 这什么？这半路被人掉了包了。我跟你说，你有些贵重物品、重要的东西，对吧？你放在一个自己的能最方便的位置，离自己别太远的位置，你不得放在这儿吗？
3: 对呀，没事，你啥玩意能拿到就行了，放哪儿？你一路还要看着吗？
4: 时不时抬头看一眼，怎么了？
3: 时不时还要抬头，你不睡觉吗？
4: 睡你能睡一路吗？你
3: 我有时候就能睡一路，
4: 有的时候你就醒了，你看一眼什么的那种。
3: 你是运送什么
4: 单位的设备不贵重吗？那一箱子里又是相机又是小蜜蜂。小蜜蜂还挺贵的，后来一问。
3: 哎呦
4: 啊，
3: 至于吗？
4: 那你这你出差去了，你这干正事儿去了。
3: 首先那东西它不会丢，不论它放在哪里，
4: 万一有人拿错了怎么办啊？
3: 拿错了
4: 啊？
3: 那怎么可能能拿错了呢？
4: 你看，你说万一就有人拿错了呢？
3: 就到了地儿，人起身大家拿的时候，你就看着点不就行了吗？还非得要放在自己头顶？自己头顶哪有那么多地儿啊？人别人都想放自己头顶，而你这样都得干架了。一会儿我要放我头顶，我要放我头顶。
4: 所以你早排队啊，你早上去不就有位置了吗？你就可以早点放那儿了。
3: 哎，没必要，我上去哪有地儿我放哪。
4: 哎呀，
3: 真的，实在我还有就遇到过那种情况
4: 啊，
3: 因为我那箱子正好是个登机箱，但它又不像咱们出差之前拿的那个更小的，就是正好能上飞机，但是上去之后就没地儿了。
4: 那怎么办？
3: 我就给空姐了，我说你这个怎么放不上去？好的，我来想办法。
4: 听的这个生气，你这样，你给大家唱歌吧，你们。你唱歌缓解一下我们这个听的这个生气的心情。
3: 我就是晚上了点，确实那天那个大家拿的东西都比较多，就没地儿放了嘛。那我就实在没办法，那空姐就是她帮我想个办法，她就放到前面去了，应该是就是他们工作那个区，我不知道。她说您下飞机的时候来找我拿就行。
4: 你给人添多大的麻烦？你给人唱歌快点，你这就过节了，你有什么？你就清唱个吧。
3: 不是，就我这小鼻音唱，算了。
4: 鼻音怎么了？鼻音这个时候
3: 才唱不出来那个感觉。我作为一个对自己的歌曲、对自己的音调、音准有要求的人
4: 啊，对自己登机时间、什么赶路的这个时间没有要求啊。你对唱歌你倒挺严格标准的，你，哎，你就清唱个几句就行。
3: 清唱个几句？
4: 对，你想整首也行。你整首的话，我旁边给你打个节奏。
3: 你不跟我一起唱吗？
4: 你别什么事儿你都想着要搞个组合，你就自己来就行了啊！你有什么自己比较适合的？
3: 此时此刻此刻此景有感而发，
4: 对，或者跟话题有关的什么都行啊！
3: 你拉倒吧，你真是现在应该没什么人听节目
4: 啊？对，现在我跟你说，这冷冷清清，
3: 大家都着急回家。
4: 对，这点很多人也已经在路上，人平常什么坐高铁的、坐飞机的都在那儿等着了啊，没人听，你就偷摸的赶紧唱，那让他们就错过后悔去，咱们让他们方哥现在已经在。
3: 不是
4: 搜索、啊、
3: 搜索唱个什么歌符合这个此时此景的。让我想想啊，
4: 你想给你几个关键词，你想要放假了啊，又是这个中秋佳节团圆，哎，然后呢但是有两个主持人挺惨的，还得接着上班。
3: 那得唱的得痛哭流涕一下。
4: 哎呦，痛哭流涕。哎，你现在这个鼻子，你这个感冒的，你流涕是吧？流挺
3: 不是，主要我这小鼻音、哎，我想到一首歌啊，
4: 哦，
3: 就是我就唱两句啊，
4: 行，可以，你先说是什么歌？
3: 就那个叫什么祝愿歌，就比较符合此时此刻此景，因为大家接下来不是又中秋假期啊，
4: 嗯，
3: 又国庆啊，对吧？
4: 啊，就祝愿的，祝福的，
3: 哎，对对对对对，啊，那歌，
7: 祝大哥几时几日几路风，
3: 那是你的风格，啊，那歌怎么唱？我就清唱两句啊。
4: 哦，好好好，来，
3: 呀，算了吧，
4: 你这气氛都轰这儿了，你又算了你。

0: 手动鼓掌，手动鼓掌。
1: 是这首歌叫啥呀？我搜半天没搜出来这首歌。
0: 你回头把这个词儿发我啊，因为我也没听过这歌，你把这歌词发我。今年过年给大明的过年短信，我就用这词儿了。
1: 我没搜到这首歌，哎，是叫《祝愿》。我因为我脑子里就突然想到了这首歌
0: 啊，这个听的这，反正这个特别的吉祥啊，
1: 对，
0: 特别的喜庆，嗯，也很符合现在这个过节的这个当下这氛围。
1: 对，此时此刻此景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哎，这挺好啊。魏佳说，听你唱歌高低得多吃一个月的饼啊，多吃一个月的月饼 啊，多吃一个月饼
1: 啊，多吃一个月饼，
0: 不是多吃一个月的饼。
1: 明天啊，明天，明天我们再有准备的唱一下。
0: 明天
1: 我实在，咱俩别写稿了。明天都放假，中午咱都过节了，中午还要出去吃饭，哪有时间写稿子呀？
0: 有啊，就工作日嘛，那也是啊。
1: 不是，咱俩明天别写稿。
0: 明天咱先把这个稿的事先放一边，你这明天咱先
1: 定一，咱就唱，咱就随便唱唱，然后瞎聊瞎唱，就一期都别写稿子。
0: 你看，要不说你这个说话直白的，你别这么表达呀。你说给大家做一期特别节目，哎，玩点不一样的。你这么表达，什么就直接不写稿了？这次咱们就
1: 明天呢，我们隆重的推出了中秋特别企划。
0: 哎，你这么说。就对了嘛，哎，又有吉他弹唱啊，又什么的，
1: 对对对对，什么中秋音乐会，中国交通广播、特别企划，
0: 哎，
1: 中秋音乐会，
0: 哎，
1: 就在明天，
0: 别连累我台了，就王高峰特别企划吧，还是，
1: 就在明天晚上
0: 啊，
1: 明天真不写稿了啊。就咱们就随便聊聊，
0: 虽然最后的目的是这个目的，但你前面你得包一下。
1: 行行行，那明天就也没有什么职场啊，什么好司机啊啥呀，咱也都不弄了。
0: 哎，明天可以有一个这个，
1: 你还是想写？行，那你写，我那部分我就不写了。
0: 哎，对，可以
1: 是吧？
0: 对对对，反正我那部分明天，反正咱也有个唱歌了那个。
1: 对对对对，行。
0: 以后这种事儿啊，咱闭了麦去商量。你推开话筒，全程直播的商量，这是。确实有这个放假的氛围啊。
1: 对啊，大家都放假了，我俩稍微摆烂一下不行吗？
0: 你这，我快闭了话筒吧，这是一句赛一句的，这啊，也是在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呢，啊、我们经过。精心筹备
1: 了一个几个月的时间，
0: 用心企划特别放送，一年仅此一次的中秋佳节特别直播，真是花好月圆夜啊！速度晚高峰，
1: 对，倒计时还有23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0: 让我们一起倒数23个小时。咱们这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您在出远门、外出旅游或者出差之类的吧，就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候机流程，或者是就是什么候高铁流程、候大巴车流程都可以啊。
1: 对对，因为此时此刻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路上了。
0: 对，
1: 不论是去机场啊、去高铁站啊、坐公共汽车呀，哎，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这个候机的这个过程，候车呀、候机的时候你有什么仪式感或者流程。
0: 对，当然也提醒大家，今天因为是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嘛。
1: 对，
0: 刚才米兰也提示说节前的高速确实不太好走，高速口都在排大队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一下您的行程安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22，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假期的机票捡漏攻略来了。随着双节临近的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了，机票的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业内人士介绍呢，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到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4: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也加密了班次，加大机型，保障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中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也在显现。有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3: 还没有计划的朋友就可以着重的关注一下了。
4: 对啊，时间上也还不错，挺合适的。
3: 再来看一下，北京有一个小区现在试点改造发光门牌号。外卖骑手夜间送餐的困扰之一呢，就是寻找居民区的楼栋号、单元号，掉色、位置隐蔽、尺寸太小，甚至干脆没有。骑手们在小区里一圈圈的绕，心情焦躁的同时呢，更是耽误了送餐时间。北京朝阳区这个南湖家苑小区试点安装了太阳能发光门牌，为外卖员、快递员夜间送餐精准指路，有效解决了小区楼号特殊、夜晚看不清导致的配送难题。11个单元试点安装内置太阳能板，白天储能，夜间自动发光，成为醒目的指示灯。
4: 现在门牌自己发光，那就等于给骑手装了一个地面导航灯。城市的温度有的时候就是晚上回家楼号认得你，对吧？这也其实也挺方便居民的。
3: 对，就灯很温暖。再来看看健康方面的这个体重管理。在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新闻发布会，最近呢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的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出现了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呢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体重不是越轻越好，健康体重管理应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健康方式为基础，那不宜盲目的追求短期快速减重。
4: 好身材是日子慢慢养出来的，不是说拿命换出来的。瘦到脸都凹下去，然后走路也打飘，那不叫美。
3: 所以大家还是要以健康为主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降压疫苗要来了，一种长期平稳的降压新疗法出现了。高血压的患者需要坚持每日服用降压药的局面，在未来可能会有改善啊。前两天呢，武汉某一个公司宣布，他研发的这个降压疫苗，目前研究已经达成了预设终点，即将开启2期的临床研究。该产品是全球在研进展比较快的降压疫苗之一。
4: 这款降压疫苗是治疗性疫苗，它借鉴传统疫苗的技术思路，通过调动人体免疫系统，使身体自行产生具有降低高血压作用的抗体。这些抗体可以在体内存在较长的时间，降压效果能维持几个月。
3: 这个真的是挺期待的。
4: 对，挺方便的。
3: 好，来到了18:26，我们来说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说各位候机候车的流程，有没有什么固定的流程？
4: 对，
3: 还有这个仪式感，对吧？
4: 其实你说早早的到了那儿啊，坐在那儿就玩手机，那也玩的不一样。那人有的人呢，就是单纯的打两把游戏，人有的人呢是借这个机会啊，在听一些能让自己长知识的东西，一些什么有声书啊、课程啊，是不是？
3: 长知识啊，
4: 云听。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不仅可以听到很多非常有趣的 音频内容。
3: 嗯，
4: 同时如果您是咱们的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咱们所有的节目也可以实现手机端的实时网络收听，
3: 嗯，
4: 以及节目的回听。
3: 是的，
4: 啊，像晚高峰，咱们平常什么这些板块，
3: 嗯，
4: 这些答题这些啊，都可以通过云听来实现。
3: 你像明天可能大家有人在路上，如果听不到我们这一期重磅推出的中秋特别企划音乐会，你到时候你也可以回听。
4: 回听，
3: 哎，下载在手机应用商店一定要下载我们的云听 APP， 因为云听 APP 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唯一的一个音频客户端。
4: 是的
3: 啊，所以呢，我们总台的一些音频的内容都会在这上面呈现。
4: 对，
3: 大家可以去，一定要下载啊，云听 APP。
4: 是，
3: 嗯，
4: 今天聊到说候机的流程、等车的流程，刚才看到一个，就是这方面工作人员啊，就是苏斌。很早之前留的言，他说可能就是因为在机场上班吧，我要进了航站楼，到了登机口附近就是坐下休息，
3: 嗯，
4: 我多一步我都不走，多走一步都感觉自己还在上班，
3: 嗯，
4: 说还有就是登机广播响了以后，高低得再去一次厕所，要不总觉得缺点什么，
3: 哎，这个得是啊，
4: 啊，
3: 对。
4: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不想走，我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再去上个厕所？
3: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一般就是值机的时候不都会选那个靠窗的位置吗？
4: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时间久，你要去云南，你要去三亚这种位置，三四个小时
4: 不方便。
3: 你不方便，你就因为人家中间和边上那个人可能在休息。
4: 嗯。
3: 你要上趟卫生间，你哎不好意思过一下，不好意思我出去一下，然后回来再来一次。
4: 啊，
3: 就我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所以我也是，就是人家一喊说开始登机了，人家别人是先去排队，我就先上个卫生间，我也是这样。
4: 这个时候不好意思了，你让空姐帮你找地方放箱子的时候，怎么没不好意思呢？你啊，
3: 那个是，我觉得那有什么呀？那肯定会，那次的人就是多，东西就放不下，不是我的就是别人的呀。
4: 哦，
3: 那我的就放外面去呗，大家的都能放，就大家都放上面呗。
4: 哎呦，您真高雅，
3: 啊，对啊。
4: 雅舍清风说，快过节了还上班呢？
3: 啊，
4: 甭说快过节了上班，
3: 过节都
4: 上，明天过节的时候也上班啊。明天还有咱们的中秋特别企划。
3: 思全之说，先祝两位老师中秋快乐，期待一下明天的中秋特别企划
4: 啊。你看这预。期待值是拉的挺高的，
3: 我们应该再做个宣传，今天然后在那个定整点半点播一下，让大明也会觉得，哎，这晚高峰这俩主持人是挺用心的啊！
4: 别说了，范科老师，这事儿怎么来的？这咱都推着话筒全程直播商量出来的，为什么有这个特别企划呢？那不就为了明天能咱俩也能有点过节的感觉，少写点稿吗？也是为了，对，挺好的。
3: 别乱传话啊，你们
4: 对
3: 该传的传，你跟他们说，那个我们晚高峰有中秋特别节目。早高峰有吗？
4: 对，
3: 没有吧？
4: 你这么一嘱咐完就该传了，就是他俩为了不写稿，明天就纯唱歌就。
3: 我们听友还是你看看哪个节目有中秋特别节目？中国交通广播纵观所有节目
4: 啊，
3: 应该只有咱们有特别节目。
4: 是，人明天都放录播了都。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您这个候机或者是等候高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流程，有什么小仪式？
3: 嗯，
4: 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2: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在候机候火车的时候有哪些自己的仪式，哪些流程。先插一句题外话，刚才有朋友问了啊，说那个云听是哪俩字儿啊，怎么这还能有别的选项吗？
4: 白云的云，听见的听。
5: 对，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您直接在不管您是苹果系统还是安卓系统的这个手机应用市场
4: 都可以
5: 一搜，应该打这俩字都会出来，是一个红色的图标。
4: 对
5: 啊，云听，就包括咱们视频直播间这个进来看一下的话，也会看见那个云听那两个字。
4: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下载云听呢，可以在手机端直接实现咱们的网络同步直播。
4: 对，
5: 能听到音频。还有很多其他的节目。
4: 对，
5: 包括其他的有声读物小说呀，广播剧啊，喜欢健康的，喜欢戏曲的，喜欢相声的，喜欢军事的，喜欢财经的，各个类别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4: 对，这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唯一的音频客户端。如果您还没有下载的话，记得在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啊，云朵的云，听见的听，听云听。
5: 对，
4: 记得下载，下载之后呢，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所有节目，或者您直接搜索速度晚高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5: 是的。我们来看看各位的这些候机的流程啊，有哪些小习惯。吃软糖的猫说，如果是自己家城市的这个候机厅或者候车大厅什么的，就会单纯的刷刷手机。如果是外地的候机厅，这些地方就一定会去卫生间，就像一种仪式感，留下自己来过的痕迹。你这，
4: 哎呦，我还以为你说去逛一逛。
5: 你这个痕迹好痕迹啊！哎呀，您平常，
4: 你这仪式感挺特别的，
5: 就在卫生间留点就行啊。你别这城市逛着逛着，你中间找那花草树木的也去留痕迹。
4: 我以为说，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在别的城市的这个候机厅，真的是一定要逛一逛。
5: 对，
4: 因为它有很多特色的美食或者是特产吧，它不是都有吗？
5: 甚至是一些机场的特殊的那些设施，有的你可能没体验过的，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4: 对
5: 啊，
4: 尤其是你去南方啊，人家好多那个机场那个设施啊，你真是觉得先进啊，
5: 发达。
4: 我都去了，我就感觉跟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我就那么看，哎呦，这真好啊，哎，这个怎么弄啊？我就体验一下，看一看，研究研究。
5: 那按摩椅是吧？啊，躺上面，哎呀，
4: 哎，真舒服，真好，
5: 舒坦，
4: 哎，是，真挺好。
5: 慧慧说，候机时间比较长，一般就是逛逛免税店、文创店，买些纪念品，买杯咖啡或者简餐，慢慢的吃点东西，要么就是刷剧，看提前下载好的剧集，或者听听播客，或者听听云听啊，都能很好的消磨等待时间，哪怕坐在角落里静静发呆，任由思绪随风飘散，也是一种自我的快乐。
4: 而且一定要坐在那个面向那个停机坪的那个方向，看着外面的飞机起起落落，哎呀，就跟那电视剧里那感觉一样，
5: 是
4: 特别好啊。因为那玻璃窗都是那大视野，特别好，大玻璃看着特别爽。
5: 是，就是当你发现身边人都去排队的时候，就别看了，好不好，樊科老师？就跟着一块排队了。
4: 我真的，这个我一直还是我的观点，我没有耽误事儿就行。我真的不想浪费我的时间去那儿排队。
5: 你人在这儿，你怎么的这个时间，它都是要耗费掉的。
4: 不，我可以去逛一逛，我看看手机，我去哪儿溜达溜达，我看没人了，我直接刷进。
5: 刚才咱们那个奇怪的职场里边，我说就开始脑补，如果这趟差只有自己一个人，后续工作怎么开展的时候，我真的脑补了。我真就觉得，我说有的时候发现你还没有到的时候，我想完了，那这次直播要只有我一个人的话，这应该怎么办？我不懂啊，弄不了啊。当时心里很慌乱，
4: 你就担心，
5: 对，
4: 我到不了。
5: 你来了呢，只是当时稍微的我心里安生了一点。
4: 嗯，
5: 但当我发现你不排队的，我害怕，我说哎呀，万一等会儿 啊，凡哥突然悟了，没上了这飞机，这怎么办？还是我一个人。
4: 哎呦，你真是想得多呀！
5: 哎呀，很替你担心，
4: 你真
5: 是。
4: 你想多了，我只能告诉你想多了，你放心吧。
5: 夏元旦说：“我虽然不是山西人，但是超爱吃面条。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周末就满地的找面馆。有一次碰到一家面馆刚开张，前100个顾客能免费吃一碗面，我也吃到了一碗是免费的。”现在退休在家，冰箱里一定有咸菜、肉丝、辣酱等佐料，一般中午在家就自己吃面。
4: 哦，爱吃面。
5: 对，出去的话候机等候的过程
4: 有没有
5: 也是吃个面。
4: 对，因为我就属于候机，一般我都喜欢基本上这几个咱们经常去的城市，杭州、深圳、广州、北京的大兴和首都的机长的面馆，我应该都吃差不多。
5: 你要不回头你把它都录下来吧，你给大家做个这个推荐。
4: 我只能推荐面馆，其他的我没怎么吃
5: 过。行，赛道很垂直啊。
4: 要么还有就还有一个就是大兴那个，因为每次都顺路都要路过那个饺子馆
5: 啊，
4: 就吃过几次那个饺子。
5: 饺子可以，因为北方反正一句话叫出门饺子下车面，是吧？你要出门之前吃个饺子也挺好。
4: 我甚至还有，因为大兴机场它不是出站之后也能路过那些餐厅吗？
5: 对。
4: 我有一次我也是饿到不行了，回不了家，我就在那儿吃完再回家。
5: 这时候倒是不着急了，这个不着急是可以理解的。
4: 我就吃碗面再回去也挺好。
5: 范善说一般不会太早去的，如果是没去过的地方会逛一下当地非遗之类的一些店，给自己水杯再接点热水，一定会在出发前再上个厕所。
4: 还要给自己水杯接点热水。
5: 这个，哎，大家不会想着说在飞机上上个厕所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如厕体验吧。
4: 就一开始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应该是把它当成个景点逛的
5: 啊。对对对，
4: 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包括我第一次带孩子坐飞机的时候也是，我说你上不上厕所，不是，我说走带你去厕所看看去。
5: 哎，飞机上的厕所，哎，觉得挺没见过呀。
4: 就如果第一次坐飞机的，你当真是当景点逛，那你说咱们这出差都现在都当什么一样，何必呢？
5: 省的麻就省一些麻烦事儿啊。
4: 对啊，
5: 酒心巧克力说，我们去浦东机场那一通跑哟啊，他夸赞我提前到是个好习惯。真的，因为之前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过嘛，那年在上海就是我跑
4: 错
5: 了机场，
4: 嗯，
5: 幸亏是提前，我打了是2个小时的提前量，我才有时间从，应该是从浦东跑到了虹桥，我才有那个时间，要不然的话肯定是赶不上了。所以提前点
4: 还是好的，
5: 还是好的。
4: 对，
5: 小静说，我如果坐飞机特别喜欢逛免税店，坐火车也是逛车站的商店，只有那个时候特别的悠闲。
4: 你看，
5: 反正谁也不认识，再买点零食，找个人少的角落，吃薯片，喝东西，玩手机，充电，等着。
4: 对，我也是，就是逛一逛特别好，就那个时间逛一逛，尤其是别的城市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会稍再买一点那个特产啊，看人家那特产不错再买点啊，多好啊。
5: 说是这么说，那你这不还得提前到吗？啊，你提前到了你才有时间去逛吗？你要卡着点到的话，别人排队了你还接着逛，是这意思。
4: 北京的咱就不用提前到，就逛啥呀，都逛了，每个店都知道在哪儿了。
5: 去到陌生地方可以提前。
4: 对对对。
5: 还有银河之星说，很多年前等火车前必须要去旁边的网吧玩1个小时再上车。
4: 哎，
5: 这个
4: 当年那个火车站附近的那个网吧还是挺多的。
5: 是，而且特别多，真的。
4: 对，很有特色。
5: 就你看这里边都是，反正一看就是赶车的人，大包小包的在
4: 放那儿。对，
5: 因为这个是一个挺适合消磨时间的地方。
4: 又便宜，真是。
5: 主要是便宜，还能带点娱乐属性啊。
4: 对呀，有人说两位老师几点了还播呢？还过节不？
5: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4: 我明天都过节，我们明天也正常上班啊。
5: 对，
4: 明
5: 天还有特别企划呢，还有。高情商表达特别企划，低情商表达明天不写稿了。
4: 还有人说明天也可以开启冷笑话
5: 啊，
4: 这是王上的强项，他说来就来。
5: 可以，明天咱就来点冷笑话。来点冷笑话，来点歌，
4: 能别来吗？
5: 不行，
4: 你要来冷笑话，我明天不来了，你自己单播。
5: 你别，那就不叫特别企划了，那叫特别尴尬了，就冷笑话。
4: 因为我特别讨厌。
5: 为什么讨厌冷笑话？
4: 讨厌你和大明每次都，哎，那个什么什么，你知道为啥？然后我每次傻了，不知道，然后一说，哎，你知道那什么什么？我说不知道，
5: 啊，你是觉得自己在这里边的人设，
4: 我不就是个托儿吗？我不就是个在这儿给你搭话的人吗？那捧哏吗？
5: 哦，
4: 不知道。
5: 那你也可以考我，你可以回去也找一些冷笑话，我们来冷笑话 PK。哎呀，啊，那你
4: 要不这不是我的强项，我 P 什么呀？
5: 那就这样，你猜不出来你就唱一首歌。我问一个，你猜不出来你就唱一首歌，猜不出来你就唱一首歌，怎么样？
4: 那我也准备。
5: 你也可你啊，
4: 你猜不出来你就唱首歌。
5: 哎，我觉得其实冷笑话这个环节确实没太大必要哈，啊，没什么意思，真的。
4: 那我也准备，那明天你也唱。
5: 对，嗯，这个唱歌这本来就是既定计划嘛。
4: 对对对，你也唱，我准备不出来，你自己单 solo 一曲，是吧？没事，你就那个，哎，就这两天特别适合唱那首歌。
5: 哪首？
4: 分别总是在九月，你看九月嘛，
5: 九月
4: 啊，
5: 嗯，
4: 对吧？明天准备一下这首歌，还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你。
5: 这是成都是吗？
4: 是吗？
5: 好像是，
4: 我现在真的只有歌词，我就记不住人这到底是哪个歌名了。
5: 哎呀，这弹吉他唱成都，
4: 啊，成都，成都，对，是成都，
5: 多奇怪啊，这都成网梗了已经啊！别来那花里胡哨的，会弹成都吗你？
4: 对呀，啊，基本的你得来一下啊。
5: 明天再说
4: 吧，行
5: 吧，
4: 啊，
5: 明天再
4: 说，行，就这么说定了。
5: 对，咱们反正特别企划嘛，
4: 特别企划，对，
5: 得是那个，起来再规划一下这个。
4: 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啊，苏斌说贵阳机场的 T2 卫生间洗手台台面是化石
5: 哦，真的是化石，还说。
4: 我没去过，
5: 我也没去过
4: 贵阳，还得是 T2 的卫生间，
5: 洗手台的台面是化石。
4: 哎呀，
5: 那这应该也是经过一些处理的，保护好的，要不然大家那水什么的，
4: 对，要不然就是有容易风化了吧？
5: 对，
4: 央广赵雷，对，央广赵雷，我们真是央广好云也行。
5: 别，你这感觉这。赵雷听了，
4: 哎，对，有人说你明天可以再来一下那个也行啊。
5: 哪个？
4: 那个柯姐的柯。明天再来一段，
5: 纯整活呢，就是，
4: 啊。对，明天再改一段。
5: 柯姐的柯，哎，不是，等你模仿的时候为什么是那样？我刚才看视频，我才发现你的表情都是柯。
4: 对呀，啊，不是那样吗？
5: 那人家是一个很积极，很高深。很高昂，这种很有情绪，很高昂，是这种状态的。
4: 哎，
5: 这
4: 天哪，我觉得你说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5: 不是，
4: 你明天整一段，
5: 你明天再说，
4: 明天就是整活。
5: 哎，不是，那怎么感觉这比写稿还累呢？这个呀，不行，明天再说。
4: 很多人都说那个特别好，你可以重新整一点，我可以允许你带货，行吧？
5: 你不允许咱也得带呀，说的你不太一样。哎，
4: 我允许你往这里面夹杂一点带货行吗？
5: 行行行，先不说明天带货，先说
4: 今天说的。
5: 今天这个，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是大闸蟹啊，还有一个是各种酒啊，其实前段时间推荐的这个紫夏醇呢，包括一些起泡酒，
4: 对对对，
5: 这些都是挺适合这两个节日。
4: 有人说那个五粮液应该是今天已经下了啊，但是酒还有那个紫夏醇的，就是汾酒系列的，就是山西的清香型酒的那个，中高端的清香型酒啊，那个是紫夏醇可以回复酒，
5: 对，
4: 包括还有起泡酒是吧？这个也有，
5: 起泡酒也有，这些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起泡酒，可以看到起泡酒，回复一个字酒，那个是紫夏醇，五粮液现在是暂时没有了，
4: 没有，
5: 你看看，没抓紧吧，
4: 还
5: 有虫草现在是
4: 有，虫草，对对对，
5: 这挺适合送礼的是吧，
4: 送
5: 长辈，送健康，
4: 对，送健康，很多人会给家里人，常年如果有这种滋补的习惯的话，也可以看看回复虫草啊，
5: 对
4: 对，但是这个一切的前提都在于我们得找到我们收听的渠道，我们收听的渠道就是云听，
5: 在手机里边可以直接下载云听这个软件，当然这个不仅仅是针对平常不方便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朋友，而是说您平常喜欢听点音频的内容，这里边的一些小说呀，广播剧啊一些各种各样的音频内容都有，您可以进去自己去搜一下，
4: 对，
5: 当然也可以用来直接听节目，还能进行节目的回听，就像明天的这个特别企划，如果您明天过节啊有别的安排，
4: 你就忙你的去吧。
5: 就别回听了是吧，
4: 你就明天先别听了
5: 啊，
4: 如果我们到时候觉得我们还没明天发挥还不错的话，我们下周一会跟大家
5: 再
4: 循环吧，你们去回听一下啊，整不错。如果说明天整砸了，咱这事儿就过了啊，过唱哪儿过哪儿说哪儿啊，咱就完事儿了啊，翻篇了就不提了。
5: 不行，明天咱还是写稿吧，正常上节目吧。
4: 明天肯定听的人少，你放心，明天肯定，因为那个点大家明天晚上可能大家要赏月呀，家庭聚餐呢，那个点可能都在餐厅呢，应该听的人少，肯定是比今天人少。所以明天可以整，
5: 今天也是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路上，
4: 对，主要今天大家都在路上，都放刚放假，
5: 对，
4: 正计划着呢。
5: 确实我发现大家有了车以后啊，这个出行方式一下很多人就喜欢车了。你像科比丹也是，他说我基本不坐高铁飞机，买了车之后都是自己开车了，只有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坐高铁相对多一点，我一般坐地铁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高铁站，以防突发情况。仪式感就是戴耳机听歌听一路，然后带一堆零食，可以不吃，但是带是一定要带的。
4: 哎呦，带那种什么煮鸡蛋呢、黄瓜呀、橘子呀、苹果呀，带吗？
5: 带的是这么顶鸡又顶饱的东西吗？
4: 因为一般出门带零食，我是不太习惯出门带零食的。但是，一般他一说到我的想象的画面，就是我出门之前，我妈说带点带点，给你洗两根黄瓜，
5: 是这是
4: 苹果。
5: 咱们那个父辈或者爷爷奶奶那一辈喜欢带这些，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就是带一些真的什么薯片啊，一些小零嘴。
4: 薯片太难带了吧？那占地儿。
5: 就拎一袋子嘛，拎一袋子里面又有泡面，又有这种各种小零食，啊，他是喜欢带这些。现在年轻人，我看人火车上，因为我经常坐这个往返家的这趟车，就是很多人就拎着一袋子带这些。
4: 哦。我不太喜欢，我在高铁上一般不太喜欢吃东西，所以也不带。
5: 饿了怎么办？
4: 饿了就忍着，下回回家。我一般坐高铁都是回家，回家吃临汾的牛肉丸子面，饿着肚子，一定要回老家，一定要先饿着。
5: 哎，主要柯总上车之前不刚嗦了碗面吗？
4: 对对对，下车还要吃面呢。
5: 哎呀，天哪，面条杀手啊！青丝说，我曾经坐火车的时候有耽误过时间，从那以后我就早两个小时到，这是属于正常现象。等车的时候包里会有一本纸质书，不想看书的话就看周围人穿的衣服搭配颜色面料，看他们的表情动作，或者听他们说话，研究他们的心理，或者有兴趣的话呢，就和旁边看得顺眼的人说说话，去了解不同的人的和这个故事。哎，这也挺好。
4: 哎呦，真是还挺社交的啊，
5: 对，
4: 艺人是吧？
5: 但你看人的时候，就看他衣服什么，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个看呢？
4: 偷偷看还是光明正大？
5: 光明正大看，然后对方问你，你瞅啥？
4: 没有，你不需要那么非常认真的去看他，你就瞟一眼，大概人家的着装啊、气质啊、长相啊，你也就能看见了。
5: 对，还有香蕉说，像我的话呢，进机场大厅、候机大厅，我会第一时间寻找绿色逃生通道。我会离逃生通道坐的比较近一点。
4: 这么谨慎啊。
5: 哎呦，你看人家这个这杞人忧天呀、
4: 比王上还杞人忧天。
5: 这个我没有想到啊、这个。
4: 你下次得去也得注意找一下。
5: 啊，你这么说我下次也得留意一下啊。包括看有的地方公共场所设置的合格不合格。啊，
4: 你以为你是来检查的吗？
5: 那为什么不能呢？
4: 娜娜说反间计，先说明天没有人听节目。结果拉来更多人，真不是啊，我们俩是真希望明天人少点
5: 啊。这个其实也确实希望要明天主要是看效果吧，效果好的话就希望人多一点，那费半天劲没人那也不合适啊。
4: 你明天费啥劲你？
5: 哎呀，你不得练一练吗？你这歌啥的，你知道？
4: 我明天你有时间练吗？大家都过节呢。
5: 咱又不过，咱不有时间练。
4: 我明天没时间啊。
5: 哎呦天！提前把伴奏发你，照着这个来熟悉熟悉这个调啊。来，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今天北京阴雨天气，受此影响呢，白天最高气温明显下降。昨天呢还30度出头哈，但是今天只有26度，降雨时呢凉意显现。明天啊就是中秋节了，那假期期间预计北京还有雨，其中明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后天呢可能有小雨，外出啊注意携带雨具防雨。那假期的最后一天呢阴转晴。假期期间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25度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最低气温将从19度上下逐渐降到15度左右。
6: 那早晚时段外出的凉意呢将逐渐的增加。那么午间体感比较的舒适，但是早晚偏凉，早出晚归时呢需要注意添衣防着凉。

0: 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同志你好，查酒驾，请您吹口气。
3: 好的，警察叔叔。
2: 好家伙，这呼呼的酒气，喝了多少啊？男女都不分了？
3: 谁说不分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喝吗？我这刚参加完我初恋女友的婚宴。
2: 你参加什么也不能酒后开车呀。
3: 你爱过吗？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位？
2: 行，来吹一下，看一下这个数值，你自己念一下，这是多少？
3: 1314。
2: 哪有那么高的数值？
3: 我说我随了1314的红包，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请问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多少毫克，属于醉酒驾驶？
2: A 20，
3: B 40，
2: C 80，
3: D 100。
2: 请选择。简单吧？
3: 简单，
2: 首先是简单，其次是有人说你已经开始练起来了，这就开始唱了。首先都唱，如果真是喝成你刚才那样的话，我想知道他还能坐上车去吗？那你应该已经完全没法开车了。还开车？
3: 是，当然这个行为本身从根儿上，甭管喝不喝到这个程度啊，
2: 都不能开，
3: 喝了酒都不能开。但是确实有不少人
2: 打错了，
3: 他就是有一种侥幸心理嘛，觉得说我喝点没事，我还能开车。但其实在旁人眼中看来，您的说话状态、走路姿势，
2: 对，
3: 已经是这样，
2: 你自己觉得没问题，但别人真能看出来。
3: 对，
2: 第一位此间少年，
3: 第
2: 二
3: 位
2: Cousin，
3: 第三
2: 位
3: 慧慧、
2: 今天基本上都答对了，后面的啊，布丁啊、飞呀、翻身啊等等啊，
3: 视频直播间里答的也挺多啊，包括这个郑立峰啊。好心情啊，还有春暖花开啊等等吧。我们来直接公布正确答案。这道题相对比较简单，应该选择的是 C 选项，80%，不是80%了，
2: 八十
3: 每百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这个叫做醉酒驾驶，这是触犯的刑法。今天也有少部分朋友可能选择的 A 选项，每百毫升20毫克。20毫克的那个呢是酒后驾驶，也就是酒驾的判定起点。但是咱们题目问的是醉酒驾驶，酒驾是扣证罚款，但醉驾那就是追究刑事责任了，朋友们啊，80毫克每百毫升，达到这个数值就叫醉驾，就已经触犯刑法了。
2: 是的，
3: 八十毫克啊，八十毫克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基本上。有人做过一个衡量，说是什么小拇指那么粗细的那个酒，如果把它换成容量来喝的话，是多少多少，反正就是。它不是说大家想象当中的非得喝成刚才演的那样才叫醉驾，你基本上喝一些，然后就差不多能到这数值。
2: 对，
3: 所以就是说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但凡喝了酒了，哪怕就抿了那么一小口，就滋儿溜了一口，
2: 那
3: 也
2: 不行，
3: 也不要再动车了。
2: 就别说喝酒了，不是有的那个吃别的东西也容易追出来吗？
3: 但有一些东西它还是能等一等，
2: 藿香正气啊，
3: 哎对，缓一缓，
2: 蛋黄派呀，
3: 缓一缓能这数值能恢复的，
2: 对，
3: 那个无所谓啊，
2: 啊，有人说怎么没念我？
3: 因为这位朋友，您一开始虽然答对了，后来您给我
2: 改
3: 啊，
2: 改了，
3: 不自信呢、你啊，
2: 80哈，
3: 80，
2: 对，
3: 嗯，
2: 哎呀，行吧，大家都放假了，再次祝大家这个假期快乐啊，
3: 中秋快乐啊，
2: 你们给我快乐吧啊，
3: 这怨声载道，你们就给我快乐吧啊，
2: 你们就好好过假期吧，
3: 哎，乐死你们，你们就乐去吧，你们就啊，
2: 就这种时候大家特开心，就是他们放假，就是哎呦他上班咱放假，那种心理啊会特别行，就是你们好好过你们的3天假期啊，我们明儿呢我们俩接着上班，
3: 明天咱们就是中秋特别企划了，就也行也行，
2: 好，我们接着说这个，就路上啊，尤其是各位自，不管是自驾的，还是说大家要这个乘机，还是坐高铁的，这个那点小习惯，就是给我们旅途的开始的第一份小 buff。不用赶得慌慌张张，也不用非得掐点冲刺，普通日子里藏着点小松弛吧。
3: 是是是，我领会精神啊，这些都是在各位匆忙出发之前留给自己的一小段慢时间。就像此刻，也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适

0: 合自己的就是最舒服的出门方式。
1: 是的，
0: 愿意紧张就紧张，愿意松快点就松快点，
1: 嗯，
0: 只要这个方式适合自己，
1: 嗯，
0: 那就是最好的。
1: 对，
0: 嗯，
1: 再次祝各位假期快乐。
0: 行了，明天咱不也是等于玩着上吗？就是啊。别整那单波那一出啊，这时候我跟你说啊，明天没有你的话，我跟你说，我可一首都唱不下去。
1: 我明天上午给大明请假。
0: 你别，明天咱不还有中秋特别企划呢吗？这
1: 好，那我就明天见吧。
0: 明天见了，朋友们，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事。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9: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
9: 嗯嗯。
8: 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官方的数据。
9: 嗯嗯。
8: 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9: 嗯，是啊。
8: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9: 嗯，对呀。
8: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9: 是吧？
8: 嗯，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
9: 嗯
8: 啊，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
9: 嗯，
8: 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9: 对，
8: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
9: 嗯嗯，
8: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嗯，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9: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8: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
9: 嗯、
8: 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9: 哎、对、
8: 嗯，
9: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的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8: 对，
9: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
8: 嗯，
9: 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8: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啊，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9: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哎，是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啊，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益，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8: 嗯，
9: 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的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是吧？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 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鉴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干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干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儿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就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则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的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 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8: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9: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
8: 嗯
9: 啊，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8: 嗯，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9: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
8: 嗯，
9: 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他还是记得的。
8: 嗯，
9: 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
8: 嗯，
9: 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哎，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哎，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期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
8: 嗯，
9: 陈年旧事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
8: 嗯
9: 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
8: 嗯
9: 嗯，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啊，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他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 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8: 记不住了。
9: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
8: 嗯，
9: 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8: 嗯。
9: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8: 嗯，
9: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就是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8: 嗯
9: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他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哎，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8: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9: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8: 嗯，
9: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碱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啊、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8: 嗯，
9: 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一下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
8: 嗯。
9: 啊，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酞呀、前列地尔啊，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嘌呤胆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 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交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8: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中医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
9: 对。
8: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9: 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球实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8: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9: 啊。你听我说呀，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

0: 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
1: 嗯，
0: 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别着急啊。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6: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爸好啦。
4: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

0: 槽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是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是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1: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0: 哎，对，没错。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1: 痴呆，嗯，
0: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1: 嗯，
0: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是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
1: 嗯，
0: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他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他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陪他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呢、啊、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出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
1: 嗯，
0: 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的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

0: 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是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 贝塔四二，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 贝塔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 贝塔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触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桃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桃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 贝塔，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桃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啊。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0: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0: 我猜应该也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这是最基本的单位嘛。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某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 吉祥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 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程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1: 对，
0: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 贝塔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那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1: 对呀、
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1: 真是太好了啊。这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0: 那当然了。
1: 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0: 对，
1: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0: 可以啊，2024年获批上市了。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陶蛋白的疫苗
1: 啊。有疫苗了。
0: 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陶蛋白。
1: 哎呀，真厉害了。
0: 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1: 嗯，
0: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 你看看是不是都是

0: 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那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儿上了，从根儿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时候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1: 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0: 对，
1: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0: 哎呦，
1: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

0: 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还想感谢你。
1: 啊，
2: 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1: 是吧？
2: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丛头养颜院，我争取到了。
1: 嗯。
2: 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2: 是啊，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元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1: 嗯，没错，虫草养元液呀、啊，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是自己用吗？
2: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儿啊。
1: 嗯，
2: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1: 啊，给老伴儿了。
2: 哎，我老伴儿六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1: 哦，
2: 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
1: 嗯，
2: 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
1: 嗯，
2: 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啊，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啊、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1: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2: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1: 嗯。
2: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老伴有好转了。
1: 有好转哈、
2: 啊。哎，开始给他一天喝两支，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六支，哎，现在老伴啊已经能认人了。
1: 嗯嗯。
2: 哎，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
1: 嗯。
2: 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这黑白颠倒了。
1: 嗯。
2: 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
1: 嗯，
2: 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伴用着这个虫草养元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1: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
2: 嗯、
1: 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
2: 嗯、
1: 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元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2: 是啊，我孩子们都有信心。
1: 嗯，
2: 也谢谢楚老师了，也谢谢、
3: 哎、好好再见。 嗯， 嗯，
2: 再见。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什么，
2: 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好啦，
1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1: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2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

0: 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1: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小乐哥哥晚上好，先从济南打卡。
1: 晚上好。戴帽子这个问题啊，其实之前有解释过，对吧？就是要不就是发型太乱，要不就是没洗头。但是像夏天这么热的天气，不可能不洗头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早上起来太早，没有弄头发。就是前一天晚上睡得比较凌乱啊，所以早上又没有时间去给它梳两下了，所以没办法就很早出门，只能戴个帽子了啊。就是戴帽子无非就是顶多了三件事：一没洗头，二就是没有弄头发，三凹个造型。顶多了，顶多了，对吧？啊，今天周四啊，然后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点唱，因为明天 Love Show 不能点唱，同时还是个录播啊，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要推荐的曲目，如果我们的歌库有收，就给你来播放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点唱的朋友带上歌手名一并来告诉我啊。我们是昨天还是前天提醒过各位，记得吗？就是要加油这件事儿。好像是上周五吧，上周五还是本周一啊，忘了，反正有跟大家提过啊，今天不妨再提一提，因为明天就中秋节了，很多朋友可能要这个出去拜节的，因为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是吧？啊，四大传统节日你知道吗？明天节目揭晓一下四大传统节日吧。又可以学知识了啊，所以这个要加油的朋友今天晚上就去加上，因为今晚上12点开始油价就会有调整了，这也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次调价窗口啊。那明后天要出门的朋友提前加好油，我昨天晚上已经去给他满上了啊，因为确实就后面加的话这个价格会高挺多的啊。但好在国家继续对于成品油的价格进行了调控，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呢，在今天晚上12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是830还有800，那调控之后呢，实际上调是395以及385，所以折合每升来算的话是3.1然后到3.2的样子啊，那这样算来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是压不住啊，50升的油箱，加满92号汽油，实际得多花20块5吧，到24块5不等啊。那95号汽油也进入到9元时代了，那部分地区。所以各位，今晚上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或者刚下班的话，就去满上啊。

0: 月月动心，越听越年轻。小乐小乐，晚上好。山东德州打卡。
1: 哎，德州姐。
0: 小乐，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1: 对。
0: 祝你和家人双节快乐。
1: 好嘞，我们那中间三天还要回来上班的。那个提前就把国庆的节日也一块祝福了啊，那就都提前了，那我们今天的卡祖笛也早点吧，因为看这个好久没来的小伙伴们这个点歌量都挺大的啊，如果今天没有切歌的话，那可能播不完啊。那你们如果听到了一些这个比较熟悉的曲目啊，觉得也可以过的，你们就切歌好吧，每天都会提醒一次啊。来开启今天的卡祖笛，我个人感觉应该算简单，但是今天跟月亮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想得到应该有很多朋友今天会有点跟月亮有关的歌，所以今天没有选择这个跟月亮有关的曲目啊。明天其实我们听的月亮歌还更多一点啊。行吧，来我们开启今天的卡祖笛，
2: 疯狂卡祖笛。
3: 疯狂卡祖笛，
1: 听一下以下的这一段旋律啊，如果你耳熟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听到的正确的歌名是什么啊？我酝酿一下啊。

0: 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就到后面那一句的时候，那必须得两口气，一口气真的没法哼完啊。那如果你听出来什么歌名，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来开启第一首。是很简单，是不是？哎，这个旋律太熟了啊。

0: 这歌还有一个版本是林志玲的，我也挺喜欢的那个版本，这太有默契了啊！
1: 得了，北京打卡
0: 哦，是北京去看演唱会吗？

空白，清风 ，Tomorrow， 人见星。哎，你跟我隔壁的那个邻居名字一样的。

0: 一会。还有小小子，哦，小小子你厉害，你还把那个粤语名都带上了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我还以为你是猜的那个歌了，就是你是在北京欢迎我是不是？我在北京也欢迎你啊！对对，跟你啊，你以为你这个名字是独一无二的呀？那不是呢，这其实这个名字很多重名的有啊。我也是刚看到你这个，我愣一下，然后看到你这个是在河北，我想应该不是了啊，我都没在河北住过。美杰猜到的是歌手啊，歌名呢？没有想到这个，我刚刚哼的这个不是那个，就是主歌，也不是副歌，这是其中的间奏和前奏的部分。但是你看，熟的朋友一下就知道这歌名了啊！你们自己累计一下好不好？看看之前有没有回答过啊？当然前面必定得是回答正确啊，只是回答过肯定不算的啊。回答正确，如果累计有三次的话，记得告诉我。然后之前就答应过小伙伴，一批一批的给大家寄出我们的冰箱贴，但是确实今天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啊，中间中午差一点就没吃饭，我同事问了我三遍说你不吃饭吗？我说行吧，那我就吃吧，然后就去食堂一吃都快没饭了，所以这个抱歉啊，那我们尽量选择在国庆前，好吧，国庆前发出。当做你们国庆的节日礼物，好吧？哎，这个姓氏小众也不小众啊，任贤齐，这多大众的名字。刚刚的那个曲调应该不用哼了，我们在这下半段的时候再来，好吧？因为这节确实应该蛮多朋友听到正确答案了啊，就是一听就知道是正确答案这种。半点之后回来，还有部分小伙伴没上线的啊。来下一首点唱继续。
2: 月夜
3: 点唱机。
0: 我还想到两个，任重，还有任泉，啊，你看你这艺人名字都有好几个，我们身边还有好多也有新人，我们还之前有个任老师，嗯。

0: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那个那个，晚上好，河北邯郸打卡。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1: 哎，
0: 祝亲友们中秋节快乐喽！
1: 你没有说双节快乐呢？你不说一下国庆快乐什么之类的啊？国庆你不放假？哎，这个放假这件事儿，今天开始啊，也一直到国庆结束。这个叫中秋国庆的运行图，就是节假日的铁路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了。但是12366里面有一些隐藏的福利和服务，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啊？就比如说可以这个用积分兑票啊，还有一种就是可以给你的小动物安排一个座位啊等等啊。一会儿我们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之后回来继续详说啊。然后我们刚刚出题的卡祖笛半点回来之后也再哼一遍，然后我们再就揭晓答案了，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1: 欢迎使用交
20: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0: 文明旅游
19: 也是美的风景。
12: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22: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来抓紧把刚刚的卡祖笛的旋律再来一遍，就一遍了，好吧。然后刚上车的朋友，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这一题算是送分题了，看看你累计有三次没有啊？如果已经有了的话，记得告诉我啊，发送小乐两张微信平台啊。调太低了一点，高一点，高一点啊！

不行不行，这个气息太重要了，就对，这有点瑕疵，里面应该也喜欢看到是吧？好吧，这是什么歌？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啊你的正确答案。刚前面提到了这个关于积分兑车票这件事，应该有很多朋友干过这件事了啊，我倒是也干过，就觉得哎还蛮简陋的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不知道的，就是如果你用自己的积分也还可以帮你的家人朋友来兑换车票，就前提是添加受让人，完成一个验证之后，这个积分就可以为其他的朋友、你的亲人来兑换车票了。但是要看一下，就是那个车次旁边还要有一个兑字啊，兑换的兑，你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来兑。那积分很多朋友不知道大概的费用，对吧？其实100积分就等于1块钱，哎，赶紧看一看啊！但是有一个积分的有效期。只有1年，就是12个月，你看一看它到期就会清零了，你不用的话白不用，还不如就是像国庆啊中秋这种是吧，加上现在邮费是吧，对，你可以尝试着用一下兑换票啊，来一个往返邮好吧。再然后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带宠物上高铁，就这个要你看一下，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车次它上面已经可以带这个宠物的托运了啊，但是要提前的这个预约啊。你看一看大部分的这个地区都已经开始可以了啊，看看你所在的城市或者你要去到的城市有没有。再一个就是旅游季次票，就比如说你经常会去到哪个城市，你可以买一个那种多次出行的那种套票啊，15天有效内都可以坐，覆盖了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是8.5折，然后今年还新增了儿童的折上折，就一个订单最多可以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的基础上再打对折啊。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爱宠的，目前是覆盖了163个高铁车站，372趟的动车组，所以车次还算比较多的。你看一看，一般大一点的城市都是有覆盖到的。再然后就是行李有轻装行，这个也是可以预约的，覆盖有212座车站，然后京张高铁北京到崇礼之间的沿途各站，还专门开设了自行车随行，啊。就是骑自行车的朋友还可以带自行车来坐高铁啊。还有就是这个静音车厢的，这个应该很多朋友知道对吧，目前已经有覆盖8000列动车了。还有包括想吃外卖的朋友，不想吃高铁上的饭对吧，外卖也可以在高铁上订啊。所以还有好多的一些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功能，现在都已经开放好多了，包括还有老人小孩如果不方便还可以提前预约这个轮椅的也有啊，去解锁一下12366上面好多好多啊。来，可以揭晓答案了啊，那就来听原版。原版是竹笛啊，我这个是卡祖笛，也都是吹的啊，但是音色不一样。

0: 恭喜一下回答正确黄种人的朋友，粤语版就是一个字黄，这是谢霆锋的励志中国风吧。其实这首歌它的灵感是来自于他看体育赛事，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女排决赛，他当时看的时候啊，热血沸腾，特别难忘现场的场景，所以有了这首歌的灵感。然后为了更加突出歌曲的气势，包括民族精神，前奏的部分用到了竹笛、鼓一些中国传统的乐器啊，来开启这一节的点唱。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刚又补充了好多的新的歌曲啊，我的天哪，不知道能不能播完啊。

哦，杯面是张学友的忠实粉丝，是不是？就听到了这么多经典的曲目，《爱是永恒》、《蓝雨》、《每天爱你多一些》，哦，厉害！你是真爱张学友哎。但我记得你好像也年纪不大吧？哇，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富翁啊，1236的二星级尊贵会员，30000多分啊！但是你看，你11月份就要过期了，你这中秋节不出去玩一下吗？要不国庆节的时候兑票玩一下啊？你看你那儿还有那个订餐积分呢，要不订个餐？都可以自己看一下，好吧？你们那个12366那个积分有多少啊？真的，就是给自己攒的这些钱，你自己不用掉，总觉得有一点过意不去，是吧？来，继续抓紧往下听下一首。

对，明天晚上是月亮专场，但是有不同形状、不同月相的月亮的样子啊，所以你可能明天会听到一个整月的月亮的样子。

看月亮爬上来，前面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再往前遥远的他也是如此难以忘记。

中秋节大家吃月饼，尽量别把它当早餐吃啊，少吃一点。一块月饼四个人分吧，可以切四块，看你们家几口人，八口人切八块，有这个氛围感就行，是吧？

你看今天没有切歌，所以还有些歌没法播出了。我们这个中秋中午回来，不是还有三天的直播吗？到点提前跟你说个中秋快乐，晚安了，回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

0: 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面部按摩操。好，双手食指勾起，以拇指作为固定点，利用食指关节，就是这样。找到面部中心，向两侧滑动按摩，从下往上到腮部，1234，2234，注意勾起食指，好按摩鼻翼两侧，3234，4234，按摩眉骨上方。5234，6234，食指按摩法，神清气爽啦，简单又有效，常做真是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继6021杭长高速742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755公里处三一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以及长沙永安黄花三一收费站的入口，当前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继5513长张高速长沙段，在长沙西收费站的入口，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继续来关注 G4 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73公里处广福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1483公里处在新沙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1511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雨花收费站附近

0: 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也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湘潭段1523公里处在韶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1527公里处韶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也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再来关注 S21 长株高速35公里处在株洲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金凤收费站的入口，当前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8，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专场。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之中，22点到24点呢，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在我们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护航职业律师，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请杨律和听友们打个招呼啊！杨律，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是22点准时直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向我们在视频端和我们广播端一起收听收看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同时呢也提前祝愿各位朋友呢中秋佳节阖家幸福啊，佳节顺心。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呢路上哎要注意的这些避免踩的坑，其中呢还有几大风险的，提前为大家来摸排清楚。另外呢，根据我们以往为卡友们服务而沉淀的这些专业的问题啊，也请我们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呢在节目里边为朋友们来逐一回应。当然今天在现场我们的直播端和视频端广播端朋友们有相应的法律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点的话呢，您也可以及时的与我们联络。我们社群中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直接在社群里边和我进行点对点的单聊。在我们视频端的朋友呢，大家呢也可以在视频的留言区进行留言和备注，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小六六说呢，在此刻看一看磊哥，也看一看律师啊，向今天晚上来节目中服务的杨律致以晚间问候啊。乖宝说呢，磊哥好，律师好啊，我是乖宝，在节目的视频端打卡签到了。祥子哥哥说，向今天晚上给大家服务的杨律说一声晚上好，也向磊哥说一声晚上好，我们国庆跑车法律护航闪亮开始了。当前有些朋友呢是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啊，大家可以点击关注不迷路。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视频端的朋友们，大家呢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听，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了。 搜卡友之家专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

们云听可以接着聊。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的话呢，也会连线我们卡友之家小程序的负责人，那也请他呢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小程序的相应的核心功能，以及大家在使用的时候的相应注意事项。

0: 好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卡友之家小程序负责人杨雪慧。雪慧你好。
1: 晚上好，韩磊。
0: 今天我们在一路有法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直播之中呢，来特别连线雪慧，那也是想请雪慧呢为我们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小程序的相应核心功能啊，同时呢也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讲一讲在使用我们小程序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因为小程序上线以来呢，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和关注啊，大家呢纷纷进行注册啊，进行这个相应的留言和互动啊。先请雪慧给我们讲讲啊，今天参加我们直播的心情啊。雪慧，
1: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我们卡友之间的一个栏目，然后我是非常开心能够与各位的一个卡友们包括听友们能够共同去交流。那我接下来的话呢是首先打个招呼啊，就是各位卡友们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卡友之家小程序的负责人，我叫杨雪慧，很高兴今天来到卡友之家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诺恒律所杨冰清律师，还有线上全国各地的卡友物流车队朋友们，以及广播端视频端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这场中秋国庆前的公益普法。然后我重点介绍一下我们之前9月16号上线的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小程序。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呢定位是货车司机的服务平台，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合作的资深律师以及全国央广交通的记者们免费提供咨询服务，然后指导货车司机们做好证据留存以及下一步维权流程梳理和整体的方案制定，解决货车司机和物流车队等货运从业者在物流运营过程中遇到的不管是平台纠纷、合同纠纷还是运费纠纷等。然后自9月16号上线一周以来，快速完成了这个司机的注册，诉求的提交和客服、律师、记者，我们整体上三级分级处理的一个闭环机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司机的好评。目前的话呢，我们很多的工单类型主要集中在和货主的运费纠纷和货运平台的一个费用纠纷以及合同纠纷等。然后刚才韩磊这边也提到了说有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使用的时候呢请各位卡友和物流车队将您这边的诉求发生的五大因素原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这五大要素所涉及到的所有的相关图片和视频完成上传。然后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被投诉人要具体化，比如您投诉的是 B 端的上游货主还是货运平台还是保险公司还是等等货运上下游产业链的其他主体，那么同时的话呢要清楚的写明到底是这个主体里面的调度人员还是营销人员还是运营还是财务，这样的话呢我们后台的客服以及整体的律师就能够快速的了解到您这边的诉求，帮您梳理好案情，提高您解决问题的速度。未来的话呢就是希望我们整个卡友之家小程序能够和各位这个律师及记者朋友们以及我们的主播一起持续的服务好货车司机等货运从业者，能够广泛连接起全国3800万货车司机这样一个人群，建立这种全国真正有解决力、有满意力、有幸福力的这样公益一张网，增进货车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好的，
1: 以上的话呢就介绍完毕，谢谢韩老师。
0: 好的，谢谢雪慧给我们详细的讲了关于我们卡友之家小程序大家呢在注册和使用相关的一些细节。当然说了，现在还有我们一个很方便的途径，大家呢可以进行相应的注册和寻找。您可以在手机端、微信端、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我们小程序的界面，朋友们呢可以进行相应的注册和相应的浏览使用，其中呢有很方便的一键提交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法律资料库，有律师的详细解答，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学习学习、了解了解，那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我们的切身权益。再一次感谢雪慧今晚和我们的连线，我们保持联络， 经常在节目之中呢，为我们的凯友们多多服务，为听友们多多服务。下次连线再见，再见，雪慧。
1: 好的，谢谢。
0: 北京时间22:16，今天在我们特别直播之中呢，有些朋友特别好奇啊，有些朋友他说呢，今天这是礼拜四吗？怎么就请来律师来了呢？啊，祥子哥哥说呢，这你就没注意了吧？因为是特别直播嘛，特别直播就得有特别的安排啊。就是今天我特别感谢杨律啊，因为咱们讲这个，每到关键时刻的时候，看出的是一种叫什么患难真情，是吧？其实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逢佳节之际，请来我们的专业律师在节目里边呢，为朋友们继续服务。其实一个呢，是我们平台和我们视频端和我们音频端的朋友们这一份情谊，更多的还有什么呢？是我们合作伙伴们，大家呢想一致为我们听友们和卡友们，卡友们和听友们来共同服务的这样的一份心情啊。好了，此刻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专场。在国庆节跑车法律护航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高速免费是不是就等于货车免费？危化品车辆高速进行的时候，哪些雷万万不能踩？堵车误期不等于不可抗力？疲劳驾驶是我们的安全红线？节前在结款方面有哪些证据要保留？假货这些货源骗定金的问题该如何避坑？要怎么小心？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和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呢，会为大家呢详细来说，细细解读。所以欢迎朋友们注册我们的小程序，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也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和我们的社群里边，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端进行签到打卡。一路有法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特别专场，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杨律其实说到在过节期间的话呢，确实有一些这个风险是需要给他们详细提一听的，是吧？给我们卡友们好好说一说的。比如说有这样的一种风险的场景，有些卡友呢误以为说国庆期间嘛，高速全免费了，那咱们扎着堆儿上高速，或者说呢，对于这个通行费，一到了这目的地以后，说不对呀，你这不是说不该收钱嘛，是吧？哎，怎么又产生费用了呢？产生相应的这样的误解和进而误会，耽误咱们的时效和行程啊。那其实从这样的一个以往的这个风险预判上讲，这就叫做政策预警的相应的风险。事实的依据呢，我们其实按照呢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勤费实施方案，2026年10月1日的0时到10月7日的24时，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通勤费，那货车呢不在免费的范围之内，是需要按照正常的标准来收费的。那我也想请教杨律，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作为开货车的这些卡友们，大家该怎么办，是吧？您给他支支招好吗？
3: 首先呢，就是这个货车我们一定要注意它是按照正常的标准来计费的。同时呢，我们要关注这些免费时段的这个小车小客车激增带来了这个拥堵或者事故增加的这个风险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车辆多了啊，那么这个 ETC 扣费的异常的这样的情况也可能会增加。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记得如果发现这个 ETC 扣费异常的话，保留相关的这个通行的记录和小票，及时的向这个发行方或者是 ETC 的这个服务中心我们进行一个核实。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一个叫做保留通行记录，是吧？还有就是产生的这个收费小票啊。另外呢，就是要找谁呢？找的是这个发行方或者 ETC 的服务中心。
3: 对，
0: 那其中有一些就是咱们必要需要保留的，在我们去交涉或者是维护权益的，咱们叫所谓证据吧，是吧？帮他们整理一个清单好吗，杨律？
3: 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有自己本身有一个记录，因为现在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我们所途经的这个路段首先一定要清楚。第二一个就是看一下我们通行的这个相应的留存的记录以及小票，就这两种是一定要留存好的。留存好之后，因为 确定了相关的事实之后，那么可以向相关的这个部门发行方啊或 ETC 中心啊去反馈核实这个问题。
0: 祥子哥哥在问的说，通讯记录这怎么保留呢？这个是用行车记录仪吗？其实这个咱们就上下站点的时候都会产生这样的相应的记录，是吧？这个发行方的话呢，其实就是很明确的，我们从哪个高速口上的高速，然后从哪个高速口下的高速，产生什么样的费用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通讯记录，完全没问题的。作为交涉呀，或者说作为我们相应的这个维权的依据，以及说产生费用的依据呢，这个都是没毛病的啊。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准备上班了。作为专业的卡友，不知道今天路上啥情况，堵不堵啊？就反正今天我特别选择的是一个畅通无阻的通行方式来单位啊，一些电动自行车是吧？北京今天我进城的时候还是有点堵的啊，确实主路上的话呢，产生了一些排队的情况啊。当前九先生在87.5啊，我们的调频端打卡签到了，所以路上有相应的情况，大家也可以一块来说一说，聊一聊啊。祥子哥哥呢，把我们的视频端呢，在各个群里边呢进行了签到和转发啊，感谢德州祥子哥哥。国荣大哥说呢，欢迎杨律和磊哥，提前祝二位中秋节快乐，友人们中秋节快乐，专业卡友继续忙碌之中了。其实每次看到国荣大哥，我心里边就产生一种就是别样的一种感谢，原因就是我好多快递是他给我运来的，是吧？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我们在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之中，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呢，云听端都存在着精彩的回放，大家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说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可以随时聊随时唠。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特别节目继续为大家服务之中，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和梳理的相应的一些预警和提示之中的，有一项呢会涉及到我们卡友里边一个高精尖的一个行当，就是危化品车辆啊。危化品车辆呢，其中有这样一种风险的场景，比如说危化品运输车辆节假日违反规定上高速了，要面临处罚。节前呢，临时得到了相应的进行通知，运输计划呢又中断了，是吧？这个时候货主人家不干了，或者说我这儿都跟你说好了，我不管你过不过节，你现在你得把东西给我送到啊，产生相应的争议问题。那其实呢，根据事实相应的依据呢，我们看2026年国庆期间，京津冀地区的高速公路呢是自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江苏省重大节假日对于危化品运输车辆的是全路网全时段限行，广西实行的是分段限时通行。那具体呢，还是要以各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为准。那我们也是想请杨律支招，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作为专业卡友，大家呢该如何应对啊，这样一些临时得到的进行通知，进而和货主产生相应的一些争议以后，我们该如何进行这个协商和解决啊？杨律跟大家说说，好吧？
3: 这个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根据我们的路线啊，主省的去查询一下，就是它的进行的或者限行的这个通告啊，以免就是闯入这个进行的区域啊。否则的话，因为你一旦闯禁行，那么可能会受到一些罚款啊，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严重的后果。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都是货运的话，那么跟这个货主要提前约定好，因为这个禁行或者限行而带来的这个交货期限，可能相应的有一个调整，有一个迟延，那么这个一定要提前约定好，以免将来发生交货的这个迟延的时候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0: 这里边我们讲就是把这个事儿呢提前咱们得说清楚，然后出现情况以后呢及时沟通，是吧？
3: 对。
0: 那在我们相应的一些在和货主来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有哪些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好的这个作为证据清单，也是请杨律呢为大家梳理一下，好吧？
3: 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约定的意识。那么比方说约定一定要留痕啊，你通过微信啊，相应的有微信的聊天的记录啊，如果是电话，那么最好有一个录音啊，那么把你所交的这个货的日期进行了怎么样的约定啊，怎么样的调整啊，或者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应当采取哪些绕行或者是调整的方案，这个全部都保留下来，就是微信记录和通话记录。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保存好我们就是所经途经的这些省份的一个通告，做一个截图或者做一个保存啊。然后最后这里边还要有一个，一定要等货主的一个确认，就是托运方的一个确认，他到底是选择哪种方式，也就是说双方约定这个结果啊，一定要有一个确认，而不是说我们作为这个司机一方自己说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货主的确认。
0: 这里边就是要有来有回，而且对方呢得是让货主确认啊，那你就按哪个路线走就行了，是吧？或者说就按你说的第一个方案执行，一定是等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很明确的作为一个证据的一个痕迹要放在这儿，是吧？
3: 对。
0: 好了，在我们今天一路有法国庆护航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之中呢，还会为大家呢详细的来说一说路上要避免的这些法务容易踩的坑，几大风险提前摸清楚，咱们在国庆节期间假日期间跑车呢遇上法律问题不慌不忙。您可以呢关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凯友之家的小程序，关注小程序的方法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用您的手机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朋友们可以进行相应的注册和登记，也可以呢有相应的浏览和使用，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小程序上多多的关注，多多的使用。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专场正在进行之中。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6021杭昌高速755公里处，在31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以及长沙黄花收费站入口，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继513长昌高速长沙段长沙西收费站入口，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再来关注继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74公里处金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75公里处望城经开区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S21长株高速35公里处，在株洲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金凤收费站的入口，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湘潭段1066公里处到1068公里处，湘潭北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朋友们，大家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说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热度，路上多保

0: 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直播专场。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端和音频端，各位朋友提前为大家呢致以中秋佳节的问候。今天在我们的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进行之中和直播之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有哪些呢万万不能触碰的法务的坑，几大风险呢提前帮朋友们来摸清楚说明白讲透彻。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律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朋友们答疑解惑。所以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也可以在线和杨律呢进行相应的交流。

0: 好了，在我们的直播端呢，有很多友友在继续为我们点赞赞啊，感谢朋友们，此刻我们的点赞赞来到了3.8万哈。朋友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多多转发一下啊，当前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有十几位朋友呢为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转发哈。大玫瑰说呢，听到了啊，听到了哈。刚才呢，我们的杨总说的还是很好的，哎，那个是我们小程序的负责人啊。祥子哥哥说呢，再次感谢杨律为我们详细的解答，热烈欢迎杨律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正在进行之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呢相应的预警和提示。在我们国庆期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卡友们的法务预警，比如说假期堵车误期不等于不可抗力，相应的法务的风险场景是这样的，高速假期出现拥堵了，服务区排队了，装卸可能也延时排队了，货物呢延迟交付，没有按照时效到达，那现在人家货主说了，我要主张，哎，你作为司机呢违约赔偿。那在事实依据上呢，我们其实知道呢有一个叫做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呢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相应，在节假日期间拥堵呢其实是属于可以预见的商业风险，一般呢又不构成不可抗力，所以像这种情况假期堵车误期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请律师呢为大家来进行支招。杨律，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作为卡友该怎么办呢？您给他们支支招好吗？
1: 这个其实还在于一个约定，主要就是说在承运之前要跟这个货主约定好，预留出来一个合理的时间的余量啊，比方说尤其是这种节假日啊，那么可能出现拥堵，可能出现交通管制啊，可能出现各种限行进行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如何去提出一些方案，怎么去约定这个交货的期限，是相应的顺延还是采取一些绕行的方案还是怎么样等等之类的啊。那么这个里边呢还是我们讲的一如既往讲的一定要留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比方说堵车了啊，那你把相应的路况啊或者导航的截图啊及时的发给这个货主啊，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告知义务，然后和货主去商量相互协商说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而不要说一味的自己闷着头啊，那我也没有办法啊，就是堵车了啊，就是管制了。那么如果沟通的不及时也有可能造成后续的一个就是不必要的一个争议或者纠纷。
0: 嗯，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又耽误事儿又耽误挣钱啊。
1: 对。
0: 如果说我们作为相应的这个卡友啊要进行协商和货主来进行接洽，有哪些呢要需要准备好的，杨律给大家提个醒好吧。
1: 嗯。根据这个过程我们讲的，第一前面约定啊，约定的过程约定的内容是什么啊，延期交货呀等等这些方案呢，这个第一约定要有。第二关于确实发生这样情况的一个证据啊，也就是比方说路况这样的证据。另外一个就是通知，你是不是通知了货主啊，通知的这么一个这个义务啊尽到了没有。最后还是说最后这个货主是怎么回复的，怎么确定的，有没有确定一个就是合理的协商的方案啊，如果当时说好了，那一定要把说好的这个内容固定下来。
0: 嗯，这是咱们相应的要准备好的维护自己权益和进行协商的相应清单啊，为我们的卡友们呢，专业律师已然详细的给您梳理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正在直播之中，也欢迎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会自动跳转卡友之家，再点卡友之家然后就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了，朋友们呢可以进入到小程序进行相应的注册和使用，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一路有法。
0: 凯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跑车法律护航专场正在直播之中，我们继续为朋友们来梳理呢相应的在假日期间跑车的安全预警和疲劳驾驶的这条红线。那在以往的朋友们求助之中呢，有这样一种风险的场景，在假日夜间行车赶时效连续驾驶，结果在发生事故后呢又处置不当，导致呢责任不清或者是损失扩大。我们都知道疲劳驾驶是我们安全出行的这个红线问题，但是事故的处理啊有相应的讲究和注意的事项。我们来看一下法律法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其中第七项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依法要处以罚款并记分。那对于疲劳驾驶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也是想请杨律呢给大家支支招啊，该如何避免这种违法行为的产生。
1: 这个疲劳驾驶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货运来讲。那么我们说这个一个底线其实是最松的，一个疲劳驾驶的这么一个认定，就是说连续驾驶4个小时一定要休息20分钟不能低于20分钟那么这个是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一定要做到那如果说违反的话，那相应的肯定会受到这个罚款或者记分的这个处罚。而且这个休息的时候我们讲一定是要到服务区不要说我撑一会儿，或者说我停在这个紧急停车带，这个都是不允许的另外刚才我们提到，如果说发生了这个事故怎么去处置，那么首先我们要打开双闪是吧打开这个危险报警的闪光灯设置一个警告标志，后边把这个三脚架支上，那么人要撤离到安全的区域那么车如果能动的话那靠边这些做好了之后再进行报警拍照留取证据所以说前边一定要注意的是安全自己人身安全之后再做后边的。另外在这个里边交通事故的处置的过程中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涉及到人伤，就是人身发生损害的这种情况不要走私了因为走私了很有可能会有各种隐患。
0: 这就咱们讲的这个看似快速解决了，其实后患无穷是吧。我们在相应的这些刚才杨律提到的重点的一些注意事项的时候呢，还有哪些呢是需要朋友们作为证据，或者说呢作为相应的我们在后期交涉和解决问题的时候的留存的这些清单也请杨律呢为我们梳理一下。
1: 一个是这个我们讲这个行车之前最好看好这个行车路线哪个地方有服务区，哪个地方有休息点，自己做一个规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休息的时候可以相应的做一些这个记录的保存，比方说发个朋友圈发个照片，发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报个平安，这个都可以作为自己休息的这样一个证据另外一个在事故处理方面，那么整个的这个事故发生处理的这个流程设计的事实最好是有相应的证据我们讲这个行车过程中这个行车记录仪现在大多数车辆都配置那么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证据。然后事故处理过程中涉及的比方说人的身份的证照当时现场的照片录像处理的最后结果，如果说不涉及人伤比较简单双方私了了，那么私了的内容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约定是吧包括说对方的保险是什么情况，自己有个相应的记录或者保险单拍一个照片或者双方加一个微信是吧，相互发一下各自的证照跟这个保险单的内容， 这些一定要做一个留存。
0: 嗯，这是我们讲的从证据梳理上啊，杨律为大家呢和卡友们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和总结。超时工朋友说呢，有一个预防和避免出现纠纷的好办法，那就是牢牢把握呢多留合一的原则，包括呢运费支付的资金流、发票流、合同流和订单流。另外呢，就是我们专业卡友的这个北斗轨迹流，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多流合一啊给它实现好了啊。在我们的当前视频端呢，还有很多朋友呢继续为我们点赞赞。当前我们的视频端点赞赞已经来到了4.7万了，感谢朋友们在晚间这个时段22点到24点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为我们点赞赞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为我们进行了视频端的转发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呢看到我们的视频端啊。谢谢国荣大哥送来的咖啡，我们已然收到哈。这个咖啡呢是什么呢？是这个两个咖啡杯啊。小图标咖啡哈。当前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边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之中的。黑化肥说呢，此刻正在加班之中，一边加班一边听一下磊哥的节目来打卡签到了哈。天启坦克说呢，打卡签到在我们卡友之家的7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那相应的我们的专业卡友如果有哪些呢，可以说在我们行车途中以及呢假日期间啊跑车，国庆期间跑车啊，避免这些踩坑的心得体会、好方法、好办法、经验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端啊评论区来留言。如果是在我们听友群的朋友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分享。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在国庆跑车期间有哪些注意的事项以及相应的风险提示呢？我们再看一下在以往的服务之中啊，卡友们和听友们询问的比较多的关于资金方面的预警，节前结款、运费追讨应该留好哪些证据呢？那以往的风险场景是这样的，在节前货主或者平台拖延结算，到了假期运费呢又被拖欠，过完节以后大家去催去没有任何的结果。那我们其实看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这个诉讼时效呢为3年，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之规定，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要进行计算。那我们其实讲到以往的这样的，就是在法律维护方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做法律不会躺在权利上啊沉睡的人，是吧？一定要主动的积极为自己维护权益。那现在有些卡友呢在维护权益的时候呢感觉呢有点这个老虎吃天的意思啊，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呢？该怎么来进行一步步的操作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请专业律师啊杨冰清杨律师呢给大家来支支招。那就是我们在遇到这种讨要结算费用的情况下，有哪些关键证据是需要进行啊相应的总结的，或者是需要准备的，还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杨律给大家支支招吧。嗯，
1: 这个关键还是在于双方之间的这个证据。
0: 嗯
1: 啊，那么首先就是合同啊、订单啊，那么合同订单的内容啊里边最重要的结款的金额以及结款的时间点，那么这个一定要有啊。那么我们可以是纸质的合同，可以是纸质的订单，也可以是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啊，那么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啊，保存好之后啊，如果出现拖欠，那要及时的催收啊，就是你知道他也没有钱或者他不给你，你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催收啊，因为催收本身第一既代表你行使自己的权利，可以造成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效果 啊，那么也可以，也可以说明对方确实欠你钱，啊，造成这个欠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所以说这些相关的证据我们最好做一个留存。
0: 明明白白说清楚了，就是他确实没给我结账，对吧？对于咱们卡友来说啊，有哪些的我们讲叫自查的一些清单和关键的节点，咱们为大家再梳理一下，好吧？
1: 啊，你比方说结款的节点啊，是否有书面化的啊，包括送货单啊，是否是签收了啊，证明你履行完这个合同义务了。另外，你催收的记录有没有证明你主张过权利，送货时效产生中断的效果？就这三块最主要的，
0: 一个是书面的这个结款的节点，是吧？这个这不能说光口头的，那
1: 不能是口头的，
0: 哎，容易空口无凭，是吧？
1: 对，
0: 这一定是书面的。送货单的话呢，这个签收留存，这咱们作为专业卡友的话呢，到了以后那一定是签单子的，是吧？中间的这个催收记录的话呢，最好也是那种微信上的那个发文字，是吧？这个是比这个光打电话什么的话，更为直观，便于保存一些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正在进行之中。我们今天呢，其实在相应的这些风险提示之中呢，还有一个呢，是在每年的假期啊，我们有些卡友啊都会遇到的，或者说呢大家高频次遇到的关于啊假货源骗定金这个问题。所以呢，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防骗的风险预警。那以往的风险场景是这样的，在假日期间呢，运力紧张，有一

些不法分子呢，就发布了高价的假货源，骗取信息费，骗取卡友的定金。货到了以后，货主失联，哎，存在过这样的相应的问题。那我们也请杨律呢，给相应的卡友们支支招，如何避免这些。

0: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正规的这个平台或者熟悉的这个渠道啊来进行接单啊。第二个呢就是两个真实性，何时货主本身它主体的真实性，还有这个货源货物本身它的这个真实性，确实存在这样的货。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个常规的操作了啊，一定是先验货啊，后付这个定金。那么这个里边其实就是验货本身作为我们司机也好，作为我们成年人来也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义务。所以说验货后边会跟着很多的这个义务和责任的结果啊，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如果是这个大额的这个资金的话啊，一定是走转账也好啊，这个有这种能够留痕的记录啊，不要走现金啊。另外最后真的是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那么要第一时间的报警啊，报警越早越有可能抓到人，越有可能挽回这个经济损失。
1: 嗯，这是及时报警，切勿迟疑啊。那如果说我们说在卡友们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的话，尤其是这涉及到这种防骗和假定金假货源的问题，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啊，也请杨律给大家再提醒一下。
0: 就像前面说到的，
1: 嗯，
0: 货主的身份，货源的真实性啊，就这两个真实性是最主要的啊。另外就是定金本身这个金额啊是不是合理的啊，如果说过于高啊，那你就要注意了。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沟通记录啊，我们现在其实建议的是什么，就是行车我们有行车的记录了，那我们沟通也要有沟通的记录，就是通过这个微信啊，就像刚才雷哥说的，不要通过微信去打电话啊，宁可发语音啊，也要留下相应的痕迹。
1: 一定是详详细细把证据列清楚啊。好了，各位朋友，在视频端和音频端广播端，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为卡友和听友们在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里继续服务。风吹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

0: 好物分享。
1: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2: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3: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
6: 同事总是下班后给你发消息问工作，或者老把不属于你的活推给你，拒绝又怕伤和气，这种消耗叫边界模糊，你在用牺牲自我来维持表面的和谐。一个心理边界公式：温和的拒绝加明确的表达。试着说，哦，我现在没空，明天上班再处理。你的时间是你的领土，守住它，别人才会尊重它，会拒绝的人才真正拥有选择的权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S50 长指高速长沙段3公里处岳麓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9公里处金凤收费站的东向西，以及15公里处道陵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都是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S41长潭西高速1到3公里处学士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向南方向，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呢，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

0: 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0: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0: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3: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4: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正在直播之中的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根据相应我们小程序端卡友们的一键提交的相应问题，以及呢在我们以往服务之中呢，大家在国庆期间假日期间跑车遇到的高频问题呢，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杨律也会为大家呢依次的回应。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登录和关注我们的卡友之家小程序。关注小程序的方法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的界面，在我的这一项里边呢进行相应的注册，完善信息之后可以进行相应问题的一键提交。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当前在我们的视频端的话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之中啊。超时空说呢，司机朋友们、卡友们啊，大家呢在右上角有一个订阅回放，朋友们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订阅啊。大玫瑰说呢，订阅了本场的直播回放了，朋友们也可以看回放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已经订阅了我们本场的回放啊。开心王子说，我订阅了本场的直播回放啊，到时候要看一看。好了，朋友们可以呢在我们的视频端的右上角啊进行订阅回放，这样的话呢我们本场啊由杨冰清杨律师为大家详细解答的各个问题呢，大家还可以呢反复学习。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跑车的法务护航专版正在进行之中。当前我们的点赞赞已经达到了6.2万了，感谢朋友们在这个时间直播过程中呢为我们的点赞和助力。转发数呢已经有20家朋友呢给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转发啊，谢谢朋友们帮我们分享出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服务专场。杨律，其实在我们以往的服务之中呢有一些高频问题，今天咱们在服务专场里边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回应啊。比如说有朋友会问到，国庆期间高速堵车，货主真的以此扣了我的运费，这合理吗？请律师帮我来解惑分析啊。那这种事儿，咱们就讲站在卡友的立场讲，确实觉得挺窝心的慌啊。明明是高速堵车，我这坑坑给送到了以后，货主说你这啊，迟到了吧，是吧？扣你钱的运费啊，那这事儿，咱们就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啊，它真的合理合适吗？
5: 这个

0: 奖还不能说一概而论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卡友啊，作为程序员，作为司机，也不能完全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去想这个问题。有这么两种情况啊，主要说，如果说你接单的时候承诺了说我要什么什么时间限时送达，那么这种国庆期间也好，节假日也好，这种常态化的这种高速堵车可以说是大家都能够预见到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可预见的商业风险，而不是说法律上说的这个不可抗力啊，因为不可抗力要求的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啊，那么这个很显然是可以预见的。所以说如果真的逾期了，那作为承运人、作为司机可能是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具体的责任的形式是说直接扣运费还是说其他的，这个再待定啊，但是这个责任还是要承担的。
1: 嗯
0: 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承诺这个相应的时效啊，你已经遇到了、预见到了这个相应的风险，可能会堵车，可能会进行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并且把这个相应的情况提前告知了这个相应的户主啊，你跟他说了啊，并且提出了各种相应的方案啊，出现这种情况，那我可能要延期啊，我可能要根据这个堵车的情况相应的顺延，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户主还愿意让你去运，那最后你也把这个货物运到了这个相应的目的地了啊，也签收了啊，货也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就有权主张你所有的运费，而不能扣，任何人都无权利扣你的运费，啊。就是要分这两种情况而定。
1: 对，这个还不是一概而论的，是吧？就是说看是有约在先呢，还是说已经明确告知了，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六大预警里边，其实反复提到的一个就是约定啊，因为双方之间属于货运的合同这个关系，
1: 嗯，
0: 那么既然是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这个约定和合意就是最主要的。
1: 所以说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假日期间跑车的时候，这个高速堵车这个事情啊，确实它是属于呢常态化的可以预见的这样的一种商业风险啊。有约在先，咱们把这个话的说在前边了，同时呢这个账呢也得给它算明白了啊。那我们在相应的这个高速免费期间的话，货车不收费，那 ETC 会不会多扣费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卡友啊非常关心的一个高频问题啊。那说你这个收我费没毛病，但是你会不会多扣我呢？啊，这事儿咱们说从这个服务的角度上和法务角度上讲，该怎么来规避
0: 这个
1: 事情？这个、
0: 从大家就是网上的这个反馈的，或者说一些新闻里边啊，确实。我们能看到确实有这种可能多扣费的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原因呢也可能是多方面的，你比如说因为它这个计费都是分段的嘛，那有可能就是它有一个迟延啊，你收到的这个扣费信息可能包含了之前这段行程啊，有这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对这个车型啊，他可能识别的时候出现了误判啊，也有可能因此造成这个多扣费扣费异常啊。那这出现这种情况之后，还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这个轨迹相应的轨迹啊，一定自己要留存好啊。我们说只要你提出相应的异常，你提出相应的稍微的初步的证据，那么作为收费的一方就应该正常去举证你确实是他没有扣错啊，因为他作为收费的一方啊，包括你付款的这些账单的截图，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啊。我们说实在说对方可能态度强硬啊，不配合呀等等，出现各种情况了没有协商成出现争议了那不行，可以打个12328，是吧？要求从中间进行一下调解。
1: 这个是我们在高速免费期间的时候 ETC 会不会多扣费，以及如果说真的产生了相应的这个多扣费的情况的话，我们作为

专业卡友的话呢，可以通过刚才杨律为您梳理的方式啊，进行相应的维护权益啊。超时空说呢，感谢杨律讲解的真的好清楚啊，卡友们心里边有底了啊。此刻呢是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专业律师，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为大家呢详细的答疑解惑。有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如果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小程序，小程序卡友之家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我们的小程序。在进入小程序之后呢，各位会发现呢有一个非常清爽和明朗的界面啊，叫一键提交。那您可以呢先进行注册，注册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一步一步，只需要啊几步就能够快速的完成注册。注册之后，我们相应的大事小情啊，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通过一键提交来快速进行，请律师帮着您来公益服务，免费给您解答。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们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呢，在云听上都存在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说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聊。

0: 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此刻呢，我们的点赞赞呢已经来到了7.2万了，感谢视频端的朋友们为我们点赞助力啊，也谢谢朋友们呢帮我们进行转发相应的视频端的分享链接。另外呢，朋友们呢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右上角的订阅回放，这样我们本期节目的相应回放呢，朋友们就可以进行反复的学习了。在我们今天的回应大家的提问之中啊，包括我们以往在服务之中啊回应比较高频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呢，关于危化品车辆的进行，如果说临时改道产生的费用由谁来承担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专门跑危化品车的卡友们兄弟姐妹们啊经常啊头疼或者说呢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事情。那临时改道产生的费用由谁来承担，我们今天还是请杨律呢为大家呢来详细的解释解释分析分析。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肯定是啊货主你来把这事儿给我买清楚了嘛，是吧，让我干活的掏这个钱，我心里边是不舒服的啊。杨律，这种情况是大家这么想行不行，是吧，是不是就是一定是由货主来承担的？
3: 不一定是由货主来承担的。这个我们说也有几种情况。前面我们讲到就是临时改道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是不是说比方说是不可抗力啊，我们讲作为通常情况下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各个省市已经发布了，就提前公示了节假日这个关于危化品有一些进行限行的通告，那么作为运输危化品的这个承运方，作为这个司机，那从法律上你应当提前知道或者查询相应的规定。那么如果说因为你不知道而造成中途改道了，那么这个费用肯定是要司机你自己来承担的，也就是说你前边有一个先合同义务，你要自己先去查先去知晓这些规定因为你是专业的承运人。第二个，如果说确实是在这个运输途中临时的发生了这样的管制这样的通告，那么这个显然是你不能预见的，是吧，不能避免也不能克服，那么这是一个不可抗力，这种客观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么增加的路费或者时间的这个成本，那么是应该由货主一方来承担的。但是我们讲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告知货主并且留有相关的证据，就是通告的证据那么沟通的记录要保存好，而且跟货主之间相应协商的这个比方说绕行的方案或者说迟延交货的这个约定要保存好，这个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呢，确实像磊哥您说的，就从法律上来讲，作为货主托运的一方对这种危化品 负有一个告知义务，要告诉承运人我给你运的是这种危化品啊。如果没有告知，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也分两种情况。我们前面讲到过，承运人有一个验货的这个义务啊，也就是说你在接货的时候是不是尽到了足够的这个注意义务，进行了相应的验货啊。那有可能他这个货单上面或者这个货物的外观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危化品啊，那你还去承运，在这个承运过程中你说发生了这样的改道的需要改道的这样的情况，那责任就要由你自己来承担。
2: 嗯，
3: 但是如果说这个托运人隐瞒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你自己也很难察觉到，在这个里边你也尽到了相应的这个查验的义务啊，那么最终发生这种情况之后，这个情况改道所产生的这个费用，那就应该由货主来承担。
2: 嗯
3: 啊，而且我们要强调，为什么强调这个查验的义务？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记得上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就提到过，那么还会有行政处罚。
2: 对
3: 啊，那么这个处罚首先针对的就是承运人你自己啊。
2: 上次是咱们有一位东北的卡友是吧，那一期节目正好也是杨律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嗯，
3: 3万块钱还是多少啊，还不少。
2: 产生一笔费用，这个罚款的费用，同时呢还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行政上的处罚。
3: 对
2: 是吧，
3: 这里边顺带我们多说一句，也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卡友要注意，就是今年2026年5月1号新实施的一个法律啊，这是国字头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那么这个里边对运输这个危化品比方说进入相应的进行区域啊等等的，是有很重的这个处罚的啊。那么包括司机的这个从业资格都可能被吊销啊，那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
2: 对，
3: 所以这个运输危化品我们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啊，一定要做好充足的这个预判啊，做好充足的这个准备。
2: 嗯，咱们以往经常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3: 是
2: 吧，是
3: 的。
2: 作为这个危化品车辆的咱们进行运营的兄弟姐妹们，既然这一份千斤重担压在肩上了，所以咱们就得把这担子就得给它挑起来，而且得是稳稳的挑住它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正在进行之中，稍后在半点的服务讯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的节目之中。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加入我们的社群，也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小程序。添加卡友之家的小程序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我们的社群，那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小程序，两种方法都非常的方便。稍后半点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来。
1: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竖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

0: 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竖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73公里处，广福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1483公里处，星沙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雨花收费站附近入口，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湘潭段1523公里处，韶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1527公里处，韶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都是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杨家桥收费站的入口，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端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聊。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0: 北京时间的23:37了，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您此刻收看、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跑车的法律护航专题专场。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在今天的高频问题律师解答的环节之中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以往在节目的求助之中以及呢相应的假期行车中遇到的高频次问题，请专业律师呢为大家进行支招解答。有朋友问呢，说在高速上要发生这种小磕小碰小剐蹭能私了吗？要注意些什么事儿呢？请律师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杨律，如果说真的在这个高速上发生这种事情，咱们都知道高速上车速度比较快嘛，是吧？往往有时候我们觉得这种小的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一种事时候要注意什么啊？帮大家梳理一下好吧。
1: 嗯，其实主要有两种情况。
0: 嗯，
1: 一种情况就是说只有财产的损失，没有人受伤啊，而且双方都有有效的证件，不存在酒驾、毒驾这样的情况，而且车辆能移动，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私了的，就是通过这个快速处理程序进行私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前提这几个方面，人啊有没有人有没有受伤，证件是不是有合法有效的都具备，酒是不是有饮酒啊，酒驾、毒驾，车能不能移动啊，这几个标准。如果说有人伤，就是但凡就是我说的下面这几种情况有一种啊，那我们都不建议私了，建议还是通过报警解决。其一，有人伤，有人身损害，有人受到伤害。第二，没有证件，要么没有身份证，要么没有这个驾驶证。第三，可能是酒驾啊，或者毒驾啊。毒驾我们可能分辨不了，但是看他的状态，是吧？酒驾我们一闻有可能能闻出来。另外就是这个车严重到无法移动了，那么这种情况只要具备这种情况这几种情况之一的，我们建议都不要私了，通过报警来解决。
0: 这是一定要区分这个有没有这个不能私了的这些刚性要件，是吧？人伤无证、酒驾、毒驾、车辆无法移动，这刚才杨律提到的一个关键词。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哪些注意要点呢？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第一，我们讲还是说安全我们经常会在高速路上也看到车靠边人撤离人一定要撤到护栏外边不是说人站在车旁边出来就叫人撤离了车靠边人撤离然后再拍照包括碰撞的位置碰撞的这个整个的全景，包括双方的证件身份证，还有这个行驶证包括保险还有车牌该拍的多拍几张不要省着第二步呢，就是根据前面我们说的，如果说可以私了，那么双方写一个书面的有的有这种书面的协议书，网上也有这样的范本，
0: 是
1: 没有范本呢。

0: 对，双方拿白纸拿什么写一下，但是一定要写清楚这几个要素，双方的身份信息啊，车牌啊，保险情况，责任双方怎么认的，是你全责我全责还是共同责任还是怎么着啊，怎么处理啊，有没有赔偿，赔偿的金额啊，赔偿金额怎么给，是当场就结清还是怎么着，是吧啊，那并且最后一定要表明一次性了结了啊，后续双方之间再不存就这个事儿再不存在其他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啊，最后
1: 一次结清是吧，
0: 对，一次性了结，一次性结清啊。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涉及到赔偿，那么转账的时候要备注啊，某某事故是吧，可以是地点，可以是人名，可以是车牌号啊，某某事故赔偿款啊，代表你付的是这个钱啊，并且我们前面说的这些照片当时的协议包括转账记录，这个还是要留好保留一段时间啊，以免后面有什么事情找后账。
1: 嗯，这咱们就说这是属于在交通事故之中，尤其是高速上的事故，大家这个注意的事项。如果说刚才杨律提到的那个人伤的事故真的发生了，不幸有人受伤了，而且是对方的全责，但是他不赔钱，那我该怎么办呢？作为这样的一个事故中的咱们就讲的被损害方，
0: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说这种情况那就要报警了，报警之后我们要拿到交警处理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啊，证明对方全责。那么首先第一步，拿到这个认定书之后，找对方的保险公司啊，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去理赔啊。第二步，如果说对方还是不理赔拒赔啊，那我们找我们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看能不能走一个代位求偿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保险公司先赔我们啊，然后再由保险公司向对方去追偿，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还是不行，没法彻底解决这个事情啊，或者说这个人伤比较重，那么可能就要涉及到去法院去起诉，
1: 嗯，要诉讼了，
0: 去起诉，对，诉讼的时候要把对方和保险公司一起，包括交强险包括商业险的保险公司一起作为被告诉讼，
1: 嗯
0: 啊，并且诉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保险公司，就对方的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额是多少啊，如果金额不大啊，我们也可以考虑提起这个诉讼保全啊，就是说把对方的这个财产先做一个查封冻结，以免将来我们胜诉之后拿到一纸判决，这个判决执行不下去，
1: 嗯
0: 啊，提前做一个保全措施，
1: 这避免这种被动的局面发生，是吧，
0: 对，
1: 嗯，那我们在提交的相应的这些证据里边有哪些重点证据，杨律帮大家提个醒好吧。
0: 证据的话其实主要有可能会涉及三部分，
1: 嗯，
0: 一部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啊，还原当时的这个事故的状态啊。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所请求赔偿的这个项目所对应的证据，比方说你请求医疗费啊，那么你的病历啊，你的发票是吧啊，你请求误工费，那你误工损失的一个证明啊，单位出的证明扣了你多少钱啊，你的工资是多少啊，你请求护理费，那么你请护工了还是由谁去护理了是吧，你请求住院的这个伙食费，那住了几天是吧，这些相应的证据，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构成这个伤残，那么是申请法院啊，记得做这个伤残鉴定，这个伤残鉴定是最关键的一个证据，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三部分的证据，
1: 嗯，这是我们说维权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的是人伤事故，对方全责但不赔钱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重点的操作啊？刚才杨律呢为大家呢详细的梳理了。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凯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此刻我们在视频端的友友们，大家的点赞已经来到了9.1万啊！ 那今天晚上呢，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我们的视频端啊，不断的点赞助力。每一次朋友们的点赞呢，都会帮我们提升我们视频端的直播热度啊。还有呢，有1500家的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端呢进行了关注。也感谢呢为我们进行视频端转发的朋友们啊。大风说呢，磊哥今天晚上夜班嘛，应该严格表述叫做每天晚上都夜班，但是今天我们开视频直播了。小六六说呢，看到磊哥格外亲啊，感谢杨律为我们服务。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端呢，超时空朋友提醒说呢，各位卡友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啊，大家呢注意，右上角有欢迎订阅回放，朋友们呢可以把我们的订阅回放呢加以相应的点击，这样的话呢，我们下次想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啊。清风说呢，我在温州市打卡签到了。国荣大哥说，作为专业的卡友，这个中秋之夜呢又要在车上度过了啊。其实我们很多辛苦跑车的朋友呢，大家确实是、啊、以车为家啊。以车为我们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室啊，确实辛苦。那在节目之中呢，我们也多多为大家服务啊。一个呢是给大家实实在在的这些法务的支援和法务上的一些帮助，另外呢就是在长途路中啊，漫漫的征途之上呢，有我们这样一方啊，为大家时刻服务的好朋友啊，伴您左右。继续来关照一下朋友们的求助。九先生说呢，想问一下杨律，就是那种节前货主明明说好了节后一块结，但是呢我心里面老是不踏实啊，像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留证据啊，请杨律呢指导一下啊，就是从这个操作角度上吧、嗯、咱们来个保姆教程吧、
0: 这个、
1: 好吧。
0: 对，这个之前其实我们说过，就是口头答应的我们说不要留口头，要留痕，要有这个证据。那么我们建议比较可操作性的就是用微信，
1: 嗯
0: 啊，用微信啊，通过文字来确认啊。那么微信文字的这个确认就涉及这么关键的几个点，一个是对方的身份啊，也就是对方的身份信息，姓甚名谁是吧，最好有身份证号，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啊，以免到时候他不给你，你找不着人。
1: 对
0: 啊，你起诉他你都不知道起诉谁、嗯、张三李四是吧，叫张三的人全国可能1000多个，那你起诉哪个张三、嗯、
1: 1000多万个是吧、
0: 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对方的身份信息啊，第二金额啊，运费的金额到底是多少钱，第三啊付款的时间什么时候付款、嗯、第四最关键的是要表明货已经运到了、
1: 嗯、
0: 交付完了，你已经履行了这个手续了啊。比方说我们说本次什么什么什么货物已经于某年某月某日啊完好的交付并被签收啊，运费合计多少多少钱啊，谁谁谁是吧，张三李四同意在节后某年某月某日之前一次性结清啊，把这一句话让他你发过去让他确认也可以，让他给你发过来也可以啊。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保留相应的这个证据啊。前面我记得一个网友说过，就是几流几多少个流，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啊，合同订单流啊是吧，他的这个签收啊，包括车辆的轨迹装车啊，包括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那么把这些还要继续保留着，那么最后实在不行我们起诉的时候依据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这样一句话加上前面这些证据也能维护我们的权益。
1: 哎，嗯，这是我们讲如果说大家在保留证据方面的话呢，杨律给大家已经详细的梳理了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运费被拖了1年多了，这种情况还能够起诉吗是吧，
0: 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讲可能我们的听友都是这个肯定都是公路货运啊，
1: 绝大多数是吧，
0: 对，公路货运的像这种它的这个时效我们前面提到过是3年，就是3年的诉讼时效，3年之内你要向他主张，
1: 嗯
0: 啊，那么 超过一年啊，一年多了，这是完全可以进行起诉的。而且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你要去催收，去催款，保留相应的催款记录，那么你去催款啊，不论是微信还是打电话还是发短信，或者对方有回应说承诺付你这个钱，这样的情况都能导致这个时效中断。中断之后的后果是什么？法律后果就是重新计算，也就是重新算这个三年，三年又三年啊，你可以一直算下去。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尽早的解决，不要说因为这时效，就是可以一直往后算，那我们就拖下去，
1: 也避免夜长梦多嘛，
0: 避免夜长梦多，避免你的这些证据最后慢慢的灭失了，
1: 对
0: 啊。
1: 万一有一个什么情况的话，比如说手机出现故障
0: 了，手机出问题
1: 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微信或者被误删了，这个咱们要想往回找，再找证据就很被动了，是吧？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细节，说的是对方发过这些催收信息以后，让对方要一个承诺和回应。如果万一对方那玩肉头阵的不理我啊，这种会不会就导致我这个时效中断那个失败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0: 不理，只要你主张了，时效还是中断的
1: 哦，
0: 还是中断的。
1: 就是对方他，即便说他看着了，故意假装没看着，装睡是吧？那我就是没看着。
0: 但你证明你发给他了，他已经收到这个了，微信你已经发给他了啊，那还是引起这个时效的中断。
1: 明白了，这就是以他收到为准，而不是说以他这个是不是一定回应为准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卡友的工作之中啊，现在跟平台打交道的卡友也不少，是吧？比如说啊，像这个啊，平台要压着运费不给结算，那这种事儿应该怎么来投诉啊？分一下步骤，咱们来个保姆教程吧，杨律，好吧？
0: 这种其实相当于我们大多数情况啊，面临大多数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三个渠道吧。一个就是平台内部的啊投诉申诉。这是一个平台内部的。第二个就是外部的啊，比方说12328这个交通运输的监督热线啊，还有就是12345这个市民热线啊，通过这两个热线进行督促解决和调解。如果说实在不行，就是第三个途径，就是去起诉了啊。那么起诉的时候如果是能确定是平台不结，那我们起诉平台如果说是平台和货主可能在一起都有责任，
1: 对
0: 啊，那我们就一起起诉，
1: 这就是把他们都一块连带的，是吧？
0: 对 对
1: 平台和货主
0: 一并来追责。
1: 那这个其实是相应的平台压着运费不结算的情况，我们作为专业卡友的这个相应的投诉和如果要发起民事诉讼的这个关键步骤啊。老十四说呢，我经常在干活中遇到一个情况是货主让我超载啊，但是呢我心里边这就不愿意这么干，太危险了，出了事儿谁负责呢？对于这种情况呢，我想请教一下杨律，我该不该拒绝这种情况？但是要拒绝他就不让我干这个活了，我心里边有点难受啊。这个我们
0: 这个我讲啊，这个从法律上你是有权利并且是必须要拒绝他的，拒绝超载的，因为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违法行为那如果说做了，面对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讲行政处罚无论是交警还是路政运输部门都会处罚。那处罚首要的对象就是司机就是你自己。当然就是如果有证据证明是这个源头是货主来这个指使超载的那么还可以去处罚这个货主除了处罚之外，这个里边最大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就是容易发生事故，容易发生事故。那么事故发生之后，你如果说没有拒绝，你超载了你说你不知情也好，等等之后之类的情况也好，大多数都是你可能是有过错的，那这种情况都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包括货主 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么这个里边就是我们还是强调要保

保留这个记录啊，那就即使说你运了这个这个超载的货物了啊，那你也要有这个明确拒绝超载的这样的情况啊，是吧？啊，那可能货主通过什么方式等等之类的，

0: 第一保留相应的证据，第二啊，我们是说还是要坚决拒绝超载。
1: 嗯，这个其实是咱们讲安全无小事，尤其是在行车之中啊，超载的这个危害，作为职业司机和我们的专业卡友们，大家是心知肚明的，是吧？而且呢，这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超载的危害。
0: 对，从利益衡量上来讲，
1: 嗯，
0: 也得不偿失。
1: 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呢，再来回应最后一位求助的友友啊，他问到的是和假期相关的，他说假期装卸货排上队了，这押车费怎么算呢？这实实在在的是笔钱啊，请杨律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0: 这个之前我们应该提到过啊，首先要看双方的约定啊，要看双方的是怎么约定的。如果没有明确约定说这个押车费怎么怎么样，没有提到，那就看双方有没有约定明确的这个提货收货的时间啊。因为根据这个我们法律的规定，就是如果说收货人有逾期提货或者拖延卸货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作为承运人，作为司机一方是有权主张这个保管的费用或者停运的这个损失的，也就是说这个押车的费的啊。所以说前边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至少明确的约定，什么时间点啊，是吧？不光是哪天，是上午下午，是吧？什么时间点你要进行相应的提货卸货啊。那么如果说确实你想到了这种情况，可能你之前遇到过啊，或者预料到，哎呀，这个可能会有押车费啊，或者你到这个厂子去的时候，那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啊，或者听司机卡友说过这种情况，那你要做一个提前的约定，比方说免费等多长时间我可以，是吧？那么超出后我按照什么标准来计算这个押车费。
1: 嗯，
0: 那么到了那个地方确实出现了这种排队的情况，那么相应的拍照录视频做记录，及时的告知货主。
1: 嗯，
0: 啊，不要说不告知，你不告知那他就有可能不认可，双方就容易扯皮，
1: 风险就加在咱们自己卡友身上了。
0: 对，是的。
1: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呢，再次感谢我们视频端啊点赞赞的朋友，当天我们的视频端的点赞呢已经到了10万加以上啊，10.07万，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直播，国庆跑车法律护航的专场，感谢朋友们的收看和收听，也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尤其感谢一下今晚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杨冰清杨律师，那在节前为朋友们的详详细细的法律护航，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呢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相约下期直播节目广播端再见。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

0: 大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56集，刘律师走了之后，涂百耀回到了办公室，叶风琴问涂老师，究竟什么机密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6: 你们不相信啊？
5: 叶风琴一边整理文件夹一边说，有什么不相信的呀，很明显嘛，这位亿万富姐早就爱上你了。
6: 胡扯你。
5: 齐艳荣在旁边慢悠悠地说，风琴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呀，谢文的父母去世了，修理也死了。叶文虽然拥有庞大的产业，但也可以说是孤身一人。目前的状态，虽然说修理以前的精神鉴定可能是做了手脚，但是呢，谢文经历了生死，有些心灰意冷，所以说这样的决定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嘛。那是当然啦，但是呢，这个谢文的产业是祖辈留下来的，不能因为他自身的原因放弃。所以呢，正好啊，涂总，您以前做过大生意，又无私地帮助过他，这样的股东和经理人哪儿去找啊？
6: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没有欠。就算天上真的掉了馅饼，但是真的敢吃的人也不多。
5: 其实我还是建议涂老师您认真的考虑一下，您是做大事的人，缺少的只是平台罢了。如果有谢文的平台，重振雄风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啊。
6: 两个人这么一唱一和，气得涂百耀直翻眼啊。哎，今天你们俩是怎么了？不损我你们不舒服是吧？哎，是不是你们觉得我在中途岛碍事儿，想把我赶走啊？
5: 齐艳荣见涂百耀发火了，赶紧说，哎，别，涂老师您想哪儿去了，中途岛能够有今天，这是您一手操持的，我们呢都只是配合。我们其实

0: 是都非常的盼望能和您一直办下去啊。但是谢文既然诚心相邀，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机会特别特别的难得。叶风琴也说，涂总，这是两回事儿嘛。您不是常常跟我们讲吗，要通变通变，你怎么自己就拐不过这个弯来呢？入主金枝照样可以带领我们干呢，甚至金枝公司把中途岛收购了都是可以的，咱们还不是跟着您干呢，这不挺好的吗？
1: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事实上不能这么干。我不懂珠宝业务，去了之后把生意给做砸了，我对不起谢文啊。
0: 瞧瞧，涂老师，您说是不想去，看来呀，您这还是动了心的嘛。
1: 涂百耀脸上一红，刚才这句话的确透露了自己的摇摆心理。不过他依然嘴硬，我都拒绝人家了，还说什么呀？
0: 叶风琴不依不饶，还对不起谢文呢。我看呐，当初谢文来咱们这儿的时候，涂老师您就动心了吧？美女富婆，现在又单身了，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1: 涂百耀心头涌起了一股怒气，他实在忍受不了这些酸话，腾地站起身。我是对金枝公司动了心，但是我要是对谢文动了心，我就是王八蛋。
0: 说完，涂百耀甩门就出去了。叶风琴继续整理着文件夹，根本就没理会涂百耀的怒火。装，接着装，我才不相信一个女人会把自己的公司和孩子托付给不喜欢的人呢，凭什么呀？辛艳荣说，风琴啊，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儿吧，的确是把涂老师折腾得精疲力尽，他也很烦，再说了，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呀，咱们呢不宜多说什么。哎，姐，你呀，业务水平挺高，情感水平很低，我才不怕得罪他呢。这个人在变，姐姐，你感觉出来了吗？不像当初刚来的时候了，做事神神秘秘的，好多事情都藏着掖着，都不让我知道。齐艳荣马上就嗅出了气味不对。叶风琴不说我们，而说我，显然对涂百耀不满，也对齐艳荣不满。齐艳荣想起宋时瑜在北运河畔茶馆里的话，他不禁低下了头。对叶风琴，他是信任的，对涂百耀也是。但是，他现在既不能把那些话说出来，也不想瞒着这个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好妹妹。做人怎么就这么难呢？齐艳荣只能暗自叹息。叶风琴把资料整理完说，姐，屠夫对我有成见，无所谓。可是我对姐您，我是赤胆忠心，比爹娘都亲。姐姐，你为什么连我都不相信呢？这话让齐艳荣心头一跳，他马上说，叶子，你这是怎么了？姐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叶风琴轻哼了一声，哼，我再傻，这些年跟着姐姐也学了点皮毛吧。就说谢文这件事儿，难道姐姐您对妹妹没有隐瞒的地方吗？齐艳荣看着叶风琴，风琴，我为什么要隐瞒你呢？齐艳荣明显感觉自己的眼神有些飘忽。事情的经过和结果，你都是知道的呀。好，叶风琴坐了下来。那我问你，屠夫年前年后与宋时瑜暗自调查修理的底细，你知道吗？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屠夫为什么总是让你跟他出去，而让我留下来呀？这不是工作的需要吗？哼，少来了，我的好姐姐。你们俩都把我当傻子是吧？啊，铁三角，哼，在你们的心中从来就没有铁三角吧？说着，齐艳荣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放在了齐艳荣的面前。齐艳荣一看，顿时觉得视线更模糊了。这是叶风琴给他的手写的辞职书。齐艳荣有些急了，一把抓住了叶风琴的肩膀：“叶子，你这是在干什么呢？”叶风琴甩开了他，签字吧，我这个人 可以忍受任何

0: 作压力，但是绝不能忍受欺骗。请姐姐看在过去交情的份上，痛快的签了吧。这，哎呀，你，哎呀，我绝不能签。叶艳荣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无助过。你要辞，你向涂老师辞，他是总经理。我呸！他算老几呀？我不认识他。就这样吧，签我要辞，不签我也要辞。我这就去收拾东西。说完，叶风琴头也不回地走了。齐艳荣傻傻地站在办公室里，感觉屋子里面就像结了一层冰似的。
1: 叶风琴真的走了，看来他是早有准备。等齐艳荣打电话把涂柏耀叫回来的时候，叶风琴已经出了院门，不知去向了。涂柏耀坐在那里抽烟，看着齐艳荣哭，他真的是烦透了。这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分钟前还嘻嘻哈哈，一分钟后就翻脸不认人。以前杨柳跟他离婚也是这样，没多话，很直接。他得承认自己并不懂女人。
0: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白静。涂柏耀和戚艳荣脸上的表情让他吓了一跳，想退出去，但是涂柏耀把他给叫住了，把叶风琴辞职的事跟他说了。白静似乎对这件事儿并不关心，她说，我来呢是向你们二位报告的，我姐姐她要回国了。
1: 好事儿啊。涂柏耀把烟掐了，搬了一个凳子请白静坐下。那你准备怎么面对她呀？
0: 戚艳荣擦了眼泪，对白静的事儿她是最伤心的，但是她还不能像涂柏耀那样马上就能转化过来，叶风琴的离去让她备受打击。白静低下头，仿佛很害怕。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他。
1: 你姐姐能回来啊，就证明她已经想通了。她欠你一个道歉啊，只要她道歉了，一切都会好的。人嘛，谁都不是完美的，总会犯错的嘛。
0: 白静感激地看着涂柏耀，可是我怎么那么紧张呢？他回来见我，我并不需要道歉，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不能没有他。齐艳荣走过来抱住了白静，没多一会儿两个人都流了眼泪。
1: 涂柏耀最怕这样的场景，他连忙站起身，你们俩先聊吧，我出去一下。
0: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白静把他给叫住了。涂老师，我觉得叶医生辞职多半是假辞，难道您还不明白吗？
1: 啊，假辞？涂柏耀站在了门边，皱起了眉头。为什么？
0: 你呀，您成天琢磨帮别人解决问题，您自己的问题却不知道。叶医生闹这么一出，这完全是在试探您呢。女人喜欢用极端的方式探底。
1: 什么意思？涂柏耀还是没有听明白。
0: 哎，这还用我说得更明白吗？女人们闹是因为她们抱有希望，她们渴望得到回应。如果不回应，女人就认为你不重视她。叶医生突然辞职，她不过是在闹情绪罢了。只要您去找她安慰一下就好了。
1: 啊，她撂挑子了还要哄她呀？
0: 她要真撂挑子，她早就撂了。现在辞职肯定有什么原因是您做的不对，您只需要向他解释清楚就好了。
1: 哎呀，好吧，我去跟他谈谈，但谁知道他去哪儿了呢？
0: 他不是有手机吗？打个电话，开始的时候啊肯定是不接的，多打几次一定就能联系上了。
1: 行，好吧。
0: 涂柏耀关门走了。白静对戚艳荣说，这个涂老师他是装的还是真的不懂啊？可能是真不懂吧，不仅他不懂，我也不懂。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果然像白静说的那样，涂柏耀一连打了4次叶风。

0: 琴的电话，他都没有接。如果放在以前啊，兔白药不会再打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断的挫折，他认识到不能意气用事。中途岛的业务已见起色，但仍然很脆弱。叶风琴的辞职将危及公司的命运。打到第五次，叶风琴终于接了，但是没出声。兔白药问他在哪儿，叶风琴说烦，出来弄点酒喝。兔白药说他也想喝酒，告诉他地方。叶风琴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地址告诉了兔白药。
1: 叶风琴最近思想变化很大，脑子也比较混乱。今日此举并非心血来潮。她今年已经29岁了，没有男朋友，没有积蓄，也没有住房。特别是今年回老家看父母，中学时代的同学10个中8个已经结婚，5个有了孩子。父亲虽然开明，但妈妈始终在唠叨，搞得这个年过得是极不愉快。特别是涂白药和戚艳荣居然连短信微信都不发一个问候他，这让他非常的难过。作为外人的张志刚、荣坤、牛星和刘刚等等都发了短信祝福，难道涂白药和戚艳荣两个人还不如外人吗？叶风琴在大学期间谈过2次恋爱，第一次完全是图个新鲜，对方是个花花公子，除了他还有别人，只能迅速的告吹。第二次对方真情实意，是个穷小子，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校外兼职，不仅要赚取学费，还要孝敬鲁西南大山深处的父母。叶风琴后来打听到，对方有一个弟弟正在上初中，如果哥哥赚不来钱，就只能辍学了。那个时候的叶风琴还比较单纯，觉得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孩子，就把自己的零花钱匀出来给了男朋友，一直撑到医学院毕业。男朋友成绩中等，毕业之后在北京郊区一家医院实习。为了照顾男朋友，叶风琴放弃了到市里医院的工作机会，和男朋友在一家医院。有一次，男朋友接待了一位来自老家省城的女病人，比男朋友大12岁，离异，但是男友义无反顾地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后来回省城和这个女人结婚了。叶风琴那段时间差点崩溃，直到她得知男友的结婚对象是千万富姐的时候，她才有些明白，她和男朋友的爱情在现实中是不堪一击的。为此，叶风琴得了轻度抑郁，经人介绍找到了戚艳荣治疗。身为这位姐姐的敬业和业务水平折服，她辞了郊区医院的工作，跟着戚艳荣打拼。过了2年，有知道前男友消息的人说，她前男友和那个小富婆终于还是离婚了。前男友从省城回到了家乡县城医院，而那位小富婆结婚前做了财产公证，小伙子贡献了2年体力，一无所获。得知这个消息的叶风琴，他并没有感觉到特别，只是对残酷现实的认知更深了一层罢了。
0: 在中途岛工作期间，他的心是宁静的，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很充实。由于值班的时间长，基本没有接触外界的机会，社交圈子封闭，也没有再恋爱。事实上，情感如同流水，要是阻隔在一个池塘里，逐渐就变成了死水。叶风琴身在其中，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涂百药的出现，让他的心湖再次荡漾起了涟漪。这并不是说他喜欢上了涂百药，而是出于女性天生需要男人的保护和照顾。要是没有戚艳荣，他或许毫无感觉。但是每当看到戚艳荣和涂百药两个人配合默契出双入对，他就不太好受。很多的时候他自问，难道这个屠夫有什么好吗？年龄大，离过婚，也没钱，长得也不帅，一身臭毛病，还有强迫症，总是自以为是，蛮横霸道，不讲道理。但是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就有了一些吸引力。

0: 这个男人不怯懦。
1: 女人的潜意识里有情感竞争的因子，如果有一天戚艳荣和屠夫瓜熟蒂落，叶风琴认为自己一定会后悔。他骨子里也是要强的人，他想有钱。前男友跟着一个小富婆逃跑的经验如同一枚钉子钉到了他的心脏里，每每想起就会钻心的疼。戚艳荣清楚地知道，不是自己的钱终究是靠不住的，前男友的下场是最好的证明。可是单靠打工，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呢？
0: 叶风琴的焦虑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叠加，然而他没有丧失信心。在与张志刚出国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自身的魅力。接触了荣坤、牛星这些人之后，他觉得这些所谓的有钱人并不见得都聪明绝顶。从内心来讲，他觉得还是涂百耀更有潜力。涂百耀这个人不懂风情，但是他如同花岗岩一样的坚实，社会经验丰富，意志顽强，思维往往超出想象，接手的各类业务都处理得妥妥帖帖。这样的男人至少可以保证两条，第一是不沾花惹草，第二是能赚到钱。叶风琴更关注第二条，因为他见证了涂百耀不仅能赚到钱，还能带领自己赚到钱。
1: 然而这些想法叶风琴无法对涂百耀讲，他更不能对戚艳荣讲。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可以交流的，荣坤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对象。荣坤算是叶风琴的老乡，习惯上东北人都是老乡，语言和生活习性基本相同。荣坤刚开始入住的时候，叶风琴并没有留意这个人，认为这个人不过就是运气好，找了一个有钱的老丈人，继承了财产而已。然而随着接触的增加，叶风琴改变了这种看法。荣坤有着常人不具备的敏锐的洞察力，对人的判断力甚至在涂百耀之上。他是第一个看出叶风琴具有强烈创富欲望，这一点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都毫无感觉。经常叶风琴趁着查房或者是探望客户，就在荣坤的屋子里和他多聊上几句，渐渐的就有了好感。当然了，这种好感完全是对荣坤敏锐洞察力的敬佩，绝非男女之情。荣坤的长相和气质他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荣坤的思维和眼光又具有磁性。有一天荣坤对他说，叶医生，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只是没有机会，如果有，你的成就绝不在这个院里的任何人之下。叶风琴就说，荣总您就忽悠吧。荣坤正色道，说你且听我说来。于是他扳着手指头，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一样评点院内的英雄。他首先提到的是谢文，说这个女人心静如水，端庄大气，非三代人的熏陶不能成就这样的企业家。然而呢，过于内敛，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企业虽然大，也只是维持罢了。继而提到牛星，说老牛面带猪相，心头敞亮，万事装傻，但是精明透顶，看似初出吃亏让人，实则抛砖引玉，好处占尽。不过因为知识结构欠缺，深陷欲望沼泽不能自拔，想成真正的企业家难。接着他又点评了张志刚、刘成双夫妇，认为张志刚是罕见的吃苦耐劳型，而刘成双是典型的精打细算型。但是这两个人缺乏胆识和远谋，上亿都难，这是不足以成大业的。最后他点评他自己，说他自己思维开阔，判断精准，能够很好地把握商机，但是同样知识不成体系，加上身体毁败，精力不足，也难以成就伟业。
0: 叶风琴觉得 荣坤的点评切合实际，但是他很奇怪，这个荣坤为什么没有评价涂老师和戚博士呢？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

0: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57集，叶风琴发现他的老乡荣坤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对象。荣坤扳着手指头，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一样评点了一下院内的英雄。叶风琴觉得荣坤的点评切合实际，可是他很纳闷，为什么荣坤没有评价涂老师和戚博士呢？
6: 荣坤告诉叶风琴，这两个人加起来都不如叶风琴，没什么好点评的。叶风琴不信，荣坤就告诉他，涂百耀擅长谋划，社会经验丰富，看问题也比较深刻，点子多也能奏效，但是他表面乐观，内心悲苦，进攻能力强而守卫能力差，不放心把钥匙交给他人，往往事必躬亲，业务不多还好说，要是集团作战，难免顾此失彼，最多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至于戚博士嘛，的确是非常专业的医生和心理师，为人极具同情心和牺牲精神，但是完全没有经营才能，所以当初的中途岛连活下去都很困难，倒是老涂的到来和你叶风琴的加入，才让中途岛起死回生。叶风琴听完以后内心非常的佩服，他甚至期盼着荣坤对自己的点评，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甚至比初次与男友接吻还要紧张。荣坤没有及时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韩信的故事。他告诉叶风琴，汉朝的江山，各种书籍都说是张良的谋略、萧何的钱粮和韩信的兵马打下来的。然而项羽手下的范增智谋比张良高，楚国的钱粮也比汉王的封地强，但是军事才能只有韩信最牛，所以决胜的关键是靠真刀真枪的拼杀，战神韩信才是撬动整个局势的杠杆。
5: 叶风琴对历史书籍向来不感兴趣，只是看过为数不多的相关题材的电视剧，但是他也认为荣坤说得很有道理，不过这只是历史罢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荣坤当时就笑了，说不知叶风琴有没有听明白，你叶风琴就是韩信呢，你现在名为助理，实际上就是一个兵，业务上听戚博士的，管理上听老涂的，这就如同当年韩信给项羽站岗放哨一样，纵使有好的建议也没有人听得进去。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位置决定的。

0: 这个公司虽然小，也没几个人，但是再大的公司做决定的就那么几个人。你叶风琴加入这么久，哪个决定是你做的呀？荣坤的这句话戳中了叶风琴的死穴。涂百耀就如同那个高高在上的西楚霸王，让他叶风琴干这个干那个，甚至让叶风琴出卖色相去治疗张志刚夫妇。而他涂百耀呢，则是和戚艳荣出双入对，还真就把他叶风琴当成了守卫中途岛的哨兵了。
1: 当然，叶风琴不会因为荣坤的几句话就动心了。
0: 荣总，人韩信那是千古战神，我算什么呀？我就是一打杂的。
1: 妹子啊，
0: 嗯，
1: 我说你经商有天分，你大概不信。别的不说，张志刚两口子的事情，是你摆平的吧？咱们这个院子里的人，谁能把这个事情摆平啊？你要知道，张志刚虽然不是帅才，但是这小子白手起家整那么大的事儿，那不是运气。还有，咱们这个院子里的后勤和管理，哪样不是井井有条啊？谁出娘胎就会做生意啊？这都是机会加上天分嘛。老哥哥，我能蒙你吗？只要你往商业方面钻一钻，将来上个胡润那个女富豪榜没有问题的。
0: 荣总，您可真有意思，越说越邪乎了。哎，不过我记得韩信当年在楚营不得志，他才投到汉营成事儿的。我如果能赚到钱，恐怕是要投到您的麾下才行啊。但是您那些业务我真是一样都不会。您看，
1: 妹子，你想多了，不是这样。中途岛现在还很小，但是是可以做大的。情感和婚姻问题是非常大的业务。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啊，学校里又不教这些东西，所以生活中矛盾百出啊，完全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拓展业务的。
0: 荣总，恕我直言，我还真不太明白。
1: 哎呀，我就直白的说啊，
0: 嗯，
1: 我们这些人，包括谢文、白静在内，如果提前解决了问题，是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你是学医的，你应该懂得高级的医学是预防而不是救治，对不对？
0: 嗯，话是这么说，不过人们通常得了重病的时候他才会想到来治啊。
1: 打个比方吧，重病治疗动不动那就是六七位的数要花呀，但是提前预防呢，只要四五位数就能解决问题。
0: 还是不懂。
1: 中途岛现在的治疗是重症，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开班呢，老图和博士都可以授课呀，也可以培训相关的专业人员呀，这样就可以拓展到了全国甚至社区里，这生意不就做大了吗？
0: 叶风琴内心一震，他并不傻。荣坤为中途岛拉了几个百万治疗费的客户，看来并不是想当雷锋，而是欲取先予，另有图谋。一个精明的商家是能看到各种商机的。叶风琴沉默了半晌都没说话，最后他放出了一句试探，嗯，牛总还有张志刚夫妇是不是也感兴趣啊？
1: 妹子，闻一知十，我没有看错人呢。
0: 自从那次深谈之后，叶风琴仿佛看到了地平线下的太阳正跳跃着向上升起，于是他在工作之中更卖力了，同时和荣坤的接触也更加的频繁。荣坤也经常地向他问一些有关涂百耀和戚艳荣的事儿。年后上班，荣坤跑到办公室说，看来老涂有事儿瞒着你叶风琴呢，谢文这事儿啊，老涂根本不可能真的放手。叶风琴开始不太相信，后来经荣坤一分析，的确是有这种嫌疑。叶风琴当时就郁闷了，心想，老涂啊老涂，我叶风琴可是扒心掏肺的对你啊，而你呢，你就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他就问荣坤该怎么办。荣坤说了两个字，辞职。叶风琴马上就明白了，

0: 辞职，他可以探底呀。如果涂百耀不在乎他，早点辞了也是好事儿。如果在乎，当然是最符合他心意的结果了。
1: 这是一家运河边上的小店，还没有到中午，小店显得很冷清。涂百耀进屋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在窗边低头玩手机的叶风琴。涂百耀脱掉了羽绒服，在他的对面坐下。手机很好玩吗？
0: 叶风琴没理他。
1: 你说要喝酒，怎么没有酒啊？
0: 叶风琴还是没说话。
1: 哎呀，我也要辞职了，咱们就弄点小酒告别一下吧。服务员，来瓶二锅头。
0: 叶风琴这才把手机放下了。您真的想好要去谢文那儿啊？
1: 有钱赚干嘛不去啊？你不是说了吗，谢文变成单身了，或许我拼命地追求一下还有几分希望。
0: 叶风琴看着涂百耀的眼睛，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眼角的鱼尾纹似乎更深了，鬓边的白发长势更加顽强，但是涂百耀的瞳孔仍然很亮，仿佛里头盛满了能量似的。您不怕燕蓉姐伤心啊？
1: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呀？
0: 叶风琴本来就是受了荣坤的唆使才假装辞职试探涂百耀的，一旦真辞职，所有付出都只能付之东流了。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1: 涂百耀一眼就看出了叶风琴只是在闹情绪。风琴啊，你必须弄清楚一件事，就是当初我答应七博士出来解决荣坤夫妇的事儿吧，但也明确强调我是过客，长远来看还得是你们姐妹俩的事业。至于你说我隐瞒你不相信你，完全是误会。修理的事情现在是人死灯灭，以前他手下的亡命徒也作鸟兽散了，现在安全了。但是你知道宋总遭了多少罪吗？他被打得伤痕累累，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受了一周的罪，屎尿都只能拉在眼皮底下，哪怕一天你受得了吗？宋总当时去调查，只有咱们中途岛的人知道，但是如果没有泄露，修理怎么会掐得那么准呢？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宋总给绑架了。我不仅没告诉你，我连你姐都没告诉。年前年后的秘密调查，这才基本把事情搞清楚。我也是考虑你们的安全嘛。
0: 可是调不调查，最后还不是修理两口子互相残杀了结呀？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啊，是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调查，以前的重犯汪秀丽很可能会成为永远的谜，谢文就算是逃过一命也弄不清原委。咱们做婚姻治疗，不能光看表面的症状，需要深挖病因嘛。谢文呢，过几天就能出来，还要面对生活，特别是孩子的问题和他自己的心理调节问题，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所以这个案子没有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啊。
0: 那是啊，一个美貌的富婆受了伤，当然有人帮助她了，而像我这样的打工妹受了伤，根本就没人过问。
1: 你受了什么伤啊？啊，不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没有及时告诉你吗？哎呀，风琴呐，风琴，你成熟点好不好？我早就说过，将来中途岛是由你来操持的，我只是先带带你。我做这些事情有点勉强，还得倚仗你们姐妹的专业才行。
0: 嗯，那这么说，您不去谢文那儿了？
1: 我是动过心，但是我综合考虑了一下，就是离开中途岛，也不能去他那儿啊。因为我不懂怎么经营珠宝连锁店，现在就是拿块水晶工艺品蒙我，我也搞不清楚。
0: 叶风琴突然脸皮一红，他回避着涂百耀的目光，怯怯地问：“老大，难道您就没有对我动过心吗？”
1: 这句话非常突然，涂百耀毫无准备，几乎吓得手一抖。但是很快他就镇定下来，老老实实地说：“动过。”

0: 说话之间，服务员拿了一瓶二锅头来，叶风琴掏出100块钱拍在了桌子上。小妹，不用找了，酒我们也不喝了，回家。
1: 啊，不聊了？
0: 聊完了呀，既然都已经说清楚了，这辞职的事儿啊，就算我犯浑，回去我就给燕蓉姐道歉。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两个人出了小店，走在了路上。小叶，你别误会啊，是个男人，都会对漂亮女孩动心的。
0: 老大，你不用解释了，我又没让你娶我。说真的，你可以对我动心，但是我未必对你动心呢。
1: 对对对，那是那是。哎呀，不，你们女人非要证明这一点，有意思吗？要紧吗？
0: 有意思呀，对于我们女人而言，这个呀是最要紧，也最要命。
1: 一场小别扭就这么平息下来了。涂百药和叶风琴两个人回到中途岛，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正好严兰和张武洲来了，打开电脑给三个人演示网站的页面。涂百药直接把这个事儿推给了叶风琴。咱们叶总定了就行啊，我是门外汉。
0: 叶风琴半是惊讶半是欣喜的反问，什么叶总啊，小助理罢了。
1: 如果七董事长没有意见，叶医生就是咱们中途岛的副总经理，在我不在的时候主持中途岛日常工作。
0: 齐艳荣扶了扶眼镜，我当然赞成啊，风琴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1: 严兰当即对老同学表示祝贺，嚷嚷着要让他发微信红包。叶风琴特别的高兴，还真就在微信上一口气发了5个红包。严兰一看一共是1000元，不禁吃了一惊。
0: 啊，哎，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当真呐？还一连发5个，你钱多烧包吧。为什么发5个呀？当然是因为张五爷这数吉利。老同学，您帮过的忙太多了，就当请你们两口子凑一对。
1: 正闹着，宋时余推门进来了，得知叶风琴升任副总，只是淡淡的祝贺了一句，就对涂百药说：老涂，我找你有事儿。
0: 涂百药把宋时余带到宿舍，把门关上，问什么事儿。宋时余的脸色蜡黄，极其的疲惫，他说：
1: 老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对这个小叶，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能重用，也不能把机密告诉他，你怎么就不听呢？哎呀，兄弟，咱们中心算上做饭的才6个人，本来就是个袖珍公司，就连我这个总经理说出去都寒碜。小叶工作一直很努力，挣的也不多，名分上得考虑一下吧。你当我想管你们的闲事啊？七博士这个人没有问题，品性在那儿摆着，但是小叶的眼神深处是有很强的欲望的，原则性也不强，我担心将来会有麻烦的。兄弟，多虑了啊！我知道你是相人专家啊，但是看相这回事儿并不科学，我们对待人不能只凭印象，还得有实据，对不对？我跟小叶共事快1年了，我没见他做什么对中途岛不利的事儿啊。哎呀，涂老兄啊，我难道想害小叶啊？我当然也没有证据说他不可靠，我这是感觉，但我要是不提醒你，你将来吃亏后悔就晚了。除非你们的关系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怎么变化？你把他娶了呀？但是就算娶了，也很难讲就没事啊。你开什么玩笑啊？哎呀，这事儿就甭提了。他因为咱们瞒了这个调查的事儿，发火要辞职呢，我才把他给哄回来。我想着不给他点实职加点工资，恐怕不稳当。
0: 宋时余问了过程，涂百药照实讲了。宋时余顿足道：
1: 老涂啊，老涂啊，你知道当年为什么你会惨败吗？你就是太轻信人了。你
0: 涂百药一听惨败这2个字，心头无名火起，黑了脸。
1: 什么意思啊？是你宋总能耐大是吧？你就从来没栽过跟头？ 那你倒是把公司整大呀，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小作坊啊？
0: 宋时雨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捅到了涂白药的痛处。
1: 哎呀，老涂，我说错话了，你别在意啊。不过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小叶唱的这一出一定有原因。是，她作为单身女孩，可能会有点喜欢你，但是情感吧，说穿了，不能当饭吃。你们现在是没做起来，真的要把公司做大了，小叶绝对不会因为你曾经对他动心他就手软。
0: 涂白药不想再和宋时雨讨论这件事儿了。
1: 你今天来真的就是为了小叶这点小事儿？小叶的事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当时你让我去调查修理的时候，只有你我七博士和小叶知道，但是我刚见修理一面就被绑架，要不是后来你明确表示退出，我可能人就被……涂白要知道宋时雨还为这个事儿恼火，就连忙安慰：哎，兄弟，这个事儿是我欠考虑，对不住啊，有些事情可能是巧合，这小叶总不会是修理派来卧底的吧。老兄啊，你是聪明人，我只是提醒你啊，不过我今天来还不是为了小叶的事，是因为我们家艾佳得了产后抑郁症，现在天天跟我闹。
0: 涂白药赶紧问怎么回事，宋时雨叹息一声说他自己都没有料到，成天为别人试离婚，结果现在自己也要试离婚了。孔爱佳自去年生了孩子就情绪不佳，越来越让宋时雨搞不懂他到底想要什么。特别是宋时雨失联的那一周，孔爱佳简直就快疯了，有时孩子哭闹半个小时他都不管。过年的时候，宋时雨要和涂白药去调查修理，也没有向孔爱佳说明原因，直接就走了。孔爱佳更是生气，连宋时雨的电话都不接了。宋时雨回来之后，家庭陷入到了冷战之中。屋漏偏逢连夜雨，宋时雨的初恋柳冰雪前不久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宋时雨的微信，加了好几次，宋时雨最终还是给通过了，但是从来不主动说话。而柳冰雪呢，却天天晚上发信息来。昨天晚上，从来不看丈夫微信的孔爱佳，在宋时雨洗澡的时候听到手机响，拿起来一看，柳冰雪发了一张秀身材的照片，并写了一句话：你说我还好看吗？
1: 宋时雨与艾佳婚礼的当日啊，柳冰雪还来过。这件事儿让艾佳难过了很久，直到宋时雨发誓不再与其来往才算过关。可现如今，柳冰雪发细腰翘臀的惹火图片来，这让刚刚生完二胎、肚皮肿胀难以恢复形体的孔艾佳浑身发抖。她不等宋时雨洗完澡，就冲进去大喊大叫，吓得刚入睡的孩子哭闹起来。这一闹就是大半夜，差点把宋时雨逼疯啊。孔爱佳在这个晚上把所有的积怨都抖出来了，如同编排好的话剧一样，层次分明。宋时雨无法回嘴，抱着孩子任凭妻子的语言病毒发作，心头如油煎一般的难受。好歹熬到了天明，孔爱佳夺过了哭累睡熟的女儿，对宋时雨说：这房子是我的，你现在可以走了。宋时雨既无奈又愤怒，提着公文包出了门，直接上中途岛求助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

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五十八集，
6: 宋时余的媳妇孔爱佳一闹就是大半夜，差点把宋时余逼疯。第二天天刚亮，宋时余无奈又愤怒地提着公文包出了门，直接上中途岛求助了。涂百耀听完他的介绍，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啊，这个事情啊交给戚博士就可以了，你不用焦虑啊，一会儿呢我跟戚博士跟你回趟家，但是你不能再对小叶有成见啊，我们现在得倚仗他的。两个人返回办公室，今天啊正好三位顾问都在，我们碰碰啊，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7: 向涂总汇报一下啊，我看张武卓老师做的网站设计的特别好，ICP 的备案已经下来了，可以试运营了。
6: 我是带着爱心做的这个活儿，因为自从我们请戚博士咨询调理之后，我们的婚姻问题都变成美好回忆了。
7: 严兰在张武洲的背后敲了他一下，嗔怒道，你这死鬼，就会人前装好人，在家里拖把倒了你都不服。不过啊，我们的确真的得感谢戚博士，将来可以把我们的心得都写下来放在咱们的网上分享。
6: 哎，这个法子好啊，张志刚夫妇、赵娟一家、荣总、牛总、谢文都可以整理一下上传到网上啊。
7: 嗯，其实很多影像资料都是可以做成视频上传的，特别是博士姐姐上次的讲座，参与的人啊有一大半都联系过我，问我有没有这个影像资料，想再学习体悟一下，掏钱也是没问题的。
6: 宋时余在边上说，实话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婚姻就出了问题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请戚博士帮忙治疗的。我处理过很多离婚案例，看似五花八门，实际上就那么几类。比如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吧，就是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抑郁反应，她现在是边闹边哭边吃啊，胖了20多斤，除了孩子看谁都不顺眼，见了我就跟公牛见了红布似的。
7: 大家都被逗笑了，齐艳荣很快收住笑说，是的，宋总说的对啊，这个婚姻问题呢也分阶段，大体上呢可以分为恋爱期、围城期、婚育期、中年期、老年期。很多人认为呢七年之痒是危险期，其实这种观念是有误的，主要呢还是婚育期和中年期是容易发生情感冲突，也是最危险的。严兰笑着说，张五爷同志听到没有，现在啊咱们还处在婚姻的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6: 哎，是、很长的路要走。涂百耀说道，戚博士这五期工程，我突然有个想法啊，咱能不能充实一些案例，写个教案呢，到时候我们组织一下讲座，免费讲课，会成为极具传播力的宣传啊。风琴着手在网站上开设一个视频，再开设一个公益解答的栏目，咱们就可以通过网络与全国甚至全球华人圈的用户对接起来了。
7: 遵命，涂总，您老人家点子多，每次都能看到发展前景。不过呀，在线客服这可是一个辛苦活，是不是咱们还得增加点人手啊？
6: 这事儿你看着办，你现在是副总，你懂专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单独开一间办公室做这个事情，新进的人呢你先培训，最后由戚博士把关。
7: 是。叶风琴领命，宋时余着急解决爱家的问题，请戚艳荣去一趟，涂百耀关心爱家也一同前往。 叶风琴请陈让夹菜来招待严兰和张五洲。严兰在和他拉手去餐厅的时候悄声说，哎，风琴，你不是真的看上涂总了吧？
8: 切，本姑娘要找，要找个小鲜肉。
6: 宋时雨把车开得飞快，涂柏要提醒他注意安全。戚艳荣则问他了一些问题，宋时雨放慢了车速，细心地回答。宋时雨本来就是各种老手，所言之事都直指婚姻的关键，不像刘成双等人言不及物。当初孔爱家因为工作忙，在单位处于上升期，不想要孩子。有几次啊，宋时雨在行房的时候做了手脚，导致孔爱家怀孕。年近四十，宋时雨十分想要孩子，老母亲每次打电话也都在问这个事儿。爱家的父亲孔志军因癌症两年前去世，后母李小梅与妹妹孔爱桃住在一起，关系不冷不热。发现自己怀孕之后，爱家大发脾气，直骂宋时雨混蛋。宋时雨低声下气说，你都快三十岁了还不要孩子，以后年龄大了恐怕不好办。爱家坚持要去医院做流产，医生劝他把孩子留下来，爱家犹豫不决。宋时雨喜欢女孩，在三个月后托人到私立医院检查性别，结果他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做了一顿大餐。而爱家呢，特别想要男孩，希望男孩长大后像父亲一样孔武有力，以增强安全感。此后爱家就一直闹别扭，但最终没有打掉，大女儿顺利出生。产期结束之后，爱家就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工作岗位上，婆婆帮着带孩子，一切如常。
7: 一年前爱家再次怀孕，适逢单位整顿，她这个人事部总经理的位子好不容易坐稳了两年，上头也有意委任她为副总，但一生孩子连职务都得让出来。爱家是职场中人，平时对工作烦不胜烦，可是一旦离岗，她心头又纠结难舍，于是又怪罪到了宋时雨的头上。好在二胎总算是满足了爱家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谁料在此期间，单位竞争对手趁势而上，单位让爱家挂了一个纪检室主任的头衔，算是平级调动，但是没什么实权。爱家既生气，在单位又无处发泄，回家就把才进屋三天的保姆给赶走了。后妈李小梅上门来帮助带孩子，有一天无意说这孩子的鼻梁塌呀。爱家听到之后大发雷霆，说这不是你的亲外孙啊，能不塌吗？结果大吵了一架，后妈拂袖而去，再没有来过。结果爱家只得处处亲力亲为。一个月的产假匆匆过去，爱家干脆办了停薪留职，专心在家带孩子。然而宋时雨为了哥们儿的事儿竟去冒险，差点没命。这也就罢了，还年前年后都不陪他们娘俩。孔爱家气不打一处来，整整骂了好几天才罢休。由于爱家迷信母乳喂养才是上品，她弃高档奶粉不用，每天大吃大喝以供应奶水，无人看顾之下竟然胖得腰如桶粗，双下巴都出来了，见到谁身材好她就难受。特别是看了宋时雨的初恋柳冰雪居然在这个时候发微信玩暧昧秀身材，他这炸药包瞬间就点燃了，直接让宋时雨滚蛋了事。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听完之后没有问半个字儿。这是常见的普通婚姻问题，几乎每一位现代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都会出现抑郁的症状，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宋时雨处理过各类情感问题，但是自身的问题他无法处理，不是不知道方法，也不是不清楚根源，而是他的那些招在爱家那儿完全没用。这就如同富翁很难让子女成为富翁，而教授也很难让子女成为教授一样，因为太过熟悉和了解，面贴面反而看不清楚对方，更没有权威感。爱家当年就有点下嫁宋时雨的意思，心理优势一直都在， 就算宋时余步步后退，也不能够阻止艾家的习惯性进攻。
6: 宋时余到了家门口，掏出了钥匙，却久久不敢开门。涂百药按了一下门铃，半天才听到里头有脱鞋的声音，知道艾家已经从猫眼里观察到了三个人，就大声说：“艾家，开门啊，七博士来了。”
7: 孔艾家果然就在门后，他轻轻地开了门，含着脸说：“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6: 仅仅相隔不到一月，孔艾家已经胖得脸上起了横肉。涂百药笑着说：“石鱼搬了我们两个救兵来，你们打算让我们进去啊？”
7: 艾家的脸一直挂着，有事儿赶紧说，孩子刚睡下，别吵着了。至于某人，你就不用进来了啊，我这房子小，你可以去住富婆情人的别墅，那儿宽敞。
6: 宋时余低着头不说话，戚艳荣笑了：“
7: 艾家，我们不是来劝和的。”“啊？难道你们是来劝散的？”戚艳荣居然认真地点了点头。艾家说：“好好好，劝散的请进。”
6: 于是三个人就跟着孔艾家进了宋时余平时工作的小房间，把门虚掩上。涂百药知道他是怕孩子醒了听不见，就小声说：“咱们劝散也小点声啊，谁分贝高谁认罚款10000元。
7: 艾家没有理会涂百药的玩笑，他说：“涂大哥，你是某人的死党，戚博士人又厚道，但也是某人的合作伙伴，你们当然是向着某人说话，但是不要紧，我这婚呐是离定了，谁劝也没用。”
6: 涂百药看到书桌上有一小卷透明胶布，就撕了一小块贴在了嘴上，瞪了瞪眼睛，表示自己不说话。要是在平时，艾家肯定会笑岔气儿了，但是现在他没有这心情。
7: 你是无话可说，行啊，不说也好。戚博士，您有什么指教啊？是不是讲讲大道理还要做题啊？你当然比某人水平高啊，不过你们那些套路对我没用，因为某人在我心头已经死了，我也不会跟他闹的。离婚嘛，很简单的事儿，如果不同意签协议也可以上法庭啊。戚艳荣赶紧解释说：“艾家，艾家，你真的误会了，像你这么聪慧的人，我哪敢请你做题啊。离婚好，我和涂老师都离过婚，而且离婚也不是心理问题啊，它只是法律问题罢了。”艾家的表情放松了一些。还是博士说话有水平，我这个人吧，最烦有人谈心理问题了。心理有什么问题啊？说白了就是财产问题、责任问题。我见过很多离婚的，开始都说是情感问题，结果一到法院全都是钱的问题。物质社会情感苍白得很，都别跟我装。所以啊，我特别喜欢法律这词儿，有界限，讲证据，科学。戚艳荣微笑着说：“是这样的，情感一旦破裂，剩下的呢就是财产归属和子女监护的问题。我离婚的时候没有子女，房子呢又是我自己买的，平时的钱也是各花各的，所以特别的简单。”“啊，博士，你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我们离婚要麻烦一点，对吗？”“也不麻烦呀，就看你们双方有没有契约精神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宋时余一直在听，不说话。听到这儿，戚艳荣的话把他跟艾家都听糊涂了，他不禁出声问道：“契约精神，戚博士，什么意思啊？”
7: 艾家也紧接着问：“是啊，我们连离婚协议都没写，怎么叫契约精神呢？你们看啊，结婚这事儿呢，在国外那是要到最神圣庄严的教堂进行的，就是让神见证缔结姻缘的双方隆重订约，这可比签订普通协议要严肃多了。在咱们国家虽然不到教堂，但是呢也要到民政部门登记啊，是由政府见证的契约，一样的神圣庄严。只是呢，大多数婚姻中人呢，没有意识到婚姻的实质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才造成了那么多的问题。戚博士，
8: 您的意思是，我跟某人结了婚，就不能毁约了？当然可以毁约啊，但前提是看对方是不是违反了约定。如果对方没有违反，而己方单方面毁约，这就属于没有契约精神呢。艾佳发现自己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啊？就算我毁约，我不想过了，这犯不犯法呀？这跟犯法呀是两个概念。单方毁约就好比我跟你签了一个购房协议，买你这个房子，可是签完之后第二天房价降了，我不干了，这当然是不可以的。齐博士，现在的问题是某人他掉价了，我不想要了，给点违约金不行啊？那你能不能讲一下宋总他哪儿掉价了呀？他浑身上下都在掉价，如果一一列举，恐怕我得写好几万字呢。我只讲主要的啊。第一，他不像个爹，他没有照顾好孩子。第二，他对我实施冷暴力，他不回应我，他视我无物，特别是我体重增加之后。第三，他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不像刚结婚那会儿什么都说，问他也只是这样的应付。第四，有了老婆孩子还和旧情人玩暧昧，这个是有据可查的。第五，看网络小说玩游戏有时间，抱孩子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他就没时间了。哎呀，反正太多了，罄竹难书，就先说这几条吧。总之啦，这其中的任何一条我都不能忍。戚艳荣看着宋时雨，宋总，艾佳说的可都是实情啊？
6: 宋时雨看了一眼涂百药，涂百药指了指嘴上的胶布，宋时雨只好点了点头，没说话。
8: 哼，这个人还算实诚，敢于承认，要不是有这么一丁点的优点，今天啊，我是不会坐这儿跟你们谈的。宋总，您居然看网络小说和玩游戏，这点我倒是没想到。
6: 齐博士啊，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爱好来缓解一下工作中的压力啊？你知道每天我要接多少心理垃圾啊？全是向我诉苦的，你们中途岛是由老涂撑着，不信你一个人应付试试。我装了一肚子情感垃圾回家，不找个出口我会疯的。
8: 哼，早就跟你说过，别再做你那些破业务了。这几年你挣了几个钱呢？还充当起了妇女之友，人家的情感问题关你屁事，你老婆的情感问题你怎么就不管呢？
6: 我跟你说什么你根本就听不进去嘛，我有什么办法？你脾气一天比一天大，我始终让给你，难道你不明白啊？
8: 我他娘的没嫁给你之前怎么就没脾气啊？
6: 孔爱家大喊了一声，这一喊里屋的孩子被惊醒，哭了起来。孔爱家骂道，
8: 看看看看，这下好了啊，孩子被吓醒了，你们抱啊。
6: 说完转身跑向了里屋抱孩子，好像孩子不是他自己吓醒的。宋时雨苦恼地摇了摇头，哎呀，齐博士别费劲了，说真的我也受够了，离就离吧，反正老大老二还小不懂事，大了离反而不好。
8: 当年我在医院实习，是在外科，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他的手术做得特别的好，每次呢都像做艺术品一样，很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之中。后来呢，这位大夫得了病，连续做了好几次手术，最后他哭求安乐死。他在临死之前对同事们说，拜托一定要善待做手术的病人，因为他们的痛苦你们无法体会。我现在告诉你们，这种体会比上刀山下火海还要痛苦。
6: 宋时雨叹息了一声，他明白戚艳荣的意思，当他在为别人解决心理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看作一种业务，而求助者的痛苦是治疗或咨询的人无法体会的。同样，戚艳荣也暗示艾佳是不能体会宋时雨的痛苦，宋时雨也不能体会一个职场女人做了妈妈后的辛苦与纠结。
8: 这时艾佳抱了孩子出来，小宝宝双眼皮大眼睛，看着陌生人还笑出两个大酒窝来。
6: 涂百药扯下了胶布，哎呀，这个小帅哥要是我的娃，我打死也不离啊。
8: 宋时雨赶紧到厨房冲奶粉去了。艾佳温柔地看着孩子说，感谢涂伯伯赐名，问涂伯伯好啊。孩子看了看涂白药，果然笑了一下。
7: 原来当时生孩子之前，宋时瑜曾经在电话里请涂百耀起名，涂百耀翻了半天的书给孩子起名叫宋玉川，爱家非常的喜欢。戚艳荣说，其实啊，我并不赞成夫妻为了孩子就不离婚，如果你们俩的孩子在不满姻缘的家庭里长大，也不会快乐呀。
6: 哎，博士，我没见这个家庭不满姻缘啊，反而是阳光满屋啊。你们讲了几条，我也讲几条。第一，石鱼见小玉川醒了，马上就去冲奶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他经常干这事儿吧，或者说他怕他爱妻在客人面前奶娃不雅，无论如何都是出于关爱。第二，石鱼一直到现在都闷声不响承认错误，不反抗，这个态度是哺乳期丈夫的好态度吧。第三，石鱼本身是情感专家，但是他不用那些他常用对别人的招来对待爱家，而是像普通的家庭一样保持着原生态，这才是真正的温情。第四，石鱼也不是见异思迁的人呢，就算初恋发了照片，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懂得情感经营的人是不会吃回头草的，而一个男人没有女人惦记，这也没有附加值嘛。第五，石鱼年前年后没有向爱家汇报去向，那是担心爱家知情之后会更担心他的安全，因为我们遇到的那是一个高智商的罪犯，还操纵着黑恶势力，而石鱼的帮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足见他是一个既顾家又愿意为朋友出力的好男人。这样的父亲，孩子长大以后会为之骄傲的。综上所述啊，爱家，这么个好男人你还嫌弃啊？
7: 听了涂百耀的话，爱家微微惊愕，我说怎么失踪那么久呢？原来真的是遇到了危险啊。
6: 涂百耀便把过程简要的讲了一遍，爱家听的是心一直在悬着。涂百耀讲完对爱家说道，爱家呀，
7: 嗯，
6: 我得批评你，你多久没有关心过石鱼了啊？他身上有好几处伤啊，你要是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
7: 涂大哥，你是没有亲自带过孩子，你不知道做妈妈的连上个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哺乳期的女人关注孩子就已经很累了，怎么可能还能抽出时间来关注丈夫啊？戚艳荣摇摇头说，好啦，你们讲的这些各有各的道理，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婚姻问题啊，如果不遵照契约精神，那就是无解。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59集，孔哀家在爱情的火坑里滚过几回，对宋时余这个来之不易的老公深有感情。涂白药和戚艳荣的到来让他的气儿差不多消了一半了，但是他这个人要强，他不想就这么咽下这口气去。
6: 涂白药继续跟戚艳荣辩论，戚博士，这两口子就跟牙齿舌头一样，总会有碰着的时候，按照您的说法，咱们这祖祖辈辈也没讲什么契约精神啊，不照样过了一生吗？夫妻之间打打闹闹寻常的很，怎么到您这儿就上纲上线了呢？
5: 那都是过去的婚姻，而且您怎么知道咱们的祖辈父辈就过得很愉快呢？现代人不同啊，工作压力特别的大，特别是女方，过去生了孩子是不怎么参加工作的，像艾佳这样的在单位还是领导，生孩子那就等于是隔绝了晋升通道啊，更何况还是二胎。都说了现在男女平等了，实际上啊只是在工作压力上平等了，其他的都不平等。
6: 好好好，你既然要说契约精神，那咱就说这个好不好？
5: 嗯，
6: 那你说说他们俩哪儿违背了。
5: 好，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当初结婚的时候啊，艾佳并没有约定一定要生孩子对吧，更没有约定要生二胎吧，既然没有这项约定也可以补充约定，但是呢宋总强加了个人意志，这才导致艾佳意外怀孕的，对不对？
6: 任何事情不仅要看出发点也要看结果。艾佳，你喜欢小玉晴也喜欢小玉川吧，这就是了嘛。虽然没有提前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结果艾佳是接受的，这又要什么紧啊？
5: 这不一样，结果是结果，约定是约定，约定了的结果不一定好，但是没有约定的结果不一定不好。可是从遵从个体的意愿出发，没有约定这就是没有契约精神呢？
6: 你这是西方思维，咱们中国人要讲中国的传统，结婚生子天经地义吧，而且是多子多福。哎，时余年龄大了想要孩子，儿女双全多好啊，而且孩子是连接夫妻感情的纽带，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为了自由为了快乐不要孩子，年老孤独了后悔也晚了。
5: 涂老师，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那这个信字其实就是契约的意思，怎么就成了西方的思维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支持艾佳不要孩子，但是宋总没有和艾佳协商好私自做主，这就是他的不对了。有了孩子之后如果有契约精神，就应当和艾佳明确约定，比如说一天用多少时间陪妻子和孩子，做哪些具体的事情。但是宋总总是以工作忙为由没有做这项工作，继续透支情感信用，这就是宋总的第二个失信行为了呀。
6: 哎呀，要是夫妻之间都搞这么清楚，这日子过得岂不是很无味啊？
5: 恰恰相反，这日子啊必须有规划和按程序过才有味道，不然啊一定会出问题的。宋总是打着消解工作压力的旗号玩游戏看小说，不管艾佳的忙碌也不关心他的身心，导致他过度劳累，只能以过量饮食来排遣内心的苦闷，使这样一位原本身材苗条的优雅女人胖得都不想出门了。这个就是宋总的第三个失信之处了。
6: 哎，这艾佳胖了也是因为时余失信啊， 难道石鱼在与哀家结婚的时候承诺过，保证她永远苗条如少女？
5: 这当然是宋总失信啊，因为结婚的时候如果不爱就不会结婚，对不对？除非一方有所图谋，比如说像修理和谢文的这种阴谋婚姻。既然正常的婚姻是以爱为基础的，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是有义务让对方保持身心健康的呀。哀家的身体胖这只是表象，内因是什么呢？内因是她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悲观、失望还有压抑，所以她才通过过度的吃喝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呀。宋总本来是情感专家，可是却视若无睹，不关心、不体贴、不协助妻子恢复身材，听之任之，冷眼旁观。其实这个实质就是违背了当初爱的誓言呢。如果这都不算失信，还有什么是失信呢？
6: 涂百药挠了挠头皮。石鱼，你当初有爱的誓言吗？宋诗雨小声说，有啊，虽然没写在纸上，心里头确实有啊。
5: 哀家听到这儿哼了一声，哼，那你还跟那个富婆来往？
6: 我没有跟她来往啊，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加个微信，我怎么好拒绝啊？
5: 哼，是不是她脱了衣服你也不好拒绝啊？
6: 哀家，人是自由的啊，只要石鱼没做出格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禁止她与别人联系啊。
5: 哎，您的意思是她和初恋续上情感或者生出孩子来之后这才算出格是吗？齐博士，您接触的案例多，难道男人随便和其他女人来往这就是自由？所谓的自由，这是相对的，它并不是绝对的。现在很多人呢把自由理解成了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一个人没有结婚，在情感领域当然就是自由的，但是一旦领证成家，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自由，这就是通常讲的责任呢。宋时余听到这儿站起来说，
6: 齐博士，谢谢您苦心讲解啊，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我也向客户讲过类似的观点，我承认我自身要求不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5: 哀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明白？你明白个屁，我看啊，你跟博士比你就是幼儿园水平。
6: 好好好好好，我没水平，但是我一直让着你，我已经让自己低到了尘埃里，你还想怎么样啊？
5: 怎么着？难不成你还想打我骂我呀？
6: 于是这对夫妻你一句我一句的又掐了起来。宋时余一边回嘴，一边看着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希望他们出来调停，但是这两个人好像商量好了一样，都闭上了嘴巴，作壁上观。两口子一开始是观点之争，接着就是相互指责，最后是翻老账了。不过因为害怕吓着孩子，声音都不大，大概争吵了半个小时，哀家忽然发现涂百药居然打起了瞌睡，他生气地说，
5: 老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到我们家睡觉来了？
6: 涂百药睁开了眼睛，啊，还没吵完啊？那你们继续。
5: 哀家只好求助戚艳荣，博士，宋某人说话这么刻薄，请你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一下，他是不是有病？我认为啊，他没病，只是他跟你吵得太少了，应该多吵。哀家没听明白，戚艳荣接着说，这夫妻之间呢，吵架是正常的，宋总因为太过爱护你，生怕你难过，所以呢，他一直都隐忍。但是呢，你生了闷气得不到回应，内心的淤积排解不出来，而宋总呢，把自己憋成了一个大气球，只往里头灌气，没有出口，早晚必然爆炸呀。所以说，夫妻吵架，这也是一种沟通和交流。哀家突然流了几滴眼泪，声音也有些低沉了。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也不是非得跟老宋离婚不可，我就是烦，就是失落，就是心慌，就是莫名其妙的想发火，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6: 戚艳荣靠近了孔哀家，接过吃饱了又睡熟的孩子，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晃动着。
5: 女人生完孩子都会有这个过程的。我以前做梦都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我没有这个福分。哀家，你如今儿女双全，还有默默关怀你的丈夫，不过是职场上暂时放弃一些机会罢了。比起家庭和孩子，这些算得了什么呢？
6: 孔爱家听完，眼泪流得更多了。在他的泪眼中，他好像看到了涂柏药把下巴扎在了胸脯上，食指插进了花白的头发里。孔爱家看不到涂柏药的表情，但似乎能感觉到他好像在无声地哭泣。他和宋时余都知道涂柏药的故事，的确比起老涂的遭遇，他的这点小事儿根本不值一提。
5: 在回来的路上，涂柏药默默开车不说话。戚艳荣打破了沉默：涂老师，今天的话是不是勾起了您的回忆啊？
6: 涂柏药目视前方：没有啊，挺好的。你今天的表现很棒，我这个托儿呢当得也很轻松。爱家呀，无非就是想找一个消解情绪的渠道，石宇本身也是高手，只要咱俩配合一下罢了。
5: 戚艳荣承认：不过呢，今天我讲的这些虽然爱家爱听，但是宋总似乎震动不大，因为他本身就懂嘛。
6: 涂柏药好像来了兴致。戚博士啊，我倒是有了新的启发。以前咱们的思维是针对婚姻的疑难杂症啊，比如像荣坤啊、牛星啊、谢文这些人的案例，但是像张志刚的外遇啊、赵娟的婆媳矛盾呢、严兰两口子拌嘴啊，还有爱家产后抑郁啊，这一种生活中极为普遍的婚姻问题好像更有市场啊。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夫妻而言啊，发生特案奇案的概率毕竟不高，要想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就要进军大众的领域啊，甚至要进入社区，让婚姻治疗成为公益性质的事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5: 戚艳荣一阵的激动，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啊，只是他一直以来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6: 涂柏药扭头看了他一眼：我有一个重要的建议，从现在起请考虑写一部专著，把你的治疗心得和案例都融进去，突出解构现代婚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拿出解决方案。
5: 戚艳荣有些不好意思了：涂老师，就怕我水平不够啊。
6: 哎呀，怎么不够啊？先前你讲的那个家庭规则，还有如何预防情感风险发生，这些内容都是好东西啊。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门类，咱们得凭这个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啊。
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7: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涂柏药在下一盘棋。回到中途岛之后，他和戚艳荣以及叶风琴两个人经过深谈，认为必须扩大业务范畴。首先是戚博士要花精力完成著作，同时开办各类婚恋情感讲座扩大影响。其次是要动员投资人加大投入，包括中途岛住客和谢文这样的实力投资人。最后是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让婚恋课题深入到社区之中。
6: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呀，听得叶风琴眼里直放光。当天晚上他们一直聊到了深夜，戚艳荣只好与叶风琴又挤在一个屋子里睡了。洗漱完毕，两个人各自躺进被窝，说好不再聊天。然而叶风琴掩饰不住她的兴奋，说：姐姐这一下可以安心写作了，中途岛的事情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吧。戚艳荣听出了弦外之音，在经营管理上向来都是涂柏药主事，只有在他们两个不在的时候才由叶风琴代管，这怎么就成了交给我你放心了呢？他不由得想起了宋时余的担忧，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纵使将来中途岛扩大规模，也还轮不到你小叶呀。
5: 叶风琴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让戚艳荣多想了，他赶紧说：“阿姐，我的意思是，你写书讲课，老涂在外头忙活，我当然应该多分担一些呀。本来涂老师就是把你当徒弟看呢。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获得谢文的支持。”叶风琴坐了起来，把身子靠在了枕头上。我觉得要论真金白银，还是谢文厉害。我估摸着要真正达到屠夫的理想状态，得投巨资，网上的客户端和地面的门店都得弄才行。戚艳荣心头一轻，看来这个小妹妹真的是上了心了呀。咱们一定要做大吗？我看现在都挺吃力的呀。哎，姐姐，你认为你了解屠夫吗？应该还是有一些了解吧。我认为你不了解，要留着屠夫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大经营。
6: 戚艳荣猛地一惊。没错，屠百耀一度将他自己看作是中途岛的过客。表面上屠百耀的心病是受了情感挫折，妻离子亡，但是归根结底是事业上的折戟沉沙让他一蹶不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但是涂百药再也不可能凭他自己融到资金了，必须要依托重大的项目才有可能咸鱼翻身。
5: 作为心理咨询师，戚艳荣自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叶风琴对涂百药的关注更为深入，包括平时故意冲撞涂百药，甚至以辞职去试探他，这都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极端的心理反应。先前戚艳荣并不以为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竟然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对叶风琴的强势进攻有一种莫名的抗拒。就在这时，叶风琴的声音震了他一下：“姐，你怎么不说话呀？”
6: 戚艳荣回过神来，马上转换了思路。
5: 我是不太了解他，但是我观察他似乎对谢文女士有好感。哎，上一次你不也对他的这种倾向有意见吗？要论东山再起，我觉得没有比接管谢氏更直接的途径了。我刚开始是不高兴，但是现在啊，我却希望他早点去。咱们只有把屠夫推到谢文那儿，才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发展机遇。不过呀，我认为屠夫他不是真的想接管谢氏，而是要从谢文那儿筹到钱。
6: 谢文从看守所里出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律师刘振威和涂百药。事实上，谢文被拘留只是走一个法律程序，连警察都很同情他。一个被罪犯算计的女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正当防卫，而且对方是在逃的重犯，加之经验老道的刘律师跑前跑后，案件虽未完全了结，但他算是自由了。
5: 谢文请涂百药等一下，进了刘律师的车里。涂百药知道他有事儿和律师商议，于是知趣地缩回到自己的车里等着。对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力挺他来找谢文，涂百药有些意外，不过想想也合情理。中途岛要发展，必须走出去。像荣坤牛星这样的治疗虽然赚钱，但是毕竟量少，并且很难持续。涂百药是做企业出身的，他绝不满足于小打小闹，这和戚艳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6: 涂百药并不在乎弄多少钱，真正在乎的是能量的释放。他知道自己的心病在哪儿，治疗内心的伤痛必须要有提气的项目，能形成覆盖的项目，不管这个项目是什么。所以当叶风琴问及他是否对谢文的项目动心的时候，他才讲了实话。
5: 然而 吴百耀沉下心来一想，自己对珠宝行业一无所知，也不想被视作搭别人的便车。对于婚姻治疗这个项目，这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和创意，目前来看发展潜力很大。如果谢文能够投资，再加上中途岛住客之中有切身体会的人加入到注资队伍，以戚艳荣的实力和自己的市场开拓能力，做大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帮助谢文走出心理阴影，重建生活。
6: 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谢文敲了一下车窗，涂百耀把车打着，按开了前门锁，谢文就坐了进来。怎么样，交代好了？
5: 好了。
6: 谢文还是那样，没有什么表情，眼神里不悲不喜，仿佛他不是刚从牢房里出来一样。涂百耀一边开车一边说，快到饭点了，要不要去犒劳一下胃啊？
5: 谢谢，能先送我去洗个温泉吗？
6: 首都机场附近的碧浪温泉度假酒店生意清冷，它被大棚严密覆盖的温泉里也没几个人，露天的温泉里只有涂百耀和谢文两个人。身着泳装的谢文身材更加傲人，耸挺的双峰丝毫不见疲弱之象，雪白的肌肤在水蒸气里犹如白玉雕琢一般，加上黑发此时完全蓬松散开，把曲线勾勒得更加夺目。不过涂百耀这会儿没有盯着他看，因为他在里间大棚温室已经仔细看过了，为了避免尴尬，他建议到外头来体验冰火两重天，谢文同意了。
5: 也许是出生在北京的缘故，谢文天生不怕冷，在室外神态自若。涂百耀一直想找一个共同话题，但是想了好几个都觉得不合适。谢文和别的女人不同，她天性冷淡，纵然是笑也会让人觉得没有温度。最终还是谢文开了口，涂老师，您的身材保持得很好啊，仍然有军人的身板，这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6: 身体好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好事儿。
5: 啊，什么意思？
6: 身体好看到美女血就发烫嘛。
5: 所以您这是要出来散散热？
6: 谢文突然开心地笑了，似乎他的全身都有了温度，眉眼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涂百耀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一阵火辣。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六十集，
6: 在温泉，谢文开心地笑了，似乎他的全身都有了温度，眉眼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涂百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一阵火辣。谢文见他略带窘色，才正色说道：
5: 涂老师，开个玩笑，您别介意啊。我的事儿您操心太多了，光说谢谢已经无法表达内心的感谢。我知道您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现在只有咱们俩，您不用顾忌，想问什么您就问吧。
6: 涂百药收敛了心神，看着谢文的眼睛：是，以前的确有很多问题想问，但现在我觉得你已经全都回答我了。你的冷静告诉我的，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到我无法准确判断你究竟是哪种个性，直到今天我才有些明白啊。就算我们不参与你的事，你最终还是会赢的。也就是说，那个修理再厉害，但他终究会被你彻底击溃的。
5: 谢文听了没有说话，良久才问：涂老师，修理在医院要见您最后一面，他当时说的话是不是不能对我说？
6: 涂百药一惊：是不能。
5: 好吧，我尊重您的意愿。
6: 涂百药突然感到有些难过，修理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他，本身就是一个包袱，如果他把这个包袱抖给谢文，自己就解脱了。但现在的情况是，说了等于给谢文增加心理负担，不说又让谢文猜测，真是左右为难啊。
5: 幸好谢文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岔开了话题。涂老师，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正是因为您我才去你们中途岛的。
6: 哦，我知道。
5: 我对您的了解比您对我的了解要多得多。
6: 是。涂百药再次点了点头，他知道向来不多话的谢文实则深藏不露，即使是祖上传下的家业，要是本身不会经营，也会很快败光的。
5: 谢文看着涂百药的眼睛：涂老师，杨柳他并没有真正的忘记您，今天请您来泡温泉是想看看您背上的三处伤。
6: 涂百药的内心一震，他避开了谢文灼灼的目光。当年涂百药被毒贩围攻受伤，要是没有杨柳及时取出子弹并且处理了溃烂的伤口，他早就命丧黄泉了。虽然背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但是依然会在变天下雨的时候隐隐作痛。既然连这种事情谢文都知道，那么杨柳与谢文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那么谢文到中途岛来的前因后果也不用多说了。
5: 我请刘律师写文书的时候， 是做好了与修理同归于尽的准备的。事实上，我当时不确定能不能活下来，考量许久，做了这个你可能不愿意接受的决定。除此之外，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6: 我理解啊，不过现在好了，你也安全了，还是请收回成命吧。
5: 谢文盯着涂百药的眼睛。涂老师，您真的不愿意接手金枝公司吗？
6: 不是不接受，是不能。我完全不懂珠宝业务。
5: 可是您没有平台呀，如果没有平台，是很难东山再起的。在您的意识里，杨柳能接受的是一个站起来的涂百药，而您现在还在蹲着。
6: 要是别人这么说，涂百药会大发雷霆的。但是谢文事先对他有充分的深入了解，甚至超过宋时雨啊。在事实和实力面前，再强的自尊都显得微不足道。涂百药感觉自己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到了。这不是还有七博士这摊子事儿吗？
5: 谢文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中途岛的事情我想过很多，七博士是一片好心，但是做情感治疗或者是婚姻治疗，要想做成大业务非常的难。虽然说这项业务需求的确非常的大，也可以做成全国铺开甚至是深入社区的业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
6: 哦，涂百药侧脸看着他，表示认真在听。
5: 这个问题就是，你得是孙悟空才行。
6: 什么意思？
5: 谢文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沁出来的汗珠。孙悟空他拔一根猴毛，就能够变出无数个孙悟空来。但是涂老师，您只有一个，甚至七博士也只有一个。婚姻治疗是一对一甚至是多对一的模式，很难做到规模经营。现在只治疗有限的几个人，你看，您和七博士都已经疲累不堪了。如果强行扩张，那么服务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
6: 不过，全国具备心理治疗能力的人还是挺多的。七博士当然是专业的，我则完全是业余的。
5: 可是您的社会阅历和治疗思维模式，这是珍贵的呀。有的专家的确是专业水平非常的高，但是呢却不接地气，而有一些呢甚至缺乏您所擅长的这两点。
6: 涂百药仍然不服气，我正打算请七博士培训相关的业务骨干呢。从理论上来讲啊，任何商业只要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就能够想办法提供产品和服务啊。
5: 嗯，这个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实际操作却非常的难。
6: 涂百药突然有些灰心了。谢文的分析不无道理，这是一个商业老手的经验之谈。他知道，话题谈到这个份上，拉谢文投资的事儿就不好开口了。而且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谢文，更不了解金枝公司。现在，此行基本可以判定为无功了。
5: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泡在水里，都不说话了。涂百药感觉露在外面的半截身子不冷，可是心头倒是很冷。谢文叹息了一声：涂老师，我知道您想帮我治疗玉娇，可是这件事儿可能还是得我自己来。
6: 涂百药心里咯噔一下，自己这回是被他回绝了。
5: 您已经知道玉娇是我的孩子。谢文转过头不看涂百药，声音细微如文明。修理一直认为我不知道他是玉娇的父亲，但是身为女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呢？涂老师，现在您可以卸下心理负担了。
6: 涂百药突然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才是自己遇见过的最厉害的女人呢。与这种女人在一起，说什么多余的废话，那就是等于在侮辱她的智商啊。
5: 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药感到挫败。表面上看，他费了不少精力帮了谢文，实际上，就算他从来没有过问，结果仍然是谢文借正当防卫合法地杀死了修理。因为从伤势上来看，修理和谢文的伤情相比约为8:2，就算涂百药不引来警方解救，多半也是修理身亡而谢文严重受伤罢了。既然谢文早就知道修理是玉娇的父亲，其他的事情也都比较清楚了。谢文的金枝公司真的被修理控制了吗？从公司并未因为修理的死亡受到影响来看，恐怕也是谢文欲擒故纵吧。谢文的丈夫和父母的死亡虽然随着修理自尽而成为了永远的谜，但是涂百药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谢文可能早就已经知道了，不然怎么会恨修理入骨呢？甚至于谢文让刘律师来找自己接手金枝公司，其实也是谢文的安排。串联起谢文到中途岛求助以及失踪装疯，让修理掌控公司正当防卫等一系列事件，只能说明谢文才是真正的布局高手。
6: 涂百要感到猛然的心境啊，以谢文的智力，当然早晚都会设计一场正当防卫来完成对修理的报复的。但是如果修理不是罪犯，那么此事恐怕就不那么好逃脱干系了。而自己与宋时余费心调查修理的事，谢文并没有丝毫的暗示，但是结果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圆满。联系所有发生的事实，只能证明谢文的思维构架中把涂百药当成了外部促进的重要一环，通过涂百药的个性和能量来逼出修理的原型。他成功的复仇，且让警方判定他是无辜的，才能如愿以偿。要做到这一点，除非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啊。那么这个谢文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看伤是谢文故意透露的信息，就算前妻杨柳协助谢文也难以做到。他感觉到这一切的背后仿佛有一双上帝之眼，全景无死角的时时地注视着自己。但是这双上帝之眼是什么呢？他想不出来。
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7: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还有一件事儿，涂百药也想不出，在谢文和修理决斗的时候，究竟那把水果刀是怎么藏起来的呢？又是怎么把经常绑在谢文手腕上的尼龙套给解开的呢？警方在问讯之中当然也提到了，但是谢文只说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慌乱挣脱之后拿起水果刀刺向修理，具体的情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的现场涂百药也在，那的确是一个弱女子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的反抗。修理的确长期控制和虐待谢文，而且他是一个在逃重犯。修理现在已经死了，案情至此已事实清楚，警方没有再追究细节。
6: 可是无论如何，仅凭谢文给修理造成软弱可杀的印象，以及他耐心等待修理先动手这一件事儿，就非常让人震惊了。涂百药降下了车窗，虽然三月初的天气 仍然布满沙尘和细雾，但他还是要透透气啊。谢文今天的态度非常的明朗，既没有坚持让他去执掌金枝公司，也没有投资项目的意愿。这一切不是叶风琴想象的那样谢文会喜欢自己，也不是戚艳荣认为的那样自己会喜欢谢文，归根到底自己不过就是谢文的一枚棋子罢了。可笑的是，自己还想着如何采取行动，通过拯救小玉娇来换取谢文的信任和投资呢。前所未有的沮丧如同不可遏制的浑浊空气一样，不可阻止的笼罩着涂百药。
5: 涂百药回到中途岛之后，把宿舍门反锁，倒头就睡。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决定把关于谢文的事儿烂在心里。那些分析说到底是涂百药个人猜测，不能因为自己的谋划没有得逞就说出来。以涂百药本来的个性，遇到事情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现在他明白，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弄不明白的，有的时候装糊涂也是一种智慧。戚艳荣和叶风琴并没有来找他，只有陈让来送过一次饭。对于这个结巴老乡，涂百药是不会怀疑的。他没有吃饭，只是开门感谢陈让，说自己太累了，需要彻底的休息。
6: 第三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饿得有些低血糖，于是到厨房找吃的。陈让起得极早，正在准备早餐，见涂百药进来，盛了一碗已经熬好的南瓜粥递给了他。哦，我还以为你要盛咸的嘞。
5: 涂百药坐下来，一口气喝了半碗，觉得自己的胃都在笑。
6: 哎呀，哎，老陈呐，难得睡死过去一回，真是过瘾哦。哎，这两天院子里没啥事情吗？能有啥子事情哦？陈让的手头忙活着，就是那个白景脸色好多了。哼，他成天吃你这营养餐还能不好吗？哎，你那个女徒弟赵娟怎么样啊？徒弟就是徒弟嘛，为啥子要加个女字嘞？啊，行行行，你呀、啊、就是较真儿。涂百药说着放下了筷子，不过呢，我是真喜欢你这种较真的态度啊。我不在的时候呢，还请老兄你多多观察呀，有什么异常情况私下告诉我。
8: 涂总，你是让我做安探？
6: 陈让停止了手中的活。
8: 什么叫暗探呢？多难听啊。老陈，这里不是寺庙，是江湖，多个心眼啊没什么坏处啊。
5: 涂百药走到办公室门口，里头亮着灯，推门进去，叶风琴已经趴在电脑桌上睡着了。灯光之下，他熟睡的脸蛋嫣红如霞，嘴角还残留着口水的痕迹呢。涂百药把自己的轻薄羽绒服脱下来，轻轻地盖在了叶风琴的肩上，把灯关上，走到对面的桌子边坐下来。看样子这小叶子是一夜没睡呀。
6: 他不由得生起了怜惜之意，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呀，能这么拼的算是稀罕了。中途岛走到今天，眼前这个女孩子是出了大力气的。涂百药本来还有一些消沉的心，陡然之间又涌动着激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只要这中途岛铁三角不散，就一定有前程。
5: 涂百药正胡思乱想着呢，忽然听到叶风琴吧唧了一下嘴，嘟囔着说：“死屠夫。”
6: 涂百药咧嘴一乐，看来这个丫头在睡梦中对自己都有意见， 不忘骂自己几句。叶风琴突然尖叫了一声，吓得涂百药差点跳起来。他没有开灯，小声地说：怎么了？做噩梦了？
5: 微光之中，叶风琴呼呼地喘了好几口气，起身把灯给打开，看着涂百药：啊，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6: 啊，吃过早饭以后。怎么，不回宿舍去睡啊？
5: 哎呀，我加班做网站，活没干完呗。叶风琴定了定神，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您这老总交代的任务不完成，还不扒了我的皮？
6: 涂百药这才想起，的确是自己让他尽快完善网站的内容架构，但当时也就是顺口一说，并没有让他加班的意思。哎呀，你再着急也得睡觉啊。
5: 叶风琴捡起掉在地上的羽绒服，一把摁到了涂百药的手里。睡觉那是周扒皮的权利，咱这长工鸡叫就得起来干活。
6: 鸡没叫，人倒是叫了。找机会啊，要请七博士给你治治看啊。看来小时候你受过惊吓。
5: 叶风琴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热水，坐下来喝着，面有惧色。哎呀，我刚才啊，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我梦见那谢文要杀我，追得我腿都软了。说着，叶风琴的眼睛都有些发直了。
6: 梦嘛，都是烦的。涂百药向来不害怕什么，但是刚刚经历过谢文的事儿，头皮居然麻了一下。
5: 叶风琴摇摇头说：涂老师，您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我觉得呀，弗洛伊德的理论更科学，认为梦分为显象和隐象。我这个梦的显象是谢文要杀我，隐象是谢文他恨我。
6: 什么意思？没听懂。
5: 哼，您那就别装了，事实就是谢文呢，他想搞定你，但是他却把我视作障碍。
6: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梦是你做的，是你自身的心理反应，他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走进你的梦中来影响你呢？
5: 叶风琴闭着眼睛想了想，看来老大你此行不顺呐。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61集，
6: 叶风琴看出来了，涂百耀去找谢文的事情并不顺利。涂百耀点了点头，哎呀，的确不顺呐，而且你和戚博士恐怕也知道我不顺，所以看我昏睡也不叫我。
5: 老大，您的眼睛啊就是厉害，没错啊，您去了没多久您就打道回府了，自然是没什么收获喽。
6: 正说着，戚艳荣推门进来了，正是料峭春寒的师姐，她的脸冻得有点发红。
5: 戚艳荣关上门说，哎呀，今天真是够倒霉的，回趟家结果呀车坏在路上找人给拖走了，我是坐公交回来的。涂白耀心想，这儿离公交站差不多2公里呢，怪不得一身的寒气。寒暄过后，戚艳荣关切地问，涂老师，您休息好了？
6: 谢文这个事儿，一向坦诚的涂白耀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了，但是又觉得不该隐瞒二人，于是除了自己怀疑谢文设局和看伤的事情之外，他都原原本本地讲了。两人听完良久不语，片刻之后，叶风琴向他确认，
5: 看样子老大您这是放弃了。
6: 涂百耀一摊手，不放弃怎么办啊，这个事情啊本来就是我有企图心，人家不看好咱们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再说了，咱们不掺和，他和修理也能解决，反倒是我多管闲事儿了。
5: 是什么咱们多管闲事儿了，要不是您带警察冲进去，他这小富婆恐怕连命都没了，为了他宋总差点让人给弄残了，您更是连年年都没顾得上过，到处折腾，这费用谁来出啊，这可是咱中心开业以来赔得最惨的一次了。风琴啊，事情都过去了咱们就别提了啊，再说了，这事儿主要还是我自作主张了，人家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呀。叶风琴不说话了，气呼呼地跑回宿舍洗漱，涂百耀坐在那儿没动，戚艳荣从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他，涂老师，我把书稿的提纲写完了，您给提提意见吧。
6: 哦，好啊。涂百耀接过来一看，只见题目是婚姻治疗初探，他皱起了眉头。哎呀，戚博士啊，恕我直言啊，这样的书名作为论文的题目都被滥用了，咱们要突破学院派的束缚，要走向市场。
5: 谢谢涂老师，那您认为该起个什么样的题目呢？
6: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当回到咱们当初从荣坤家出来的时候商量过的定位，婚姻说到底是情感的范畴，应该放到社会发展大潮中的风险防控上去考量，内容呢也必须要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书名建议改为情感风险管理。
5: 戚艳荣猛然想起来，当时这个理念还是自己把涂白药的意思概括之后形成的，也就是用商业思维来化解情感风险。 随着业务的深入，齐艳荣自己反倒是有些模糊了。不过经涂柏耀再次强调，他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架构，于是他拿起笔列出了情感风险识别、预测、预防、管理、经营、补救几大类。
6: 涂柏耀站在他身边看完，机长叫道：哎，这下就好了，可以说这就是一艘婚恋情感的诺亚方舟啊，龙骨都有了，就看怎么建造了。我建议啊，个人建议啊，不要写得太学术化，可以采取这个随笔的形式嘛，语言要尽量的通俗，让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嘛。
5: 听了涂柏耀的话，齐艳荣的信心陡增，他感激地看着涂柏耀。此时叶风琴进来，有些兴奋地说：老大，我刚刚啊又仔细地想了想
6: 啊，
5: 谢富婆她肯定会投资的。
6: 你有什么依据啊？
5: 啊，没有依据，只凭我是一女人。
6: 涂柏耀看了一眼齐艳荣，意思是齐艳荣也是女人。
5: 叶风琴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道缝，那可不一样，我艳荣姐又没想跟你那个啥，可是谢文他有这个心思。
6: 又来了。
5: 哎，您真当我是开玩笑呢？您那么聪明，你也不想想，谢文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钱吗？
6: 不是。
5: 我觉得当然是小玉娇啊。对呀，这就对喽。叶风琴瞟着涂柏耀，你看啊，小玉娇一直当修理是父亲，现在他爹没了，他心里就要出问题。谢富婆虽然不是研究心理的，但是啊，我看她的水平不在咱们之下，她能不知道小玉娇的成长过程之中必须有父爱吗？而咱老大既懂这些，还懂经营，人又仗义可靠，当然是不二人选了。
6: 涂柏耀懒得理他，依旧慢条斯理地喝水。
5: 齐艳荣说：我看呢，风琴分析的有道理。
6: 哎呀，有什么道理啊？那这个谢文为什么把我轰回来了啊？
5: 亏您还做过大企业的老板呢，这叫什么呀？这叫欲擒故纵。如果你说什么都依你，将来岂不是又多了一个控制他的修？叶风琴说到这儿，发现自己失言，赶紧捂上了小嘴。
6: 行了，不要再提这事儿了，不然我真翻脸啊。涂柏耀说完起身走了出去。
5: 过了半个月，谢文依然没有任何消息。叶风琴有的时候还就此事唠叨，涂柏耀都以冷笑回应，看来谢文是不可能投钱了。
6: 这一天，涂柏耀正在电脑上看戚艳荣已经写成的前几章的书稿，边看边做批注。叶风琴撇撇嘴，他觉得涂老师干脆去当出版社的编辑算了。涂柏耀没理他，查看腕上的智能手表，忽然一条信息让他的心动了一下：涂老师，请您和戚博士下午2点到嘉禾大厦2楼会议室，有要事相商。谢文，这个谢文想干什么？涂柏耀看了看时间，正是上午10点。一般情况，有事相约要提前，这种临时安排的时间，有点像上级召开会议，既不说明原因，也不提前通知，有点高高在上。要是在以前啊，涂柏耀回都不回的。但是谢文有可能是中途岛的金主啊，于是他马上就回了话：谢总接见，我和戚博士准时赶到。
5: 戚艳荣这会儿正在查房，他现在都有点怕和涂柏耀照面，因为他的处女座在这个挑剔的男人手上。戚艳荣是一个肯倾听意见的人，所以写好一部分就发给涂柏耀提意见，而涂柏耀呢也不客气，有些段落的批注文字甚至超过了原文。 涂柏要起身去找戚艳荣，出门就看见白净在院子里随风起舞。早春时节，风虽然不割脸，但是仍然有力道，吹在这位身着白衣的女子身上，更加勾勒出她的优美的曲线。白净从来都没有出来活动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兴起，虽然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但是都显示出她极高的舞蹈天分。涂柏耀本来是着急找人呢，但是此时脚却不听使唤，钉在了原地。他暗自叹息，难道真的是红颜薄命吗？如此绝色，居然有如此之遭遇。
6: 白净突然停了下来，笑着对涂柏耀说：
5: 老帅哥，怎么了？
6: 哎呀，我看呢，你要是腰好了，还不让杨丽萍嫉妒死啊？
5: 谢谢涂老师您夸奖，不过我虽然不能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也跳不成舞了，但是内心可以跳舞啊，只要内心可以跳舞，我就仍然可以跳得很好啊。
6: 好啊，妹子，你真的是透亮了。
5: 戚艳荣回来正好听见两个人的对话，微笑着上前说：静静，你就应该多出来活动活动。白静做了一个鬼脸，就回身进屋去了。
6: 涂柏耀两个人驱车前往约定的地点，路上涂柏耀夸赞多亏是戚艳荣，白净仿佛变了个人。戚艳荣谦虚地表示，关键在于白纯可能回国来看白净。那他回国的准确时间告诉你了吗？
5: 戚艳荣摇摇头，脸上带着遗憾。啊，准确时间没有，白净也不一定知道，但是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是有感应的，特别是亲人之间。
6: 那你知道谢文今天叫我们做什么吗？
5: 我猜测是要投资咱们。如果说别的事情找咱们或者是求助咱们，他一定会客气地说明。他用这种不容商量的语气，在心理上显露出了优越感，所以不用商量也不用客气。
6: 哎，这折腾嘛。干嘛这么折腾呢？要投就投，不投就算了嘛。
5: 因为谢文是商人嘛，如果咱们得到融资太容易了，我们也不会珍惜。人不就是这样吗？往往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事物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赶到约定的地点的时候，一个大大的会议室里只有三个女人。谢文今天穿得很正式，白衬衣外套着灰色的西式套裙，头发盘成了花苞，脸上明显的是精心化过妆，雀斑不见了踪影，双目清亮，显得异常的精神，看上去就像一个28、29岁的姑娘。
5: 谢文的右边坐着一个同样着装考究的女人，看上去有点眼熟，不好判断年龄。这个女人戴着金边眼镜，皮肤白皙紧致，身材出奇的好，但是鬓角有几丝白发，鱼尾纹就算在不笑的时候也能看得到，如同被撞残但又不至于破裂的玻璃裂纹。这个女人的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到，眼睛很小很细，镜片后头若隐破晓之光，令人不敢对视。加上一双薄唇，下垂的嘴角，高高的颧骨，给人一种全世界都在他审视之下的感觉。
6: 坐在这位女士右侧的是一个头发蓬乱、眼神迷离的女人，大概有30多岁，微微发胖，皮肤松弛而且发黑，眼神呆滞，头发枯干，戴了一条大号的金项链，红色的衣服显然是新买的，熨烫的痕迹还在。当然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他的神态和姿势， 仿佛皮椅上有钉子，或者是衣服里有毛毛虫。
5: 见涂柏要和戚艳荣两个人进来，谢文起身相迎，隆重地介绍坐在中间的这个女人，说这位叫孙小安，孙小安博士是安华传媒集团总编辑，著名媒体人。这个人涂柏耀早有耳闻，戚艳荣也听说过。这个人是传媒界的铁娘子，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社都任过职，后来创办了安华传媒集团，旗下拥有新闻类网站、财经类杂志、出版机构共计十多家。今年春节，他曾撰写揭露高官贪腐的文章，结果得罪了某位有国外背景的财神爷。这位财神爷在境外扬言要他的项上人头，一时之间网上纷纷扬扬，推送文章占满了上亿手机用户屏幕。戚艳荣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他的。直到这时，戚艳荣才明白谢文为什么如此之重视，甚至见面前都不肯透露一个字。
6: 至于那场网络骂战，孙小安当然是大获全胜，不仅人头好端端地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还挖出了大量的贪官，就连那个财神爷也最终龟缩在境外，不再出面了。关注时事的涂柏耀曾经与戚艳荣聊过这个话题，认为这个孙小安从事新闻30年，根子不深，是不可能纵横业界从未出事的。而今天，这位传奇人物在谢文的引荐下找到他们两个，会有什么事儿呢？
5: 戚艳荣礼貌地打着招呼，孙小安只是点了一下头，一把抓住右侧那个村妇模样的女人说：“这是我妹妹孙小平。”孙小平有些紧张，他起身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孙小安把他按回座椅，客气地说：“二位，我妹妹是农村人，没怎么见过世面，请二位多担待。”说话的同时，仍然不停地打量着他们。
6: 涂柏耀拉开了皮椅，先让戚艳荣坐下，随后自己也坐下了。宽大的会议桌隔开了距离，使这次会面一开始就显得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涂柏耀客套的开场：“孙总的大名早有耳闻啊，谢总今天找我们俩来，不知有何差遣啊？”
5: 谢文温和地说：“孙总和小平都是我的朋友，孙总为人低调，所以呢没有提前说明事由，还请涂老师和戚博士原谅。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请二位专家前来聊聊。”
6: 涂柏耀淡然一笑：“孙总、谢总都是大忙人，恐怕没时间闲聊吧。我看是这位小平女士遇到了极其麻烦的情感问题，找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对吗？”
5: 戚艳荣和涂柏耀搭档久了，知道他这个人做事喜欢直接，但是这次刚见面，而对方又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这涂柏耀仍然单刀直入，这未免显得有些鲁莽了。而孙小安似乎毫不在意，他扶了一下眼镜说：“涂老师，你认为我妹妹有什么问题啊？”“
6: 她应该不是你亲妹妹。”
5: 一直没有说话的孙小平瞪大了眼睛结巴了起来：“你咋知道的？”
6: 他一开口就暴露了河北口音。谢文微笑地望着涂柏耀反问：“
5: 何以见得呢？难道涂老师认为一位有名的姐姐不可能有一位平凡的妹妹？”“
6: 怎么不可能啊，奥巴马的弟弟还在深圳卖烧烤呢。”“
5: 那就是年龄的差距了。”“
6: 同胞兄弟姐妹年龄差上个十几二十几岁不新鲜。”
5: 孙小安似乎来了兴致，他盯着涂柏耀：“那涂先生，您有什么依据呢？”“
6: 有啊，很简单。孙总，您是名人呢。”
5: 孙小安对这句话非常的受用，终于露出了笑容：“名人不敢当，不过就算是名人，就不能有不是名人的妹妹吗？”
6: 名人的隐私尤其受大众的关注。一年多前的春节，有关孙总的新闻霸占着各大媒体版面，甚至推送到了手机用户上。我们这些老百姓不想了解都不行啊。这些消息中明确写着孙总是个孤儿，后来被一对善良的农村夫妇收养，起名孙小安，大小的小啊。后来孙总考上了大学，认为这个名字太普通，但是呢又不想伤害父母，就把中间这个大小的小改成了竹字头的小。所以我推测呀，孙小平是你的妹妹不假，但不是你的亲妹妹。
5: 孙小安突然站了起来，绕过椭圆形的会议桌，伸手和涂百耀相握。涂老师，我是做新闻的，新闻讲究事实，法律讲究证据，而你们做的心理治疗也必须讲究这些。刚才您讲的这一点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的容易被人忽略。我妹妹的事情真的拜托了。
6: 谢文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5: 孙老师，我轻易不会给您介绍人认识的，这位涂老师是我见过最敏锐最认真的人，您呢尽管放心吧。
6: 涂百耀却把身旁的戚艳荣推了出来。两位老总，涂某只是有点社会经验而已啊，真正的专家是这位啊，戚博士，我是他的学生和助手，如果二位相信我就请直言，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5: 孙氏姐妹的故事虽然不能说离奇，但是的确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头疼。孙小安的要求是必须把孙小平的丈夫李小荣给找回来，纵使之前李小荣烧了家里的房子。
6: 找人或令人回心转意的事儿，白静和张志刚的案子有代表性，但是这个案子他的难处还不是烧了房子这么简单，而是一起借精怀孕案。孙小平借了别人的精子生下了孩子，这种事情发生在农村，找回老公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除了生态圈的问题，还有李小荣这个上门女婿多年积淀的仇怨。这件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有声音，救死扶伤，医有无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六十二集。
4: 48年前，家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处城中村的孙刚、王丽夫妇，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冻僵的女婴。夫妻俩当时20多岁，没有子女，就抱回家反复用热毛巾搓和洗，再喂姜汤，直到女婴恢复了血色，重新活了过来。夫妻俩给她起了名字叫小安，希望她平平安安。
3: 孙刚是个木匠，是祖传的手艺，对搭建房屋和打制家具很在行，手艺远近闻名。孙刚的日子过得也算丰实，唯一的遗憾就是婚后媳妇儿怀不上孩子。孙氏夫妇把孙小安当亲闺女养。小安从小聪慧，成绩出奇的好，18岁的时候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改名叫孙小安。
4: 大学期间，孙小安把孙刚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检查，结论是孙刚因为输精管病变堵塞，只需要一个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第二年秋天，46岁的孙刚和44岁的王丽喜得一女，起名孙小平。
3: 中年得女，当真是如掌上明珠。然而孙小平在王丽难产的时候受到挤压，智力水平和孙小安简直是天上地下，只上完初中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回家务农。孙刚虽年近60，仍然四处做工。已成为新闻界腕姐的孙小安屡劝她的养父母跟自己在北京一起生活，但是老人念旧，不愿意离开。
4: 转眼间10年过去了，24岁的孙小平尚未结婚，在农村属于大龄剩女了。年逾古稀的孙氏夫妇愁得经常失眠，经常半夜打电话给养女，让她想想办法。但是妹妹的条件就那样，孙小安认识的人当中难有合适的。时间一长，这对老夫妻就总是骂骂咧咧的，孙小安为此不胜烦躁。他本人至今也没有结婚，养父母却从不关注。
3: 孙小安毕竟机灵，他懂得应变，就建议养父收个徒弟，先传手艺，再招成上门女婿，这样一来家传的手艺不丢，还能养老。孙刚认为可行，就东托西求，收了山东小伙子李小荣为徒。这个李小荣是山东临沂人，家里哥仨，性格倔强叛逆，大专毕业之后独身闯北京碰壁，只能在建筑工地搬砖，经人介绍给了孙刚。孙刚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27岁的小伙子，不顾老迈悉心传授。不出2年，李小荣几乎精通了师傅的手艺，并且在家具的设计制作上还有创新。当地人嫁娶建房需要用家具的80%以上都来孙家定制。李小荣住在孙家，没日没夜的劳作，俨然是家人。
4: 日子久了，李小荣也明白了师傅的用意。孙小平的长相不如李小荣，但是也不能算丑，特别是他丰满绵软的胸脯常在眼前晃悠，让李小荣有些把持不住了。在某一个闷热的夏天，干柴和烈火就在屋后的茅草地里燃烧起来， 此事一经师娘和师父发现，李小荣只好认账，做了上门女婿。
3: 孙刚夫妇那段时间真是红光满面呢，抱孙子的梦一个接着一个的做。可是女儿的肚皮除了好吃懒做堆起了脂肪，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这孙老汉迷信风水，找人看了房屋坐向，带着长袖罗盘的风水先生说需要另寻吉地，于是师徒连夜设计屋样，按照风水师的指点重新找了一块地，迅速地建起了一座土洋结合的二层小楼，当真是飞檐斗拱，气派非凡。再加上孙小安的名声，当地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来庆贺。然而过了一年，一切依然如故。老汉心想，可能女婿也一样，是输精管出了问题，便让养女在北京协和医院找专家检查，结果查出来是死精症。
4: 死精症与输精管堵塞不同，后者疏通即可，然而精子一旦死亡率超过了40%，是非常难以怀孕的。李小荣的死精量超过了80%，几乎无救了。这个结果令孙小安又惊又恐啊。他深知养父母在乎孩子胜过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没有把结果告诉任何人，私自把单据收了，只是说加强锻炼就可以恢复。他把妹妹找来盘问夫妻生活。孙小平对自家大姐的害怕程度超过了父母，当下承认夫妻生活很糟糕，刚结婚的时候发现丈夫有早泄的现象，现在几乎是一触即溃，而自己正处忘年，心里有苦说不出。
3: 孙小安执掌传媒集团，平时自是忙得睁不开眼，但妹妹的事儿交心呢，也不能不管，于是就先让妹夫回去，把妹妹留在北京的家里头住下来。可这一住竟然住出了事儿。有一天半夜4点，孙小安出差归来，撞见妹妹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浴室里正玩得欢呢，声震屋瓦。孙小安大发脾气，赶走那个男人之后细问因由，原来孙小平无聊，顶着一个美女头像微信征友，他见姐姐总不在，就把其中的一位贵州的男子约到家里来玩，夸口说这套豪华别墅是自己的。那无业男信以为真，女友虽然姿色平平，但是这套房子价值上千万呢，于是相当的卖力，倒也不全是逢场作戏。
4: 孙小安呵斥了妹妹几句，并且禁止她不要再胡来了。妹妹回到老家之后竟然怀孕了，第二年生下了一子。孙刚夫妻老泪纵横啊，给养女打电话报喜，说小安你是我们家的救星。李小荣也高兴得一连几日睡不着觉。平静的生活只持续了2年。孩子2岁的时候生病需要输血，李小荣救子心切，赶紧去献，可是化验的结果是血型不符，这引起了他的怀疑，后来终于演变成了亲子鉴定。孙小平只好从实招了，这一招立刻引起了家庭内部强烈的震荡。老实耿直的李小荣终于发飙，除夕夜他引燃了自己辛苦建造的小洋房，不知去向。孙老汉气得中了风，王丽因抢救人和财产摔伤了左腿，孙小平抱着儿子逃了出来。
3: 孙小安在传媒界可以说是呼风唤雨，但家里发生的事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他听朋友谢文介绍涂百药和戚博士，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一试，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会面。孙小安提的要求只有一条，找回李小荣，恢复这个家，至于费用甲方开多少就给多少。
4: 汽车在京藏高速上疾驰，戚艳荣问涂百药：“
3: 为什么要马上动身呢？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

0: 听完孙小安讲完事情的原委，兔白要提出马上行动，先不提费用，因为有谢总这位朋友愿意倾力而为。孙小安被兔白要和戚艳荣两个人的敬业精神感动了，表示打电话处理一下杂物，再与谢文和他的妹妹一同返乡。于是兔白要和戚艳荣两个人先行前往。听戚艳荣问自己为什么要马上动身，兔白要的语气很凝重。今天的业务关系到咱们中途岛的存亡啊。
1: 听兔白要这么一说，戚艳荣也跟着紧张起来。他和兔白要共事已经近一年的时间了，已然熟悉他的思维方法。兔老师，看来谢文注资的事儿已经有眉目了。
0: 是，不过不仅仅是谢文注资的事儿啊，这个孙小安那可是传媒大鳄，做事滴水不漏，捅出了很多大案要案。他如果没有过人的本事，岂敢动那些其他媒体一碰就死的案子？只要咱们把他的事办好，齐博士，你就是真正的名人了。
1: 啊，我？戚艳荣觉得有点乱，这孙小安再厉害，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0: 齐博士，先前咱们都处于草创阶段，我呢出头多一些，从现在起就主要推你了。中途岛必须要推出明星，那这就是你。我以前一直想这么做来着，之所以没有动手，是没有好的机会，也没有好的平台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孙小安是传媒大腕，他拥有各种平台，造势的能力极强。戚艳荣暗存自己必须做好两件事儿，一件是把孙小平借精生子这个案子办好，第二件是把书稿写好。这两件事儿可都是不小的挑战呢，特别是孙小平的案子，要让一个以烧光房子作为报复的男人回头，这几乎就不可能嘛。
0: 开车下了高速，汽车按着导航里的提示穿街走向。正是初春时节，路旁的大杨树已经披上了一层嫩绿，城中村里错落着贴着白瓷砖的房屋以及简易的棚舍，与100多公里外的北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孙小平的家并不难找，在村口有一家杂货店，低矮的房舍前有几张长条的凳子，抹着口红的老板娘50来岁，头发像鸡窝一样，眼睛有点斜，脸皮就像烤熟的地瓜。他熟练地吐着瓜子壳，对问路的兔百药没有回话，只是扬了扬手向远处一指。兔百药顺着看去，孙家就在村东头。
1: 走近之后发现那小楼已经成了断壁残垣，但是能够看出来，因为孙小安的名气和财力，这栋两层小楼原先在村子里有多么的特别。大概因为孙老汉师徒是木匠，特别的钟情木料，虽然经大火烧残，仍可见先前的布局颇为精心。吊在院外的半截飞檐如同一只随时可以放飞的风筝，红绿相间的油漆依旧夺目。半扇雕花窗子吊在院子里，残留的部分显示出匠人传承了独特的民间工艺，被烟火熏黑的喜鹊似乎随时都可以飞起来。朱漆大门上有3扇，烧毁的另外3扇斜靠在堂屋的大门边。
0: 土柏要把车停好，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妈妈从黑洞洞的门里走了出来，她眯着小三角眼打量着从车上下来的两个陌生人，问道：
4: 你们找谁呀？
0: 土柏要走上前：大娘，我们是孙小安的朋友，他随后就到。
4: 进屋吧。
0: 进了堂屋， 一股沉郁的烟熏味扑鼻而来。屋子里除了一张木桌，几条板凳，可谓是家徒四壁。大娘啊，我们想看看孙老伯。
4: 哎呀，有啥好看的呀？半个死人啦！
1: 老太太说话有气无力，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走进了卧室里。卧室的窗户烧掉了，用塑料布胡乱地遮挡着，下午的光线明晃晃地照进来。矮床上躺着一个头发蓬乱的老头，半闭着眼睛，嘴角流着口水，右肩微微抖动，含混不清地说：
5: 你们从北京来？
0: 涂百耀说：老伯，这位是戚医生，专门给您瞧病的。老头的喉头响动了一下，意思是表示感谢。戚艳荣没有带诊病的器材，但毕竟学过中医，他就坐在床前望闻问切。完了之后，他对老伯说：
1: 二老不必担心，孙伯伯这是轻度失语，如果调理得当是能够恢复的。孙伯伯一直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身体本来就好，只因为家庭变故一时气血上涌，导致暂时的偏瘫。
0: 老太太闻听此言大喜过望，她抓住了戚艳荣的胳膊问：
4: 这么说老头子有希望？
0: 大娘啊，我们这个戚医生啊，可不是一般的医生，是个大博士。您大闺女也是博士，是做新闻的博士，这位呢是治病的博士。
1: 老太太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道缝，
4: 这回好了，老头子呀，没事儿了。
1: 老头子白了老伴儿一眼，没说话。
0: 十几分钟之后，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就出来了。涂百耀开车返回到村口的杂货铺买烟，老板娘还在嗑瓜子，客气地打听着他们的来意。涂百耀称他是李小荣老家的亲戚，特地来寻找失踪的小荣的。
1: 老板娘叹息了一声说：
4: 哎，小李啊是个好人呐，这村里谁不念他的好。说实在的，那孙老头啊为人狠了点，要不是他的养女在北京做官，他敢那么欺负人家吗？
0: 啊，大姐啊，这怎么回事啊？我是小荣的亲戚，你得跟我说说啊。
1: 老板娘就把他们两个人领进到里屋，把门关死，反复地叮嘱他们不要告诉别人。而后呢，就像打了长长的腹稿一般，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肢体语言也是格外的丰富。
0: 原来啊，这两家的渊源还颇深呢。这个老板娘的公公以前是大队书记，包产到户之后，又干了十几年的村支书。多亏他的坚决资助，孙小安当年才能继续上学。然而孙小安忘恩负义，得势之后竟把他公公拽了下来，导致他公公暴病而亡。不仅如此，孙小安还害得他的丈夫没有办法顶替父亲的编制，只能在外做点小生意，结果横死他乡，而他自己只能在村头开个这个小店来度日了。
1: 老板娘嘴里说的孙家和孙小安口中的描述区别很大。孙老头从慈父变成了暴君，为人吝啬，锱铢必较，手艺还不如他女婿呢。而李小荣是个诚实孩子，原本活蹦乱跳的性格，当了学徒之后几乎变成了哑巴，整天看师傅的脸色行事。孙刚还不止一次地动手打过李小荣，怪他不会生育，要让他孙家绝后。而这个孙小平呢，好吃懒做，却被老两口处处的护着。涂百耀问：
0: 大姐啊，难道小荣是被迫做上门女婿的吗？
4: 强迫倒不至于，可是啊，孙老头他们是设了法儿的。
0: 啊，设了法儿？什么法儿？
4: 哪个热血小伙子见了裸体女人会不动心？ 哼。
0: 哦，明白了，明白了。与老板娘告别之后，涂百耀抽了两根烟，才和戚艳荣上了车。一上车他就问：“戚博士，你觉得孙小安和老板娘的话，哪个更接近真实啊？”“
4: 我觉得，可能都不接近真实，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相比较而言呢，可能孙小安的话还要真实一些。”“
0: 嗯，不愧是戚博士。不过，你得做好功课啊。孙小安他们来了以后，你主攻，我掩护。”
4: 再回到孙家，涂百耀找了两把铁锨，收拾杂乱的场院。戚艳荣也提起扫把帮忙，老太太也只是感谢了两句，并没有阻拦。孙小安带着谢文和孙小平赶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涂百耀、戚艳荣基本上把屋外大致收拾停当，但是屋子里的工作实在是难以处理。听见大女儿回来了，老头子呵呵地叫了几声，眼睛里也有了一些光泽。孙小平稀里糊涂的，凡事都听大姐的安排，回家帮忙照顾父亲，两岁的儿子留在北京让人照顾，生怕李小荣加害。
0: 孙小安早就料到了，养父母在这种情况下连饭食都不会做的，所以就打包好了饭菜，摆在堂屋中的桌上。烧断的电路还没有修复，只好点了三支蜡烛，招呼大家吃烛光晚餐了。戚艳荣注意到，回到家的孙小安，素面朝天，一身普通的黑色棉衣和牛仔裤，平底皮靴，颇为客气地招待三位客人，没有多说话。吃完饭，他把预留的饭菜送到里间去喂养父。
4: 老太太坐在桌沿边上，看着面容憔悴的亲生女儿说：“小平啊，你到底咋想的？”孙小平低下头：“妈，俺也不知道。妈，俺错了，只要小荣回来，俺一辈子给他当丫头都行。”
0: 残余着的烟火味儿有些呛嗓子。众人都静静地等着孙小安。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63集，
6: 在孙小安的老家，大家吃完了晚饭，孙小安把妹妹换了进去，把父亲抬出来放在椅子上，盖上了一床小褥子保暖。戚艳荣能够感觉得出来，今天的一切，包括让涂百药与自己先行，其实都在孙小安精心的策划之中。这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女孩子能够成长为传媒大鳄，绝不是偶然的。孙小安让妹妹去把门关了，两块烧坏了的门板就此合上。她清了清嗓子，
7: 爸妈，咱们家的事儿必须好好解决。今天我特地请来两位专家帮忙，你们年纪大了，这屋里啊也不能住人了，我看还是跟我到北京住吧。老太太嘟囔了一句说北京空气不好。孙小安看着戚艳荣，戚博士，请问我爸爸的病能治好吗？
8: 孙伯伯这病呢是情急伤肝气血攻心所致，身体的病其实是由心病引起的。
7: 孙小安的口气不容置疑，我是问能不能治，
8: 这个暂时还无法确定。戚艳荣诚实地回答，医生回答病人或者是家属的问询，向来都不会把话给说满的。老太太说，
9: 哎呀，医生还没个准话，这能治就能治，这不能治啊就说不能治，没必要忽悠嘛。
6: 谢文一直没有说话，他有些担心地看着戚艳荣。孙小安感觉到了，笑了一下，
7: 谢总不必担心，我妈这个人说话就是很随性，但是啊，没什么恶意。
6: 戚艳荣诚恳地看着老太太，
8: 大娘，我没有忽悠您，您的女儿是名人，他是不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忽悠自己母亲的。
9: 嗯，那你们来干嘛呀？
8: 我们来治病啊。老太太干瘪的小嘴撇了撇，
9: 来治病？来治病空着手，就算是乡下的医生也得有个药箱吧。
8: 其实啊，你们的病药箱还真治不了，说句您听了可能会生气的话，您连您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治好病呢？
7: 老太太没好气地挤出了一句话，
9: 你们既然是小安的朋友，应该知道她是我们的养女，她不是亲生的。
8: 如果我是您的养女，听到这话一定会伤心的。您要知道，养育之恩比生育之情更重，孙博士从来都当您是亲妈，您这种态度还真不太合适啊。
6: 老太太这下还真的生气了，一下子提高了嗓门，
9: 别以为你是个博士你就来教训我。小安呐，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当了官就了不起呀？
6: 孙小安马上陪着笑，
7: 妈您别生气，我是您一手带大的，您愿意怎么想都行。
6: 老太太被孙小平连续拽了几下衣角，态度才稍微放缓和了。
9: 你呀，就是翅膀硬了，别人都怕你，我不怕你。但是这次啊， 算妈求你啊，你快把那小荣啊给妈找回来，不然呢、啊、你妹妹这一生啊就毁了。北京那不是俺们待的地方，况且啊你一年到头也没几天在家，你的孝心俺跟你爹都收到了啊，行吗？
6: 孙小安面露为难之色。
7: 妈，如果光我出马就能够把小荣找回来，还用请涂老师和戚博士吗？
6: 烛光下老太太的三角眼直翻啊。
9: 那些当官的不是都怕你吗？啊，俺看小荣就是回山东了，你跟山东那边的政府啊打个电话，让他们派公安把小荣啊给送回来。
6: 戚艳荣心里咯噔了一声，就凭老太太这句话足以断定他与养女之间根本就缺乏沟通。孙小安无奈地说，
7: 妈，您当我是国家主席呢？这是按法律办事儿，不是托人的事儿。再说了，就算把小荣押送回来，他的心不在小平的身上，这有用吗？
6: 涂百耀突然插嘴了，我倒是觉得大娘的法子管用。
7: 众人一愣，涂百耀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是大出意料啊。
6: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小荣在哪儿，要解决问题也必须见到他本人呢，无论是公安抓回来也好，找人绑回来也好，必须要见到人，对不对？不然咱们在这儿讨论一年半载也没用啊。
7: 老太太对涂百耀的附和很是赞赏，
9: 这位涂老师啊就是个明理人，小安你是名人，关系也多，手下的记者也多，你想查出小荣在哪儿，这很容易嘛。
6: 孙小安无奈地摇了摇头。
7: 妈，您还真当我本事通天是吧？您都不知道我干这行收到过多少子弹和刀子，您别去听别人吹，干我们这行本事没多大，风险啊却比交警还高呢。
6: 老太太一下子生气了。
9: 那你回来干啥呀？啊，当年你都没气儿了，要不是我和老头子把你给捡回来，你这小命啊早都没了。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成天一打电话吧就说忙忙忙，净瞎忙，自己家里的事儿你都不办，你忙个啥用啊？
6: 孙小安垂下了头，不再搭腔。戚艳荣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花在闪烁，不禁觉得自己跟这个孙小安有很多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一种不被理解、渴望亲情却得不到的极度残缺的人生。是的，极度残缺。涂百耀接着话，
10: 大娘啊，过去的事扯起来就没完了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小荣的问题，我认为您的办法可行，就是要下狠手把他找回来，可能啊还真得出动警察。
7: 孙小安听涂百耀这么一说，瞬间就收住了情绪。涂老师，我妈不懂，你也不懂吗？警察可不是私人交情可以调动的。
6: 那得看什么情况啊。涂百耀指了指千疮百孔的房屋，小荣过去是孙家的好女婿，现在呢犯罪嫌疑人，你们想想，大年三十屋里有老人有妻子还有一个两岁的娃娃，李小荣竟然先堆了易燃的柴火，然后撒上汽油，再从各个位置引燃了房子，除了毁坏财产还有杀人动机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犯罪，既然是犯罪是可以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
7: 众人的心头一震，就连孙小安向来都是从家庭的角度看李小荣，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儿。经涂百耀这么一点名，大家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啊。
6: 一直在椅子上流口水的老孙头啊了一声，又咳嗽了一下。
11: 你们只要把小柔找回来，不怪他就是了。报案还是算了。
6: 涂百耀却表示不认同，大伯，不报案找不回来，
10: 小荣既然精心布置了这场事故，这就说明他就没想着再和好。
7: 静静地思考片刻之后，孙小安说，我觉得涂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报了案有可能抓住小荣，也有可能抓不到。无论回不回来，小荣都得服刑。可是一旦是进了监狱，他和小平重新和好的可能这就没了。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跺了跺脚，这也不行啊，那也不行，那你们来干嘛呀？齐艳荣依旧温和地说，大娘，我们这不是在分析吗？事情啊，得先弄清楚，商量好，才有可能办好啊。老太太哼了一声，哼，分析，这事儿啊，就像兔子头上的虱子，这是明摆着的，还用你们分析啊？小荣嫌娃不是他的，可是他又没有能力生，他就做气，把这家给败了，就跑得远远的了。大娘，李小荣我们没有见过，但是我认为如果只是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他可以提离婚呢。他动了心思烧房子，一定是心中有无限的愤恨，他要报复。老太太的眉毛都快竖起来了，报复？他一穷光蛋，到咱家里有师傅教手艺，有我这老婆子给他做吃的，有媳妇伺候着，还有咋地呀？生不出娃，那是他的身体不行，我们小平这身体是好的呀。大娘，就凭您刚才的这些话，足以说明小荣在这个家待着是难受的。您想，一个上门女婿远走他乡，这是有心理压力的。在家里头，你们是3:1，当然了，还有不住在一起的大姐，大姐是名人，也对她形成了压力了呀。老太太白了一眼，那照你的说法，是咱家强迫小李啦？强迫倒没有，不过呢，也不排除这种意图。你想啊，当初啊，孙伯伯收他做徒弟，难道不是为了招女婿吗？这事儿啊，一开始就有问题。婚姻的大前提是你情我愿，家长干涉的太多，这就不好了。老太太气呼呼地说：“他要是不情愿，俺们能咋地呀？结婚的时候是他自己和小平去扯的证，俺们拿绳子绑他了吗？”孙小安打断了养母的话，妈，戚博士跟咱家又没仇，跟小荣连面都没见过，您呢就不要置气了，专业的问题还是要听专家的。老太太见状只好把话头给收住了，行行行，只要博士能够解决问题，俺就听。戚艳荣安抚地笑了笑，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复杂，李小荣失踪了，房子也被破坏了，孙小平还担心儿子的安全，你们二老也气病了。但是我就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想过李小荣的心情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7: 老太太气不打一处来，她扬手指着远处，似乎李小荣就站在那儿。他有啥心情啊？他一把火把这个家给败光了，要不是俺们跑得快，这人命都得出了。齐艳荣耐心地开导着，大娘，就算他是杀人犯，在法庭上也有辩护人呢，得让人说话呀。你们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他，如果换成他的角度想一想，那就不一样了。孙小安也忍不住说，是，我觉得呀，博士讲的在理，如果站在小荣的角度，该怎么想呢？我们看问题啊，通常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很难站在他人的立场。小荣学技艺上门当女婿， 起初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们这个家庭力量不均衡，呈现出了3:1这样的一个倾斜的局面。我相信大伯、大娘还有小平都尽量不表现出这一点来，但是在内心之中呢，你们三位仍然把小荣当成是外来户，重要的事情你们也不找他商量，甚至小平有什么事儿，最先告诉的是父母而不是丈夫。你们看啊，二老已经年迈了，这个家要持续发展，小荣必须当家呀，否则他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于孩子问题，看起来是矛盾的焦点，实际上啊，也只能算是导火索。如果你们二老和小平真的让小荣掌家，就算他心头不痛快，他也不会这么极端呢。掌家，这个家是他的吗？啊，他才来几年呢？掌家的首先得爱家，他都能把这房子给点了，他爱家吗？我就是死，我也不能让他掌家。老太太连珠炮的气势之下，唾沫星子四溅。齐艳荣无奈地抹了抹颊边溅上的唾沫星子。大娘，那我问您，李小荣来你们家上门，他图什么呀？图钱吗？他没有财权，我们还打听到他的工钱也是你们在领啊。老太太狠狠地瞪了孙小安一眼，满含谴责，意思是你怎么连这个都向外人说呀。孙小安假装没听见，也不想多解释。顾不上解释，戚艳荣接着说，那图孩子吗？可是孩子也不是他的呀。老太太哼了一声，钱他才挣了几个子儿啊，孩子那是他自己有病，这怨谁呀？一个外地人哪儿来那么多要求啊。
10: 旁边一直在听的涂百药实在忍不住了，哎呀，要是我是小荣啊，我也得把这房子点了，遇到你们这家子比几十年前的地主都狠呢、啊、我说句不太恭敬的话啊，孙伯伯年轻的时候如果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他会怎么样啊？
12: 你
7: 老太太气得呼地站了起来，差点摔倒。
12: 信不信俺抽你。
10: 口气大得很吗你？我只是打个比方你就气成这样了。那小荣养了两年的孩子突然发现不是自己的，他抽你们谁啦？
7: 老太太求助似的看着孙小安，谁知此时养女变成了哑巴。戚艳荣把目光投向木头人似的孙小平，关切地问，孙小平，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呀？孙小平呆滞的眼神回缩着，终于嗫嚅着说，
12: 俺对不起，对不起爸妈，俺也对不起小荣，对不起大姐，俺该死。
7: 戚艳荣起身握住了孙小平的手，望着他说，小平，你不要有极端的想法，你虽然有错，但只是错在不该为了孩子出轨，健康的女人想要孩子这是没有错的，如果一直怀不上，你可以和你丈夫商量一起寻医治疗，也可以做试管婴儿啊。孙小平的泪水涌了出来，
13: 可是他为啥要烧房子呀？他打俺骂俺都行，但是他不能这样对爸妈还有孩子呀。
7: 戚艳荣拍了拍孙小平的手背，小平，其实呢，李小荣对你的恨可能还在其次啊，他是借此发泄他多年压抑的怒火，你们都认为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他真正需要什么吗？你们一家三口真正关心过他吗？
10: 众人都不说话了，的确，就连老太太王丽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她认为上门女婿 那就是上门女婿。到这个家，那就得听话干活，有吃有穿的就行了。涂百药说话了，齐博士说的对，说的好啊。一个家庭必须要搞清楚谁当家。你们这个家到现在仍然是孙伯伯当家，孙伯伯都快80的人了，如果不让年轻一代掌家，这个家就没有未来啊。所以矛盾的根源是小荣这个上门女婿啊做的憋屈，所以他才精心策划在大年30放火毁家。孙刚的喉头咕咕地响了几声，挤出了几滴浑浊的眼泪。
11: 我们老了也糊涂了。
5: 这个倔强的老人神色完全暗淡下来，老太太也垂下了头。
9: 唉，哎呀，现在啊，只要小荣他回来，俺们依他就是了。
10: 可是李小荣会回来吗？戚艳荣觉得这些道理讲讲很容易，但是要让一个已经死心的人回来并不现实。而涂百药提出的以犯罪报警的方案也被孙家人否决了。当天晚上，这场口舌之争一直持续到半夜。最终二老承认平时生活中有不当之处，声明只要李小荣回来，不仅不追究烧房的事儿，还要让他涨价。
5: 由于房屋损坏，根本无法接待客人，孙小安让妹妹在家安顿老人休息，自己则开车带上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连夜返京。谢文仍然和孙小安同车。在回来的路上，戚艳荣说，今天晚上的事情好像没什么进展，但是孙总似乎还挺满意的。
10: 涂百药舒缓地打着方向盘，跟在孙小安的车后面。哎呀，齐博士啊，你认为没有进展啊？我认为进展很大。
5: 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0: 孙小安找我们来，不过就是想借我们的口说他想说的话，他没有任何表示，实际上就是表明了态度啊。
5: 戚艳荣不禁感叹，无论孙小安是不是孙家亲生的，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面对父母依然是孩子，这是成长的惯性决定的。不过他今天晚上不表态，说明他已经认可自己和涂百药的说法，也就是认可了因父母的过失造成了这场悲剧。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3: 嗯嗯。
2: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3: 哎呦，您客气。
2: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3: 嗯嗯。
2: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3: 嗯、那太好了、嗯。
2: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3: 对。
2: 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
3: 嗯，
2: 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3: 是不是很好嘛？
2: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3: 嗯嗯，
2: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了不起呀、
3: 啊！哎呀，也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2: 嗯！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希望啊！
3: 那是好事啊！
2: 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3: 是吧？
2: 嗯，
3: 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2: 嗯，
3: 哎。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
2: 嗯、
3: 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2: 对，
3: 哎、嗯、所以我之所以对

0: 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1: 对。
0: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呀，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到了近代而已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一直在吃老本儿，这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没有与现代化的一些科学和一些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慢下来了。你看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西方医学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还
1: 对，
0: 没有西方医学什么事儿呢，是吧？那西方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出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什么疾病治疗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发挥作用，
1: 对。
0: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中草药啊，是吧？我们用了几千年呐，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1: 对。
0: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啥呢？叫达尔文。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1: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0: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1: 对。
0: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那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 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1: 对。
0: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
1: 嗯。
0: 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时候？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现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面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
1: 嗯
0: 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它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浊气呀？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
1: 嗯
0: 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体他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
1: 嗯，
0: 你看参照哪儿呢？他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吗？他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是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
1: 嗯，
0: 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俺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 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七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吗？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的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
1: 嗯，
0: 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谁构成细胞的？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所以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啊。
1: 嗯，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
0: 嗯。
1: 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嗯，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
0: 嗯，
1: 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啥嘛必须得接种疫苗啊。
1: 对
0: 啊。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 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嗯，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呢，它发展的更快呀。
1: 对
0: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
1: 嗯，
0: 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啊，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啊、
1: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
0: 嗯，
1: 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嗯，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啊，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呢、啊，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
1: 嗯，
0: 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
1: 嗯，
0: 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
1: 嗯。
0: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啊、纤维蛋白呀、啊，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集在一块儿形成的，
1: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
0: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
1: 嗯，
0: 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
1: 嗯，
0: 鼓了一个包似的
1: 啊。这个明白。
0: 哎，
1: 嗯，
0: 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儿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 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的发现这些血栓呐，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的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1: 嗯，
0: 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 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说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
1: 嗯，
0: 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
1: 嗯，
0: 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
1: 啊，
0: 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1: 嗯，
0: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1: 给它冲开，
0: 给它冲开，
1: 嗯，
0: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1: 对，
0: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1: 哇，这脑出血
0: 了，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1: 嗯。
0: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
1: 嗯，
0: 但是它就会造成
1: 血管也破，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它没消失，
0: 没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
1: 嗯，
0: 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了，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
1: 嗯，
0: 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膜包的吗？
1: 嗯，
0: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1: 嗯，
0: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 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0: 嗯，
1: 千万别用了。
0: 哎，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0: 是啊。

0: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1: 嗯，
0: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1: 嗯，
0: 就是加一块联合应用，
1: 嗯，
0: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1: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0: 嗯，
1: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0: 这有什么不同吗？
1: 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
0: 嗯、
1: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0: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了，
1: 哎、
0: 嗯、
1: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这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这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0: 嗯、
1: 是对抗和预防，
0: 嗯，
1: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0: 嗯，
1: 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球囊下支架了，
0: 嗯，
1: 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0: 这是最常见的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0: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1: 哎、
0: 消失了，
1: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0: 嗯，
1: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它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啊？为什么低密度主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呀、啊？
0: 对，
1: 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了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0: 那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1: 是吧，
0: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了，
1: 对呀，
0: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
1: 哎，这个对了，嗯，
0: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1: 哎，一定是惊人的，
0: 嗯，
1: 哎，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
0: 嗯，
1: 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那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
0: 嗯，
1: 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
0: 嗯，
1: 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的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0: 一辈子就用一个，
1: 是吧？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
0: 嗯，
1: 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0: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1: 是吧？
0: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1: 嗯，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灌泡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0: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1: 嗯，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呢，要从这儿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修饰，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酯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了一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R-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酯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周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酯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向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酯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 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酯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酯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0: 您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1: 是吧？
0: 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1: 因为这个属实是很深奥的东西。
0: 嗯。
1: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0: 对，听不太明白哈。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1: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0: 嗯嗯
1: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0: 对
1: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0: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1: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0: 哦。
1: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伊洛油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
0: 嗯。
1: 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
0: 嗯，
1: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
0: 嗯
1: 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
0: 嗯，
1: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0: 对，
1: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
0: 嗯，
1: 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

0: 同救命一样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
1: 嗯，
0: 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1: 啊，那更方便了，
0: 是吧？
1: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嘛。嗯。
0: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理想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1: 肯定的呀，
0: 是
1: 不用
0: 吧？
1: 天天吃了。
0: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
1: 嗯。
0: 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1: 对，
0: 是不是更持久
1: 嗯，
0: 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所以，对于长期用药的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他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
1: 嗯，
0: 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1: 嗯，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0: 对呀，
1: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0: 那当然了，
1: 真是太好了。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嗯，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
1: 啊。
3: 这跟随你得有2年多了。
1: 嗯。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1: 哈哈，您太客气了哈，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 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3: 嗯，雪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你真的，你太了不起了。
1: 哎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么的事儿，我今年70多了。
1: 嗯，
3: 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3: 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1个支架，
1: 嗯，
3: 第二回又下2个支架，
1: 嗯，
3: 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1: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2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
3: 嗯，
1: 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3: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1: 还有哈，
3: 嗯，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3-4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
1: 嗯，
3: 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那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着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
1: 嗯，
3: 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2-3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1: 了。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3: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
1: 嗯，
3: 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氯舒伐他汀，
1: 嗯，
3: 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
1: 嗯，
3: 哎呀，行儿，你说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
1: 嗯，
3: 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1: 嗯，对，
3: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
1: 嗯，
3: 哎，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还有你燕京国父，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1: 是，嗯，
3: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
1: 嗯，
3: 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
1: 嗯，
3: 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
3: 嗯，
1: 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3: 对，就是我媳儿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1: 哎呀，我记得我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啊，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啊。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 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幸运的用上，我也是希望您能理解哈。眼下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3: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们，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1: 对，您耐心再等等。嗯，
3: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0: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
3: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0: 啊。
3: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
0: 哦。
3: 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0: 是吧？
3: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精神头也足了。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0: 哦，缓解是吧？
3: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我的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
0: 喝
3: 那字音。
0: 对，
3: 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0: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3: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我能坚持一两秒。
0: 慢慢来，挺好。
3: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0: 啊，
3: 有底气了
0: 啊。
3: 哎，这声音也长了。
0: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
3: 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0: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
3: 但是我寻思楚老师，我暂时不是用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日记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不的。
0: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啊，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3: 一个月一次。
0: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的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啊，可以用它。这个依从性很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
3: 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0: 你可以去问一问。
3: 那我没事了。
0: 好。
3: 感谢你啊楚老师的指导。
0: 哎，没事，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3: 嗯嗯。
2: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3: 哎呦，您客气。
2: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3: 嗯嗯。
2: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3: 嗯、那太好了、嗯。
2: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3: 对。
2: 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
3: 嗯，
2: 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3: 是不是很好嘛？
2: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3: 嗯嗯，
2: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哎、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了不起呀、
3: 啊！哎呀，也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2: 嗯！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希望啊！
3: 嗯、那是好事啊！
2: 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3: 是吧？
2: 嗯，
3: 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2: 嗯，
3: 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
2: 嗯、
3: 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2: 对，
3: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2: 嗯
3: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2: 嗯，对
3: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

0: 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到了近代而已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一直在吃老本，这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没有与现代化的一些科学和一些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慢下来了。
1: 嗯，
0: 你看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西方医学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还没有西方医学什么事呢，
1: 嗯，
0: 是吧，那西方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出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什么疾病治疗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发挥作用，
1: 对，
0: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中草药啊，是吧，我们用了几千年呢，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1: 对，
0: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
0: 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啥呢？叫达尔文。
1: 嗯，
0: 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1: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0: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1: 对
0: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1: 嗯，
0: 那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啊。
1: 嗯，
0: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
1: 嗯，
0: 然后这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1: 对，
0: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

0: 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
1: 嗯，
0: 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说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现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面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
1: 嗯，
0: 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这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是浊气呀？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
1: 嗯
0: 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体他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
1: 嗯，
0: 你看参照哪儿呢？他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吗？他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是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
1: 嗯，
0: 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看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六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 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吗？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的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
1: 嗯，
0: 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么谁构成细胞的？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啊。
1: 嗯。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
0: 嗯，
1: 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嗯，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
0: 嗯，
1: 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啥嘛，必须得接种疫苗啊，
1: 对，
0: 是吧？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 所以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嗯，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呢，它发展的更快呀。
1: 对
0: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
1: 嗯，
0: 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啊，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啊、那楚老师，比如说嗯，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
0: 嗯，
1: 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嗯，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啊，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呢、啊、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哎，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
1: 嗯，
0: 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
1: 嗯，
0: 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
1: 嗯，
0: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啊、纤维蛋白呀、啊、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集在一块形成的，
1: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
0: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
1: 嗯，
0: 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
1: 嗯，
0: 鼓了一个包似的
1: 啊，这个明白。
0: 哎、
1: 嗯，
0: 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的发现这些血栓呐、啊、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的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1: 嗯，
0: 而中医在这方面呢， 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 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说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
1: 嗯，
0: 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
1: 嗯。
0: 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
1: 啊。
0: 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1: 嗯，
0: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给它冲开，
1: 嗯，
0: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1: 对，
0: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1: 哇，这脑出血了，
0: 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1: 嗯，
0: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
1: 嗯，
0: 但是它就会造成
1: 血管也破，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它没消失，
0: 没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
1: 嗯，
0: 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了，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
1: 嗯，
0: 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膜包的吗？
1: 嗯，
0: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1: 嗯，
0: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0: 嗯，
1: 千万别用了。
0: 哎，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0: 是啊。

0: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哈、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1: 嗯、
0: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1: 嗯，
0: 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
1: 嗯，
0: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1: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0: 嗯，
1: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0: 这有什么不同吗？
1: 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
0: 嗯、
1: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0: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1: 哎、
0: 嗯、
1: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这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这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0: 嗯、
1: 是对抗和预防，
0: 嗯，
1: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个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0: 嗯，
1: 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球囊、下支架了，
0: 嗯，
1: 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0: 这是最常见的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0: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1: 哎、对，
0: 消失了，
1: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0: 嗯，
1: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它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啊？为什么低密度主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啊？
0: 对，
1: 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0: 那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1: 是吧？
0: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了，
1: 对呀，
0: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
1: 了。哎，这个对了，嗯，
0: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1: 哎，一定是惊人的，
0: 嗯，
1: 哎，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
0: 嗯，
1: 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那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
0: 嗯，
1: 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
0: 嗯，
1: 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的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0: 一辈子就用一个，
1: 是吧？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0: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1: 是吧？
0: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1: 嗯，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灌泡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0: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1: 嗯，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呢、啊、要从这儿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修饰，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子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这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R-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周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向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 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酯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酯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0: 您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1: 是吧？
0: 啊，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1: 因为这个手术是很深奥的东西。
0: 嗯。
1: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0: 对，听不太明白哈。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1: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0: 嗯嗯
1: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0: 对
1: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0: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1: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0: 哦。
1: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异落油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
0: 嗯。
1: 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
0: 嗯，
1: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异落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
0: 嗯
1: 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
0: 嗯，
1: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0: 对，
1: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
0: 嗯，
1: 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
0: 嗯，
1: 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
0: 嗯，
1: 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0: 啊，那更方便了，
1: 是吧？
0: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
1: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 效果始终不理想的。
0: 嗯，
1: 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来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0: 肯定的呀，不用天天吃了。
1: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啊？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
0: 嗯，
1: 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0: 对，
1: 是不是更持久啊？
0: 嗯
1: 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所以对于长期用药都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
0: 嗯，
1: 啊，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0: 嗯，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1: 对呀，
0: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
1: 嗯，
0: 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1: 嗯，那当然了，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1: 嗯，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0: 嗯，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
0: 啊，
3: 这跟随你得有两年多了。
0: 嗯，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0: 您太客气了哈。嗯，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3: 嗯，雪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 你真的，你太了不起了。
0: 哎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么的事儿，我今年70多了，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指甲，第二回又下2个指甲，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0: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2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3: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0: 还有哈。
3: 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3-4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那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着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2-3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0: 着。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呐。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3: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氯舒伐他汀，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哎呀，行儿，你说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0: 对，
3: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还有你燕京国父、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0: 是，
3: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0: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3: 对，就是我媳儿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0: 哎呀，我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啊，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幸运的用上，我也是希望您能理解哈。眼下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3: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们。 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0: 嗯嗯 嗯， 嗯，对，您耐心再等等。嗯，
3: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1: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嗯嗯。
3: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
1: 嗯嗯。
3: 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1: 啊。
3: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3: 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
1: 哦。
3: 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1: 是吧？嗯。
3: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
1: 嗯，
3: 精神头也足了。
1: 哈，
3: 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1: 哦，缓解是吧？
3: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
1: 嗯，
3: 我的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
1: 嗯，
3: 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
1: 喝
3: 那字音。
1: 对，嗯，
3: 对对，
1: 嗯，
3: 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1: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3: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
1: 嗯，
3: 我能坚持一两秒。
1: 嗯，慢慢来，挺好。嗯，
3: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1: 啊，
3: 有底气了
1: 啊。
3: 哎，这声音也长了。
1: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嗯、
3: 哎，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
1: 嗯，
3: 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1: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嗯
3: 嗯， 嗯，但是我寻思楚老师，
1: 嗯，
3: 我暂时不是用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日记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过的。
1: 嗯，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
3: 嗯
1: 啊，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啊，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3: 啊，
1: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的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3: 半年
1: 哎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啊，可以用它。哎，这个依从性很好的。哎，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啊，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啊，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啊，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啊，
3: 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1: 你可以去问一问，
3: 那我没事了，
1: 好，
3: 感谢你呀，楚老师的指导，
1: 哎，没事，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啊，爱

0: 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1: 我是任科。
0: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1: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人生
2: 并没有什么意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

0: 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石汉平说营养特别板块，我是主持人刘康。我们每个人每天睁开眼绕不开的一件事儿就是吃，除了要吃得饱，现在大家越来越追求吃得好吃得巧，而且要吃得舒服吃得健康。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吃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今天我们继续请石汉平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营养的24字诀，用科学的饮食方式来提升健康水平。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24字诀当中的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和掌握实相。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石汉平教授，我国肿瘤营养学科奠基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临床营养学教材，同时作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率先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的理念，创立了我国首个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并主编了国内首部肿瘤营养学专著，是国际营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欢迎石教授。
1: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细菌蔓延呢、我这个嚼的不是嚼字，是嚼是吧？
0: 嚼没事，
1: 我一直读不懂。好，细嚼蔓延是不是？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平常我们的咀嚼动作啊，很多人认为你的咀嚼动作就是你的单纯就是口腔运动。
0: 对呀、
1: 不是。
0: 为什么不是啊？
1: 你的口咀嚼动作带动的是你全身的胃肠道的运动，甚至全身肌肉的运动。
0: 我的嘴吗？
1: 对，
0: 是口腔的肌肉吗？
1: 对对，
0: 它这么大的能量。
1: 那当然了，咀嚼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遇到胃瘫的病人，遇到消化道这个腹胀的病人，甚至这个便秘的病人，我们现在临床上鼓励他多练咀嚼动作，多练咀嚼，它有助于胃肠道运动，有助于排空。
0: 感觉它有点远呀，
1: 有点远哈，对，太关联了。比如说术后，我们病人也是这样，术后病人我们会鼓励他。吃口香糖啊，你慢慢咀嚼，这样你胃的恢复，胃肠道会不会更快？
0: 啊，就是我的胃会捕捉到咀嚼这个的信号，
1: 太当然是这样，咀嚼动物的信号，是这样的。
0: 好聪明的胃。
1: 这是一个，就是咀嚼动作带动的是我们整个消化道的运动，甚至是全身运动。促进胃肠道排空。这是一个。第二个，咀嚼是一个非常好的粉碎机。这个大家容易理解，
0: 食物加工，
1: 食物加工理解。大家知道，从理论上讲，我们经过咀嚼的动物，经过我们到胃里面去，我们胃里面它也有一个咀嚼功能，也有个粉，
0: 但
1: 我是觉得是粉碎黏膜功能嘛，它主要是把你在咀嚼过程中你没有这个弄好的食物弄碎的时候，它给你重新粉碎一遍，如果你咀嚼的是一个很大块进去，那么胃里面只是增加胃的，
0: 负担贵，
1: 因为对胃，大家知道胃排空，胃是个粉碎机啊，粉碎机它是要把食物变成0.1微米的食糜，然后排空下去。
0: 哦，这么细。
1: 另外一个咀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是在咀嚼的过程中，我们的唾液对食物进行中和。你那个太咸的、太升高太高的食物，经过口腔这个咀嚼过程中，让你的食物和唾液进行充分混合。混合之后。它渗透量变低了，渗透量变低了，到胃里面，就更好的排空。咀嚼还一个，大家知道，咀嚼过程中是我们口腔消化的一个废料，除了粉碎之外，我们口腔还有唾液淀粉酶啊，
0: 它也是消化，
1: 它也消化，对啊，
0: 对，
1: 它也消化。所以说，咀嚼你千万不要咀嚼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混合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有什么问题？一个大问题是我们吃饭。我们理想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0: 是，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常态，不知道在忙什么。
0: 是的，
1: 吃饭都是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都是赶。
0: 对，或者是比如说聚餐的时候，大家因为有应酬，就赶紧边吃边说事儿，目的是把事儿说明白了。其实吃饭反而是一个。
1: 所以说这边特别咀嚼我们说咀嚼多少次呢？一般推荐是20到30次，
0: 20到30次，很多次啊，一口食物。
1: 一口食物。 当然了，你比如说你要不一样啊，比如说一口粥，嗯、你没有必要咀嚼三次嘛。
2: 是是是。
1: 一个面条，你没有必要咀嚼。
2: 是。
1: 但是比如说像肉类，嗯，对吧？你像牛肉啊、猪肉，特别是牛肉，对吧？
2: 是。
1: 你说你这咀嚼次数恐怕二三次不够，还增加咀嚼次数再多一些，嗯，这样才能更好。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咀嚼，而且我们手术后的患者，为了我，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胃肠外科医生，嗯。嗯胃肠外科医生特别希望手术之后这个患者的胃肠道早点恢复，那怎么？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一个是叫他起来活动，
2: 哦，
1: 起来走路，
2: 哦哦，
1: 走路；第二个是叫他咀嚼。就叫嚼口香糖，
2: 这跟我们以前的认知不一样哎，
1: 不一样哈。
2: 因为教授以前我们觉得术后的病人首先要静养，啊、静养我们理解就是躺着嘛。
1: 啊、对了，这是一个原来是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
2: 不能随意走动嘛。再一个就是要吃一些软烂的好消化的食物，比如说烂面条呀、面汤啊这种。
1: 这个实际上现在很大的改变，要很大的改变，就是要鼓励在尽可能的条件下，
2: 嗯，
1: 要鼓励他起来活动。尽早的活动，
2: 嗯，
1: 这个非常大家，
2: 嗯，
1: 而且发现起来活动的，嗯，它恢复的更快，而不是静养的恢复的更快。
2: 哦，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要从观念上去做改变，
1: 对，真的有这些改变，在、嗯、这些改变，
2: 也不用吃软烂的食物。
1: 大家知道，现在拍摄空外科里面，
2: 嗯，
1: 甚至患者，你看我自己一个朋友刚刚在美国做了手术，他是结肠癌，
2: 嗯，
1: 手术第一天，就手术第一天带了医院待了一天，第二天。就回家当天在医院待一天，第二天回家去了，
2: 这么早就出院了，
1: 就正常食物。
2: 正常食物就是我平常怎么吃，术后还怎么吃。
1: 对，所以说你不要理解什么 哦，你吃进牛肉到了肠道去还是牛肉吗？不是，
2: 嗯，
1: 都分解掉了。
2: 我要加工一下，
1: 都分解掉了。
2: 嗯
1: 嗯，所以说我们原来说这个，再一个手术之后什么清淡饮食，白粥加面汤，
2: 对，
1: 那是没有营养的。
2: 啊、
1: 不会恢复更快，而反而会更慢。
2: 哦，
1: 对，
2: 嗯，
1: 这个我们也改变了。
2: 嗯，术后恢复反而需要更多的能量，
1: 更多的咀嚼，咀嚼要大家记得，就是说你是如果说你这个经常腹胀，
2: 嗯，
1: 现在不很多人腹胀吗？
2: 是的，嗯，
1: 便秘，
2: 肠鸣音
1: 啊，肠鸣音，
2: 嗯，
1: 那么这种人一定告诉他增加咀嚼动作，
2: 嗯嗯，
1: 增加咀嚼动作，
2: 嗯，
1: 就是吃口香糖或者吃什么东西，
2: 嗯，
1: 反正不被吸收的东西你都可以吃。
2: 哦。
1: 对，
2: 那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下，因为刚刚我想了一下，一口食物二三十下，也有可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没准还能控制我的食量，因为嚼累了。
1: 你说对了，不是食量的问题，而且控制血糖，
2: 控制血糖，
1: 你咀嚼次数增加之后，血糖更不容易升高。你可以做个实验，
2: 哦，血糖也跟它有相关。
1: 你下次做个实验吧。
2: 哦，好啊。
1: 在或者从我们临着，在我们直播，你可以做个实验。
2: 我就
1: 你
2: 就
1: 带着血糖仪，
2: 嗯，
1: 你就给一个你咀嚼的次数，你也做了。做实验嘛，
2: 哦，
1: 真的是这样。
2: 嗯，咀嚼的次数多了，升糖也会慢。嗯、
1: 对，
2: 啊、而且
1: 肥胖也会慢。
2: 对，
1: 肥胖也会慢。
2: 是，肥胖也慢。然后因为我嚼累了，可能吃的慢就不容易减重了
1: 吧？不是嚼累的问题，不是嚼累的问题。
2: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说法，就是这话可能说的有点稍微有点远哈。说以前可能大家嚼的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咬肌都相对比较发达，
1: 比较大的。
2: 现在呢，慢慢的，因为大家又追求，您知道小脸、A 字脸
1: 哈、
2: 啊，就大家很害怕咀嚼多了之后容易把
1: 自己的脸。所以这个食物将来是会，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食物有都有了，那个流质饮食有，但是如果你长期吃流质饮食的话，嗯、你的咀嚼功能会被废掉了。
2: 是，
1: 被废掉了。
2: 可能包括牙齿的这种食物啊，
1: 对都会
2: 牙床啊。
1: 我昨天我讲课也讲了一个问题，
2: 嗯，
1: 如果当食物的形态所有的固体食物没有，全部变成流质了，人类就牙齿就没有了，也许不要牙齿了，
2: 它都不需要了，是吧？啊、
1: 嗯，对吧？
2: 对，实际上
1: 这个不存在那个进化，别以为不可能。
2: 是，
1: 所以大家
2: 还是这就算退化了吧？
1: 退化，这不叫进化，叫退化。
2: 嗯，是，
0: 嗯。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2: 这个是细嚼慢咽啊，这是我们吃饭方式上的一种改变啊。最后叫先后有方，
1: 对、
2: 啊、先后有方，
1: 对，先后有方。
2: 我吃的东西还有先后顺序一说。
1: 我这个我自己我也不知道
2: 啊，
1: 但是去年我参加了欧洲那个肠道肠胃营养大会上，我才知道有这个事情。
2: 嗯，
1: 就是食物的先后顺序，
2: 就我吃什么东西还得给它排个队。
1: 吃我们原来
2: 嗯
1: 很多地方开始以来给你上一碗主食，
2: 是
1: 一碗面米饭，
2: 先填饱肚子，
1: 填饱肚子是吧？
2: 是的。
1: 那有一地方是先喝汤，先吃菜，
2: 是是是
1: 最后才主食
2: 是是
1: 上主食。
2: 好像南方会先喝汤多一点，
1: 对，
2: 北方喜欢先吃。
1: 先来一碗米饭，对吧？
2: 对。
1: 这里面就是一个大问题。
2: 嗯。
1: 就发现你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血糖，对你的体重影响很大。
2: 啊，影响很大还。
1: 如果说你一饭开始，你一碗大米饭吃进去，
2: 嗯，
1: 或者一碗大面条吃进去，
2: 啊、
1: 嗯，你这种如果你长期这样，你的比较得肥胖和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的概率，你要比别人高很多很多。
2: 嗯嗯嗯，就我一下就吃饱了不行。
1: 不是，是糖的问题。嗯、
2: 糖的问题。
1: 糖的问题是碳水化合物糖的问题。相反，
2: 嗯，
1: 像广东人比较吃汤哈，嗯、
2: 对他们先喝汤嘛，
1: 先喝汤。
2: 嗯，
1: 然后再吃菜，
2: 嗯，
1: 再吃肉，最后才吃主食。
2: 对，
1: 到吃主食的时候，你基本上你也吃不下什么了，对不对？你也吃不下很多主食了，是不是？是吧？所以这里面就说一个实相，就是缺个实相的一个顺序。
2: 哦，对，北方就喜欢先吃这些实在的东西，最后喝点稀的溜溜缝。
1: 对，
2: 说要不然你先喝稀的。
1: 吃面汤吃水饺去。我这个我原来有个朋友是山西人，他说。这个先把水饺吃进去，然后再喝这个水质汤时，
2: 对，原
1: 汤换原食，
2: 对呀、啊，
1: 这溜溜缝，
2: 对，
1: 这个实际上是很容易胖的。所以说先，我们对，当然如果你很健康，你什么事都没什么、
2: 嗯。
1: 但是如果你想更健康，想慢性病少一点的话呢，
2: 嗯、
1: 那个先喝的顺序也要正确，先喝点汤，
2: 嗯、先汤，
1: 菜。
2: 菜、嗯、
1: 就是跟
2: 纤维多的东西，
1: 再给就是肉食、
2: 嗯、然后才是肉啊，
1: 对、哦、肉食最后才是主食，
2: 都是主食、
1: 嗯、
2: 哦，那就是也是要克制一下我对于肉和主食的这种渴望，
1: 没关系就是记住一个问题，你就是最后吃主食就够了、
2: 嗯、可是实际上说这个事情有点难理解，就是它不是都最后进到我的胃里吗？
1: 对，
2: 它都是刚才您说了食物这个胃这个大的研磨器，它最后都放到一块搅搅搅搅搅，还能分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谁是什么顺序，
1: 食物的成分，这就是消化这个成分，比如说
2: 嗯，
1: 因为这个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是比如说我这个胃的空的哈，
2: 嗯嗯，
1: 胃的容量打个比方是2000毫升、
2: 嗯，
1: 打个比方说哈，
2: 嗯、
1: 这平时只有50毫升啊，
2: 哦，
1: 但大的时候可以到2000、3000都可以，
2: 嗯嗯，
1: 2000毫升一开始进去，一碗米饭进去大概是500毫升或者是700-800毫升，
2: 嗯，
1: 占掉了是不是？
2: 那是，
1: 这、嗯、占掉了，
2: 而且结结实实的占上，
1: 吃的是占掉了，
2: 对，
1: 然后你吃其他地方，比如说因为你要知道，主食是一个能量密度比较高的
2: 啊。哦，
1: 对吧？
2: 对，
1: 你的蔬菜少了，
2: 对，
1: 后面蛋白质你也少了，
2: 嗯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开始是用汤或者说低能量密度的食物来占据你的容量，
2: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糖填进去。
2: 哦，
1: 那最近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就是去年我到这个欧洲参加这个会议，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原来我从来没关注。
2: 您以前吃饭是什么顺序？
1: 我们家里还是在那个时候是多吃饭炒着菜，因为菜比较贵嘛。那饭也没有吃的啊。
2: 是是是。
1: 那之后工作之后最后是米饭就在一起的一件事。当然餐桌上肯定先吃菜哈。
2: 嗯嗯。
1: 这个所以说现在还跟原来不一样。但是为什么现在怎么吃饭现在特别重要？原来咱们都是吃不饱。
2: 对，是的。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能吃饱了就很不错了，但现在你很容易吃饱，而且很容易吃多，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吃饭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
2: 嗯，
1: 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啊，这24个字不一定完全对，
2: 对，
1: 但是给大家一个健康的提醒是很值得，很值得有，这一方面也很简单，容易理解，
2: 对，
1: 也方便记忆，
2: 是，
1: 所以我希望这24个字大家。有点帮助、
2: 嗯、有帮助，就是尤其是您最后说到的这个、嗯、我正好念一下张英给我们的留言 啊，他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1: 哦、
2: 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喝汤，然后吃蔬菜，然后是肉蛋鱼虾蛋白质这一类的，最后再去吃主食，这就算是很好的给我们做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2: 啊，
1: 对
2: 啊、嗯、
1: 哦，这是你们的那个是吧？
2: 这是我们的，应该是
1: 啊、
2: 要不然就是您的粉丝，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哦，对，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我的朋友。我有朋友也有个也这个名字。
2: 您的朋友
1: 也有这个名字，不知道。
2: 心清似玉，哎，正好心清似玉也问了个问题，正好借着他这个话就提一句吧。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吃法，您也说到了，是一个比较适合中正的哈，比较平和的，对于正常健康人来讲的一个健康饮食方法。它的特点是它得长点肉，它可能是偏瘦，
1: 那
2: 是不是就倒着来？
1: 那就很简单了，长点肉你晚上吃夜宵，这
2: 是
1: 最简单的。
2: 草不肥，
1: 对，最简单的就吃夜宵，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2: 我们以前理解说这个人他就很瘦不长肉，会觉得他可能是消化吸收有问题，或者是营养摄入的不足够。
1: 那不一定，
2: 都不一定，
1: 那不一定。这个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慢病呢，你胖瘦啊。跟你那个这个回到多哈理论，这个回到那个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里面讲说1986年贝克英国一个教授发现问题，他说妊娠胎儿期间的那个营养不良啊，胎儿期间首先发挥影响了成年者心血管疾病，
2: 从胚胎时期吗？
1: 胎儿时期
2: 啊，那这是。那个时候
1: 隔离有点远哈，你觉得是不是？
2: 不光是有点远，关键是他那个时候他又不吃东西，他无非就是靠脐带吸收点营养啊。
1: 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你听我说完哈。说胎儿期间营养不良，最早发现是心血管疾病增加，到成年之后。之后这是叫贝克，所以也叫贝克假说，医学上。但之后就发现，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仅增加心血管疾病。而且增加整个代谢性疾病，
2: 反而它会影响到代谢。
1: 对，我讲这个问题是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影响成年的健康，而且影响成年之后人生的所有负性事件，
2: 负面性的。
1: 对。负面性的事件，
2: 您说负面性事件就不仅仅是健康方面的，
1: 离婚呢、家庭暴力啊、不幸福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吃一惊是不是？
2: 那妈妈的责任好重大呀！
1: 啊，不是妈妈的责任，是妊娠期间责任。
2: 妊娠的责任。
1: 第四个，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影响当代，而且通过表观遗传学影响他的下一代。对，
2: 这就责任更大了。
1: 这是多哈理论的四个核心的观点。回到你刚才说，你说有些人吃饭，这个喝开水的胖，
2: 对，
1: 有些人怎么这不胖？
2: 对，这就很不公平。
1: 这里面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在生命早期的时候形成的代谢能力，或成年之后遇到的代谢负荷。我这个普通话说不清楚。
2: 代谢负荷，
1: 你知道吗？
2: 代谢负荷，
1: 对，
2: 负荷，
1: 对，
2: 是这两个字吗？
1: 啊，对，
2: 负面的负，草字头的
1: 荷
2: 啊，
1: 负荷就是 load， 英文就 load， 对，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生命早期，当然这个多哈理论是讲这个妊娠期间啊，实际上生命历程观，2010年提出来，他觉得一个这个窗口期啊，不仅仅是妊娠期间，而且包括妊娠前半年，
2: 就备孕期，
1: 对，备孕期
2: 啊，
1: 妊娠期。到出生之后三岁，而且到青少年、青春发育期，这几个地方都是窗口期，
2: 生命早期阶段
1: 都是窗口期，生命早期5000天，
2: 五千天
1: 、原来是3天，也是5000天，
2: 这个
1: 5000天，这个早期的形成的代谢能力，跟你成年之后遇到的代谢负荷之间的差值，决定了你这个人会不会得慢性病，或者会多多少慢性病。如果
2: 我能量强，负荷足，就是正好。
1: 能力强，负荷也强，没关系，
2: 没问题。
1: 如果你小时候能力很弱，负荷很强，代谢病。听懂了吧？
2: 明白了。
1: 所以上次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实际上是我吃啥都不胖，啊，这个，但是我老公就不行，我老公吃什么就胖了。我当时我说我给你分析，我给你算算命啊，我说给你算算命，我说你小时候你家里条件一定是非常好的，家庭背景非常好的，然后你爱的背景是比较困难的，小时候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啊，
2: 你这本身上
1: 对了，我说你怎么知道，
2: 还会算命，
1: 我说这是科学，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你童年的时候 你形成了比较好的代谢能力，
2: 嗯，
1: 你吃各种肉食暴露，食物蛋白质暴露，能量暴露，你都已经掌握了应对将来。

0: 这个代谢符合这个能力。
1: 嗯嗯。
0: 所以他这个跟我说，他说我家是，
1: 条件好些，
0: 条件非常好，
1: 嗯，
0: 条件非常好，
1: 嗯，
0: 他老公家里吃不饱饭，
1: 嗯嗯，
0: 就这样的情况，这就是生命早期形成的代谢能力和成年之后遇到代谢符合之间的差值。所以你刚才说，他以前我吃水就胖，
1: 嗯，
0: 那么这种人我可以大概推测他一下，
1: 嗯，
0: 他这个童年和生命早期的他的食物暴露和营养观的问题，他是存在比较弱的那个，
1: 嗯嗯。
0: 相反，有些人我这吃什么酒肉穿肠过，什么都不胖，什么这种人，他生命早期的时候，他的食物暴露是很丰富的，那个各种能量是很丰富的，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所以我们在考虑慢性病的时候，预防为什么说慢性病预防要从儿童妊娠期间开始预防，就是这个道理。
1: 嗯嗯，您说这个生命早期大概5000天，其实也就是折合下来10来年的时间。
0: 12岁
1: 是吧？12岁的这个
0: 青春发育，现在到青春期间，
1: 初中之前，
0: 对，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初中之后就不能再去习得这些消化食物或者负担食物的能力了吗？
0: 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生命历程观的回答。生命历程做过实验，就是说我童年的时候，我童年的时候形成了我的这个代谢能力。我今如果我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到成年之后我变成大富大贵了，但是之后你的饮食习惯还很难改变得了。
1: 对，
0: 就是你在童年期间形成的食物偏好、世界观、食物暴露，即使在成年之后你社会经济发生改变之后，它具有强烈的惯性和稳定性，你很难改变。
1: 嗯，所以现在为什么经常会有人说他老是想找小时候的味道，吃什么东西都想要家乡的菜？
0: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可能。我们比如说，我就对我家乡的菜，对我母亲啊，给我做的，对母亲给我做
1: 的，
0: 我就特别那个，还有外婆给我做的，我就记忆特别深，别深刻。
1: 嗯嗯，
0: 特别深刻。
2: 今天我们请石汉平教授来分享营养的24字诀，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

0: 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石汉平说营养特别板块，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我们请到了石汉平教授，跟大家聊一聊好好吃饭、注重营养对于健康甚至生活多个层面的影响。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石汉平教授，我国肿瘤营养学科奠基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临床营养学教材，同时作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率先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的理念，创立了我国首个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并主编了国内首部肿瘤营养学专著，是国际营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2: 我们在讲吃饭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强调，第一个一定要强调食物是我们健康营养良好营养良好健康和良好发展的最基础的物质。千万记住这句话，我不光是单纯身体健康，还有人生规划人生发展。你的发展，你将来你没有成就，你的食物决定，这是第一个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当然你的健康的你和疾病也是食物重要贡献因素。就是如果你不能好好吃饭，不好那个，那么你的病也有很多，你的发展都会受限。这是一个，所以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良好营养首先始于每一餐饭。要把饭吃好。比如说你将来干大事，你首先要把那个，你要把饭吃好。
3: 对，
2: 把饭吃好，饭吃不好将来很难有成就。这就是一个，这是第一个
3: 发展。
2: 你的发展就是不单纯你的营养健康的问题。
3: 第二个是当时当下了，
2: 对，
3: 可能还要有长远的影响。
2: 对。再一个呢，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吃的一餐饭，我们的食物它绝对不是单纯提供能量，不是单纯提供营养素，食物的价值远远超过食物本身的含有的营养素之和。这句话理解哈，
3: 可以理解，
2: 千万不要跟表面的一些数字。
3: 对，
2: 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这边食物，五克蛋白质，六千卡的热量，什么之类等等之类的，
3: 不止如此，
2: 它远远不止如此。所以这个食物它提供给机体的，不单纯是你的营养素，它可以改变你的心理，改变你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改变影响你对人。方式还要改变你的外形，
3: 对外形也有影响。
2: 对，会影响你的世界观。我再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东方人去了西方。经过10到20年之后，他长得越来越像西方人，对吧？还有西方来东方之后，仅若干年之后也越来越像东方人，是什么原因啊？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食物。食物改变了他的外貌。食物改变了他的外貌。再一个，大家知道，咱们在很多在新疆的汉人，也长得越来越像那个维吾族人，对吧？
3: 对。
2: 我的一个学生就讲，他是汉人，典型的汉人，
3: 对，
2: 他是长做成别人都把他当新疆，他就是在新疆生新疆长大的。这就是食物 改变你的外貌，再一个食物改变你的认知方式，刚才前面讲过了，吃素食的人和吃肉食的人，他认识这个同一个事情的方式，处理同一个矛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吃素食人不停地给自己纠结不出来，不停地纠结，
3: 哎呀，
2: 我怎么内耗，就纠结的。吃肉食不是这样，那不行，打一架，吵一架，什么都解决了，
3: 很容易释放自己。
2: 对，很容易释放自己。这是就是说，食物会影响你的认知，
3: 性格也有影响。
2: 当然，对，还有就是，食物会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为什么是生命政治？就是这个道理啊。对。
3: 就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2: 是啊，这个不是高度。这我是陈述一个事实。所以说你为什么很多宗教它不允许喝酒，就这个道理。对。会影响你的。再一个，吃素食的人和吃荤食的人和吃肉食的人，这三种人在处理矛盾的方式，认识世界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整体荤食搭配的人他比较平和一些。比较平和一些，吃肉食人就外向一些，
3: 激进一些，
2: 可能 masculine、肌肉型那种啊。再一个，你吃素食的人就是天天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内敛，就是可能他出不来。这个是非常，所以食物的影响啊，远远超过身体生理啊这个范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每一餐饭都是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
3: 这太有哲理了，
2: 太有哲理了哈。
3: 对呀、
2: 所以
3: 每一餐饭，
2: 对，所以我最近在讲说营养是一种世界观。我来给你讲为什么这样说，五个层面上。为什么说这个吃饭每一餐饭都是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呢？第一个，生理层面的很容易理解，我饿了，我想吃饭，
3: 对，我需要跟世界有交互，
2: 我一吃饭我就饱了，我舒服了，
3: 是的，
2: 这生理层面很容易理解吧。好，这个文化层面上，文化层面上，这个东方人，去了西方去出差，比如中国人去西方出差，出差久了，你吃，开始吃牛排呀、这个这个牛奶啊，就没问题了，对不对？没有问题。吃三十天没问题，但是吃完专门让我吃，你就想那碗，
3: 我想要家乡饭，
2: 哎，那碗粥，
3: 是的，是
2: 那一口面，
3: 我的中国味就出来了，
2: 对啊，
3: 是。
2: 还有西方人和中国人一样的道理，他也希望他吃中餐没问题，他吃久之后他还，哎呀，我的牛排、我的牛奶、我的面包在哪呢？
3: 是的，是的，
2: 这就是文化。我还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我不知道你哪里人，我搞不清楚。
3: 我是山东人。
2: 山东人啊，OK， 山东人还可以。山西人的面啊，山西人原来说宁浇羌也不浇醋，
3: 是，
2: 对不对？
3: 对，
2: 对吧？我是一个投降，我觉得我也不能叫，为什么？醋是他的那个文化的，
3: 是
2: 血液。再一个，我一个朋友上次听说，他说派他去上海，山西人派他去上海进修，进修本来进修时间是一年时间。结果他三个月不到就跑回去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啊？他说没有面，没有他那口面。
3: 这么大的上海，没有山西人能吃到的面。
2: 肯定是有啊。他肯定是没有他，觉得他家里那个味道啊。你急不急呢？我说也太过分了嘛。他就这个原因跑回去了。这就是文化层面的。真的，比如说，南方人爱吃米，北方人爱吃面，什么南米北面
3: 是。
2: 这个冬甜西酸
3: 是，
2: 中辣百咸，对吧？这都是文化，这是第二个层面。再一个是情感层面上，情感层面上，这个母亲跟我们做的同样一餐饭，跟你餐馆买一样同一餐饭，你吃起来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3: 是，
2: 那个味变了吗？没有。还有，你肯定谈个恋爱嘛，肯定被很多人追求过嘛。你的男朋友原来跟你谈恋爱的男朋友给你买了一瓶矿泉水，喝完之后你甘之如饴，
3: 是
2: 那瓶水有变化吗？
3: 没有，
2: 这就是情感因素。
3: 是，
2: 还有就是自然层面上，第四个就是自然层面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吃饭呢，实际上并不是吃饭，是我们自然界进行交换能量和以交换的问题。
3: 是的，
2: 就是你是食物链中的一个部分，
3: 对，
2: 对吧？这很容易理解哈，所以说我们吃食饭不是说你千万不是单纯为了你满足你的肚子饱的，不是这样，是你的食源，因为你是一个链食物链条里面一个环节，这很理解。最后一个层面上， 比如说我跟你不认识，比如说我跟他不认识，我们可能当然我们俩谈的比较多，坐在这里，你谈一天，可能还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但是如果三五个不认识的人，自己们坐在一起吃一顿饭，喝了一点酒，那感情马上就不一样，
3: 是，
2: 这是社会层面，
3: 是，
2: 所以说从这几个维度上讲，五个维度上讲，我们说吃饭，每一餐饭都是和自然界的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不单纯是饱肚子的问题。这是我特别想讲的问题，所以要把饭吃好，
3: 要把饭吃好，
2: 要把饭吃好。
3: 所以难怪有人经常会说，说好好吃饭的人其实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2: 也是一定讲是个成功人士，
3: 也是一个成功人士。
2: 对，至少成功可能性更大一些。对，
3: 他有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2: 对啊，
3: 对
2: 啊，所以不好好吃饭，所以说我也希望这个观众屏幕之前的或者是影视前的朋友们，你要想培养你的孩子，首先培养他好好吃饭，
3: 是，
2: 对吧？
3: 是的，
2: 你要想实现人生目标，实现你对他的希望，你带头把饭吃好。
3: 是。
0: 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3: 我之前看过有一本书啊，这说一个小题外话，石教授，就是叫那个就是叫左手是天才，右手是疯子，就有一段时间这书挺火的，现在已经可能好多朋友不知道了。
2: 对，
3: 里面就说到了有一个人，他其实很难界定他是不是精神上有一点问题，他就是很喜欢辟谷，他自己在家里面一待很多天嘛，他就形容说，我不管是多少天，我这辟谷的时间我也是不吃饭，我也是不出门的，我就在家里待着啊，拉上窗帘，然后在我准备要结束辟谷之前，我给自己准备的是一颗苹果。他说我静了那么长时间，我也不吃东西，我也不跟外界交流，然后当我吃到那个苹果的那一个瞬间啊，我的口腔当中甚至能感觉到每一口汁水当中蕴含的那个苹果的，不管是细胞还是什么，就是在我嘴里面炸裂开，我的味觉，我从舌尖开始，每一颗味蕾逐渐的就感受到那个苹果的味道，然后逐步进入到喉咙，进入到胃。我就当时看了那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慨，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对待食物的一种顶级尊重的态度。
2: 这只是我非常相信这个感觉，而且这个自己弄不好也可能真的辟个谷。
3: 是
2: 啊，他真的做个辟谷。
3: 是的，
2: 你要知道啊，这就是在饥饿状态下，在饱食状态下吃同样一个苹果的差异。
3: 是，
2: 你在饥饿状态饿你两三天，你吃一个苹果，和你饱食饭之后再吃一个苹果，
3: 你往里塞不一样，
2: 你完全不一样，就完全那个苹果变了吗？
3: 没有，
2: 没变嘛。
3: 是的，
2: 所以为什么说吃饭是与世界对话？这个写的非常有道理，我想这个一定是自己辟个谷。
3: 是的，
2: 他有真切感受。
3: 那个细节描述的非常清楚，所以后面我有见过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哈、心理方面专家其实也跟您有同样的建议，就是建议其实精神有点抑郁的朋友，包括心理上面这个需要去关照的朋友，更要做好像您说的细嚼慢咽，更要做好每一口食物它在嘴里面的这种感受，甚至要想象那个食物进到嘴里面的画面，它提供的营养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等等。他说这是也是一种对于情绪啊，对于精神生理层面的一种提升。
2: 打个比方说，我原来学生化的
3: 啊，
2: 大学读生化
3: 啊，
2: 那个时候老师说那个生化咀嚼，我们一直不知道说这个馒头啊，越嚼越甜，
3: 越嚼越甜，
2: 对吧？
3: 是的啊，
2: 但是啊，对了。如果你没嚼，你会体会这个甜味吗？
3: 嗯，
2: 那就所以说咀嚼是很重要的。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在学生化我们才知道这个，当时不知道，我们也没有那个。再一个，原来吃饭，我也因为我是当兵出身嘛，所以说部队吃饭也特别快。但我小时候可能也比较快啊。那么现在开始，我就慢慢开始，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跟董总我们两个一起吃面，我觉得他吃的比我快。
3: 董总吃饭很快。
2: 我故意，我现在故意让自己增加了咀嚼的次数。
3: 是，
2: 真的。所以说你这个 品味人生，嗯，从哪里开始啊？口腔开始，嗯
3: 嗯，所以叫舌尖上的中国，
2: 舌尖上的人生，
3: 舌尖上的人生，
2: 这句话舌尖的人生，这是这样，就是从你的口腔开始，嗯，从咀嚼开始，嗯，慢慢，所以说你刚才说，嗯，这个真的，一般人疯子，一般天才，那个真的，他这个人一定是自己闭个骨的，
3: 他有感受，
2: 他有感受，嗯，你不相信，这很像，就是你饿三天吃一个苹果，嗯，你的饭后吃没有，你感觉完全不同。所以我希望大家将来慢慢去体会，嗯，把你的食物的感受写下来，嗯嗯，这一定是很感人的。
3: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也有点类似于像您说的稍稍的饿一饿，
2: 是啊，
3: 是吧，就是偶尔的让自己有一点点饥饿感，你可能再去吃下一顿食物的时候，
2: 更
3: 那个感受不一样，
2: 你更珍惜，你是不是不一样，
3: 对，
2: 真的，
3: 对，而且这种珍惜我想可能不仅仅是情感层面，你的身体可能也会
2: 觉得，也会是啊，
3: 因为他得到的不容易嘛，
2: 对啊，对啊，
3: 像谈恋爱似的，你得到太容易他就不珍惜你，食物可能也是一样的呢，
2: 对，说太对了，实际上食物，所以说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我想主要是大家重视大家好好吃饭，对吧，
3: 对，是
2: 让大家把饭吃好，嗯，因为一定要还一个就是特别强调是你的良好人生，你的良好健康，嗯，你的良好营养，你的良好发展，那首先是把每一餐饭吃好，嗯，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3: 对，
2: 这才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
3: 是的，就是不管多么的忙哈，啊，不管是你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去付出给工作，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们社会发展必须的。
2: 对。
3: 但是可能对于你的这个一日三餐来讲，还是要重视它。
2: 还是希望大家把时间拿点出来。把饭吃完，千万不要忙碌的连吃一餐饭的时间都没有，
3: 是，
2: 这是个非常糟糕的问题。
3: 对，这个有个丽娜就说，她说现在我们吃饭就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吃太快了啊，都没有尝到什么味道就过去了啊。
2: 对，
3: 这确实是如此，
2: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哎，正好在这儿，实际上说，我们之前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就问到了现在的网红的一些饮食方法，嗯，在这儿也想。再多请教您几句，不是现在有叫生酮饮食法，
2: 啊，
3: 就是属于这个肉食或者蛋白质这方面，
2: 我知道非常熟悉啊。
3: 这种饮食法，您觉得是适合于我们，比如说追求减肥呀，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吗？
2: 这个生酮饮食，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第一次生酮饮食治疗肿瘤的会议还是我开的啊，我在上海开，当这个到十几年过去了，上海
3: 生酮饮食治疗肿瘤，
2: 对，但是肿瘤患者这个生酮饮食是在，哦，上海开一次会，上海当时第二军医大学叫景雪园宾馆，我们开了一次会，那是一个闭门会，我们二十几个专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嗯，所以生酮饮食实际上不是一个新鲜饮食，很早了，
3: 是
2: 一百多年了。
3: 哦，一百多年啊！
2: 对，
3: 那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些年。
2: 一百多年，他是为了当时治疗癫痫，哦，治疗小孩的癫痫。哦，它就是一个生酮饮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就是增加食物里面的脂肪的功能比率。嗯，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例，嗯，让这个脂肪成为这个酮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哦，这样的，嗯，之后发现哦，最早是用在生酮，之后慢慢改成这种认知，嗯，哎，发现对一些认知的也有帮助，嗯，所以我们之后把它用在肿瘤身上，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个肿瘤生酮疗法，这个问题。嗯嗯，实际上它的基本原理大家都知道，肿瘤细胞它喜欢糖，嗯，它不喜欢脂肪，嗯嗯，而我们恰恰是要给它脂肪，但正常细胞可以利用脂肪，嗯，就是要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肿瘤细胞来稍微饥饿一点啊，哦，饥饿一点，这实际上从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说得过去，但是实践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说肿瘤生酮饮食，它是一个治疗性膳食。它不是一个日常膳食，所以说你要做生酮饮食，一定要去咨询专家，嗯，需不需要生酮，嗯，再一个生酮多久，嗯，生酮到什么程度，嗯，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叫低碳生酮饮食，嗯嗯，不要你没必要太过的生酮饮食，
3: 太绝对，
2: 就是你减少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就够了，嗯，但是生酮饮食，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治疗性膳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过多的夸大，嗯，也没有必要对它喊打喊杀，嗯，没有，就是看那个，嗯嗯，
3: 正视它。
2: 而且美国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已经明确的提到，嗯，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嗯， 这就是这个道理、嗯、
3: 就是我们说的低碳，
2: 低碳饮食
3: 有这种感觉哈。
2: 对对对
3: 啊，然后还有一种其实好像也是属于应该是在国外流传比较多年，近些年来在我们国家会比较流行，叫地中海饮食法。
2: 地中海饮食，
3: 嗯，
2: 对，这样饮食是那是饮食模式，
3: 嗯，
2: 地中海饮食实际上也是这样，有酒啊，有肉啊，对吧？
3: 对，
2: 红酒啊，对吧？橄榄油啊，对吧？它就是这个东西。
3: 嗯，
2: 那么地中海饮食模式实际上最近发了很多的研究，这个人文可能地中海饮食模式大概是，
3: 嗯，
2: 我想是整个膳食模式里面人文最多的一种，
3: 嗯，
2: 啊，证实它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它是有帮助的，
3: 嗯、它比较丰富啊，
2: 对，比较丰富，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还有一种叫碳循环，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今天是高碳日，明天是低碳日，第三天叫无碳日，就是来回这么循环，说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在碳吸这个碳水的吸收方面的节律降低。
2: 这个我坦率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高碳、中碳、低碳，
3: 嗯嗯，
2: 但是我对成年人来讲。啊，第一个，我们不可能不吃碳水化合物，
3: 是，
2: 这是肯定不对的，不吃碳水化合物肯定不对的，但是多少量，
3: 嗯，
2: 什么碳水化合物，
3: 嗯，
2: 精加工的、粗加工这很重要，
3: 对，
2: 再一个什么时候吃也很重要，所以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因人因时而异，
3: 嗯，
2: 什么，比如说你是这个健康的人，没关系，健康你就正常吃嘛，
3: 嗯，
2: 你血脂也不高，你体重也不胖，什么你就正常吃，
3: 嗯，
2: 正常吃就行了，
3: 嗯，
2: 但是如果你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尿酸也高什么的。那你就我建议你就低碳饮食，
3: 嗯、
2: 对吧？你碳水化合物减少点，
3: 要控制。
2: 再一个就是、
3: 嗯、
2: 对，
3: 嗯，
2: 所以这里面是主要是因人而异，
3: 嗯，
2: 因人而异。
3: 对，所以这个不管是碳循环也好，还是控制碳也好，这个包括您前面说的生酮，还有地中海，
2: 嗯、
3: 我其实听出来一个意思，就是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我就是盲目的相信了网上的一些所谓的信息哈，说吃完这个之后能减多少斤啊，吃完这个之后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变化，还是要去跟医生去沟通一下。
2: 但是低碳生酮饮食，低碳生酮饮食对减重效果是
3: 确实是
2: 明显的，确实是
3: 确实是有、嗯、
2: 这个已经无。

0: 数研究证明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有用，但是我是不主张做长期的生酮饮食，我是不主张的。对，你可以做一段时间，再回个头，慢慢慢慢的那个，我就需要这样的可以，
1: 就是控制到你满意的体重之后，可以再去调整回来。
0: 对对对，
1: 没必要终生进行这样的一种饮食，
0: 没必要终生这样。对，
1: 就这可能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食物多样性的一种，不同的，
0: 对，或者不同解释吧，
1: 不同解释了，
0: 可以做个不同解释吧。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刚才说我们这个24字诀哈 啊，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掌握实相，细嚼慢咽，先后有方。其实大家甚至不需要去主动去背，你理解了刚才石教授今天在这一堂课当中给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之后，你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了，因为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一个食物从吃什么，到怎么吃，到什么时间吃，具体吃的方法要怎么去注意，说的其实很细。我们就是在每一餐饭的时候想起来石教授曾经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叮嘱，从准备这个食物到进食啊，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有点仪式感，
0: 对 对， 对，
1: 重视它其实就可以了哈。今天石教授其实给我们讲到了很多的信息，我觉得已经都不仅仅是吃饭了，我觉得给我上了非常生动的人生一课。
0: 吓我。
1: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有些特殊人群，您刚才提到像慢病的朋友，这些朋友您是要特别的注意的。还有一个我今天学到重要一点，就是备孕的妈妈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要。
0: 生命早期5000天。
1: 是。这因为这个就像石教授说的，不仅仅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人生，甚至还有下一辈，是吧？
0: 对对。
1: 我不光考虑我的子女，我还要考虑我的孙子辈的子女。
0: 那是。
1: 所以这个准备备孕的，可能都是父母了，都不光是妈妈一个人。
0: 对，双方都重，
1: 对吧？
0: 都很重要啊。
1: 备孕期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可能就要也要开始去研究一下你的这个食品营养的问题。
0: 对。
1: 然后包括在这个孕期哈，因为胚胎期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嘛，
0: 对，
1: 也要有一个科学营养的这种搭配，让我们不光是妈妈健康，让宝宝也要很健康
0: 啊。对，
1: 对， 对，今天非常的感谢哈，石教授能够给我们进行了这样生动的一堂讲解的课程，我觉得吃还是一个好执行的事儿，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之前老说嘛，说这个生病了，你要让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去减肥，要做运动，也不是不行，但是呢，你要
0: 动起来比较难。
1: 对，但是你要跟我说，
0: 尤其是坚持比较难。
1: 是的，但是您要是跟我说，您这么好好的吃啊，吃这个不吃那个，怎么吃，它就能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这个事儿是很好执行的，
0: 容易做得到，
1: 容易做得到的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从等一会儿的这一顿，我们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把自己的健康放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层面上来啊。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跟石教授聊到这儿了。
0: 好的，
1: 再次的感谢石教授。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再见。好。
2: 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糖尿病前期的糖友们想逆转症状，就拼命少吃主食多吃肉，追捧生酮低碳高蛋白这类网红吃法。但最新覆盖八个国家追踪三年的大型研究直接推翻了这个结论。研究通过对比多个组别之后得出结论，长期坚持中等蛋白加中等升糖指数的均衡日常饮食，在糖尿病前期的三年逆转率比盲目高蛋白低升糖饮食要高出整整5%，对于长期糖代谢反而更友好。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是不用极端戒断主食，把精致米面换成全谷物杂豆，吃饭先吃菜，最后吃主食。控糖拼的不是一时严苛，而是长久能坚持的吃法。与其追捧网红极端食谱，不如把一日三餐吃明白。健康管理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学会和身体和解。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好，北京时间7:05:5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周五啊，中秋节当天早上好，我是大迪。首先呢，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从今天开始，连着三天，大家会休一个中秋的小长假啊。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是那种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话题就是每到节假日的时候，都会问大家，这个节假日你是怎么计划出游的呢？啊？当然像我们这种服务行业没办法，就是每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也不休息，要给大家带来好的节目，因为大家在路上休息了，必须要有我们节目的陪伴，所以我们必须要值班啊，所以中秋的时候包括国庆啊，我们都会在线上给大家值班啊。棉花糖问说，今天节目怎么不是磊哥的早安假日啊，中秋三天小长假嘛。我们的节目是按照周间和周末来排的，所以今天周五啊，依旧还是向快乐出发，到周末的时候呢是早安假日的节目。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假期你准备怎么度过？有很多单位，我看今年好像还有很多学校吧，鼓励大家出行啊，也是看大家比较辛苦啊，主动的把中间的这三天啊放假休息，让中秋和国庆连上13天的一个大长假，所以不知道您是不是那个很幸运的人啊？但是大家都放假，也没法错峰出行，所以如果您出去玩了啊，去到那些热门的景点啊、目的地啊，它一定是会有堵车或者是人挤人的这个现象啊。咱们堵车不堵心，如果在路上或者在景区里边特别拥堵的话，心情也不要受影响，因为毕竟咱们是出去玩的一个状态啊。啊，同样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云听的 APP 的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直播回听都可以，或者是来收听我们主持人自制的各个板块的节目都行啊。像我们央广的主持人基本上都在上面有自制的节目，像我的这个每周一歌呀，还有就是梧桐树下的小说演播啊，琵琶树下啊，有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了，有去年录完的小说啊，还有其他主持人的小说呀，经典的板块啊，都会在云听上面给大家奉送啊。所以如果你想听的话，可以下载云听 APP， 直接搜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搜我们的名字就可以搜得到了啊。同样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您可以搜寻任何关键词，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大闸蟹的链接，马上就要开壶了，明天就要开壶了，所以您购买的这个蟹卡就即将可以去选购了啊。如果您买的是比较个儿大的大闸蟹，您可以稍微晚一点，在11之后再兑换，让它长得稍微再饱满一些，会更合适一些啊。啊 ，Matt 问说，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吗？对，今天过节嘛，我们就没有开视频啊，想着大家可能都起不来这个点儿啊，没想到好多朋友都起来了啊，说了啊，中秋快乐，我也不休息，今天送外卖啊，现在已经出发开始工作了，看看谁能点到我送的饭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尤其是昨天那个下雨的天气，就有的时候也很矛盾。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又想着下雨天儿，你说都不点吧，怕外卖骑手出危险；不点的话，外卖骑手就没有办法挣钱；点吧，确实是有一些风险存在。所以就是只能从外卖骑手这个方向入手啊！您自己注意安全啊！骑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啊！哎，音说：“哎呦，一会儿啊，赤峰中转回老家了，回锦州了啊！”锦州啊，真的是交通枢纽，票实在是难买啊！别说中秋、国庆啊，包括平时的周末，如果可能相对天气好一点的周末，都很难抢到票啊。好，等待我们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啊，这个假期你准备去哪玩？有什么计划吗？

好，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啊！想问了，说节日加班，领导当先呢，大米怎么能给自己放假呢？这个要澄清一下啊，是我强烈主动要求来上班的啊，非常强烈啊，我这个一直非常的坚定啊，我说我必须这个给领导分担啊，分忧，我必须中秋得来值班啊，这么辛苦，领导，你说之前这个出差一个月了，还不得给自己放放假呀？领导欣然接受。没有了，因为这个放假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值班就够了，所以我说就我来值吧，就算了啊。听不清楚也说了，哎呦，大明昨天说的啊那么厉害，那么义正言辞的，结果今天真不来了呀。哦，孙倩说今天没有视频直播间，那不知道怎么互动啊？您现在公众号发布的，我们就能看得见。对，因为其他的听众看不见你的留言，但是我们能够看得见啊。视频直播间是其他的听众都可以看得见的。啊，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您就可以在公众号里给我们留言啊。特比詹说辛苦啦，中秋节快乐。这个假期没有什么安排，因为我根本不放假，因为工作性质啊，是为人民服务的行业，24小时必须有人在，固定周四周五休息，节假日也一样，所以昨天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了，今天就要回杭州了，明天还是要继续上班的。所以跟我们一样啊，您是周四周五休息，我们是周末休息啊，无论这个假期排到哪儿了，我们都只是周末休息啊，然后这个周间无论有多少几天假期，我们都要值班啊，这服务行业没办法，辛苦了啊各位。提醒大家啊，中秋节是从今天开始，25号到9月27号星期日，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了超长的出行窗口。中秋节探亲流以及请假的错峰流，还有国庆出游流依次释放，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昨天正常来讲晚高峰应该是5-6点开始吧，昨天应该是到2-3点就已经快进入晚高峰了的那个客流的高峰时段。所以提醒大家啊，预计今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有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今年中秋跟国庆仅间隔三个工作日，交通部门也是预计啊，市民交通需求呈现短途为主、长线分流、错峰出行的一个特征，长线出行需要提前释放，城际出行需求比较明显啊，公路自驾仍然是进出京的一个主力。所以如果您是开车进出京，必须在这个假期之间的，那您就耐心点儿。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57.6%，日均客流量环比平日增长39.5%。其中像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以及自驾日均出行啊、进出京人量是分别有127.2万人次和87.5万人次的。因为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但是受探亲、短途出游和提前错峰长线出游叠加的影响，像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京哈等主要的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仍然会出现短时的交通压力比较集中的情况。其中今天8站2场以及各大客运枢纽客流攀升，京藏、京开、京港澳等主要通道车流量明显增长。到假期最后一天9月27号的时候呢，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的现象。那如果对于北京来讲，就是进京的会比较多啊。北京市交通委将通过多媒体渠道提前发布交通出行预警和服务信息，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北京交通的官方微信、微博、交通广播以及导航地图等获取路段路况信息，提前做好出行的路线规划，错峰出行，安全出行。哎呀 ，HK 说了，作为工地的搬砖人呢，靠天吃饭，除了下雨天其他都没有假期，除了过年也没有假期，跟大地一起奋斗在工作的岗位上啊。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是属于那种你为自己赚钱，多干一天就多赚一天钱啊，所以可能都不敢耽搁。灿灿说，大地，如果你被威胁了，就眨眨眼，纯主动要求，纯粹的。热爱工作，哎，想替领导分忧啊。赵鲁豫说，吃月饼了吗？昨天我就吃过了，我只放2天假，今天后天休息，明天要上班。放假我也不出去玩，孩子大学放假了，过2天回家，我在家里边等着他。今天下雨了，在家听咱们节目，陪陪我妈，下午去图书馆，明天上班，后天自己逛逛就行了。
对，其实短途的假期，就短程的三天的这种假期，你想去比较远的地方玩吧，可能又不太现实。近边的就城周边，带着自己的家人啊，哪怕约着亲朋好友的家人啊，一起在周边的或者城市里边，你以前可能想去，但是碍于可能需要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您就可以用这个小假期来尝试着去玩一玩。哈哈说七点就来了，想看看哪个倒霉蛋值班，直播没开但是听到声音了，原来是可爱的大迪呀。怎么叫倒霉呢？还不是有这么多朋友早上起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一起都陪伴大家啊，我们一起过节。郑一博说你们加班有加班费吗？今天算加班吗？今天算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啊。等待各位的留言啊，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您有什么计划啊，或者已经在路上了啊，去哪玩，路上的风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说到了旅游啊，我们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在十一期间有一个去南疆的旅行团是小雪亲自带队的吗？这个旅行团是零购物的啊，连车销都没有。我之前也跟小雪说，我说车销可以安排一点，万一人家真的需要买，比如说特产呐、什么无花果啦、大枣啦、葡萄啦这些东西啊，什么奶枣这些，说没有。如果想买的话，你就自己去什么大巴扎去买就好了啊，零购物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计划想出行十一假期有假的啊，应该是还可以报名。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试一下吧，回复新疆啊，会跳出一个图片，上面有两个二维码，一个呢是路书的二维码，您看一下具体的行程您喜不喜欢，另一个就是小雪的这个客服二维码，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客服啊。9月24号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持续增强涉旅安全监管合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针对节假日、汛期、暑期等重点时段，以及涉旅交通、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切实保障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持续深入开展全国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强迫购物、非法网络招揽。所以就提到这个旅行团嘛，没有任何购物啊，您可以放放心心的踏踏实实的去旅行啊。但如果您说我就想尝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我想去买点羊肉串，买点当地的水果，那没问题，就是您自己的这个行程了啊。只要您在正常的这个行程走完，比如中午啊休息的时候，晚上休息的时候，您可以去附近逛一逛啊。15、17将推动服务精细化，为人民服务旅游更舒心啊！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服务质量、环境卫生的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的服务水平。其实这个如厕问题啊，是很多旅游景点，包括这个高速公路可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高速的那些定点的服务机构，这个如厕的地方这多是多，但是相对来讲卫生条件可能会差一点，可能是因为每天人流量太大也来不及及时打扫，所以这个是以后可能会要完善和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景区景点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要改进如厕的这个问题，要有第三卫生间，或者是把所有的这个性别都没那么区分开了，就是要那种公共卫生间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之前是男女比例是1:1的，这个可能在这个生理上来讲对女士是不太公平的，所以都在努力的完善改进。还有支持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动态调整开放时间，优化预约方式，提升接待能力，优化摆渡车服务，提升入园便利性和游览舒适度，让服务有品质，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优化旅游信息推送，提升旅游厕所服务水平，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推进适老化改造，让服务更贴心，完善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培育一批行业服务标杆，让服务有温度。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买车票这个事情啊，这个是我昨天亲自遇到的，因为之前帮爸爸妈妈买了车票，当时是候补了车票，
然后呢我就搜了其他的这个时间段和其他的这个车次，发现有票，哎，我就把这个票先买了，结果把候补的那个就给忘了。昨天是忽然提示我候补的补上了，我马上要退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手续费了。后来我咨询了一下啊，12306说就候补的这个票呢是跟正常你抢票的这个系统是两个系统，就是两回事儿。所以你候补刚抢上你要退就必须要收手续费，这个没办法。如果是你比如说你再买票间隔的你开车时间比较长，你刚买完发现买错了，你退的话这个可能是不收手续费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买到票了就赶紧把候补取消。然后我也建议，我说能不能后来就你就开一个那种，因为我买的是同一时间的车票，它有一些行程的覆盖，有一些重叠，所以我说能不能就以后有一个这个系统提示，说你买票的时候提示你说，哎，你有相同时间段的票了，你是需要注意一下，要不然真的容易忘啊。啊，说到了购买火车票啊，提醒大家这个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开启了，12306里边有很多隐藏的福利和服务，提醒大家，首先就是这个积分兑换车票，旅客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会员之后就可以累计乘车积分了，100积分可以抵扣1块钱的车票钱，购票查询时认准车次旁边还有对字的这个票啊，这个标记就可以使用积分兑换了啊，没有对字的是不行的，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到期会自动清零，所以如果想用自己账号的积分帮亲友兑换车票，需要提前添加受让人，完成验证之后才能使用积分为他人兑换车票。还有就是啊，有很多城市会有那个旅游季次票，在12306旅游专区里，一次性买好票可以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之内都能做，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啊，今年也是新增了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可以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的基础之上再打对折。还有就是以下的服务也可以预约啦，首先就是带宠物出行，选择爱宠行啊，它后边也会有一个宠字的这个标志，目前覆盖了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行李太多有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啊，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的沿途各站还专门开行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骑车爱好者呢就可以随身携带自行车来乘车了啊。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不想被打扰可以选择镜子标签的静音车厢，目前覆盖超8000列动车组了，那如果您在车上想吃外卖可以在车上直接点餐，目前95个车站开通了互联网点餐，旅途当中也可以享受到美食了啊。还有就是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就可以线上预约车站轮椅服务，全国120个车站支持快捷换乘，铁路畅行码也已经覆盖了全部的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多多用起来了、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计划坐火车出行的话啊，不妨提前关注一下啊，学习学习有哪些服务您是可以用得上的。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假期您准备去哪玩了，或者已经在路上了，都可以发照片过来。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好，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啊。雪之莲说，回家的路上，在大迪的陪伴之下，向快乐出发，向幸福出发。大迪辛苦了，节日快乐。今天有很多朋友也陪伴在身边啊，我们现在视频直播没有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留言的方式，我们都能看得到啊。继续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啊，中秋节的这个天气情况。中秋假期今天到27号，华西到黄淮多降雨，东北和华北北部呢是有降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四川盆地、内蒙古东北部以及青海、西藏等地气温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略偏高。昨天北京下了一场雨，然后气温骤降啊。北京地区天气预报是雨多云雨到阴天为主的，夜间是有这个轻雾的。其中26号下午到27号白天是有小雨的，白天最高气温是26到27，夜间最低气温是15到18度啊。然后我觉得可能体感上会稍微冷一些，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出行的时候基本上就套上长袖了啊。前几天我还说呢，说这个没有到秋天的感觉，好像还是在夏天，都以短袖啊甚至坎袖为主，现在是陆陆续续的穿上了外套了啊。华西至黄淮多降雨，像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地区多降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苏皖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局地会有暴雨。东北和华北北部有降雨和弱冷空气，东北地区、华北北部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可能会降3到5度左右，早晚体感还是寒凉的啊，所以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了。今年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地区啊，打那个流感疫苗是可以走医保的了，就是可以用你医保里边的钱了啊，应该是今年刚刚改变的啊，刚刚下达的一个文件规定，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北京地区啊，所以今年我是打了流感疫苗了，因为怕家里边的这个小朋友也被感染生病嘛，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各个社区医院都可以啊，您可以咨询一下最近的社区医院，打个电话问一下啊。再来提醒大家啊，中秋节虽然我们一直说，哎呦这月饼啊吃不完呐，现在中秋节都不吃月饼了，但是到了中秋依旧咱们还是要哎意思意思吃一块月饼。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购买月饼的话啊，首先安全理性消费，优先选择商超品牌门店合规的电商平台来购买月饼，不购买流动摊贩的月饼、无资质商家售卖的三无月饼，还有散装自制月饼，这些是有一些安全风险的。还有购买的时候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等信息，不购买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的产品。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月饼显示的是25年几月几号过期，好像10月几号过期呀、啊？哎，人一看这不过期了吗？后来人家这个品牌方说了，说啊，这个是标签贴错了，怎么可能26年还有25年的标签啊？那这个就是全属这个管理确实是漏洞百出的啊！所以提醒大家，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一下保质期、生产日期，然后再去选择购买啊。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按需购买。避免囤积啊，月饼这种东西咱就没必要去囤了，严格按标注条件来储存。有的月饼比如说里边有奶芯的那种是需要冷藏或者是冷冻的，月饼开封之后尽快食用，如果出现发霉、异味、出油、馅料变质等情况啊，请立刻丢掉不要食用了。还有就是这跟水果是一样的，就哪儿切块发霉了，咱不是说把这块掰掉我其他地儿还能吃，咱就都别吃了啊。还有老人、儿童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应该控制月饼等甜食的摄入量，谨防消化不良或血糖波动。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可能几个人吃一块月饼，就够了啊。如果您外出要就餐啊，优先选择环境整洁、明厨亮灶、信誉良好的餐馆，谨慎选择客流量过大、超负荷接待的场所啊。还有如果您节假日期间在家就餐，您购买食材的时候要选择那种新鲜的，尽量现做现吃啊。剩余食物再次食用前需要充分加热，发现食品出现明显异味、变质等异常情况，请立即停止使用。还有就是如果您吃这种陈菜呀、剩菜，像其他什么肉啊，冷冻了之后再解冻，这个我觉得倒还可以。叶子菜千万不要再重新的去加热再吃了，因为叶子菜特别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尤其是那些汤汁被吸到了这叶子菜里，然后您再反复的加热，这其实对您身体不好啊。
反正咱们就现做现吃啊，别做太多，做当天当顿能够吃完的就行。如果您通过网络平台订餐点外卖啊，应该注意查看商家公示的经营资质、地址等信息，优先选择名厨量灶、信誉高的外卖网店，就是那种连锁店呢、或者是您能看到那种大门头，人家本身是有实体店铺的。那收餐的时候应该要注意检查包装封签是否完好，收到之后呢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常温存放。同时要提醒大家啊，在外就餐或者是购买食品的时候，妥善保管好发票、收据等消费凭证。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是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啊，您可以拨打12315、12345热线来举报投诉。那这个时候，这个小票就是您的凭证和依据了啊，要依法的维护自身权益。奇葩的妈说啊。我们家炒饼今天12岁生日，每年中秋节都是他的生日。前一段时间生了一场大病，以为不行了，哎，都跟宠物店主咨询他的后事儿了，现在又恢复活蹦乱跳了。12岁对于狗来说，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大的年龄，但确实也步入老年了啊。对，那祝炒饼生日快乐啊，健健康康的啊。奇葩大妈说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打流感疫苗了，去年就可以免费打了，听周围人讲会有副作用就没打，今天还没想好呢。对，北京是60岁以上的北京市老人，还有就是外地的老人是65岁以上啊、有的地方是可以打的，所以如果您想打的话可以咨询一下。疫苗这种东西副作用怎么讲呢，就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看您怎么取舍，您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像我打疫苗就是主要防止它感冒啊，感冒了之后我倒没什么，我可能会传染到其他的人、家人、宝宝什么的，所以我会选择打这个，因为我主要的矛盾点、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不要传染给小朋友就行。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假期您准备去哪玩？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啊，央视频收看也可以看得到啊。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开视频直播，央视频应该是不是一直在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视频号今天是没有开通的。如果你想听节目，可以通过车载的方式，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下载云听 APP 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上面有很多我们的录播的节目啊，自制的节目，包括我们的直播，您搜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跳出来直播了，当然定位在北京才能够听到我为大家主持的节目啊。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欢迎回来啊！继续来跟大家说说月饼啊。每到中秋佳节吃月饼呢，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啊。到现在呢，我们回归到了健康生活的这个本质，但是呢，依旧还是要吃月饼，只不过我们说吃好点，吃少点啊。中秋月圆，饼香情浓，曾经的月饼呢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也是走亲访友的必备的一个礼盒。而现在的月饼呢，已经跳出了中秋限定的标签了，它可以成为日常的零食，可以成为养生的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显示，26年啊，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浪潮当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随着中秋节的临近，今年的月饼消费者都哪些新的趋势呢？我记得前几天我有朋友送了我的那个他是内蒙古的朋友啊，他送了我那个奶皮子月饼，里边的馅是那种奶皮子，目前我还没吃啊。它保质期很短，如果你要想保存的话，就必须冷冻了之后再解冻出来，就马上要吃啊。这是算是一种甜品吧。当然您不把它当月饼吃，就可以当成甜品吃啊。根据白皮书显示，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之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有专家表示，26年在消费健康化啊、产品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之下，月饼市场的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了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了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越发显著。白皮书也显示了，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的经营状态为在业啊续存的这个月饼相关的企业超过了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核心的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2200家了，像广式的、港式的月饼依旧是持续领跑全国市场的。而与此同时呢，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速比较明显啊。此外呢，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制月饼以及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的月饼也在崛起。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监管从阶段性专项整治转为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消费市场呢，彻底告别了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国也是进入到了理性消费、品质消费以及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了。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以及食用价值。现在我身边的朋友也不再用说，哎呀，我买一个月饼去彰显什么身份了啊，说买一个大礼盒的我发一朋友圈，没有了啊。现在很多朋友注重的是真的月饼是好吃的，或者说我吃这个之后对身体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专家介绍了，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的亲民平价款是适应日常的零食消费的，50到200元的终端礼盒成为了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以上的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的非常小的一部分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啊，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了。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了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的时候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啊，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的产品。那从市场销量的结构来看，2026年健康类的月饼市场占比突出26.8%，同比提升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呢，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D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了。
有平台数据显示啊，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同比飙升了320%的，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的时候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会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的产品。也跟大家提到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无论是吃月饼来讲啊，或者是我这个喝什么饮料啊，吃什么东西啊，我选择那种无蔗糖的啊，不加白砂糖的啊，会不会好一点？但是相比白砂糖来讲，那种糖浆、果糖、糖浆对身体影响是更大的啊。所以如果非得要选，必须要加呢，加白砂糖可能更纯净一些。所以月饼啊，不是不能吃啊，而是一次少吃，别吃那么多。还有就是要选择那些相对健康一些的啊。如果您这月饼，我说我就想吃那种油齁齁的啊，里边带这个云腿的啊，带这个糖的、盐的都有的，我就想吃那么一口，那咱就少吃啊，少吃。吃完了之后，其他的那些零食啊、糖油混合物啊，咱就少吃一点。好，等待我们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假期您去哪儿玩了啊，您放不放假，现在是在路上了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同时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大闸蟹啊，回复酒，回复起泡酒，回复厚米，都可以调出链接啊。厚米要跟大家说这个月下半月的优惠活动是送暖气全送啊，包括拆装。上个月是送两个卧室的床、窗帘还有灯具啊，这半个月呢是送暖气了。所以看您的需要，您是需要把暖气全部换掉，那这个对您来讲就比较合适了啊。马上到30号啊，这个活动也要结束了，半个月一次，所以您可以先抓住这个机会，您先进群再说啊，先把这个优惠占上，然后等10月份上半个月出来另外的活动了，您再占那个活动都可以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面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他呀